布比想象中脏得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般家庭的厨房用布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种，擦台面的和洗碗的，但无论哪一种都常年接触污水、油脂和食物残渣。这样一块富含营养物质、湿度适宜、多孔结构的布，那对微生物来说简直就是超级乐园。有研究调查过饮食小摊点使用的抹布，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29万到250万个，注意啊，是菌落数。每个菌落又是由很多很多细菌聚集而成的，所以细菌总量几乎不可数，而且超过1/3的样本都检测出了沙门氏菌、致褐氏菌、霍乱弧菌等比较烈性的肠道致病菌。你可能会说，小摊贩嘛，露天的，卫生条件不太行。那咱们再来看看军队后勤食堂。军队食堂，那环境和管理肯定都是很严格的，甚至在90年代初就做了生熟区抹布的区分。但在一次熟食区抹布的污染统计当中，细菌和大肠杆菌的超标率都超过了80%。洗碗布的情况同样也好不到哪儿去。曾有研究对上海市居民家庭厨房卫生情况做过调查，300个家庭的洗碗布当中，17.3%的样本，每100平方厘米的大肠杆菌超过2400个，而且碗盘等餐具的污染率和洗碗布的污染情况是直接相关的。另外，在很多微生物性食物中毒案例当中，洗碗布里也检出了同样的病原菌，脱不了干系。别紧张，好消息是，多数微生物和人类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有些细菌对身体健康更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双歧杆菌、乳杆菌等等，让人生病的是少部分的致病菌。但是坏消息有两个，第一，病菌很顽固，洗洁精洗不掉。很多人不在意清洁工具本身的清洁，洗完碗顺手挤一挤泡沫，流水冲冲就完了。但洗涤剂只能带走污垢，不能抑制杀灭细菌，残留在洗碗布中的细菌还是会继续繁殖的。如果再把洗碗布泡在脏水里一夜过去，上面的细菌已经可以和地球上的人类数量相匹敌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厨房卫生研究当中，95%以上的家庭每天洗抹布，但仍然有48.3%的抹布存在大肠菌群污染。第二，一块抹布到处擦，还想不起来扔。拆新抹布的时候总是想得很好，这一块洗碗，这一块擦灶台，那一块擦砧板，但实际上用起来可不是那么回事了。着急了，连地上的水都能用洗碗的布擦，结果就是致病菌跟着抹布到处流窜，最后导致整个厨房环境恶化。更不要提老一辈人，东西用破用烂之前那绝对不能扔，这不是好着呢吗？洗洗还能用。久而久之，一块饱含老油与残渣、味道复杂、载满细菌的抹布就这样炼成了。我们脑补画面就觉得有点恶心，我们到底该拿抹布怎么办呢？首先，专布专用，洗碗的就是洗碗的，擦台面的就是擦台面的，想个办法把它们区分开，比如用不同颜色，或者挂在不同的挂钩上。需要擦去食物上的水分的时候，建议用厨房纸，通过了食品接触相关测试的是最好的。其次，材质选择有技巧。有一种很好用的东西叫懒人抹布，它长得跟厨房纸有点像，过水后就成了一块布，吸水性强，一擦就干净。最重要的是用完即扔，不用担心微生物二次污染的问题。如果不太能接受日抛，那也可以试一试超细纤维抹布。这种抹布清洁力不错，还有一定的抑菌能力。清洁力强是因为超细纤维真的很细，所以比表面积大，可以快速地吸附污水。同时，超细纤维本身又不是亲水性材料，水无法渗入纤维内部，抹布容易干燥，脱水环境下细菌就难以存活了。
最不建议的就是清洁海绵等其他多孔材质的洗碗布。虽然吸水能力好，但孔隙里容易残留食物渣渣，洗不干净就成了细菌进餐的快乐屋。最后，日常维护，除了用洗洁精洗去污渍、拧干晾干之外，抹布还应当消毒。消毒剂一般用84就可以了，或者煮沸15分钟，也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记得及时更换。别说脏兮兮洗不出来的了，就算看起来很干净的抹布，也最好1到3个月换一次。其实选对了抹布，玻璃、家具轻轻松松就能擦得一尘不染。有的抹布不用手搓，只靠水洗就能洗得干干净净。大家只要用心选一选，就一定能够选到合适的抹布。

0: 筛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缘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无论男女还是老少，每个人的眼睛都离不开一种重要的成分——叶黄素。叶黄素的主要来源是蔬菜，尤其是深绿色蔬菜。听起来是很容易获得的膳食元素，但现实情况是，对于叶黄素含量较丰富的蔬菜，我们实在吃的太少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显示，每天能吃够蔬菜的人只有 21.9% 到 35.2%，也就是说，大约70%的中国人蔬菜都没有吃够。蔬菜吃得太少的人容易缺乏眼睛非常需要的叶黄素。叶黄素主要存在于深绿色的叶菜和花菜当中，常见的有韭菜、苋菜、芹菜叶、菠菜、小白菜、西兰花等，在水果和蛋黄中也有，但是含量要少很多。而在人身体里，叶黄素主要集中在眼睛视网膜的黄斑区，是保护视网膜的卫士。如果把视网膜比喻为相机的底片，那黄斑区就是底片上最敏感最精细的区域，我们能看清楚东西主要靠它。但同时黄斑区也很娇嫩，容易受到可见光中能量最高的短波蓝光的光氧化损伤。而叶黄素能像眼睛的隐形墨镜一样过滤掉大部分有害蓝光，同时因为抗氧化性很强，叶黄素也能变身清道夫，帮眼睛减少氧化损伤。和叶黄素类似，黄斑区还有另外一种天然色素玉米黄质，也对视网膜有保护的作用。眼睛一旦缺少了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视网膜的健康状态可能受到影响。打个通俗点的比方，就像陷入营养不良的状态。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眼睛如此重要，又每天都在被身体消耗，但它们却并不能被人体合成，只能从食物中获取。获取叶黄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天都能把蔬菜吃对吃够。除了没吃够菜，大家吃蔬菜的方式也不对。首先是深色蔬菜占比不够。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国人每天吃的蔬菜里面，深色蔬菜的平均占比只有30%，远不及推荐的50%以上。蔬菜吃不够，深色蔬菜比例也不够，很容易导致叶黄素摄入不足。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版，推荐每天摄入10毫克的叶黄素。而一项对蔬菜生产大省山东省济宁市三个社区184人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者的叶黄素全年平均摄入量为每天2.93毫克，距离10毫克差的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刚才的调查数据，试试回想一下每天的食谱，最常见的各式中式简餐，比如牛肉饭、盖浇饭、牛肉拉面、肉酱拌粉，一大半都是主食，蔬菜严重缺乏，深色蔬菜更少见。而西式简餐，比如汉堡、三明治、披萨，几乎都没有蔬菜的影子。其次，蔬菜的烹饪方法也是有讲究的。有研究发现，叶黄素遇热还不太稳定，因此一些高温烹调方式，比如煎、炸、烤，可能又造成一部分的损失。所以说，无论是调查数据，还是从大家的饮食习惯推断，叶黄素缺乏真的是个相当相当普遍的情况了。针对这个难题，

最科学的方式一定是通过日常饮食调整来解决。但眼下大家生活都很忙碌，没时间自己准备饭菜，去餐馆或者点外卖吧，能吃到的蔬菜又很少，更何况有些无肉不欢的小伙伴干脆是不爱吃蔬菜的。但我们发现市面上的叶黄素类产品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叶黄素汁添加量低，二是吃起来像在吃药，不太容易坚持下来。市场上叶黄素的分类，目前眼科保健品市场上叶黄素品牌良莠不齐。在国外保健品市场上的叶黄素主要有三类，最便宜的是人工合成脂化叶黄素，贵一点的是天然脂化叶黄素，最贵的则是享有专利并经过临床验证的专利叶黄素。三者的吸收率分别是 10%、 50%-60% 和 90% 以上。另外呢，从含量成分上，我们也可以把叶黄素分为单一叶黄素和复合型叶黄素。所谓复合型叶黄素，是指该叶黄素除了含有叶黄素之外，还配合其他眼睛营养成分，比如说花青素、维 A、维 C、维 B1、 鱼油等等。叶黄素的主要考量指标，衡量叶黄素品牌是否值得购买和推荐，可以主要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入手。一，如果是进口叶黄素，且在当地医院及视光中心有售，看看是否取得正规的进口注册批件，如进食健字号。如果有这个证号，说明这个产品是取得食药监局批准且合法渠道进来的，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当然，目前市场上很多进口叶黄素是没有批件的，即使有批件，也是当普通食品进口。还有部分消费者直接选择海淘叶黄素进来，这个需要自己在购买时仔细阅读对方的产品资料，风险需要自担。第二，如果是国产叶黄素，消费者选择的时候首先需要注意外包装瓶身是否有蓝帽包装，如果有蓝帽标识，说明这个叶黄素是经过临床且取得国家食药监局批准的，可以放心购买。另外提醒大家的就是，目前关于叶黄素的临床认证主要是在疾控中心开展对视疲劳的临床，说明对视疲劳的改善是有效的，如果其他宣称做了其他的临床，则说明是骗人的。如果没有蓝帽正规批文，消费者购买需要谨慎，需要和渠道咨询清楚。第三，查看叶黄素的有效成分含量，凡是正规的叶黄素都在瓶身有有效成分的明显标识，消费者需要注意观察其有效成分含量是否满足自己当前医生推荐的用量。购买时务必问清楚，因为服用过多或者过少都不好。第四，了解叶黄素的有效吸收量，这个指标相对很难评测，但肯定水溶性叶黄素更好，更助于吸收。明显的现象是，很多消费者服用叶黄素时间长了或者过量了，会发现皮肤发黄，这个时候需要注意停止服用，咨询医生是否服用太多，因为太多对肾脏是有损害的。第五，考察叶黄素的稳定性，这个指标考察也是比较困难的，不过消费者可以通过外包装做初步的判定，比如外包装是否有避光功能，标签标识是否清晰，封口设计是否合理等等。第六，配合使用蓝光防护眼镜效果更佳。如果是部分消费者不喜欢内服叶黄素，可以选择补充足够的绿色蔬菜和膳食来提取叶黄素，或者消费者也可以选择在服用叶黄素的时候佩戴蓝光防护眼镜，来保护自己上网或者阅读电子书，通过从内而外选择抗蓝光效果更佳。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听众朋友们早呀，欢迎收听今天蜂奶宝时间，我是主持人蜂雨，请出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
2: 蜂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给大家探讨健康的交流。那节目之外，400-025-1818也欢迎大家的拨打。同时，我们打进电话领取10毫升蜂胶液试用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不要错过喽！也欢迎更多新朋友来关注健康，了解健康。好了，首先我们节目依旧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3: 有乳腺纤维瘤，虽然没什么不舒服，但也担心会不会发生癌变，或者说它会自行消失吗？
4: 乳腺纤维瘤啊，是一种乳腺的良性的肿瘤。
1: 哦，
4: 一般呢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不舒适的症状，大多数啊都是通过体检进行一些超声检查的时候啊才发现的这个乳腺的一个肿瘤存在的。
1: 嗯，
4: 乳腺纤维瘤它的这个癌变率啊是很低的，但是呢大多数的乳腺纤维瘤啊它又并不会自行的消失。
1: 哦，
4: 就说一旦它形成以后呢不会自行的消失，有一部分呢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发生一些钙化，
1: 钙化就好一点。
4: 这个呢就是属于一种不需要手术的一个良性的肿瘤。
1: 哦，
4: 那么它的存在与乳腺癌啊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4: 少数生长迅速的纤维瘤需要手术切除，并且进行一些病理的检查来判断它究竟是钙化了还是恶变了。所以要预防这个乳腺的疾病啊，我们除了经常的进行一些必要的检查以外啊，那么还应该要注意我们日常放松自己的一个心态，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还要有睡眠充足，适当的去控制一些脂类食物的摄入。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脂肪多的地方啊，它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要控制一下，控制这个脂类食物的摄入，控制一下我们的体重。
1: 嗯，
4: 另外还要远离可能含有一些雌激素的一些补品、化妆品，不管是内服的还是外用的，都应该要尽量的去避免使用。
1: 好，那陈主任，你刚才说就是我们一些这个乳腺跟雌激素有关，有些朋友可能就担心啊，就是蜂胶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激素的反应？就是如果说有乳腺疾病了，还能不能服用蜂胶呢？
4: 是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多年来啊一直有很多人呢在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4: 很担心，因为在人们的这个潜意识当中可能有这么一个误区，认为啊就是蜂产品是不是都含有激素。
1: 对。
4: 我们其实跟大家说了，蜂产品当中含有激素的少量激素的只是蜂王浆。
1: 哦。
4: 因为蜂王浆呢是蜂王的粮食，它吃了以后它是要产卵的，要繁衍后代。

0: 爱的，所以呢他才必须要有这么一点点的雌激素、
1: 嗯、
0: 就这么一点点的雌激素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和那个测试啊，就是低于鸡蛋和牛肉
1: 啊、哦、
0: 所以这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好，我们呢还是来了解一下这个蜂胶它是怎么形成，以及它的蜂胶的形成对于小蜜蜂的这个作用。我们了解它的这个作用以后呢，可能呢就会要放松一些对于它是不是有激素的这样的一个警惕了。
1: 嗯，
0: 蜜蜂啊，它不辞辛苦，长年累月的去采集树上的树脂胶，在它的口腔里反复咀嚼加工以后，涂到蜂巢的入口通道内部，形成的这样一种具有芳香味的胶状的物质，蜂农把它刮下来以后呢，就叫它是蜂胶。那么通过刚才这个介绍，我们知道它是蜜蜂的一个采集物，而不是它的分泌物、嗯、所以就跟我刚才就说了，它不是蜂王浆。蜂王浆呢是蜜蜂是工蜂，它吃了这个花粉蜂蜜，然后由它的消化腺分泌出来的这样的物质，它是蜂王浆。所以蜂胶是它采的树脂胶，并不是它分泌出来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不同点。那么蜂胶对于蜜蜂的生存和繁衍呢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的。科学家们发现啊，在蜂巢内即使温度达到34度，湿度是60%的时候，仍然能够保持相对的一个无菌的环境状态，它的清洁度可以与医院的手术室一样相对无菌。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就是因为蜜蜂它发明并且使用了蜂胶，也正因为蜂胶里含有了这样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这种神奇的物质，使得数万匹群居的这个蜜蜂啊，它不会发生流行病。蜂巢当中，中年蜂王中年享用的这个王浆啊、蜂蜜啊、花粉啊等等这样一些食品啊，都不会腐败变质。所以用一句话来说，那么蜂胶是蜜蜂筑巢的材料，而不是粮食。它是不吃蜂胶的，是它筑巢的一个材料，所以它不需要含有激素。
1: 嗯，这就放心了。蜂胶呢是纯天然物质，不含激素。这也是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福良说的。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任何检测到蜂胶中有激素类化合物的报道。那蜂奶宝的检测报告呢，也再一次证明了蜂胶当中未检出激素，完全可以放心服用的。
0: 哎，前面我们刚刚说到，大约70%-80%的女性啊，可能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乳腺结节。
1: 是的，
0: 说明她的这个发病率很高。那在我们的用户当中啊，也有不少原来呢也是患有乳腺疾病的一些用户，而且他们都是连续服用很多年的，甚至十来年的这样一些用户。他们服用以后的共同感受啊，就是说是体质得到了增强，哎，肠胃好多了，但是乳腺增生啊，或者是结节啊，并没有增大或者加重。相反，因为蜂胶里多种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的综合调理和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使得病症啊能够得到控制。比如说像经前的这个乳房胀痛的这样一个症状就得到了很好的缓解。那么这个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案例也是说明了，只要是100%的这个蜂胶，它肯定是不含激素的。
1: 嗯，同样节目当中也欢迎更多好朋友告诉我们一些好消息。有些新朋友想来关注蜂奶宝蜂胶，也不要忘了400-025-1818拨打电话就可以领取10毫升蜂胶液的试用活动，也欢迎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0: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一起在一篇题为《有一种风景叫远方》的文章中，去跟随作者感受一部温暖的童话书，去认识一位勇敢追逐梦想的小小少年。几乎一口气读完部落镇的邮递员，很满足，仿佛看到远方的风景，那里有美好，有希望，还有梦想的达成。那个远方是不起眼的小小的部落镇和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作者郭江燕为我们描述的童话故事的发生地，其中有叫阿洛的邮递员，还有林林种种生活在小镇或森林里的人和动物。童话就从阿洛身负的送信工作开始，采用系列故事的写法，写了15个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孤儿阿洛这个看似瘦弱却因为善良和勇敢行走在小镇和森林之间的邮递员，以信为媒，随着一个个故事的发生，不断为大家送去温暖，创造奇迹，化解一次次危难。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之间互相关联，层层递进，交织起各种奇妙想象和真诚情感，让优雅、幽默、正义、温暖和各种美好情愫一点点积聚，直至充盈在每个人的心间，最终抵达高潮，完成救赎。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整个童话散发着令人喜悦的暖流，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还有闪烁着的阳光和智慧，那是属于独特的、属于东方的想象和哲思。看似简单的故事对话，却能让阅读者在阅读的某个瞬间频频点头，发现故事背后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信的传递成为所有故事的核心，因为想取得对方的原谅，特沃先生不断给松鼠写信表达歉意，终于在这本书结尾时获得松鼠的原谅。怕寂寞又患了健忘症的欢，用自己写信自己收信的办法来争取阿洛做他的听众。小镇的人们用包裹的互寄表达对彼此的爱心。 就是在送信的过程中，阿洛发现了许多秘密和误会，也一步步解开了小镇居民和森林动物之间的种种疙瘩和矛盾。大熊为被偷去了美好的梦而沮丧，鸟儿因为不断被陷害和射杀而采取报复的行动，刺猬与老鼠的无奈，夜行怪物的怪癖爱好，所有的奇怪行径和对人类的仇视都有来由，背后藏着不光彩的逻辑关联。最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森林深处搁浅的大船，船上的树精女孩安与老树精一起织就了一张牢不可破的树网，解救了惊慌失措的人们和四处逃散的动物。当大地重归安宁，美好与和谐的氛围终于让小镇与森林合二为一，美丽的梦想成了现实。我特别惊讶于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笔调，那种举重若轻的信手拈来，仿佛只是在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却在故事里藏下了许多能量，等着读者自己去发现和感受。比如有一个道理说，人是必须有所坚守的，哪怕你认为自己在做好事情，仍然不能伤害他人利益，不能偷盗掠夺，这应该成为做人的原则和底线。特沃先生掌握时间的办法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作息和生活状态，但他在松鼠视他为好友，充分相信他时，却不光彩地偷盗后一走了之，引发了松鼠先生的信任危机，陷入了没有时间只能看昙花一开一落的迷茫中。同样，彩迷的父亲身为神父，拯救过很多人，是大家信赖和喜爱的人，但他却在夜间潜入森林偷去动物们的梦。魔法师巨人好吃懒做，学魔法居然是为了偷盗，还有饲养动物的孟加和杀猪的图尔也各怀鬼胎。这些人性的瑕疵和弱点该如何面对，又如何改变呢？阿洛以自己可贵的善意，力所能及的举动，让每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向着美好的方向行进。特沃的一封封道歉信和专门为松鼠打造的金表，终于赢得松鼠的原谅。彩迷放弃显贵的家，让布袋归于平常，孟家种上有香味的花草，图尔学会养猪。随着一件件往事的冰释前嫌，小镇和森林间的误会慢慢化解，而读者也终于可以会心一笑，继而感受这个童话带来的特有的温度和启迪。阿洛的善良和诚信为他赢得了森林动物的爱戴，也因此成就了他希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童话的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对爱和信任的表达，点点滴滴如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比如走进森林别带凶器，表达了人与人应该有的信赖和尊重。面对爱讲故事又患了健忘症的欢，最好的办法是为他寻找不同的听众。于是阿洛为欢安排了一个迎来送往的旅店，让欢在与旅行者的叙述中寻找安慰。面对伤心的情诗，阿洛采取的是不动声色的帮助，七七四十九天送去毯子、酒和糕点，以诚信和温暖打动了情诗。而面对迷路的小绿蛇，阿洛舍得放下自己的紧急事情，伸出援手帮一把。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但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在最后关头为阿洛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大家一起携手战胜了洪水的袭击。而这些品格也在不经意间深藏孩子们内心，种下了一颗颗友善的种子，给他们以铮铮筋骨和成就梦想所需的坚韧。一个地图上看不见的小镇，一个平凡的男生阿洛，一份不起眼的邮递员工作，却因为善良友善，因为愿意帮助别人的心，更因为勇气和果敢，成为正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阿洛以他的方式改变了小镇和森林的面貌，改变了人们固有的偏见，融化坚冰，重建人与人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个童话也因为这些细碎有趣的故事变得真切、真情、真实感人，充满力量。这里不得不说作者郭江燕的高明，他只说故事，不现身说教，点到为止， 让读者在情节的展开中去发现故事背后的道理，在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中去领悟和感受。

0: 起在文学和故事中来感受温暖和鼓舞的力量。愿这本书会激励更多的孩子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0: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王斌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给父母的礼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4: 不知有多少儿女像我一样，每当父母询问商品的价格时，总对父母说是商家搞促销的特价商品，原价多么多么高，现在便宜得很，很划算。而其实商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了口中那所谓的特价。不知何时，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回家总要给父母买点东西，而大部分都是吃的，穿的用的不敢瞎买，怕不合适。以前不知道父亲爱吃什么，光知道母亲爱吃面包和油条。那一天无意中听到父亲说，父亲小时候和他的三姨上街的时候，路过一家炒栗子店，那浓郁的栗子香味深深地吸引了父亲。父亲用平时攒的零花钱第一次买了从未吃过的栗子。听父亲回忆说，那会儿吃到栗子感觉真香。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父亲喜欢吃栗子。于是当月我就给父亲买回去省城特别有名的栗子，拿回去的时候还有余热。听母亲说，父亲那晚吃了几个就收起来了，舍不得吃。后来我由于工作忙顾不上回家，就经常让大巴师傅给家里捎回去些栗子。当父亲询问价钱时，每每我都会撒谎说，人家店里打折，平时多少多少钱，今天的价格低得很，好多人排队买呢。这样比较下来，父亲也就觉得有点心理平衡了。不知道父亲是否相信了我的话，总之父亲能够经常吃到栗子，我就很开心了。母亲爱吃面包，在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给母亲买面包。由于经常买，母亲说吃腻了，我也就不再给母亲买面包。后来知道母亲爱吃油条，我又改为给母亲买油条。有时在本地买，有时坐车回家的时候，看见超市里的油条不同于老家的，就会给母亲带回家。尽管比较麻烦，但是想到母亲能够吃到心爱的油条，无论过程有多麻烦，都觉得很值。以前家里的条件比较拮据，水果零食根本不敢

0: 多奢望，大部分的蔬菜瓜果都是自家种的，靠着几亩薄地，父母把我和妹妹含辛茹苦养大，从小学培养到大学，真的不容易。如今我已经参加工作，而妹妹也再有一年就会大学毕业，也即将步入工作岗位。我自己挣的工资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除了自己日常的消费外，偶尔还会资助妹妹的生活费。平时回家给父母带点水果，比如香蕉、西瓜、葡萄等。母亲不喜欢喝牛奶，我就给母亲买酸奶，给父亲买牛奶。上次给父亲买了几袋奶粉，一下子拿回去那么多袋，怕父亲说我乱花钱，就分开几次往家拿，并告知父亲说那种奶粉是9.9的特价奶，其实实际价格却是50多元一袋，并嘱咐父母喝奶的时候要在饭后喝，不要空腹和晚上喝。偶尔也会请父母吃火锅、吃麻辣烫或者麻辣拌，让父母也尝一尝现在年轻人的口味。每当回家或者离开家的时候，总会给父母准备下很多吃的，有水果，有干果，有零食。总觉得给父母多准备点零食，自己在外也会心安一点。在这个智能手机漫天飞的时代，我也帮父母换了智能手机，并且教会父母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父母很聪明，一学就会，现在会使用聊天和语音的功能，可以和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聊天。父母还添加了很多公众号，有讲新闻的，有讲健康的等等，他们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通过手机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新闻，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今年双十一期间，我又帮父母买了一件微波炉，想让父母热食物的时候方便一些。我相信聪明的父母肯定一学就会。本来打算给父母买一台液晶电视的，可是父母说家里那台大壳子电视还能看，坚决不让我买。我想慢慢来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让父母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这是每一名儿女的共同心愿。而那些所谓的特价商品，也许父母早已经知道了其中的秘密。商品可以打折，可以有特价，但是对父母的爱，无论何时，绝对不能打折。
1: 给父母的礼物，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非常朴实的一篇文章，记录的虽然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平凡点滴，但我们却在作者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亲情的爱与温暖。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是一凡，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读书，再会吧。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八条，信访工作机构应当畅通信访渠道，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立健全信访事项办理与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公证、诉讼等矛盾纠纷化解方式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促进矛盾纠纷依法及时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6: 时光
3: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朋友之间的交往真诚为基石，但却并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付出真心不一定就能收获友谊。能够在得不到对方回应前就投入全部的真心去交朋友的，大概唯有天真的孩子。由友情推及到对陌生人、对工作、对社会，皆是如此。年岁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使人在面对问题时多了趋利避害，权衡利弊。 今天的节目中将分享的是徐志摩在燕京大学附属中学针对这一观点所做的演讲。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带来这篇《海滩上种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8: 朋友是一种奢华，且不说酒肉势力，那是说不上朋友。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谈何容易，你要打开人家的心，你先得打开你自己的。你要在你的心里容纳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放到人家的心里去。这真心或真性情的相互的流转，是朋友的秘密，是朋友的快乐。但这是说你内心的力量够得到，性灵的活动有富裕，可以随时开放，随时往外流，像山里的泉水，流向容得住你的同情的沟槽。有时你得冒险，你得花本钱，你得抵盼在蝉崖的乱石间，处刺的草缝里耐心的寻路。那时候艰难、苦痛、消耗再再是可能的。在你这水一般灵动、水一般柔顺的寻求同情的心能找到平安心快以前，我所以说朋友是奢华，相知是宝贝，但得拿真性情的血本去换去判。因此我不敢轻易说话，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来源有限，十分的谨慎，尚且不时有破产的恐惧。我不能随便话，前天有几位小朋友来邀我跟你们讲话，他们的恳切折服了我，使我不得不从命。但是小朋友们，说也惭愧，我拿什么来给你们呢？我最先想来对你们说些孩子话，因为你们都还是孩子。但是那孩子的我到哪里去了？仿佛昨天我还是个孩子，今天不知怎的就变了样。天真就比是泥土里的嫩芽，天冷泥土硬就压住了它的生机。这年头问谁去要和暖的春风？孩子是没了，你记得的只是一个不亲切的影子，麻糊的紧。我这时候想起，就像是一个瞎子追念他自己的容貌一样的记不周全。他即使想极了拿一只手到脸上去印下一个模子来，那样子也是个死的。真的没了。一天在公园里见一个小朋友，一会儿上山，一会儿爬树，一会儿溜冰，一会儿干草里打滚，要不然就跳着憨笑。我看着羡慕，也想学样跟他一起玩，但是不能。我是一个大人，身上穿着长袍，心里存着体面，怕招人笑，天生的灵活换来矜持的存心。孩子是没有的了，有的只是一个年岁与教育蛀空了的躯壳，死僵僵的，不自然的。我又想找回我们天性里的野人来对你们说话，因为野人也是接近自然的。我前几年过印度时得到极刻心的感想，他们的街，街上的牛车，赶车的老头露着他的赤光的头颅与比紫姜色的圆肚，他们的庙，庙里的圣像与神座前的花，我心里只是不自在，就仿佛这情景是一个熟悉的声音的叫唤，叫你去跟着他。你的灵魂也何尝不活跳跳的想答应一声，好，我来了。但是不能，又有爱路的挡着你，不许你回复这叫唤声启示给你的自由。困着你的是你的教育，我那时的难受就比是一条蛇摆脱不了困住它的一个硬性的外壳，野人也给压住了，永远出不来。所以今天站在你们上面的我，不再是融会自然的野人，也不是天机活灵的孩子，我只是一个文明人，我能说的只是文明话。 文明人的心里只是种种虚荣的念头，他到处忙不算，到处都得计较成败。我怎么能对着你们不感觉惭愧？不了解自然不仅是我的心，我的话也是的。并且我即使有话说也没法表现，即使有思想也不能使你们了解。那里那点子性灵就比是在一座石壁里牢牢地砌住，一丝光亮都不透，就凭这只眼望见你们。但有什么法子可以传达我的意思给你们？我已经忘却了原来的语言，还有什么话可说的？知识我不能给，要知识你们得请教教育家去，我这里是没有的。智慧更没有了，智慧是地狱里的花果，能进地狱更能出地狱的才采得着智慧，不去地狱的便没有智慧，我是没有的。我正发窘的时候，来了一个救星，就是我手里这一小幅画。这张画是我的拜年片，一个朋友替我制的。你们看，这个小孩子在海边沙滩上独自的玩，赤脚穿着草鞋，右手提着一枝花，使劲儿把它往沙里栽，左手提着一把浇花的水壶，壶里水点一滴滴的往下掉着，离着小孩不远，看得见海里翻动着的波澜。你们看出了这话的意思没有？在海沙里种花，在海沙里种花，那小孩这一番种花的热心怕是白费的了。沙气是养不活鲜花的，这几点淡水是不能帮忙的。也许等不到小孩转身，这一朵小花已经支不住阳光的逼迫，就得交谢它有限的生命，枯萎了去。况且那海水的浪头也快打过来了，海浪冲来时，不说这朵小小的花，就是大根的树也怕站不住。所以这花落在海边上是绝望的了，小孩这番力量准是白花的了。你们一定能很明白这个意思。我的朋友是很聪明的，他拿着画意来比我们一群呆子，乐意在白天里做梦的呆子，满心想在海沙里种花的傻子。画里的小孩拿着有限的几滴淡水想维持花的生命，我们一群梦人也想在现在比沙漠还要干枯，比沙滩更没有生命的社会里，凭着最有限的力量想下几颗文艺与思想的种子，这不是一样的绝望，一样的傻？想在海沙里种花，想在海沙里种花，多可笑呀。但我的聪明的朋友说，这幅小小画里的意思还不止此，讽刺不是他的目的，他要我们更深一层看。在我们看来，海沙里种花是傻气，但在那小孩自己却不觉得。他的思想是单纯的，他的信仰也是单纯的，他知道的是什么？他知道花是可爱的，可爱的东西应得帮助他发长。他平常看见花草都是从地图里长出来的，他看来海沙也只是地，为什么海沙里不能长花，他没有想到，也不必想。

他就知道拿花来栽，拿水去浇。只要那花在地上站直了，他就欢喜，他就乐。他就会跳他的跳，唱他的唱，来赞美这美丽的生命。以后怎么样，海沙的性质，花的运命，他全管不着。我们知道小孩们怎样的崇拜自然，他的身体虽则小，他的灵魂却是大着。他的衣服也许脏，他的心可是洁净的。

0: 清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曾经是那个在沙滩边种花的孩子，为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傻傻的去努力过。然而社会的进步不正是基于此吗？

0: 愚公移山到今天的天堑变坦途，从嫦娥奔月到今天的神舟长征升空，沧海桑田，岁月如梭，谁又能说孩子手里的花在未来的某一天不能美丽绽放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分享徐志摩的文章《海滩上种花》。
1: 这里还有一幅画，这是自然的崇拜。你们看，这孩子在月光下跪着拜一朵低头的百合花，这时候他的心与月光一般的清洁，与花一般的美丽，与叶一般的安静。我们可以想象，那一个孩子把花栽好了，也是一样来对着花膜拜祈祷。他能把花暂时栽了起来，便是他的成功。此外，以后怎么样不是他的事情了。你们看，这个象征不仅美并且有力量，因为它告诉我们，单纯的信心是创作的泉源，这单纯的烂漫的天真是最永久最有力量的东西。阳光烧不焦它，狂风吹不倒它，海水冲不了它，黑暗掩不了它。地面上的花朵有被摧残有消灭的时候，但小孩爱花种花这一点真却有的是永久的生命。我们来放远一点看，我们现有的文化只是人类在历史上努力与牺牲的成绩。为什么人们肯努力肯牺牲？因为他们有天生的信心，他们的灵魂认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虽则他们的肉体与知识有时候会诱惑他们反着方向走路，但只要他们认明一件事情是有永久价值的时候，他们就自然的会得兴奋，不期然的自己牺牲，要在这忽忽变动的声色的世界里赎出几个永久不变的原则的凭证来。耶稣为什么不怕上十字架？米尔顿何以瞎了眼还要作诗？贝多芬何以聋了还要制音乐？米开朗基罗为什么肯接受几个月的潮湿，不顾自己的皮肉与靴子连成一片的用心思，为的只是要解决一个小小的美术问题？为什么永远有人到冰洋尽头雪山顶上去探险？为什么科学家肯在显微镜底下或是树木字中间研究一般人眼看不到心想不通的道理，消磨他一生的光阴？为的是这些人道的英雄都有他们不可摇动的信心，像我们在海沙里种花的孩子一样，他们的思想是单纯的。宗教家为善的原则牺牲，科学家为真的原则牺牲，艺术家为美的原则牺牲，这一切牺牲的结果便是我们现有的有限的文化。你们想想，在这地面上做事难道还不是一样的傻气？这地面还不与海沙一样不容你生根？在这里的事业还不是与鲜花一样的娇嫩？潮水过来可以冲掉，狂风吹来可以折坏，阳光晒来可以熏焦我们小孩子手里拿着往沙里栽的鲜花。同样的，我们文化的全体还不一样有随时可以冲掉折坏熏焦的可能吗？巴比伦的文明现在哪里？庞贝城曾经在地下埋过千百年，克里特的文明直到最近五六十年间才完全发现。并且有时一件事实体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它生命的继续，这区区地球的本体就有一千万个毁灭的可能。人们怕死不错，我们怕死人，但最可怕的不是死的死人，是活的死人。单有躯壳生命没有灵性生活是莫大的悲惨，文化也有这种情形。死的文化倒也罢了，最可怜的是勉强喘着气的半死的文化。朋友们，真的，我心里常常害怕，害怕下回东风带来的不是我们盼望中的春天，不是鲜花青草蝴蝶飞鸟，

0: 怕它带来一个比冬天更枯槁、更凄惨、更寂寞的死天。因为丑陋的脸子不配穿漂亮的衣服，我们这样丑陋的变态的人心与社会，凭什么权利可以问青天要阳光，问地面要青草，问飞鸟要音乐，问花朵要颜色？你问我明天天会不会放亮，我回答说我不知道，竟许不。归根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灵性努力的重心，那就是一个单纯的信仰，一点烂漫的童真。不要说到海滩去种花，我们都是聪明人，谁愿意做傻瓜去？就是在你自己院子里种花，你都懒怕动手呢。最可怕的怀疑的鬼与厌世的黑影已经占住了我们的灵魂。所以朋友们，你们都是青年，都是春雷声响不曾停止时破绽出来的鲜花，你们再不可堕落了。虽然陷阱的大口满张在你的跟前，你不要怕，你把你的烂漫的天真倒下去，填平了它再往前走。你们要保持那一点的信心，这里面连着来的就是经历与勇敢与灵感。你们要不怕做小傻瓜，尽量在这人道的海滩边种你的鲜花去。花也许会消灭，但这种花的精神是不烂的。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徐志摩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无理想的民族必亡。他写道，你那最想望的高峰亦已涌现在当前，莲苞似的玲珑在蓝天里，在月华中浓艳崇高。潮山人，这意象便是你跋涉的酬劳，而他自己短短的一生也正是冲向高峰的潮山人。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

0: 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 时光书房，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雾指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而结成的，漂浮在接近地面的空气中的细小水珠。雾的到来总是悄无声息的，往往一早起来就已弥漫在城市的楼宇之间，仿佛给万物披上了一层薄纱，亦或山间路上突然出现的一团团浓得化不开的雾团，如梦似幻，如坠仙境。就像苏味道的诗所描绘的那样，氤氲起洞壑，摇曳匝平畴，乍似寒龙剑，环疑映蜃楼，让人忍不住想要探究被雾气遮盖下的风景。本期节目中，就让畅销书作家杨云苏的散文《雾里火车》带我们一起去领略雾中的风光。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见过最好的雾是白雾，不泛青不透紫，就是浑然纯净的白雾。颜色单一大概跟密度相关，白雾的密度不随机，好像约定了一个数值就一定要达标，绝不食言。它浮在半空里，不是歌里唱的高天上流云，也不是诗里说的山间流岚。我的白雾一动不动，是停云停岚，是从隔夜雨后千万草木的茎叶花果上缓缓蒸腾汇集的雾。像冷香丸的制作工序要集齐多少种，积累多少时光才能制得，是荣膺上天旨意，蕴含灵泉性情的白雾。白雾在秦岭的山腰上，我曾经非常幸运地经历过一什么呢？白雾是飘渺的，没形没状，漫无涯迹，缕、团、朵、片，这些量词都不合适，都捕获不了。我只能从雨雪那里借一个场字，一场白雾，用一个时间概念勉强限制。我16岁那年暑假，跟我爸回上海老家，火车很不靠谱，从成都出发后没多久就降速了，快到傍晚时竟然干脆停下来。我们停在秦岭的半山腰，本来向下是能够看见山谷的，如果晴好的话。这条铁路线我儿时常走，总在春夏两季。我记得在一段段隧道的尽头重见天日的刹那，总能立刻看见波光刺眼的石潭和碧绿的山溪，但今天看不见。窗外的风铃都齐腰浸在白雾里，白雾很好看，很好看。哎，16岁的脑子很贫瘠，只会说很好看。我只想出一个喻体：过年吃汤团，白雾像汤团皮，只有汤团皮有那样的纯粹柔糯。我盯着看，发现很矛盾。白雾相对风岭是静止的，可在白雾内部，水汽却在飞快地涌动着，流淌着。整片风景固然如诗如画，宝相庄严，但也有种滑稽，像漫画刻画一个人，揣着好多事，心里跌宕翻滚都快开锅了，可他看上去还是不动声色。我恍惚能看见雾气从天上下下来，涌进车窗，但瞪眼仔细看又看不出，一转头余光又感觉有，猛地转回来还是捕捉不到，这样反复折腾了好久，白雾让人

0: 忘记时间。车上有人开始抱怨，我们停了快一小时没挪窝，现在已是傍晚。忽然车子后退了一步，不知从哪个部位发出嘶的一声长叹，像大松了口气。走喽走喽，抱怨的人欢呼，转怒为喜，果然开动起来，咣当咣当咣当咣当。然而走了不过十来分钟又站住了，好像累得快要倒闭。刚才抱怨的人这下真是气昏，但也没地方闹去。第二次停在一个稍微开阔的坡上，坡上散落着七八户人家，都是砖瓦平房。最近处的一家人家门廊正对着我们窗口，有个女人站在门廊上一动不动，远眺我们车尾的方向，像在等着什么。她不看我们，尽管车厢里很多旅客都把头伸出去东张西望高声喧哗，但都没能吸引她的注意。在她看来，可能我们属于火车整体而不单独存在。女人家外面骑着门廊的高度搭了一个三层的台子，就是照集体像时后面几排人站的那种楼梯式台子，最低一层空着，中间一层也空着，顶上一层摆满了破烂的搪瓷洗脸盆，里面各种齐楚楚的蒜苗和葱苗，边上有一簇蓬勃的植物，开着红黄两色的小花，我认得，我们叫胭脂花。女人躲到胭脂花后面，但并不赏花，她还是看着刚才的方向。忽然她笑起来了，而且马上就大声说了话。
1: 嘿嘿，哪个喊你们啊，天都黑了，看哇，要死人。
0: 她力气很足，连我都能零碎听到几句，虽是骂骂咧咧，她却乐乐呵呵的。
2: 底下喊我们全部过去，打三个电话。
0: 一个男生回应道。很快就看见他经过了我的窗口，不光是他，后面还跟着一个长长的队伍，都是扛着铲子线缆的年轻小伙子，身穿灰蓝色的工作服，脚蹬高筒橡皮靴子。他们朝我们车头的方向走过去，因为高大强壮又扛着沉重的家伙事儿，他们踩在铁轨下的砾石上发出很大的声响。第一个小伙子答着女人的话，脚却不停下来，大步流星走他的路。第二个小伙子接过他的话茬，大声说，
2: 哪个敢，嗨
0: 嗨。边说他边往前走，后面的人跟着笑，女人也笑了，又骂了他们什么，但我听不见了，意思反正是骂他们傻。他的五官我看不清，只记得他穿着一件白底子红花的外衣，在那灰沉沉的门廊前很出挑。等他们都走近了，他还望着那个方向，笑着剩下的一点笑。这点笑啊，老也笑不完。他们从他廊下经过，迈着雄赳赳的步伐，像一支等待他检阅的部队。他站在缤纷的胭脂花丛里，被密密匝匝的青葱蒜苗簇拥着，像部队开拔时欢送的人群中的一个姑娘，目光依依不舍地追随着士兵们的背影。忽然，有个人从门里出来了，是个男的，看不出多大年龄，破衣烂衫的。他边大声咳嗽，边冲着女人喊了两句什么，似乎是责备她磨蹭，又朝旁边猛地甩头，好像是叫女人往那个方向去。女人不笑了，慢腾腾地朝门廊右边走过去。她俯身，我才看见那边地上有个小煤炉子，炉子上坐着个小锅，他揭锅盖时有一缕白气儿飘出来，不知里面是粥还是汤。
2: 煤，
0: 女人喊。那个男人不再说话，咣当摔门回房子里了。他的头脸我始终看不到，总之头发胡子都乱糟糟的一大把，他像深藏在一个干草堆里。女人不进屋去，她在那儿站着，门廊上没有柱子，台子上也摆满了葱蒜，她无依无靠的就那么垂着胳膊站着，像罚站。她始终不曾看向我们的火车，她肯定知道一列停下的火车里有多少人会好奇地看外面。她和她的家像在舞台上一样被观看着，但他既不回看也不怯场，我还觉得他有点诚心，有点轻蔑，为我们不值得。我们都是一帮过眼云烟似的看客，为一群偷窥他生活的下流看客，不值得。山上非常寂静，即使我们车厢一直吵吵嚷嚷的，但声音好像传不出去，完全闷在绿色铁皮蛇的肚子里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分享的是杨云苏的散文《雾里火车》，作者描绘了一幅朦胧飘渺的雾气中山间生活的画卷，一个戏谑笑闹的女子和一群朝气蓬勃的小伙子，没有华丽的语言，只有朴实的表述，但依然能感受到人物的灵动，足见作者的功力。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回到文章中。从女人屋后远处坡上跑下来六七个小孩，急急忙忙赛跑似的，他们都背着布包，显然很重，但他们跑得真快啊，转眼就看清了，差不多七八岁到十五六岁都有，同样黑瘦，不知道他们急个啥，但好像就是冲着我们这趟火车来的。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跑到我隔壁的车厢窗下大声喊，吃蛋不嘛，鸡蛋熟的。其实哪里用他大力兜售，车厢里啊早已有四五条饥渴的胳膊伸出来，两个五个。他身后跟着一个小男孩，也背了一大包鸡蛋，但他并不像旅客销售，他只是跟着大男孩走。他笑呵呵地对大男孩说，你喊嘛，你把大鱼喊下来，快点儿。大男孩生意太繁忙，顾不得接小的的话，只大声催他快点跟上。原来他自己那包鸡蛋已经快卖完了，等着小男孩补货。小男孩当然只能充当送货员，他根本够不着车窗嘛。他交了差后两臂空空，后退了一步，站在那里看我们。他的眼睛里有种非常锋利的光，直勾勾看着车窗里的人。据说这些人叫文明旅客，从山外面的城市来。鸡蛋卖完，他们就往回走，一路啊走得很慢，埋着头大概在数钱。这是他们做惯的生意，只要有火车经停，车上的人都跟快饿死了一样抢购他们的鸡蛋。他们走到坡尽头，背影就隐隐绰绰看不清了，白雾已经下下来，吞没了最远的几户人家，山上再次寂静了，这回连车厢里也很寂静了。人们的嘴里喉咙里塞满鸡蛋，还有人噎得像惊呆了，做不得声。也许是因为天更暗，这下我就能清清楚楚地看见白雾在悄悄涌进窗户。
4: 得，
3: 说话的是我们对过下铺的大胖子，他刚刚醒，这是他醒过来第一句话。他从中饭后睡到现在，想是睡得十分甜美，断断续续地打着呼噜。呼噜最响的时候，车厢里的嘈杂只能算蚊子嗡嗡。 他一翻身坐起来，看着窗外发愣。我爸笑问，醒啦？他懊恼道，
4: 哪儿睡得着啊，吵得我。
3: 一边马上捡起他的棕榈大团扇，扑嗒扑嗒打在身上。
4: 闺女，咱这是到哪儿了？
3: 又茫然地问我。我听他们说是在秦岭山腰上呢，我答。
4: 好嘛，这才走了多远就撂挑子。他嚷，到上海得年底了吧。
3: 我们听得直乐，我爸更乐，他很喜欢这个大胖子，老想引他说话。
4: 语言啊，太精彩了，他们北方人。
3: 我爸悄悄说。胖大叔长得像电影《骆驼祥子》里虎妞的爸，看见他，我终于搞清楚满脸横肉是怎么一种横法。他就算默不作声，也比什么字典词典都说得明白。起初我有点怕他，这么凶狠残暴的面相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四川当然不缺恶棍，但南北恶棍大异其趣。北棍往往先声夺人，体量巨，功率大，能耗高，是种在平川旷野中空对地的威慑。南棍乍看不起眼，非常轻便，非常节能的样子，但你很快就意识到它是一小块超高浓度的雕赖，长于巷战。我从小在魏民巷草市街一带长大，南棍见得多，对北棍完全不熟。

0: 感到非常失望，说：嗨，您是冒牌的呀。我爸就很惭愧。发现胖大叔并不是恶棍，固然石头落地，但隐隐约约又有点遗憾，好像看一个戏滋味寡淡，通篇只有薄弱的误会而没有过硬的戏剧冲突，而且越了解他越觉得离谱。胖大叔不仅不糙，还有一套纤细敏感的神经系统。
1: 嘿，闺女，你瞧那口锅像什么？
0: 他看我看窗外，也凝神看了一会儿，忽然说，我知道他说的是女人家门廊上的那口锅，一口双耳的小锅，黑黑的锅灰底下泛出含糊的银光，锅盖变形了，盖不严，白色的蒸汽从缝里鼓鼓地溜出来，没风，升上去是一缕一缕，再高些化成一蓬一蓬，最后弥散没影了。我知道他终于加入了白雾。
1: 你看，哎，他像个香炉不？
0: 胖大叔问道。啊，太像了。我惊喜地看他一眼，他很得意，大扇子猛地扑他一下。小锅里煮的不知是粥还是汤的东西肯定已经大开了，正像一个香炉冒着神秘的烟，也许山上的整场白雾都是从这里生成的。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雾中的世界似真似幻，多了一层神秘感，让人忍不住想去探看。但水中望月，雾里看花，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豁达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体质，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从中大家去总结和学习掌握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依然针对体质来谈养生化健康。说体质是什么呢？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赖以生存的本。体质就是我们生命的土壤。哎，体质就是脏腑器官赖以生存的环境。大家试想一下，这个生存的空间、生存的土壤、环境不健康、不正常了，会不会生病？会不会出问题？一定的。我们很多人呢，都渴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少生病，不生病，但从来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少生病不生病，哎，我才能够健康长寿呢？抓不住重点，以为呀，自己吃点营养品、保健品，买点健康品，哎，护理品，我就能够维护健康了，甚至以为啊，我把这个疾病治好了，我就健康了。可是啊，不论自己用了多少营养品、保健品，啊，买了多少理疗品，哎，在健康养生上投入了多少，好像依然没有防住这个疾病的发生，依然没有防住这个衰老的进度，依然呢，健康逐步的在流失。 是不是起色并不大。那么在治疗疾病上的很多朋友啊，不断的加大力度，不断的投入，这看那看，这找那找，花了很多钱，去了很多地方，哎，投入大量的精力物力人力呀，给自己给家人呢折腾的身心疲惫，然后呢病没好，健康没有了，然后财力也没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场大病回到解放前。哎，这个疾病怎么这么难治呢？这么不好治呢？哪管一个头疼，一个感冒，一个高烧，一个咳嗽啊，一个肠炎，一个腹泻，一个便秘，都能成为疑难杂症，都能成为久治不愈的一种疾病啊！更不用说亚高、血高、糖高啊，冠心病啊，哮喘、肺气肿这些慢性病，更不用说这些疾病了。这些疾病通通被判为终身疾病，是不可治愈的疾病。哎，你看非常有意思，痛风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哎，糖高，哎，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冠心病、哮喘、肺气肿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那什么疾病是可治愈的呢？没有。什么疾病可以终身不用药呢？没有。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们非常不理解，这个疾病为什么不可治愈呢？那怎么就没有可治愈的疾病吗？所有的疾病难道都是绝症吗？对吧？它不是。这就相当于你捡了一个甲骨文，对吧？哎，就相当于你捡了一个古董，然后你干嘛去了？你找英语老师，叫他给你看，老师你看这是什么文字，这个文字说的什么。英文他懂中文吗？更不用说甲骨文了，对他来说就是天书，他只能告诉你这不是文字，这是图形，对吧？他理解不了，他跟你解释不了，讲解不了，所以说你的问题找他都等于白找。事实，疾病并不是不可治愈的，疾病并不是不可防的，疾病并不是不可消除的，不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养生保健去防衰老、抗衰，可以健康，可以延年益寿，但是我们要抓住根，抓住本，根本就是体质，就是体质，人这个根本。该高楼大厦、地基、框架啊，你还在乎你的房间怎么装修啊？里面添什么补什么？你的地基都没有，你的框架都不牢，你添什么补什么有用吗？你就黄金贴个边儿，对吧？都是金边的啊，都是黄金粉饰的，有用吗？它结实吗？你都是钻石，都是珍珠镶嵌的，没用。不论你怎么装饰，怎么装扮，怎么投入，没用。你的地基，你的框架不牢，它该倒塌还会倒塌，该漏风还是漏风，该漏雨还是漏雨。哎，风邪、寒邪、湿邪、燥侵不误，该产生疾病还是产生疾病。同意吧？这不就是跟大家养生是一样的吗？地基框架，这个体质，这核心不关注，天天补这个，养那个。你往里添东西有用吗？你的框架都不结实了，你就往里添玛瑙、钻石啊，贴金边没用，是不是？花了很多钱，今天补这个，明天补那个，没用。是健康的根本，基石框架，这是个体质很重要。这个体质不但基石框架，它还是我们脏腑啊、器官赖以生存的环境。比如说阳气足。

不足，就是有没有阳光，寒重不重。如果没有阳气，一年四季都是阴暗潮冷的潮湿的，能行吗？对不对？那零下几十度天天这样能行吗？没有夏天能中吗？不中。说一年四季呀，都是干旱的，都是沙漠，对吧？阴不足，精血津液亏，能行吗？不行，是吧？一年四季呀都没有风，任何风没有，管你东南西北风，没有风，没有气。你看春天的风来了，小草发芽了，暖风没有，这个地气没有，能行吗？不行。阴虚了不行，阳虚了不行，气虚了不行，湿气过重行不行？一年四季都潮湿的，梅雨季节不干爽，能行吗？不行。环境很重要，是吧？又闷又湿又热，天天这样能行吗？不行。人很难生存，对不对？三伏天那么严重，你看大家的工作的时间都调整了，对吧？都放假了，孩子的上学都放假了，环境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太大了。同样，你身体的环境对你的脏腑、对你的器官没有影响吗？有影响，它偏颇了，脏腑主这器官生不生病？所以，哎，你体质就是脏腑的环境，你湿气特别重，你湿热特别重，都不行。所以这个体质真的特别重要。人体质没有了，体质偏颇了，疾病就形成了，疾病就来了。生病的人都是身体体质先出现问题，想防病、想健康、想长寿，先有个好身体，对吧？有个好心情，然后有个好身体。你想不健康，你想不长寿都难。你要心情又没心情，要身体没身体，你想长寿，你痴人说梦没用，对吧？就天天给你放在保温箱里没用。你的体质该偏颇还是偏颇，你的情绪不好，你的脏腑功能一言不乱，你不会长寿的。这是最简单的，之前咱们不懂，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讲过，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在这里盛老师告诉大家，我们想有健康的身体，想防病不生病少生病，让自己心情好，让自己体质硬朗。我们要想康复恢复过来，重视体质，遍体施政，对症用药。你忽略体质，你就不知道你这个疾病是从哪儿来的，你就对不上症。你不对症，不对症能有效吗？有效都得对症，对症一口汤，不对症一箩筐。对上症才有效。你看你吃那些药，你这些年的治疗哪个是根据症状来的呀？你都跟指标检查报告来的，对不对？你都关注这个指标，关注这个检查报告，从来没有一个关注症状的，你怎么可能康复啊？给你一堆数字你就能康复了吗？记住啊，没有症状你对不上症，要你了解再多也没有用，你就把全身都检查一个遍，你也不会有健康。比你有钱的人有的是，一天三百次检查有的是，对不对？全身各个造个遍，做个遍，各个脏腑血常规尿常规做个遍，比你有钱，对吧？一天几百万都没问题。知道再多有什么用？这些指标这些数字没用，对疾病的治疗康复没用，只能作为参照，只能作为参照。你要想消除疾病，首先对症。你症状是感知，是感受，是体现，明白了吗？是体现。就像我这几天给大家讲到的，症状是从哪来？是从偏颇的体质，体质是我们生存的状态，身体的状态。所以大家，你们要想拥有一个真正健康长寿的身体，真正想不生病少生病，你们真想走行康复，一次治疗终身健康，彻底消除疾病，好好听好好学，以人为主，以精神情志和体质，让自己形神合合，形神具足，你去做到了就能实现。谁说的？咱们五千年的中医就这么说的。谁讲的？今天盛老师给大家讲的，这是中医的精髓，中医的核心，不要听他的，不要听其他的，跟你告诉你这个，告诉你那个，你问他，你给我说这些，你能让我康复吗？
他给你指导了这么多年。

0: 年，你听了这么多年，你好了吗？他都不能让你康复，都不能让你好，你还听他的干什么？听咱们5000年中医的精髓、经典、中医道，他告诉你的，你就按这个道走，这叫依法不依人。啊，依法不依人。这个中医有道、有医术、有医法，按这个走，听盛老师的，咱们共同去学。盛老师跟你们讲的就是核心中医的精髓，谁听明白了，谁做了，谁执行了，谁健康，谁长寿。啊，谁不信？啊，跟这个道对着干，不信道，你就跟老天对着干。你不信这个自然规律，那你想想，自然能让你生存吗？不能，对吧？地法天，天法道，道法是什么？道法自然。你跟自然、跟天地对着干，你能好得了吗？你怎么可能健康？怎么可能长寿？怎么可能消除疾病？对不对？一道，这个道，道理的道，天道的道，是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天法道，道法自然，对不对？你是不是跟天地对着干？你是不是跟自然对着干？好不了。你信这个天地的道，哎，顺应这个道，你就能够健康生存，你就能够健康长寿。咱们去做啊，不脱离实际，不脱离道，不脱离真理。前两天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体质的一些症状病情，咱们接着深入浅出的去学习掌握这个体质。之前跟大家谈了一些体质，当然这些体质还有欠缺，还有很多朋友啊，拥有的这个体质没体现出来。很多学员朋友说：“老师，我这个体质、身体的状态跟你讲的都不一样。我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是容易出现这个浑身疼痛，啊，不是这疼就是那疼，啊，这刺痛那刺痛，啊，要么我后背疼，要么腰疼，要么腿疼，要么肩膀疼，要么我头疼。”啊，像针扎一样疼，浑身这种酸痛特别疼，固定不移。越接到晚间啊越严重，越到冬天越严重，越凉越加重。哎呀，我这个病不知道什么病了，怎么就是解决不了了呢？浑身疼，是吧？那你问他，你除了疼，你面色怎么样啊？面色呀，面色发暗，暗沉，人家面色红润，他面色暗沉，哎，发黑，发青，发紫，特别是这个口唇发紫，你看人家口唇呐，都什么颜色？红润润的，对吧？这个人的口唇呐，黑紫黑紫的，啊，别人出这个血，放这个血是鲜红的，他放这个血是黑紫的，甚至还不愿意往出流。这个在女性身上最明显，女性为什么最明显呢？特别是有这个月经的女性，她这个月经啊黑紫的，人家这个月经啊是鲜红的，她的月经是黑紫带块，而且特别疼，疼到什么程度？她得吃止疼药，得吃止痛药，不吃止痛药她受不了，真的特别疼，她工作没法工作，疼到这种程度，专心的疼，啊，肠绞痛。这种痛，这个血都是一块块下来了，人家是鲜红的血液出来了，他不是。那么还有的人啊，不单单是这个血块啊，嘴唇发青发紫，有时候身上动不动青一块紫一块，说这块我也没碰着啊，他怎么青一块紫一块了呢？就青一块紫一块，特别这个牙龈容易出血，出血恶臭，牙龈发黑发青，有没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的人，我告诉你，还会容易得什么疾病呢？疙瘩，啊，长肿块，比如肝脏的肿块、腹部的肿块，容易长肿块，容易长血栓，静脉曲张，颈锁静脉曲张，啊，颈动脉。颈动脉硬化、淤结、心梗、脑梗，就是梗阻，到处梗阻，腔心、脑梗， 不是这鱼就是那赌。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有人说，老师啊，我就是，你说对了，我就这样啊。那我告诉你，我恭喜你喜提淤血体质。哎，八大偏颇疾病体质，你就中了这么一招，淤血，血脉淤结。淤血体质的人，就是全身的血脉，就是你围地球绕两圈半的这么一个血管淤堵了，不是这淤就是那堵，到处不通。这个血管可比说我们手指那么粗，小手指那么粗，有的人这个粗度淤结了，就淤结了三分之一，甚至严重的三分之二。有的人检查说，老师我淤堵了95%了，快堵死了，是吧？有的人说，老师我都快堵死了，为什么还没有出现生命危急呢？因为你这块不通那块疼啊，你这个不通的部位只能慢慢出现什么呢？坏死。有的人说，老师我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就是心脏这个部位血栓堵塞不通，这块心肌就坏死了。脑梗死就是这个脑血栓堵塞，这个部位这个组织通不了了，所以这块组织就坏死了，这一片的组织坏死了啊，其他部位继续绕道走，明白了吧？就像我们这个很多人身上动不动青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紫一块就是淤堵堵死了。为什么腿部静脉曲张的人最后整个腿坏死截肢的？为什么？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的朋友，糖尿病并发症最后的结果就是全身血脉淤结，全身血脉淤结啊，凡是有血管的地方都堵塞。最先堵塞的部位是足皮肤，因为皮肤末梢神经啊特别多，皮肤末梢这个血管啊特别丰富特别细，所以皮肤啊先坏死。你看皮肤怎么样？痒变硬死疙瘩，对不对？然后脚变麻变木，脚是血液下体容易上来难，所以它也不愿意流动了。末梢这个脚就发黑发紫，先结脚趾，脚趾不行再整个足，足不行然后呢慢慢就到腿了。当然到腿的时候，这个人肾脏也血管也堵塞了，心脏血管也堵塞，脑血管也堵塞，眼底血管也堵塞，他全身血管都堵住了。为什么糖尿病的人说血管都堵住了呢？大家想想，这个糖它代谢不掉，天天在身体，我们吃的饭都会变成糖，我们进食很多食物都变成70%-80%-90%都变成糖了，能量了。这个糖能量它利用不上去啊，它不单单胰岛素的问题啊，它利用不上去。有的人说是胰岛素，打胰岛素，天天打胰岛素，吃降糖药，那最后这不也这样了啊？跟这没关系，它跟代谢有关系啊。这个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咱今天不讲糖尿病，咱就讲讲它的并发症血脉淤结，所以最后得个坏死，肾脏坏死，心梗，脑梗，眼底坏死，眼底出血，最后看不见，双目失明。双目失明，其实所有的疾病啊，这些并发症都是血脉淤结，所以只解决这些疾病，解决这些这个并发症，就是改善淤血体质。包括肝硬化的，包括脾大的，包括肺结节的，就是淤结导致的。所以说呢，就是改善淤血体质。淤血体质有没有？有，这就是我说的这种现象。我们身边的朋友看一看啊，你的淤血体质可能是先天形成，也可能后天形成，因为疾病，或者是因为这个环境，或者因为饮食，或者因为作息时间。不论你因为什么，你体质偏颇了，你形成的血脉淤结不通，就得改善淤血体质。不论你脑梗还是心梗啊，不论你中风还是偏瘫，听好了，你最后都是血脉淤结了。不要天天盯在疾病上，改善整个身体。你今天能心梗一次，我告诉你就能梗两次，能梗两次就能梗三次。你不改善淤血体质，一次比一次重，最后就要了你的命。不论心梗还是脑梗，能发展一次就能发展两次，你能健康的身体都能发展了，你想想何况你已经产生这个梗阻的这个疾病了，能发展一次的了。不要抱侥幸心理，说老师我已经发展了，我现在好了，没事了，是吧？这好几年了， 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么想。我告诉你，你原先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呢， 你都能发展一次，何况你发展一次的人已经引个头了，已经有这种环境了，只是还没有一下爆发而已，或者是没有达到累积到病态而已。再赌一次，你直接就躺在床上了。你看看那些半身不遂、卧床不起、瘫痪不能自理的，不是就得一次，不是一次就这样的。一次这样的有没有？有，都是极少喝酒啊，过度熬夜一下导致的。如果普通平时发生的，我跟你说，他能一次就能两次。这些人半身不遂、中风偏瘫、不能自理的，前期都是哎，我很好，我调理很好了，我好几年没犯了，没事儿。然后最后发展了，幸运的留下半条命，不幸运的直接就走了。一定注意啊，一定改善体质，体质。有的人是后天，有的人是先天，啊，这个体质分先后天，先后天，先天不足，啊，有这种情况。有一种疾病叫什么？叫特禀体质。除了刚才我讲的淤血体质，还有一种特禀体质。今天我给大家谈一谈，什么叫特禀？特禀是什么？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人，说老师啊，我家有家族史，我爷爷我奶奶他们就是高血压，到我父亲，我父亲高血压，到我现在传染我了，啊，我也高血压，啊，老师啊，我姥姥啊，我外公外婆他们就是这个血糖高糖尿病，我父亲也是血糖高，或者我母亲也是血糖高糖尿病，然后现在又传到我们这一代了。好像这个疾病啊是家族史、家族病，就没法治，就得这样了，就好像被施了魔法啊，就不能改变，只能控制，只能任天由命。我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疾病都能改变。禀赋，什么叫禀赋？禀赋是爷爷奶奶有了，父亲有了，到你这代有了，或者外公外婆有了，母亲有了，到你代有了，它只是禀赋，不是刻在基因里的，它是一种环境。大家听好，体质这种传承的是一种环境，不是基因。举个例子，你的爷爷奶奶呀，他俩任何一方阳不足，体寒。那你想想，你爷爷你奶奶，你爷爷体寒阳不足，那么他这个种子就会出现阳不足体寒的这种现象。或者你母亲阳不足体寒，这个种子放在这寒冷的环境当中培育出来之后，这个孩子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生之后也就是阳不足体寒。你看他都阳不足体寒，那么他再给下一代，如果他不改变，他给下一代他依然是阳不足体寒。如果他不改变，如果他改变了，说我阳不足，把阳补足了，我寒我消除了，我没有阳不足体寒了，那么你想想，他这个种子，他把这个种子传承下去之后，他的种子就不存在阳虚体寒了。那大家试想一下，这种情况叫传承吗？叫基因这个遗传吗？不叫遗传，这叫禀赋。大家一定正确理解禀赋，禀赋就是先天不足啊，父母的环境造成的。但是我可以改变，改变我，然后叫我下一代不再这样了。我这一代虽然是先天不足，但我后天可以给养，我也消除了。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禀赋啊，身体这个家族史这个疾病啊，都是可以改变的，叫特禀体质，叫特禀体质。听好了，比如说你母亲或者你父亲任何一方，他们身体走向偏颇，湿气特别重，记住，那么你可能湿气特别重。那么如果说你父亲、你母亲湿气特别重，在有你之前，他们就把身体改善了，没有这个湿气了。不论你父亲你母亲身体特别好，那你想想你的身体会不会好，这个种子健康，那么孕育这个种子的环境也非常好，这个种子长出来之后就非常茁壮，不会有任何偏颇。这叫先天充足，先天充足啊，先天充足，这个孩子起步就比别人好，就不爱生病。当然也有很多孩子啊，先天非常充足，父母给的这个基因特别好啊，先天这个体质特别好，但是到十四五到二十来岁之后啊，天天熬夜，天天不科学的饮食，不正确的这个作息， 啊，不呵护自己，挥霍自己的健康，然后身体慢慢怎么样就偏颇了，要不阳虚，要不气虚，要不痰湿，要不湿热。你看有多少人吃来吃去吃出痰湿了、痰浊了，小小年纪高血脂、高血压了，父母并没有啊，这叫先天充足，后天失养。所以说，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有一方面一直传承下来的疾病，不论糖高、亚高、脂高的，还是什么疾病的，心脏病的，我告诉你，这都是禀赋，凡是禀赋疾病都可以改变的，都可以消除的，它不是被施了魔法的这种诅咒，听明白了？不是被施了魔法的诅咒。如果说你认为它是施了魔法的诅咒，但是我告诉你，很幸运的告诉你，你遇到了中医，生在了一个很好的国度，啊，神奇的东方中国有中医，有华夏中医来消除这种诅咒，改善体质，他有这能力，有这个本事，知道了吧？所以说呢，应该庆幸，应该高兴。如果你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改变，不论哪种体质，大家记住，我们都可以改变成最终的一种体质，就是平和体质。平和就是心情好，精气神足，情志畅，三宝足，就精气神足，情志畅，脏腑调达，气血充盈，经脉畅通，特别这个体质硬朗，而且是形神和合、形神俱足的人，这样的人叫和平体质，也平和体质，是健康长寿的体质。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这个体质，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向这个目标迈进，最后实现这种体质。我们每天传承、每天讲解、每天普及这个知识的目的，最后也是实现这种体质。能不能达到？能达到。说我偏颇了，可不可以改变？可以改变。说我产生了一体多病、陈年老病、各种疾病、久治不愈，可不可以解决？可以解决。怎么解决？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如果着急，盛老师没讲到啊，那么疾病困扰着你怎么办？拨打直播间热线，或者是肠胃专家老师热线，与我们沟通，我们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帮助你早日实现健康，摆脱病痛。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咱就先讲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1: 你好，
0: 盛老师啊。
1: 哎，我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我这是一体多病啊。
1: 一体多病啊，都怎么一个一体多病？给我说说，我听听。
0: 这是脚，这腿也没冷，又怕冷又怕热，还是出大汗。
1: 腿冷啊，然后又怕冷又怕热。身体是指身体又怕冷又怕热是吧？然后又出汗。
0: 还有这，你说又怕冷啊，还得出汗又。这腿也疼。胳膊腕儿也疼。还有这个小便也少，大便也少。不抹结大便。
1: 小便大便都少。
0: 心脏也都少。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解小便还是忒痒痒，忒痒。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说是冠心病，心缺血。还有血压也高，眼还有胀又疼，胀得慌。胃也不好。
1: 胃怎么不好？
0: 都这些。
1: 胃怎么不好？
0: 胃就是这么胀。这么难受，腿不疼。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0: 74年。
1: 74岁。你是哪里人？
0: 我是保定。满城。
1: 河北保定的哈。满城的哈。
0: 满城。
1: 你听我节目多久了？
0: 我听你这节目有一个多月了。我是怎么说呢？我16年我就打着我就听，16年我就听。我听了听，媳妇那个瞎子坏了。这是你不是又给留个一个瞎子，我这才又新听。
1: 所以说呢，我说你如果是连续听的话，你应该知道这个骨刺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给过大家这个治疗骨刺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除了这个腿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其他问题没了，我就给你说这些个。
1: 你这个身体问题比较多啊，存在几个大的问题啊。首先我们不要盯在疾病上看，疾病都是有个原因才得的，疾病不是病因，疾病只是一个症状。你看你疾病很多，但是它只是一个原因产生的原因，它只是一个果，它不是原因啊。咱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腿凉，腿怕凉啊，你腿怕凉的问题啊，你再比如说你胃难受不敢吃凉的，然后呢你胃胀的问题，包括你怕冷的问题，包括你腿疼的问题，你骨刺的问题，你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吗？这些问题都是你体内的阳气不足，也就阳虚，火力劲不够。阳虚的人就怕冷，阳虚的人不耐寒，那么这样的人就容易感受寒邪。你看你很多种疾病说白了就是阳不足，寒邪重。你还有一个气虚啊，你不但阳虚体质，你还有气虚体质。这个气就是力量，这个气不足的人就乏力没劲儿，气不足的人就容易一活动出虚汗啊，一活动就大汗淋漓，一活动就大汗淋漓，别活动别动。是不是啊？你看气虚的人是一活动大汗淋漓，阴虚的人是潮热盗汗。人出汗都不一样，有的人不活动不出汗，有的人一活动就出汗，那有的人不活动也出汗，坐在那出汗，那着急的出汗，
0: 那汗就往下流。
1: 对，所以说呢，你有阳虚，你也有气虚，你还有阴虚。你这个阴虚精血不足，出现了精血不足啊，特别是心阴不足的时候，这个心脏就不得劲儿，不舒服，你有心肌缺血。然后呢，心阴这个阴不足，阳有时候就会亢进啊，不是阳亢这个火力就大啊，这是阳是不是很过了，它只是相对不平衡了。你阴也不足，阳也不足，只是阴比阳还要不足，所以这个阳就显得亢进。阳一亢进血压就高了，阳一亢进眼睛就胀了。你现在呢，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改善这个体质，现在要做的呢就是结合方法消除骨刺。结合方法呢，平肝切阳。所以说呢，你调理体质，你七黄丹用也不要用多，先早半丸晚半丸这么用，早半丸晚半丸，调理体质就行了。好，改善体质，调理体质。整体上以调理体质为主。调理体质的基础上，我们在干嘛呢？在结合方法去除相关疾病。你这样哈，这个方法你记一下。
0: 我记不着，盛老师。
1: 记不了。
0: 你给我发在这手机上来吧。
1: 行，可以，就是187尾号是5373，这个是吧？
0: 哦，
1: 你这样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就行了。
0: 行，
1: 那就这样，我期待着你尽快的去收获健康，身体尽快的去再改变，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0: 你就给我发过来吧。
1: 行，我给你发过去啊。
0: 我也不会写字。
1: 没问题，行，这样再见。
0: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孙老师。
1: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3: 太原的。
1: 啊，山西太原的是吧？
3: 哦。
1: 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3: 58。
1: 啊，出现什么问题了？说说，孙老师听一听。
3: 我多少年了？就是怕风怕凉。
1: 多少年了？怕风怕凉是吧？
3: 主要就是怕风怕凉，一不小心就凉了，一受凉就空，这不白烧就空，反正全身都是怕风怕凉，这白烧严重。
1: 就是怕风怕凉啊，一着凉就发困，是不是？
3: 就困，就没精神。
1: 就没精神了，一凉就没精神，是吧？
3: 也不想吃饭，胃口也不好。
1: 也不想吃饭，胃口也不好。
3: 肚子也怕凉，这两天就肚子凉了。
1: 肚子也凉哈。
3: 这两天拉肚子了。
1: 开始拉肚子，
3: 吃了点药。
1: 吃了点药，
3: 头上也怕凉。
1: 头上也怕凉，
3: 主要就是白烧严重。
1: 背上严重是吧？就怕冷严重是吧？
3: 肩膀也怕凉。
1: 肩膀
3: 口干，这两天口干。
1: 这两天口干哈。
3: 没胃口。
1: 不想吃饭是吧？
3: 没力气睡。舌头白。
1: 没力气，舌头白。
3: 主要就是这几个吧。主要就是怕凉怕风。
1: 腿凉不凉？脚凉不凉？
3: 凉了，是背上严重，
1: 背上严重哈。好，我知道。
3: 腿也凉了，腿也凉是脚也凉，反正是各半也凉。
1: 你就没有热乎劲儿，你就没有热乎的地方哈。哎呀，听节目时间是不是不长啊？
3: 不长，我听了10来天。
1: 听了10来天，你要听一个月，你都会治了。10天之前我都讲过这个疾病啊。
3: 背上一着凉就空。
1: 后背凉了就发困，没精神是不是？
3: 不咋哈气。
1: 就是想睡觉的感觉呗，是吧？
3: 但是想睡觉没精神。
1: 但是睡又睡不着。你能睡着也行，还睡不着，对吧？
3: 睡不着。
1: 睡不着，因为冷啊。
3: 一着凉头也迷糊，头也没精神了。
1: 头也迷糊，对了。为什么迷糊？为什么没精神呢？因为供血供氧能力差了，脑供血不足了，身上供血能力差了，对，所以这就迷糊了，意识就开始模糊了，这叫意识模糊，不叫困，不叫睡意。行了，我知道了，您是阳虚体质，手脚凉怕冷，后背属于阳脉，也叫督脉，前面胸前是任脉，是阴脉，也就是说你阳气大虚，阳不足，气不足。体质太绕了，你这个病情，你这个情况，你就调体质，你让你阳足起来，让你的气旺盛起来，阳气旺盛了，你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这个疾病就调理体质，你别在疾病上下功夫，你别去那治什么呢？别去治头，别去治胃，别去治后背，你治不过来，因为你一身之阳都没有了。懂了吗？你整个屋里都不暖和了，是整个屋子的问题，对吧？你要考虑大的环境啊。
3: 我一着凉就有点恶心。
1: 一着凉就恶心是吧？我刚才不说了吗？当你一凉的时候，血液循环代谢就差了，供血供氧能力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期间呢，就容易意识模糊、眩晕呐、迷糊呀、恶心呐，知道吗？就像脑供血不足了。因为血液都冻住了，都凝固住了，不走了吗？它是这样，你为什么胃也凉呢？胃口不好呢？因为胃寒。
3: 这就不敢吃凉，这也不敢吃。
1: 对，胃寒之后呢，就容易腹泻，大便不成形。盛老师告诉你，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提升体质，用点调理体质的药，你就用什么？就用七黄丹。
3: 哦、
1: 啊，你这个身体太绕了，你现在就这样，你68怎么办？你78怎么办？但你80多岁你就更不行了，你现在身体还有点火力劲儿，等你到70、80的时候火力劲儿更少了，
3: 嗯，
1: 就调理体质，当然呢结合点调理脾胃的方法、
3: 嗯、
1: 还有用后背创门框创大树，天天创后背创门框创大树，热水泡脚
3: 好久了、
1: 热水用什么水呢？用姜，家里不用的这个大葱根儿啊，家里这个花椒大料啊，啊，
3: 嗯，
1: 专门用这个水洗脚泡脚
3: 啊，
1: 效果好啊，啊，
3: 嗯，行了，
1: 嗯，行，这个方法你是记啊，是给你发过去啊？
3: 发过来吧。
1: 发过去，好，行，到时候给你发到这个手机，嗯、按照我说的做，我告诉你很快就过来，行。
3: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好，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嗯，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哎，沈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5: 哎，你的节目我听了很长时间了。
1: 啊，一直关注老听众朋友。
5: 哎，是的，我就觉得你好像人蛮有亲和力的，人也就是给人讲一些东西都是慢条细理的，让人很容易接受。
1: 嗯，好，就怕大家听不懂。
5: 我今天呢就是想呢把我一些情况呢跟你讲一讲。是什么样子呢？我呢就是身体呢从小呢就不是那么好的，因为有点贫血，然后呢免疫力也不好。
1: 嗯，贫血是不是？
5: 容易感冒。而且呢最近查出来呢还有一个肿瘤，是子宫肿瘤。是多发性的肿瘤。
1: 多发性的。
5: 前不久就是上个月呢还有这个那个就是月经来了以后呢他又来了，还是医生查了以后是叫什么功能性障碍。
1: 功能性障碍。
5: 而且来的量蛮大的，还得我又住了医院里，住院了以后用宫腔镜啊都做过了，做过以后他是就发现说我一个就是可能到了这个更年期啊这块女同志一个紊乱，另外呢还有肿瘤原因造成的。能不能帮我调理调理啊？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51岁。
1: 51岁，你先天体质就比较弱。这是一个先天体质绕，遗传于父母，领略不足，后期呢又没有得到调理和呵护，所以说呢才逐步走向的偏颇越来越。

0: 也要从贫血上抓紧去调一调。从贫血上怎么调呢？我给你个方法，在杀鸡杀鸭的时候，把这个血呀留在一张干净的白纸上，然后呢把它阴干，搓粉，搓粉之后啊，用葡萄酒调和。
1: 哦，用葡萄酒调和。
0: 对，调和，每天一羹匙儿，每天一羹匙儿。如果贫血严重的，就要加量，早晚用。这个从这个方法去调整贫血。从你的这个子宫肌瘤上呢，怎么办？我再教你另一个方法。这个子宫肌瘤现在最大的有多大？
1: 有3.8公分。
0: 没超过4公分，没超过4公分就可以啊。如果超过4公分呢，必须得手术切除了。这个手术啊，也不要害怕，现在手术呢都是微创手术，都是微创手术，这样呢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太大了呢，那也切不下去，你呢，像这种情况呢怎么办？现在小，我们不用手术，用这个穿胸丹参。
1: 川芎丹参是吧？
0: 对，把生黄芪、熟小麦各50克，当归30克，
1: 当归。
0: 对，丹皮、赤芍、海藻各25克，对，这以上呢给它做成丸儿啊，一日服2次，分14服，对，服2次，一般的30天到40天就能康复了，
1: 哦，这么好。
0: 对。30天到40天，包括刚才给你那个贫血的方法，10多天呢，效果也出来了。这个方法都非常行之有效的，效果很好的。
1: 哦，那太好了。
0: 按照这个方法去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呢，再把自己的身体体质调一调。我认为你应该是那种，这个手脚凉、怕冷、没劲儿的人。
1: 对对。
0: 你是属于阳虚，阳虚生外寒，就是不禁冷。这个阳虚呢？要调整一身之阳，不是说哪儿这个有的说胃寒，有的说宫寒，其实都是阳虚啊，都是阳不足了。如果阳足，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从调整一身之阳，从调整体质就能彻底解决啊。先慢慢来吧，先把我这个方法先用上1个星期，然后呢给我来电话。
1: 好的，
0: 好嘞，
1: 太好了。
0: 就聊这些，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
4: 哎，你好，久等了。
3: 终于又跟你联系上了。
4: 是。沟通过，
3: 我是连云港的孙高林，
4: 你好，老朋友了，
3: 对，吃你那个汤药，我吃了一共吃了连续吃了40天40副，比之前好多了。比如说我的2个胳膊哈，之前是从晚上11点多一直到早上8点多，就是持续性的疼麻。现在呢？吃了你的这个药嘛，以后就是每天晚上。3次这样，
4: 3次，
3: 昨天晚上啊又比较频繁了，又多一点了，我也不知怎么回事。这个眼睛嘛也有点模糊，感觉有点，上火的样子。嘴巴也有一点点干，不是太干。还有那个舌苔啊，舌苔比之前也好多了，但是这两天呢，有时间白，有时间厚，后来呢，过两天又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睡眠我是之前成夜的不睡嘛，然后就睡到2、3个小时，然后现在3到4个小时这样差不多。那你看看我现在怎么吃呢？
4: 一个一个来哈。是这样哈，首先说你这个舌苔的问题啊，现在调理身体期间，不单是你，所有的患者、所有的听众，都要记住，在用药。调理身体、治疗疾病期间，脾胃的负担会重。这个舌苔是反映胃的一种现状。那么，在我们调理身体、用药期间，不用过度的关注舌苔，只要不是特别严重， 都不用在意，因为等你一停药，它自然就恢复到正常。

0: 退平了。现在多少有波动，都是正在用药调理的过程，因为脾胃负担增加了，只要不是病态就不用管。
1: 哦，好的好的，
0: 知道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胳膊的问题，你之前是做的颈椎手术，它是手术哈，它本身你这个颈椎颈肩呀、啊、它就出现问题，它这个椎管啊椎体就压迫了，再加上小针刀的破坏，所以说你才会出现胳膊发麻，对不对？胳膊发麻、
1: 哦哎、
0: 经常麻，经常不舒服。那么这个期间呢，从经常麻到现在偶尔麻减少，虽然是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这个是正在调理期间，调理过程不用过度担心、
1: 哦、
0: 那么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不是坐的，对了对了，你不是坐在那里躺在那里等着慢慢自我恢复，你不是这样啊，你一定推一推他，你一定推一推他，你给他助力。什么助力呢？我不跟你们讲过，没事自己做一个小垫儿，四个角给做个长长的绳，然后拿着公园啊，拿着锻炼的部位啊，给他绑在树上，绑在桩子上，树桩啊木桩啊，如果在农村家里，那就在院子里买一个粗一点的木桩，懂吗？粗一点的，
1: 嗯，
0: 啊，这个直径在多少呢？20公分以上，30公分、40公分那更好了，粗一点的埋上，然后呢上面绑一个小垫儿，用你的颈椎，用你的肩去撞，啊，就是你不舒服的地方去撞，然后呢你这个胳膊往上轮，往上撞，前期轻轻的，随着你每天的锻炼，这种能力提升了。那你就加强力度，这是一个。其二，做小锤儿啊，我跟大家都讲过，两种小锤儿，一个是大力眼的锤儿，还可以什么呢？用一个更好的一种方法，更柔软的方法，就是买艾绒或者买这个活血化瘀的中草药，给它包里面，比如说决明子啊，啊，比如说红花呀，啊，当归呀，给它打成粉儿，打碎了给它包进去，包进去用这个30公分呢、啊，20公分小木棒。哎，给它顺过来，然后呢用绳给缠上，啊，缠上做一个小锤儿。这个小锤儿你天天去锤哪儿呢？锤你的肩，锤你的颈，锤你的胳膊啊，肩颈处哪边麻往哪儿锤，哪块不舒服往哪儿锤，没事就锤，没事就锤，经常捏，啊。如果这小锤儿你自己做的麻烦、困难，不想做，也可以自己购买，都可以。这个你要结合上，这个都问题都不大了，知道吧？就靠时间慢慢往上来就行了。我这个方给你就用着哈、啊，今天用点，明天用点，间断性用用。我一个月用个10天半个月的，一个月用10天半个月的，是吧？这么去用去啊，就是包括给你的茶饮也是这样啊。随着你身体的逐步的恢复，慢慢慢慢，我们就给它停掉它。
1: 哦，好的，
0: 好吧，嗯，这样。你不能急，也不能急，是吧？我一个月我就要什么样，我2个月就要什么样。这个身体，你就筋骨的生成，神经的这个增长，它需要时间，它修复它需要时间。
1: 嗯、知道了。
0: 嗯。
1: 那我现在不用吃那个汤药了，是吧？
0: 汤药呢，我到时候再给你开点啊，你间断性吃啊，间断性吃。
1: 好的，好的。
0: 嗯，现在这个脸色怎么样啊？
1: 脸色好多了。
0: 嗯。浮肿什么的情况还有没有了？
1: 啊，没有，没有了。
0: 嗯，浮肿没有了，是不是？
1: 嗯，还有那个手上那个僵硬啊、沉僵啊、嗯、也没有了，轻快多了。
0: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感恩你啊，嗯、感恩老师。
0: 不客气，这都是你学的好，你修的好啊，自己修自己得啊，嗯，自己修自己得，慢慢来，别着急，经常握成空拳、嗯、敲打自己的胳膊腿啊，经常敲，好不好？
1: 好，
0: 适当运动，还有一个。臂长轮，胳膊轮起来，你经常轮。
1: 冷的、
0: 啊、
1: 我也冷的，嗯，你教的。
0: 对，你经常锻炼、嗯、这个胳膊呀，特别胳膊颈肩这个疾病啊，不单单是光吃药、嗯、有时候我们的锻炼比吃药还管用，吃药是辅助，锻炼是自我强化，哈。
1: 嗯
0: 嗯
1: 嗯，
0: 好吧，
1: 好、
0: 嗯、这么做就行了，好吧。
1: 嗯，好的呢。
0: 好，就这样，再见。
1: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

0: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义务教育招生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义务教育招生的政策性照顾对象包括哪些群体？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义务教育招生入学过程中，依规对烈士、因公牺牲或伤残、驻国家艰苦边缘等地区及从事飞行、潜艇、航天、涉河等高风险、高危险岗位工作的军人、警察等适龄子女入读义务教育学校的，予以优待；符合条件的军人、救援、消防人员等子女入读义务教育学校的，予以统筹安排。以热线听民生，以智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苻坚不顾大家的反对，一门心思的想要进攻晋国，他的进攻计划能不能如愿成功呢？
4: 公元383年的8月，苻坚亲自带领87万大军从长安出发，向南的大路上是烟尘滚滚，步兵、骑兵，再加上车辆、马匹辎重，队伍浩浩荡荡，差不多拉了1000里长。过了一个月，苻坚主力到达项城，益州的水军也沿江顺流东下，黄河北边来的人马也到了彭城。从东到西的战线上，前秦水陆两路进军向江南逼近。
5: 也难怪苻坚信心爆棚，前秦的军事实力的确很强大，一次就能出动这么多人马。
4: 这个消息传到建康，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啊，晋孝武帝和京城的文武官员们都着了慌，晋朝军民都不愿意让江南陷落在前秦的手里，大家都盼望宰相谢安赶快拿个主意啊。
5: 谢安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4: 在谢安身上发生过一个故事，叫做东山再起。我们呢就讲讲这个故事。谢安是陈郡阳夏人，出身士族，年轻的时候跟王羲之是好朋友，经常在会稽东山游览山水，吟诗谈文。他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名望很大，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但是他宁愿隐居在东山，也不愿做官。
5: 既然这么有才能，怎么可以整天留恋山水，胸无大志呢？
4: 其实啊，谢安也不是真的只喜欢山水风光，他也想找机会报效国家呀，只不过他在等待一个时机。谢安的妻子刘氏是名士刘旦的妹妹，他看见谢家像谢尚、谢毅、谢万什么的，个个都家世显赫，只有谢安隐居山林，便对谢安说：“大丈夫不想富贵吗？”谢安低声地说：“恐怕不可避免呐。”可见谢安并非放弃做官，他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5: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他真的很贪玩呢。
4: 谢安隐居的时候还发生过许多的故事。谢安一直隐居在山中，后来朝廷一再催促让他出山做官， 因为东晋王朝依靠世家大族，失去了大族的支持，统治便岌岌可危。而谢氏是当时著名的大族，谢安这时候才答应出山担任大将军桓温的司马。碰巧的是，谢安去拜见桓温时，有人送给桓温一些草药，其中有一味药叫做远志。桓温见物起意，就问谢安说，这种药又被称为小草，为什么有两种称呼呢？谢安还没来得及回答，坐在一旁的另一位名士郝龙应声答道，这有什么难的，在山中叫远志，出山就叫小草。
5: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4: 谢安听了郝龙的话，知道郝龙在讥讽自己高卧东山素而远志，但出山却只当一个小小的司马，不由脸上露出惭愧之色。后来人们用小草远志指隐居与出世，或以小草牵指自己居官低微。
5: 原来谢安身上发生了这么多有趣的事啊。
4: 因为谢安长期隐居在东山，所以后来把他重新出来做官这样的事儿呢，就称为东山再起。东山再起就是根据谢安的故事来的。后来人们用这个成语形容再度出任要职，也比喻失势之后又重新得势。
5: 原来如此。
4: 咱们再说回今天的故事吧。苻坚强大起来以后呢，东晋的北面边境经常遭到秦兵的骚扰，朝廷想找一个文武全才的将军去防守边境。谢安把自己的侄儿谢玄推荐给了孝武帝，孝武帝把谢玄封为将军，镇守广陵，掌管着江北的各路人马。
5: 谢玄也是个很厉害的人吗？
4: 谢玄也是个军事人才啊。他到了广陵以后就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当时有一批从北方逃难到东晋来的人纷纷应征，他们中间有个彭城人叫刘牢之，他从小就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打仗特别的勇猛。谢玄派他担任参军，叫他带领一支精锐的人马。这支人马经过谢玄和刘牢之的严格训练，成为百战百胜的军队。由于这支军队经常驻扎在京口，京口呢又叫北府，所以呢就把这支队伍叫做北府兵。
5: 这种百战百胜的军队应该算得上是精锐了吧。
4: 这一回苻坚率领百万大军进攻东晋，谢安决定自己坐镇建康，派弟弟谢石担任征讨大都督，谢玄担任前锋都督，带领八万精兵前往江北抗击秦兵，又派将军胡斌带领水军五千到寿阳去配合作战。谢玄手下的北府兵虽然勇猛，但是前秦的兵力可比东晋多出十倍呀。谢玄心里到底还是有点紧张。出发之前，谢玄特地到谢安家去告别，请教这个仗该怎么打呢？
5: 应该怎么打呢？谢安有没有给谢玄指个方向啊？
4: 他哪知道啊。谢安听了像没事儿一样，轻描淡写的回答说，我已经有安排了。谢玄心里想，谢安也许还会嘱咐些什么话吧，可等了老半天，谢安还是不开枪。谢玄回到家里，心里总不大踏实。

0: 事。隔了一天，又请他的朋友张玄去看谢安，托他向谢安打听一下。谢安一见到张玄，也不跟他谈什么军事，马上邀请他到山中的一座别墅去。到了那里，还有许多的名士已经先到了，张玄想要问也没有机会呀。
1: 谢安，这是在干什么？国家面临着强敌入侵，怎么还不说正事儿呢？
0: 要不说谢安这个人他很镇定吗？谢安请张玄陪他一起下围棋，还跟张玄开玩笑说要拿这座别墅做赌注，比一个输赢。张玄是个好棋手，平常跟谢安下棋啊，他总是赢，但是今天张玄根本就没心思下棋呀，勉强的应付着走来走去，当然就输了。下完了棋，谢安又请大伙儿一起赏完山景，整整游玩了一天，到了天黑才回家。
1: 哎呀，这个谢安，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
0: 这天晚上，他把谢石、谢玄等等将领都召集到自己的家里，把每个人的任务一件件、一桩桩交代得很清楚。大家看到谢安这样镇定自若，也都增强了信心，高高兴兴地回到军营去了。那时候，桓冲在荆州听到形势危急，专门拨出3000名精兵到建康来保卫京城。谢安对派来的将士说，我这儿已经安排好了，你们还是回去加强西面的防守吧。
1: 哦，原来谢安之所以那么镇定，是因为他早有准备啊。
0: 将士回到荆州告诉桓冲，桓冲很担心呢，他对将士们说，谢公的气度确实叫人钦佩，但是不懂得打仗啊，眼看敌人都要打到眼皮子底下了，他还那样悠闲自在，兵力那么少，又派一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去指挥，我看哼，我们准要倒霉喽。
1: 看来这场仗会很难打，不知道谁才能笑到最后。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苻坚率领大军进攻晋朝，但是负责防守的谢安却跟没事人一样，整天带着大家游山玩水，吃酒下棋，这场仗到底谁打赢了呢？
2: 那我们就详细的来讲一讲这场战争吧。这场战争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别看谢安表面上满不在乎的样子，实际上他早就做好了战略安排了。谢安派出的将领胡斌率领水军沿着淮河向寿阳进发，在路上他得知寿阳已经被前秦的前锋芙蓉攻破，胡斌只好退到峡石扎下营寨，等待着谢石谢玄的大军前来会合。
3: 看来晋军正在积极备战，那么前秦的军队又在作何打算呢？
2: 芙蓉占领寿阳以后，又派部将梁成率领着50000人马进攻洛涧，这样呢就截断了湖滨水军的后路，晋军被围困起来，军粮一天天少下去，情况十分的危急。湖滨派出

0: 士兵偷偷地给谢石送信告急，说现在敌人来势很猛，我军粮食快吃完了，恐怕没法跟大军会合了。送信的禁兵偷越秦军阵地的时候被秦兵给捉住了，这封告急的信落在了芙蓉手里，芙蓉立刻派快马到项城去报告苻坚，
1: 送信的禁兵都被前秦抓获了，那么前秦不就知道此刻禁军正处于窘境了吗？要是已经知道对手没有了粮食，那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出战略安排了。
0: 苻坚一连得到秦军前锋的捷报，知道对手没有了粮草，就更加的骄傲了。他把大军留在项城，亲自率领着8000名骑兵赶到了寿阳，恨不得一口气儿就把禁军给吞掉。他到了寿阳，跟芙蓉一商量，认为禁军已经不堪一击了，就派出了一个使者到禁军大营去劝降。那个派出的使者呢，不是别人，恰恰是前几年在襄阳坚决抵抗过秦军，后来被俘虏的朱旭。
1: 朱旭可以顺利完成使命吗？
0: 朱旭被俘以后，虽然被苻坚收用，在秦国呢当了尚书，但是心里还是向着晋朝的。他到晋营见了谢石谢玄，就像看见了亲人一样高兴，不但没有按照苻坚的嘱咐劝降，反而呢向谢石提供了秦军的情报。他说，这次苻坚发动了100万人马攻打晋国，如果全部人马集中起来，恐怕晋军没法抵挡，现在趁他们人马还没有到齐的时候，你们赶快发起进攻，打败他们的前锋，挫伤他们的士气，这样就可以击溃秦军了。
1: 原来朱旭是在潜伏啊，这下子反倒是苻坚亲手把自己的军事机密给送出去了。
0: 朱旭走了以后，谢石再三的考虑，认为寿阳的秦军兵力很强，没有把握打胜，还是坚守为好。谢安的儿子谢衍劝说谢石要听朱旭的话，尽快的出兵。谢石谢玄经过一番商议，就派北府兵的名将刘牢之率领着精兵5000人先对落剑的秦军发起了突然袭击。
1: 这支北府兵能打胜仗吗？
0: 这支北府兵果然是名不虚传呐，他们就像插了翅膀的猛虎一样，强渡落剑，个个勇猛非凡。守在洛涧的秦军不是北府兵的对手，勉强抵抗了一阵儿就败了下来。秦将梁成被晋军所杀，秦兵争先恐后渡过淮河逃走，大部分呢都掉在水里淹死了。
1: 苻坚这下子不敢小瞧晋军了吧？他还以为晋军是一触即溃的纸老虎呢，现在居然被纸老虎狠狠咬了一口。
0: 落剑大捷大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谢石谢玄一面命令刘牢之继续援助硖石，一面亲自指挥大军乘胜前进，直到淝水东岸，把人马驻扎在八公山旁边和驻扎在寿阳的秦军是隔岸对峙。苻坚派出朱旭劝降以后，正在洋洋得意等待着晋军投降呢，忽然听到落箭失手，向头上挨了一闷棍，有点沉不住气了。他要芙蓉陪着他到寿阳城楼上去看看对岸的形势。
1: 形势如何呢？
0: 苻坚在城楼上一眼望去，只见对岸晋军一座座的营帐排列得整整齐齐，手持刀枪的晋兵来往巡逻，阵容严整威武。再往远处看，对面八公山上隐隐约约不知道有多少晋兵啊。
1: 哦，八公山上真的埋伏了晋军的伏兵吗？
0: 嗨，其实啊，八公山上并没有晋兵，不过是苻坚心虚眼花了，他把八公山上的草木啊都看作是晋兵了，这就是成语草木皆兵的来历。 现在人们用这个成语呢来形容人极度惊慌的时候疑神疑鬼的样子。
1: 原来草木皆兵这个成语的来源在这里啊。
0: 苻坚看到晋军有这么多人，心里有点没底了，他转过头对芙蓉说，这确实是强大的敌人呐，怎么能说他们弱呢？打那以后，苻坚命令秦兵严密防守。
1: 苻坚终于知道厉害了，
0: 晋军没能渡过淝水，谢石谢玄十分的着急，如果拖延下去，只怕各路秦军到齐，对晋军可就不利了。谢玄派人给苻坚送去一封信，说你们带了大军深入晋国的阵地，现在却在淝水边摆下阵势，按兵不动，这哪有打仗的意思啊？如果你们能把阵地稍稍的往后撤一点，腾出一块地方让我军渡过淝水，双方就在战场上比一比输赢，这才算是胆量呢。
1: 苻坚会答应这样的要求吗？
0: 苻坚一想，要是不答应后撤，不是承认我们害怕晋军吗？他马上召集秦军将领说，他们要我们让出一块阵地，那我们就撤吧，等他们正在渡河的时候，我们派骑兵冲上去，保管能把他们打一个措手不及。谢石谢玄得到苻坚答应后撤的回音，迅速整好人马，准备渡河进攻。
1: 苻坚真的答应了这个要求，这万一把晋军放过来了，却打不过晋军可怎么办啊？苻坚还是太轻敌了。
0: 哎，这回还真让你给说中喽。约定渡河的时刻到来了，苻坚一声令下，芙蓉就指挥着秦军后撤。他们本来想撤出一个阵地就回过头来发起进攻，可没料到许多的秦兵，一半由于厌恶战争，一半由于害怕晋军，一听到后撤的命令，那是撒腿就跑啊，再也不想停下来了。谢玄率领8000多骑兵趁势飞快地渡过淝水，向秦军猛攻。
1: 想不到这一撤退把军心都给弄散了。
0: 这时候朱旭在秦军阵后叫喊起来，秦兵败啦，秦兵败啦。后面的兵士不知道前面的情况啊，只看到前面的秦军往后奔跑，他们就也转过身跟着一边叫一边跑。芙蓉气急败坏地挥舞着剑想压住阵脚，但晋兵就像潮水一般的往后涌来，哪里还压得住哦。一群乱兵冲过来，把芙蓉的战马都给冲倒了。芙蓉挣扎着想要爬起来，晋兵呢已经从后面赶上来，把他一刀就给砍了。主将一死，秦兵啊更是像脱了缰的精马一样四处的乱窜呢。
1: 想不到前秦居然败得这么惨。
0: 经过了这场大战，强大的前秦大丧元气，苻坚逃到洛阳收拾残兵败将，只剩下了10几万，但是慕容垂的兵力呢却丝毫没有受到损失。不出王蒙所料，鲜卑族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苌终于背叛了前秦，各自建立了新的国家，也就是后燕和后秦，而苻坚本人呢也被姚苌给杀了。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

0: 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号牌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办理机动车号牌互换业务，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0条，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下机动车的号牌号码需要互换，符合以下情形的，可以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一、两辆机动车在同一辖区车辆管理所登记；二、两辆机动车属于同一号牌种类；三、两辆机动车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机动车所有人应当确认申请信息，提交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两辆机动车的登记证书、行驶证、号牌。申请前应当将两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同一机动车一年内可以互换变更一次机动车号牌号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

0: 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0: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状元府里边是大办喜事啊，偏偏在这个时候府门外边来了一个要饭的老头，这个要饭的老头迈步就要往里边走，把门的两个门丁就把他给拦住了，说你要干什么？老头说，我要找你们的状元和状元娘子。俩门丁就问他，你认识吗？老头说，我是他俩的爹。一说这句话，把这两个门丁给造愣了。两个人互相看了看，这边这个门丁瞧了瞧这老头，哎，我说老家伙，你知道我叫什么吗？老头说，我不知道，我姓李，叫李虎，他姓张，叫张虎，我看你姓瞎，叫瞎虎。哎，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说是我们状元老爷跟老爷娘子的爹啊？你也不看看你自个儿这模样，浑身上下穿的这个衣裳，脸乎脸乎不够半刀活纸钱，你干不拉瞎的，瘦得像捆柴火似的，拿根火你都把这点着了。你提了个要饭罐子，里边装的都是一些个馊饭，穿那双鞋扔马路都没人捡，你愣说是我们状元跟状元娘子的爹，我们状元能有你这样的爹吗？啊，你这个老家伙要不是神经病就是疯魔，多多少少的有点不正常。我知道你呀是活得不耐烦了，打算要死，要死呢你还想露个脸儿，要死个光彩体面，所以你就跑这儿愣冲状元他爹。不过你别往这儿来呀，老家伙，你一样费劲，你上武朝门多好啊，你上武朝门你说是皇上他爹，你是太上皇，这脸露得多大呀，这样那样的话，黄门官马上就把你一顿乱棍就打死了，不把你打死也把你送到开封府，要不给你送到降伏县，啤酒啪嚓打你个筋断骨折，皮开肉绽，最后你死了拿芦席一卷扔到漫挖野地里边就喂了狗了。你虽然死了，但是你露脸了，必定老百姓都知道有一个冒充皇上的爹。你说你跑这儿冲状元他爹，这不大不小的这脸露的还不够份儿。你呀，行了，别在这儿瞎搅和了，快走吧啊！今天状元结婚这喜日子，你别跑这儿把这喜日子给冲了。老头一听这句话，哦，你以为我是跑这儿冒认官亲来了？你们要不？

0: 不信往里边就禀报禀报，你让你们那状元老爷跟状元娘子出来看看我，我是不是他爹？你可是成心找别扭啊！我好话都跟你说明白，你这个老家伙要不知好歹，再往里边走，我可对你就不客气了。你不客气能把我怎么着啊？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在这说实在的，等了他们好长的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听说他们办喜事儿了，在办喜事儿这个节骨眼儿，我一定得见见他们呐。你们那不用管，他们见着我肯定得给我磕头。说这话，老头迈步往里就走。这两个门丁一看，抓住老头肩膀子：“你给我出去！”老头：“不，我非要进去。你给我出去，我非要进去。”咣！俩门丁这么一推，老头噔噔噔噔嘣，坐地下了。这一坐地下，手里边提溜这个黄丝瓦罐子，啪碎了。这罐子里边盛的有老头挨门讨要的什么残粥、剩饭、剩菜、折罗，一块花都洒了。这一洒，老头可真急了：“哎呦，你们把我这个饭碗子给打了啊！你们欺负我这么大岁数，不容易，我才要这么点吃的。你们给我打了之后，我怎么吃饭呢？啊，好，我也不想活了。你们既然是不让我进去，今天我就跟你们拼了命了。”老头趴着起来之后，把脑袋这么一低，冲着这李虎就转过来了。这李虎跟张虎俩老虎一瞅，这老头要玩命，这哥两个这是心里边真犯合计，为什么呀？他们俩心想，今天是状元老爷结婚的喜日子，你说这老头跟我们玩命，瞅这老头糟合了不起码，来阵风都能把他吹六跟头。我们真要动手打了他，这老头要是死在这儿，人命一条，这是丧事儿啊，这就把这喜事给冲了，状元老爷非生气不可呀。所以这哥两个有气还得憋着，伸手把老头架住：“哎，我说你这个老家伙，别在这玩命啊！咱们上门口外边说去，走走。”他扯这个老头就要上门口外边走。正在这个功夫，在门口外边来了一台八抬大轿，谁呀？丞相李刚。丞相李刚听说周景龙今天要结婚，所以说特意坐着这八抬大轿到这来表示庆贺来。李刚这个轿，在这个府门外边落轿之后，丞相李刚撤去扶手，打开轿帘，由他大轿里边就走出来。李刚迈步一上台阶，一进大门，正看见这一幕。丞相李刚在那一站：“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两个门丁出去，老头问：“呀！”张虎、李虎一看，这丞相来了，快点把他拽旁边去。那个把老头扯到旁边去。这李虎过来：“哎，丞相，不知您大驾光临，您等着，我往里边给您禀报。”且慢，这老头怎么回事？丞相，他这么回事，这个老头是要饭的老头，他疯魔。这不是我们状元老爷今天在这结婚吗？他到这儿来，他愣往里边钻，要认官亲。认什么官亲呢？他说。他是我们状元老爷跟状元娘子的爹。竟有这样的事情吗？这功夫，丞相李刚看了看旁边被扯着的那老头，李刚刚要说话，一看那个门丁把那老头扯老远，扯旁边去了。啊，你这个老者，你是个要饭的，为什么跑这认官亲呢？你这位大官啊，我不是认官亲呐，我真跟他们有亲戚呀，不信您上里边去呀，给禀报一声。这老头说不上跟谁说好了。这时候李虎噔噔噔噔噔转身往里边就传禀，他告诉周景龙：“丞相李刚到了。”周景龙得往外迎接呀，他往里边传禀，这功夫丞相李刚就没在大门洞这站着，他迈步就往里走。当刚走到大门和二门之间这院子当中的时候，周景龙已经跟梁秀英这夫妻两个人就迎出来了。
1: 此时刻的周景龙头插金花是十字培红。

0: 已经穿戴好了，就等着拜天地了。这梁秀英呢，身上穿着一身锦绣红衣，这是新娘子的服装。两口子往外来一看见丞相李纲，双双跪拜。他们往这一跪的话，丞相李纲一伸手，快快免礼平身。景龙啊，一切安排的如何？周景龙说，老文师，一切都安排就绪了，请您到大厅里边落座。周景龙在这一让丞相，旁边被人家扯的那个老头的要饭花子就喊了一嗓子，那是景龙秀英吗？啊，你们还认识我吗？这老头这嗓子喊出来之后，周景龙顺声音一转头，他一眼就看见这老头了。与此同时，梁秀英也看见了。啊，他们开始愣了一下，这老头在那呆呆地站着，这一喊，旁边扯着他那个人也不敢使劲拽他了。这个短暂的停顿，然后发现周景龙跟梁秀英两个人几步就走到这老者的跟前。是您吗？
1: 是我呀，孩儿啊，我找着你们了，还认得我吗？
0: 周景龙一撩袍服，老爹爹受我一拜，扑通跪下了。周景龙跪下，梁秀英也跪下了，梁秀英也跪下，旁边这两个门丁一看，我的妈呀，真是他爹。这俩门丁跟手扑通也跪这儿了。周景龙管这老头叫爹，张虎李虎这哥俩旁边一嘀咕，咱俩叫什么呀？是啊，咱们管状元老爷叫老爷，老爷那就是爷呗，爷的爹那就是老爷爷。老爷爷你好，他俩在这叫老爷爷，这老头根本就没听着他俩说话。老头两个眼睛含着泪瞅着周景龙跟梁秀英，你们两个今天到底是拜了堂了，你们两个倒在一起了，我就放了心了。这些天呐，这些日子我就一直惦着你们两个这个事儿呢，你俩还没忘了我啊？好啊好啊，你还是有心人呐。老头说着话咕噔晕过去了。老头这晕过去，旁边这两个门厅赶紧叫，哎，老爷子老爷子，您这怎么，您这慢慢慢，您这怎么的了？周景龙跟梁秀英两个人赶忙走过来，给老头是扑了前胸，捶的后背，半天这老头才缓醒过来。这功夫的丞相李纲在旁边瞅了愣了。李纲说，景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周景龙把这个老头给捶打过来之后，这才转过身来向李纲说，原来这个老头就是当年梁氏太府里边的管家，叫梁忠。周景龙曾经上梁氏太那儿去偷亲，这梁氏太不认这门亲，而且打算加害周景龙。他的那干儿子梁衮要周景龙的命，就是这位老管家用自己的傻儿子的性命替换了周景龙，把周景龙给放走了。后来呢，梁秀英在梁府里边也不想活了，又是这位老管家把这小姐给劝慰好了，带着梁秀英一起逃离了梁府。所以这两口子都受过这老管家的恩待。老头后来跟梁秀英失散了，失散之后这老爷子一直就在这大街上沿街乞讨。老头后来要饭就来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啊，他一直打听着这周景龙跟梁秀英的下落，可是一个平民百姓沿街乞讨的花儿乞丐，怎么能会知道他们两人的下落呀？逐渐的听人说过，这东京汴梁城里边有这么一个文状元叫陈景龙。老头觉得这个陈景龙跟周景龙差一个姓，差一个姓氏，那个差不少呢，所以老头也不敢询问。后来这老头就打听得到，说这个状元可能就是当年周令印的后代， 也不知从哪传出来的这种东西，在民间流传一个时期，老头曾经向往着但愿的这陈景龙就是周景龙。最近这两天，老头听说状元府里边出出进进的要办喜事，有人就把消息传出去了，说状元府里边很多人在前敌上立了功呢，万岁降旨是一起完婚。今天老头特意到状元府来了，从旁边出出进进的人的嘴里头打听得到，说这个状元陈景龙的夫人，也就是新娘子，叫梁秀英。老头进一步证实，这就是当年他曾经救过的那夫妻二人。所以老头想啊，我得见见他们两口子。当然事隔这么长时间了，人家做了官了，我要了饭了，这两口子见了我的面之后究竟还认不认我，这可再两说着。但是老爷子想，他哪怕不认我，我跟他见一面我心里也有数了，说明我当初救他们我就救错了，他们是狼心狗肺。如果他要认我，说明当初我救他就救对了，他们是个有良心的人。出于这样一种动机，所以老头就愣闯这状元府。万万没有想到，周景龙跟梁秀英两个人一见了梁中的时候，跪倒身躯叫了一声爹。这一声爹叫出来，把梁中叫得浑身上下热血沸腾。老头心想，好人呢。老头一激动晕过去了。怎么晕过去了？身体欠佳，大概有点低血糖，所以捶了半天，这老头缓醒过来。缓醒过来之后，梁秀英看着老爷子是两眼垂泪呀，老人家，您到底上哪儿去了？您怎么今天才露面？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孩儿啊，我想找你们呢，我往哪儿找你们去啊？我今天呢，这是碰巧撞到这儿来，是撞正了，这是该着咱们呢，还有这缘分，还能见这一面。我琢磨着，我在人世上活不了几天了，我寻思我死了啊，还见不着你们了呢。没想到我活着见着你们了。周景龙向丞相李纲把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简短的这么一介绍。李刚在旁边一听，景龙啊，你做得好啊，如今你是锦衣华冠，不忘布衣之交，得恩不忘，这是君子也。哎，老人家，我们还不应该这么做，快点，你往里边请。当时周景龙呢，请着丞相李刚倒在他的雅轩之内。另外周景龙吩咐手下人，马上把我这老爹爹搀到后边去，给他沐浴更衣。这样哪行啊，老头现在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裳，前后张嘴的鞋，他在这个大堂上出出进进写着不协调。周景龙告诉沐浴更衣，换好了衣服给我请到喜堂上来，今天呢，把这老头就当他爹款待了。这边把老头让到后头去了，周景龙跟梁秀英两人以及小八义众位弟兄一起来到这雅轩之内参见丞相李刚。李刚看了看众位弟兄，他一眼就瞅见盖娇娘了。娇娘，你到近前来。盖娇娘几步走到跟前给丞相见礼。李刚说，娇娘，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盖娇娘一听，丞相，什么好消息？李刚说，今天过午，当今圣上还有八王千岁以及几位朝中重臣在勤政殿谈论国家政事的时候，八王千岁可是给你爹讲了情了。你爹金翅大鹏盖世英被押在监牢之中，虽然他犯有如此的大罪，但是八千岁说盖娇娘此番到前敌上，只身一人装扮成卖唱女子，潜入敌营刺探军情，使解破重围之战能够顺利进行。 同时又说你亲自营救了头路招讨使陈景龙啊，这个功劳在全营之中属你第一了。从这一点来讲，盖娇娘在临走之时跟王家千岁爷说过，用自己的行动要给他爹爹减少罪名。八王的皇帝说了这番话语之后呢，意思求圣上能够宽容大度，让你爹爹及早的出监。皇上当时那个意思啊，我看是点了头了，说再沉过一段时间，可以用保释的办法让你爹爹出狱，到那个时候你们父女二人就可以团聚了。盖娇娘一听，哎呀，长相，那我真得谢谢你。说到这里，盖娇娘这个眼睛里边可就转了泪花了。为什么呀？盖娇娘刺打前敌上回来之后，曾经跟石长卿两人到监狱里边去了一趟，探望他在押的老爹爹金翅大鹏盖世英。父女二人一见面的时候，那盖世英是老泪纵横啊。盖娇娘呢向盖世英说了，说我跟石长卿我们两人婚事可就已经定了，尤其皇帝一降旨说要奉旨完婚，这圣旨不可违抗。盖娇娘说别人结婚是一个喜事，现在我结婚我感觉的是一件悲事，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我爸爸还在监狱里边压着你，按说本不应当接亲，圣旨降下不能违抗，所以我只好也就跟着一起跟石长卿就拜堂了。遗憾的是老爹爹您不能亲自看着我们两个人一起拜天地。盖世英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告诉盖娇娘，孩儿啊，你我父女是各自走自己的路了，你要好自为之。为父我准备在这监狱里边就住下去了，也可能就死在这监牢之中，到那个时候你能够想着给我买口棺材也就算了。盖世英这话说得非常的凄凉，盖娇娘听完了觉得心里边非常不好受。回来之后他跟石长卿就说，他说原定咱们三对夫妻同日结婚的，我看是不是咱们两个就停一停吧，等多了我爹爹的官司有一个头绪了咱们再结婚，你看如何？石长卿一听说，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可有一样啊，咱们是奉旨完婚，这是不是需要跟当今皇上得打招呼啊？两口子正在议论这个事情呢，偏偏在这个时候丞相李纲来。李纲一说出这一番话来，盖娇娘这心里边还算开了点缝。盖娇娘说，丞相，我谢谢八千岁，我也得谢谢您，看来八王千岁说话是算数的。李纲说，那是啊，王爷对你的事情都了如指掌，你在前敌上立的那些功劳王爷都已经知道了，等着你父亲要出了监狱的时候，你跟你父亲一定要到南清宫好好的谢谢王家千岁。盖娇娘说，那是自然，我一定到王爷府中去登门叩拜。这就好啊，这就好啊，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盖娇娘说，照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明日三对夫妻一块结婚。好。李刚一回头看见唐铁牛了，铁牛，有你吗？唐铁牛说，丞相，没我。我听说不你也有了妻室了吗？有一个，有一个，我没跟他们凑热闹，主要的我那个夫人呢长得太漂亮，我怕跟他们凑在一块儿嘛，把他们都给比下去，那显得他们呢就黯然失色了。
1: 哦，是一个绝色佳人。
2: 对，是佳人，家里的人。
0: 丞相没听明白怎么回事，唐铁牛也没抹开说他那杨赛花是什么长相，
1: 咱们下次再说。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0: 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0: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杨铁牛走到丞相的跟前，低言悄语地说，
4: 丞相，跟您打听个事儿，那麻雅里怎么样了？
3: 哦，他呀还在监房里边被押，
4: 他招认了没有？
3: 现在尚未招认，他已经承认他是麻雅里了，但是他不承认到东京汴梁来的行动。
4: 这事儿他要不承认可就不好办了，这麻雅里在监狱里边可得严加看管，别让别人给救跑了啊。您算算，我们大伙又打前敌上得胜回来了，下一步就得招手找这麻雅里算账，不是找他算账，拐弯抹角的是找啊那几位算账，您还不明白吗？跟那几位算完了账，这不直接着就把状元家里面的事儿不就都抖露出来了吗？
3: 丞相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个麻雅里他是跑不了的。
4: 哎，那就好，我就担心这事儿。
3: 你就不必担心了。
4: 好好好，
3: 这个时候拜堂的时间到了，周景龙和梁秀英夫妻两个人来到喜堂之上，丞相和朝中来的些重臣也都到在了喜堂之上。老梁中呢让人领到后边梳洗了一番，换上了一身新衣服，这老头从心理上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怎么提溜着要饭罐子，拿着打狗枣条，忽然间哗嚓一下子就穿上新衣裳了啊，就变了模样了，比当年在那梁府里边当总管还要阔气。尤其他在喜堂上给他安排一个座位，往里一坐，这老头觉得有点悠悠然昏昏然。他往周围一看，参加今天婚礼的这都是什么人物？文臣武将，紫袍金带啊，哪一个都比他的职位高啊，但是哪一个那个座位也没有他坐的重要，他坐在上边，这是状元老爷他爹那个位置。周景龙真就把这老头当爹了，因为当初老头那傻儿子一死的时候，周景龙跪在地下就讲这儿的话，老人家，从今往后我就是您的儿子，我对你是活养死葬。当初那阵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没想到有今天，也没有想到能够跟这老爷子见面。可是现在一切浮诸于事实了，我老头坐在这儿，总觉得自己是做梦，一阵一阵的老掐自个儿的大腿，干什么？他掐看疼不疼？据说一疼啊，那就是明白没做梦，掐了好几回呀、啊，都疼。其实把大腿根自个儿都掐紫了，他还不知道呢。 老头高兴，周景龙跟梁秀英两人是拜天拜地，夫妻对拜，同时给李刚给梁中都施了礼，这才搀扶着他们两人进入洞房。这个喜堂非常的热闹，笙管笛箫是吹奏了一番，紧接着是大排宴宴，所有的高宾贵客共同在这喝喜酒，这喜酒一直喝到了天晚，大家才逐渐的散去。状元府里边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转过天来可就是三弟兄同时结婚了。这三弟兄就是石昌、青花、云平加上阮英，这三位呢安排了三间洞房。阮英这个洞房在北院，他跟刘秀香，那么东院里头就是石昌卿和盖娇娘的洞房，西院呢就是花云平和陈清秋的洞房。三间洞房同时布置，呵，这院子里边比昨天显得更忙，出出进进的丫鬟、侍女、婆子、老妈、家奴、院工，上上下下一个个忙的都是脚打后脑勺啊，干什么都有啊，按着顺序走。而且这个结婚礼仪说道也比较多，宋朝这个结婚礼仪说道什么样今天很难让人知道了，但是都按着宋朝当时那个规定来办。三个院子的洞房都布置好了，三桌和进酒都已经预备好了，他们这三对夫妻要同时在这喜堂上一块拜天地。现在兴集体结婚，感情大宋朝那时候就已经兴起集体结婚了。你说人家三对同时结婚，这不就集体结婚吗？这三对夫妻一块来到喜堂这儿，拜天拜地，夫妻对拜，各自先后搀扶着各归各的洞房。今天这三对夫妻同时结婚，状元府里边显得比昨天更热闹。尤其小八一众位弟兄们，他们觉得他们弟兄实在是不容易，历尽了坎坷能熬到今天封侯拜将，这都是用自己的心血用自己的本领争取来的，也是跟朝中权奸斗争得来的。尉迟骁、孔生等众位弟兄在前边抓这酒壶呢就不撒手了，你一杯我一杯是一劲儿之喝，唐铁牛乐在这一桌喝完了上那桌喝，他就串着门来回喝。后边的洞房里边的丫鬟、婆子、喜娘也跟着忙活，忙活什么？洞房里边的喝进酒啊都得摆好了。人这三对夫妻呀、啊、在那前边敬完了酒之后回到洞房里边，两口子还得喝酒，那叫喝进酒，这顿酒必须得布置好，而且得够档次。这喝进酒全都安排好了，三对夫妻在前边各自敬完了酒之后，然后相继都搀入洞房了。搀入洞房，陈清秋上自己的一间，刘秀香上自己的一间，盖娇娘也到自己的一间。盖娇娘是先进的洞房，进入洞房之后一看，这洞房里边明灯蜡烛、彩灯高悬，锦帐锦被都已经布置好了，旁边是雕花的木床，高挂的是黄罗幔帐。怎么黄罗幔帐？盖娇娘喜欢这种颜色，如意金钩在旁边倒挂。盖娇娘目睹着洞房里边布置和陈设的这一切，心里边可以说波涛起伏。为什么？盖娇娘就想起来在苍穹山上他跟石昌卿两人这段婚姻，到今天能够入洞房真是得来不易呀、啊！本来两人是敌对的双方，结果呢成了和进的夫妻，这真是神差鬼使，人生难测。盖娇娘坐在这儿啊，就心里合计这些往事。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石昌卿由打外边晃晃荡荡他走进来。石昌卿今天在外边的酒他没少喝，打着嗝进来的，脸上红扑扑的。小伙子进来之后就在盖娇娘的对过坐下了。 借着灯光他看了看盖娇娘。

时常听啊，别可能跟盖娇娘认识这么长的时间了，定亲定了这么久了，他好像还从来没有仔细地看过盖娇娘。今天不知是由于盖娇娘梳洗打扮了，还是由于近一段时间盖娇娘心情比较舒畅，还是由于今天晚上在前边盖娇娘给众位弟兄敬了几杯酒，反正是盖娇娘从她的整个的面部上看，这个颜色非常俊俏，非常漂亮。这盖娇娘本来就是个漂亮人，胖乎乎的漫长脸，细眉毛，一双凤眼睛，这凤眼睛，而且那两个眼睛还炯炯有神。凤眼就说细长的眼睛，也不能太细，太细就一道缝，那叫一道缝里的凤眼，那不行，像那个凤凰那种凤眼，那叫凤眼。盖娇娘鼻口端正，长得好像带雨的桃花一样。石长青坐着冷瞪俩眼，就直勾勾地瞅着他。把盖娇娘瞅得有点抹不开的了。盖娇娘看了看石长青，你干什么呀？不认识我呀？怎么这么丑啊？丑得快散人了。娇娘，真的，我今天晚上才发现你感情这么漂亮。我告诉你，石长青，你是不是喝多了啊？也给我说两句让我爱听的话，这算给我刷刷色？不不不不不不，娇娘，真的，真的真的。你看在藏君山上，我被捉之后啊，那阵我虽然看过你，我总觉得你跟今天像两个人一样，是吗？我那阵什么呀？你那阵吗？你那阵儿。其实也这样，他不知怎么回事就从这个韵味上跟现在不同。什么味儿啊？那阵臭味，这是香味。不不不不不，不是我说不出来的这么一种感觉。是啊，我跟你说穿了吧，那阵儿咱们两个是敌人，我把你抓起来之后，你把我视作山寨里边的女匪，今天呢我是你的妻子，所以说从情感上咱俩就不一样了。对，是这么回事。来，今天晚上咱得喝尽酒，得来个一醉方休。盖娇娘说，你已经喝醉了，你可别再喝。不，我今天一定陪你多喝几杯。盖娇娘说，不行，我先喝，今天我要比你多喝三杯，然后你再喝。那好，你先喝。盖娇娘倒上一杯酒，一扬脖，拱就下去一杯了啊，哗，又倒一杯，拱二杯。这三杯酒拿起酒过来，还没等到盖娇娘，两个眼睛一发直，不好，这酒里边有毒。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再看盖娇娘那个脸色可就变了，眼瞅着这脸就发青了。盖娇娘手捂着肚腹，长青，这一定又是贼人行凶作恶，你记着，要给我报仇。盖娇娘这话说到这儿就再不能说话，石长青当时就愣着呢，娇娘，娇娘，你怎么的了？再看盖娇娘一出溜就堆位到桌子底下，石长青赶紧站起来，绕身过来把盖娇娘抱起来了。娇娘，他把盖娇娘放在床榻之上，再看盖娇娘这嘴角上已经酿出血来了。娇娘，如今的盖娇娘已是芳魂渺渺，玉体横沉。石长青对着就像疯了一样，他跑出自己的洞房，在院子里边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快来人呐！

0: 阮英走进屋子里边，往床上看了看盖娇娘，一摸凉了。阮英一看明白，这是剧毒八部断肠散。他问石长卿怎么回事，石长卿把刚才的经过这么一说，说非常快，两杯酒下去人就完了，你看这不酒还在这里吗？阮英把这酒壶拿起来倒了一杯酒，看了看酒的颜色。阮英一回头，今天晚上那个喝尽酒菜是谁送的？送酒的呢？这一句话一问，旁边有一个小丫鬟脸都绿了，哆哆嗦嗦的在人群里边走出来了。是我送的。你送的？这酒里边你怎么放上毒药了？受谁的差使？
1: 哎呦，哭疼着小丫鬟就跪下。我说侯爷，我是谁的差使也没受，我就拿着酒壶就过来了，我没下毒，我不知道那毒药在哪儿。
0: 你不知道毒药在哪儿，怎么喝了你送的酒他死了呢？啊，
1: 侯爷，我也不知道。
0: 你别惊慌，你仔细想想，这个酒从哪拿的？啊，你路经了哪里？都做了些什么？细想想。
1: 我就从厨房里拿来的，厨房里拿来酒壶酒杯我一块端着，我走到半道上，我想方便，我把那个酒壶跟酒杯跟那个小盘我就放在那个台阶上了，我方便完了之后又端着酒壶才来的。
0: 就是啊，就在这个时间被人下了毒了。阮英把这酒壶拿起来，他左右的看，他提起壶来往这壶顶上一瞧，这壶顶上贴了一张纸条。阮英伸手把这纸条就接下来了，他一看这纸条上写着八个字：叛父投敌，罪该万死。阮英心里就明白了，这甭问了，这一定是藏军山上的那伙漏网之贼，他们看见我们小八爷弟兄今天是喜庆日子，在这喜庆日子的时候给你添点力，跑这有杀人的害命。阮英把这个纸条叠好就在身上带起来，告诉守夜人马上全状元府四周围有严加防范，今天晚上地方再有贼人潜入府内。阮英看了看石长卿，石哥哥，你不要难过，不要难过，咱们想办法，一定要报这个仇。阮英这阵眉毛都立起来了，眼珠子瞪得溜圆呐。唐铁牛在旁边一看，他奶奶个孙子的，这帮小子可是太缺德了，办事没有办这事儿，他断子绝孙。阮英就想，唐哥哥，你估计是谁能办这种事儿？就是残云山上那伙东西，谁能来呢？哎呀，我一时还真想不起是谁来。他们正在这琢磨的功夫，忽然间就见一个小丫鬟慌慌张张又打外边跑进来，喊着了：“侯爷，新娘子让人杀了！”啊，阮英说：“哪个新娘子？
1: 你那屋的新娘子。”
0: 阮英一听赶紧转身就奔北院来了。当阮英来到北院的时候，走进自己的洞房，再一看刘秀香尸体已经倒在了床上，人头落在了地下。阮英进来之后瞪大了两个眼睛，老半天没有话。再往桌子上一看，这桌子上也留了一张纸条，这纸条上写的：血债血还，以命抵偿。阮英把这个纸条叠起来又带在身上，此时阮英眼睛里边没有泪水。

0: 白眼睛起红线，血贯通人了。阮英一伸手，把单刀就抽出来。这功夫，众位弟兄一起都跟到他这儿来。阮英，哎呀，这是怎么的了？府里边当时可就乱了套了。这个阮英强压住自己难以平静的心情，弟兄们，你们都不要慌，不要忙乱。人死了不能复生，你们先关照着各个屋子里头。花云平呢？这阵花云平在哪？啊，我在这儿，你快点回去看看，陈情求着怎么样？阮英在这个时候才想到呢，一共是三个弟兄结婚呢，石长青那儿毒死了，阮英这儿被人家杀死了，花云平那位呢？花云平提了一口刀，奔着西院就来了。他好像预感到也有不测。这阵陈清秋啊，在洞房里头。陈清秋为什么没动呢？陈清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花云平先是听见前边有人喊闹，花云平说：“我看出什么事儿。”花云平走了，屋子里边就剩陈清秋自个儿了。陈清秋自个儿坐在这儿，就挡着花云平，想等花云平回来把探看的消息告诉他。可是等了老半天，这花云平也没回来。陈清秋瞅着这一桌子合进酒菜，自个儿心里合计：这酒菜我得等着花云平来了再喝再吃啊，不能我自个儿在这吃啊。正在这琢磨着呢，就觉得屋子里边这门就开了。屋门一开，好像走进一个人来。陈清秋以为是小丫鬟，陈清秋就问了一句：“前面出什么事儿啊？”他一抬头，一看在门口站着一个人，不是小丫鬟，也不是花云平，在门口站着一老头。陈清秋这下可愣了，心想：哪来这么老头啊？一瞧这个老头，中等身材，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发卷，上边别着一颗玉簪子，身上穿了一身青缎的绑身靠，胸前双打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的丝兰带，大带底穗在这边上掖着，底下是兜裆短裤、薄底快靴，手中提溜着一口单刀，斜挎着一个镖囊。这个老头长得一部是山羊胡子，底下往前撅撅着，这眉毛都已经发白了。瞅这老头这个颜面，鹤发童颜，这个面色非常的娇嫩，红扑扑的，起亮光，童颜永驻。这个老头在门口一站，两个眼睛闪射出狡黠的光芒，他瞅着陈清秋，在那微微的乐。陈清秋，没想到咱们在这儿见面吧？啊！陈清秋当时就一愣，心想：这个老头是干什么的？一夜之间闯进我的洞房。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

0: 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
0: 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这个老头话说到这里，突然一正针，噌，就蹦到陈清秋跟前来，说：“陈清秋，那是什么功夫啊？”等，陈清秋又一转身，旁边墙上挂着宝剑，陈清秋一纵身就蹦到床上去了，那床闪。这屋子里边必定是地面狭窄，那老头打着打着，突然间嘡的一脚把门踹开，噌，他蹦出来，一蹦出来，陈清秋紧跟着，提溜宝剑也出来，两个人在院子里边打，正在打着的功夫，花云平来了，花云平提溜了一口刀来的，原来出去的时候看花云平到后院一看，哎，这谁跟谁打起来？谁？一喊谁？陈清秋说：“这里有贼，刺客。”喊了一声刺客，花云平纵身就跟过来，这那人一看，这刺客已经上了房的软硬，一纵身也跟也追。花云平的脚不快，人血无痕，但是追这个老头三窜两跳，窜大街越小巷，钻小胡同，拐弯抹角，

0: 您，刚才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一个老头，山羊胡子，头的体貌特征。说完之后，小八一众位弟兄坐那儿就猜，一个老头，这老头是谁呢？
2: 唐铁牛说，我原来开始啊，我寻思是那无名呢，那贾软英，那小子在铁甲关不是投奔那哈雷去了吗？咱们在那铁佛寺把哈雷打跑了之后，破重围的时候再也没见着他，估计那小子可能又跑了。我寻思那小子准是跑回东京汴梁来了，趁着咱们弟兄在这要拜堂成亲，他跟着凑凑热闹起点哄要杀人，给咱们添点腻。他要照这么一说，那不能是他，无名没有那长相。
1: 阮英说，就是啊，藏军山上漏网的这些贼寇有谁长这样？
2: 唐铁牛说，没有，漏网的贼寇里边没有一个长山羊胡子的，也没有一个这么大岁数的。我估摸着十有八九是藏军啊，他师兄师弟呀，甚至他三姨二大爷这样的人凑到这儿来了，要来报仇，专赶到这个节骨眼上来杀人。
1: 好吧，咱先往前边去吧，买棺椁。
0: 既是亲师兄弟，又是干姊妹，曾经一起过过藏军山，一起上过天，是对小八义弟兄遭遇的一种恰当写照。你说小八义众弟兄露下方砖来，前边摆上蒲团，蒲团前边放着一个烧纸盆子，而且给这两个人还立上了临盆，一个个在心头上都蒙着。中皇帝马上命令八王千岁还有丞相李纲带领着朝中重臣到状元府里边前去吊唁，这是实所未有的事情。责令武城兵马司开封府降伏县立即查办此案，而且让丞相李纲要亲自过问。丞相李纲和八王千岁带领着朝中的重臣就来到了状元府，到状元府来吊，回来我就在皇帝面前保奏，我保你爹爹能够出监无罪，盖娇娘真就按着八，然后在灵前参拜。参拜完了，八王千岁和丞相李纲就来到了他们的雅轩之内，坐下之

杀人凶手。八王千岁说这个事情皇帝还要让成夫人，能不能估计出一个八成来呢？阮英说这个事儿估计不出来啊，我们破藏君山得罪的贼人太多了，藏君山漏网的贼寇究竟有多少，到现在我们心里边也不知道，恐怕能抓了很多冤枉人。他是长着山羊胡子，你想这东京汴梁，您能说把所有长山羊胡子的老头全都抓起来吗？都抓起来之后往哪儿放？监狱里边但是陈清秋没被他杀，他们两个人打起来，因此他走了，假装私访。八王说好，这是个好主意，化妆私访，孤王我带头化妆私访。那我把自己就当作诱饵，我是诱饵，我要引鱼上钩。周青龙说王爷，您这大诱饵谁敢用啊？王爷您万万不能这样做。哦，孤王我意已定，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就开始上街。大王的话，我们府里边众位弟兄都得化妆保护着您。那都可以。王爷您打算化妆成什么人呢？

0: 八王说：“我化妆成什么人呢？”“国王，我平素啊看过测字的书籍，我明天就扮成一个测字的算命先生，你们看如何？我要穿上一身平民便装啊，像不像个算命先生啊？”“
1: 啊，王爷，那倒可以。
0: 你们呢，如果愿意保护我，就在我的周围附近。”就
2: 王爷和他们又谈论了一些有关案情的情况，最后王爷和丞相李纲两人以及朝中来的重臣们全都告辞。往外走的时候，丞相李纲就说了：“王爷，明天您要是化妆私访，我得陪着您。”八王说：“用不着你。”“
0: 哎呀，王家千岁，您去私访，我这个当丞相的敢在家里边待着吗？”“
2: 明天早饭以后我就出来。”“
0: 好了，约定好了。”第二天早饭之后，八千岁收拾打扮利索了，由打南清宫的后门悄然而出。八王千岁今天头上戴着一顶方巾，身上穿着一件蓝袍，腰里边系着双穗的鹅黄丝绦，足下蹬着一双麻鞋，斜挎着一个布制的书包，里边装的有笔墨砚瓦，还有几本书，手里边拿着一竹竿，这竹竿上呢挂着一个白布软帘，这白布上写着两个字。这副装束，这副打扮，让人一眼看去，这完全是一个算命先生。他拿这玩意儿由打南清宫后门这一出来，旁边就溜达过一位了。八千岁一看，这位穿着豆青色的长衫，足下蹬着云字履，腰中系着丝绦。王爷一看他，扑哧一声，他乐了。一看这是丞相李纲，八千岁一看，一夜之间都成了平民了。“丞相，你这装束不错呀。”李纲说：“王爷，您这个测字先生也十分肖像。”“好，从现在开始，咱可不能这么称道了。”八千岁说：“你是干什么的？”李纲说：“我就是一个走路的，我老跟着您旁边走啊。”“
2: 哦，好。”王爷挑着一个白布帘往前走，走不多远，一看溜溜达达旁边过那几个人，这几个人都是小八义状元府里边派出来，其中有十长青花云平，他们都装扮成平民百姓的模样，背背着单刀，泪挎镖囊，这是保护王家。又往前走了不大会儿的功夫，一看有一个卖瓜子的，是个小孩挎着小筐。卖瓜子的是谁呢？正是那铁笛子乐宝。筐里边装的是瓜子，那瓜子底下放的是匕首刀，他这也是来保护王家的。再往前走，眼看着就到红桥附近了，一看头前有一位推着切糕车的卖切糕的。王爷一看这卖切糕的，差点没乐了。卖切糕的谁呀？唐铁牛。这唐铁牛怎么卖切糕了？这唐铁牛今天也说了，我得要化妆打扮。唐铁牛自个儿想主意，心想我像干什么呢？我就像个卖切糕的。他呀先找一个卖切糕的掌柜的，跟他商量，说您这切糕一天能卖多少钱？卖切糕的掌柜的说，一天能卖两半银子吧，弄不好有几百钱。唐铁牛这样吧，我给你二两银子，一天租你这车子，租你这切糕，我给你卖去。我卖多少钱还都给你，这事儿你干不干？卖切糕掌柜的听，哎，这是便宜事儿啊！说那您是干什么的？你甭问我干什么的，反正这便宜让你捡着了。卖切糕的掌柜的说：“我哪儿找你去？你哪儿找我干嘛？我给你二两银子，我连车都能买着你的。”“可也对，那行，我就卖给您吧。”所以唐铁牛头天晚上跟这卖切糕的掌柜的就合计好了。合计好了之后，头天晚上自个儿就琢磨自个儿的装束，我得化化妆。唐铁牛知道我这模样太引人注目，尤其是我得罪那帮仇人，他们要在大街上一千人一万人里边，只要发现了

0: 我一眼先把我辨认出来。他呢就说我得改改自个儿的模样。原来阮英啊也想跟唐金牛一块儿出来，全府的人都不同意阮英出来，因为阮英长的那个模样比唐铁牛还特殊，整个一活猴精，说你要到的街上别人更注意你了，说唐三爷出去还行，唐三爷说对，我打扮打扮别人他就不注意了。唐铁牛把自个儿的眉毛啊加宽了一点，这个眼睛呢又瞄了瞄，最后呢在腮帮子这里做了一块黑痣，这块黑痣贴上之后，旁边小金棍看见了，哎呀香哥呀，你这腮帮再长这黑痣，你这就太漂亮了，我建议你再安俩獠牙。他点着我再安俩獠牙干嘛？您再安俩獠牙呀，嘿，正好一个野居精。行了金棍，你别没事气我。唐铁牛是经过一番化妆打扮，衣服底下暗带着自个儿的铁棒槌，推着这切糕车子他就出来。什么切糕？江米面小枣切糕。这切糕做的真不错，还特别黏。头前拿一块布扇着，这车子上面摆的有秤盘子，旁边还有卖切糕那刀。唐铁牛推着车走，王爷在后边就走上来了。看见王爷，唐铁牛看看四周没人，一点头假装不认的，就一起来到了红桥跟前。当王爷来到红桥这儿的时候，这是当时东京汴梁最热闹的场所，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呀。王爷心想，我要是在这算卦得找个摊儿啊。他有打一个茶馆这儿从掌柜的租了一张桌子，就摆在这儿了。把这桌子摆这之后，把这竹竿往桌子头前这么一插一立，把自己那书包往这桌子上一放，刚把它这么一摆开，旁边溜溜达达过了一个人，在王爷面前一站，呵呵，你是干什么的？咱们下次再说。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八王千岁在汴河旁红桥下租了一张桌子，摆了一个挂摊，他在这儿要测字。这挂摊刚一摆上，有打旁边溜溜达达就走过一个人来，这人穿着一身青，戴了一顶小帽，30多岁年纪，姜黄脸，高颧骨，长眉毛，细眼睛，塌山根的鼻子，薄嘴唇，

0: 一嘴小碎芝麻粒牙，来到八千岁跟前一站，瞧了瞧他，哎，说老头儿，你这干嘛呢？八千岁说：“我在这儿要摆个摊儿算卦。”什么？你要算卦？你算卦，这桌子是哪儿的？
1: 这桌子我是找这茶馆借的。
0: 借的？还能借给你吗？
1: 我花了租金了。
0: 哦，花租金了。你们俩怎么分账？
1: 我们两个是一九提成。
0: 嗯，这地皮是哪儿的？
1: 地皮？八千岁说，这地皮，这不是东京汴梁城爷家的地皮吗？
0: 什么叫爷家的地皮？这地皮是我的。
1: 哦，您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干什么的？我是这儿的接宝，懂不懂？这趟街全归我管，你瞅见没有？做买的做卖的，一户挨一户，旁边摆小摊的，推车子的，包括那打把式的、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这不都在这儿呢吗？他们各占一块地方，各占一个地方，都得拿钱，这叫地皮税，懂吗？我就负责这块的地皮税，你这块地方得拿地皮税。
1: 八千岁数，我就在他这茶馆前边，占不了多大地方，就一张桌子，也拿地皮税吗？
0: 当然，那得拿呀。
1: 哦，八王说倒也对呀。拿捐拿税，这是国家规定，得多少钱呢？
0: 一天一两银子。
1: 八千岁一听，没听说过，就这点地方，一天一两银子。其实他可不知道啊，这个接宝这里边有多余的回扣，他要一两啊，他得扣半两，那半两还上面还有往下扣的，其实没那么多钱。
0: 八千岁不往底下来，哪知道底下这个情况？
1: 八千岁就一愣，
0: 这么一点地方就要一两银子吗？是不是太多了？
1: 多了，
0: 多了别在这摆摊啊！我告诉你，快点把银子拿出来，银子给我拿出来啊！把桌子搬回去走。
1: 哎呦，八千岁一看，这还得了吗？这岂有此理呀。
0: 八千岁看了看他，你这街宝就管这趟街啊？
1: 我当然我就管这趟街。
0: 我问你，你这个街宝有人管你吗？啊，管我？
1: 有啊，
0: 管我的是李正啊。
1: 哦，这李正谁管他呀？
0: 李正啊，
1: 李正有管他的。李正是祥符县呢。
0: 这祥符县谁管呢？
1: 祥符县，
0: 祥符县开封府我管呢。
1: 开封府谁管他呀？
0: 哎，你这个老家伙，开封府谁管？开封府就是当今皇上管了，徽宗皇帝。
1: 哦，皇上谁管他呀？
0: 不是，你要找死，皇上就到天了，谁也管不了皇上。皇上说怎么地就怎么地，金口玉言。
1: 那也不见得吧。
0: 如果要是皇上犯了错，没人管他吗？
1: 皇上犯了错，
0: 皇上要犯了错，哎，你还别说，我告诉你，有个能管皇上的，那就是八王千岁。那八王千岁怀里边有一条八面金简，那金简上有老主爷的增封，上写着上殿管君，下殿管臣，管龙子，玉龙孙，代管三宫和六院，万岁头上管三分，文武大臣违法乱纪者打死勿论。就这八千岁。
1: 嗯，八千岁微微一笑，一点头。那么我问你，谁管我呢？
0: 我管你呀。
1: 八王爷一看跟他说不明白，我已经跟他点透了，我就是八王千岁呀。可是这位呀，根本没往那儿想。
0: 八千岁一看实在是没有办法，跟他说不清了。
1: 嗯，
0: 你管我？对，我就管你。
1: 怎么着吧，
0: 你跟我支出去转这么一个圈什么意思啊？啊，你是跟那个开封府有关系呀，还是跟祥符县有关系呀？啊
1: 啊，好吧，那么我就给你一两银子，
0: 少废话。

0: 给一两银子得了。八王千岁一伸手，没办法，掏出一两银子给他了。心想，我要不给他这一两银子，我就得暴露自个儿的身份，我一暴露我自个儿的身份，这就耽误了大事儿了。一两银子给他之后，这接宝接过银子来，嘣儿一扔，哎，这还差不多，算吧，灵不灵的就在这摆着吧。这接宝溜溜达达又上别的摊上去。八千岁在屋子里边借了一个凳子出来，另外又借了一把椅子摆到桌子对面，八王爷就坐在这儿了，往旁边瞧了瞧，一看溜溜达达的，那边有石长青，那边有花云平，唐铁牛把那个切糕车子就放到旁边，离着八王爷这挂摊不远，那乐宝呢挎那瓜子筐就在旁边也撂那儿了，也开始卖上了。八千岁一坐在这儿，两旁边过往行人开始瞅着测字这两个字，有的人看了看这老头，你别看这八千岁长得排场啊，你想那是八大王啊。老王爷在南清宫里边整天是养尊处优，吃好的喝好的，那个脸上都冒着红光，那个胡须都是根根透肉，条条透风，走路的人在旁边一过一瞅，这老头鹤发童颜，哎，好，这老头拍手啊，你这老头不像算卦的。就是有的人想过来算卦，但是呢还信不着，就站在旁边瞅着。挂摊周围啊就站了那么六七个人，八王爷没在这摆过挂摊，他也不知道这生意经得怎么讲，算卦得说什么。八王就在这坐着，但是他想起来了，昨天的临动身的时候，在南清宫里边跟他手下人呢还想了点主意，待会儿看看我这主意好使不好使吧。正坐着的功夫，由打旁边走过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这个妇女急急忙忙就来到了八千岁的这桌子跟前。哎呦，这位先生，您是测字吗？
1: 啊，是啊，我是测字的。
0: 哎呦，我想求您给我们算一卦。
1: 要算什么呀？
0: 我跟您说呀，今天早晨起来呀，我起来洗脸，这一洗脸呢，要不怎么的把我这个耳环，金耳环呢，就洗掉了一个，掉在这脸盆里头了。掉脸盆里边，我把这脸盆水哗的一下子就泼出去了。泼出去之后回来，我才发现我这耳环掉了。我以为就在那水里头，水泼在院子里边了，我就上外边找去吧。我就在院子里边找啊，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我这个金耳环。您可要知道，我这个金耳环呢，这是我母亲给我的，这是我母亲给我的遗物啊，这丢了怎么能行啊。哎呀，把我急得都要哭了，邻居们都过来帮我找，都没找着。这不，我上这儿来想找个先生给我们算一卦，我看这位老先生，我看您一定算得准，您给我们算一卦怎么样？您算的我这金耳环到底哪儿去了，怎么就找不着了？
1: 哦，好吧，我是测字算卦。
0: 八千岁就拿过纸来了，往里一放。
1: 会写字吗？
0: 你写一个字。就看那个妇女拿起笔来，告了告墨，就在这纸上写了一个身有虚害的有字。八千岁一看，身猴有鸡，虚狗害猪，这个有字表示是鸡呀。
1: 哈哈，你这个耳环没丢啊，你回家吧。你家喂鸡了吗？
2: 啊，喂了几只鸡，准备让下蛋。
1: 有白色的鸡吗？
2: 啊，有一只白色的鸡。
1: 把那白色的鸡杀了，把那鸡杀了就能找着你的耳环。
0: 周围这些个看测字的人有的暗乐，心想，嘿，耳环丢了宰鸡，头一会儿听说啊，这挨得着吗这个啊？瞧了吧，看这老头算怎么样啊。
2: 这妇女还真就信了。是吗？我回家就杀你鸡去。
1: 对，你就去吧。
2: 哎，好了，我马上就去啊。我给您多少钱？
1: 先不用给钱。如果把那鸡杀了，没找到你的耳环，我这钱就不要了。找着耳环，你再把钱给我送来。
2: 呵，
0: 旁边看测字的大伙一看，这老头可真牛啊！
2: 他就敢断定能算那么准。行，咱瞧着。这旁边看着那边干脆都不走了。他这一步走呢，先来的后到的，好嘛，里三层外三层，这桌子围了个水泄不通。这妇女转身就走了，紧接着这就有人过来也跟着测字。这八千岁啊，看过那测字的书记，他按照那个书记里边的测字的规律啊，就跟人家测，没测三两个，就看那妇女回来，风是风，火是火，一巴的中尉，借光借光借光借光借光，进来之后一见八千岁，哎呀，我说老先生啊，您可真行啊，您这是活神仙呐、啊，您真算对了，我回去把我们家那白鸡给杀了，一杀了之后吧，就在那素子里边把我们家耳环给找出来了，这他给吃了，哈哈哈哈哈哈。说明我这测字还测得挺准吧，真是太准了，我得给您钱，您说要多少钱？八千岁说，你是我第一个主顾，这钱呢我就不要了，我奉送一卦。哎呦，你看这怎么说的，我谢谢您呐、啊，我太谢谢您了。这妇女一串说了好几个谢谢，一转身扒着大伙就出去了。这妇女这一走啊，哎呦，周围这些看测字的人由打心里边往外都服了，心想这是活神仙呐 啊！你看吧，就这一个字儿，愣猜出来了，愣测出来了，就在鸡肚子里边找着了。你说哪有这事儿啊？就有的不想算卦也围这儿看。八千岁在这非常稳的，他往周围观察，他观察什么？他观察周围看着那的人里边有没有那山羊胡子老头。八千岁正在这算卦的功夫，就听外边又有人说，中尉中尉，借光借光借光借光借光，一扒着人群由打外边进来一老头。八千岁一看这个老头啊，是个要饭的，头上稀疏的头发挽了核桃大小的这么一个发卷，用一个柳条棍别着，身上穿着破烂不堪的衣裳，上边补着是红绿黄五色的补丁，脚底下穿着一双破草鞋，提溜着一个打鼓棒。这个老头也说不上几天没洗脸了，那个脸的本色究竟什么样谁也看不出来了，稀疏的胡子都赶了粘了。这老头进来之后把这打鼓棒往腋下一夹，哎，我说这位先生，您给我算一卦怎么样啊？都听说您算的灵啊，我看对我灵不灵啊。这老头一进来，旁边卖切糕的这唐铁牛可注意，唐铁牛在那儿提了这切糕刀，到现在还没开张。为什么呀？他没卖过切糕啊。你像你吆喝呢，唐铁牛不懂得吆喝，再者说没人买切糕，你提了这刀干嘛呀？唐铁牛提了这刀围着这个切糕车自个儿在这转悠，拿这刀就那么晃他、不知道的以为他是看车的呢，所以谁也不来买个切糕。唐铁牛无意中往八王千岁那挂头一看，呀，他一看这老头挤进来了，唐铁牛说，这不是你干巴老头吗？这干巴老头跟我可是朋友啊，我们有个交往，按说我这阵应该过去跟他认识认识。又一转呢，不行啊，今天是特殊情况，我是化妆保护王驾来的，要是跟他一见面一说话，这就等于把我自个儿的身份给暴露了。哎，忍着吧。唐铁牛在这就瞧着，就看那干巴老头在王爷的挂头前面这么一站，他要算一卦。八千岁说，你要算卦的话，你写个字吧。哎，好，我写个字。拿起笔来，歪歪扭扭的写了一个朋友的朋字，写完之后把笔撂上，哎，您看这怎么样？你要算什么呀？啊，我呀，我找我儿子，我这儿子我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着，您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能找着我这儿子？八千岁说，你这个朋字是两个月字组成的，你想找你的儿子吗？起码还得两个月呀，还得俩月呀。哎呦，我说老爷子，
0: 2个月之后才能找着我儿子，我等。

不得了，您瞧我这模样，现在我是吃上顿没下顿呢，要饭赶门都挨着饿呀，人家有饭有剩菜都不愿意给我，看我这模样太不济了，您算算给我推推，我能不能提前一点把我儿子找着啊，我要早找着一天我儿子，我就早享一天福啊。王爷说，那这样吧，你再写一个字我再看看，把纸又拿过来，哎，我就给您再写一个。这老头琢磨了琢磨，把笔一挥，写了一个平字，和平那平。八王爷一看，哦，这是个平字，你这个儿子啊，怎么也得两个月，那你这个字来推断呢，59天吧，啊，59天，您怎么算得这么准成，怎么59天还差一天就提前一天，对，你看见没有，这个平字是60少一点儿，少这一点儿我给你扣除一天，60不足，所以我断定你是59天。哎呦，好了，我谢谢您了，我跟您说我可没挂你签。王爷说，好吧，没挂你签你就去吧，好，谢您谢您。这干巴老头一扒拉众人转身往外走，这干巴老头刚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转身又进了一个老头，8000岁抬头一看，面前站着这个老头，可长得是一把山羊胡子，满面红光，他站在王爷的面前一拍这桌子，我算一卦。或者说了，8000岁真会算吗？那妇女那卦怎么算那么准呢？妇女那卦呀，是8000岁事先在南清宫没动身之前，昨天晚上就安排好了的。为了使他这个算卦的算得逼真，这个妇女是南清宫里的人，冒充一个妇女编了这么一个字儿，所以到这来算的这一卦。但剩下的都是王爷按着测字的规律来测的。这干巴老头这个呢，王爷是按着他写的这个字来推测的。当干巴老头走了之后，又打外边走进了一个留着一把山羊胡子的老头。这个人走到王爷的跟前，拿手一拍桌子，我算一卦。8000岁抬头一瞧，面前站着这个人，中等个，身上穿了一身宝蓝缎子的短打，胸前双打十字派，斜系得胜扣，背后背着一把单刀，光头不戴帽，挽着发卷，别着一根珠簪。一瞧这个人，一部山羊胡须往前撅着，这个面色是红中透亮，亮中透油，这两个眼睛，眼珠子滴溜乱转，是炯炯有神。八王爷一看这个山羊胡子老头，他立即想到，上小八义状元府里边行刺的，不说是一个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吗？这个人身背后背着单刀呢，会不会是他呀？啊！但是王爷爷想到，真要是他的话，现在我也抓不住他呀。王爷就往周围看，心想，你们这些人都在这保着我的家，你们到底都保哪儿去了？现在这个人来了，你们到这帮我看看呢。王爷一看没有人过来，王爷稳了稳神，这位您要算什么呀？先生，我想算算我最近的运气怎么样。运气怎么样？好，您写个字吧，把纸拿过来，让我写个字。好，提起笔，写了一个祭典的典字。8000岁就看他写字这个动作非常敏捷，这一个字写得很漂亮。8000岁一看这个典字，他忽然就想起来，他上小八义府中的时候，问小八义众位弟兄行刺的刺客留下什么踪迹没有，他们说在这酒壶底下贴了有纸条，那纸条上写着背负投敌罪该万死这么几个字。8000岁曾经把那

个字拿过来看过，而且把那个字体已经记忆在心中。王爷如今一看这个点字，就跟那八个字的字体是一样一样的。八千岁心想，这不就是杀人犯吗？啊！但是八千岁非常沉重，心想：我周围的人，你们都干什么呢？怎么还不注意？八千岁拿这个点字看了半天，我说：这位老弟，你这个点字写的不好啊，点祭典之典呐，亡人为典呐，你最近的事情大概都不太顺心吧？对，是有点不太顺心。哎，我再写个字，你给我测测怎么样？那你写吧。这个字儿，他写了个有字儿。八千岁说：“你怎么又改了这个字了？”哎，刚才我看那个妇女，她不是丢了耳环了吗？她就写的这个字，你给她破解开了，把那耳环找着了。现在你说我运气不好，我也写这个字，你说我下一步运怎么样？八千岁心想：刚才那妇女丢耳环的时候，她在远处就看见了。也许在外边，我怎么没注意他呀？啊，这个人行踪很诡秘。八千岁说：别看他也写有字，你也写有字，同是一个有字，但是对你们两人这策法就不一样了。刚才那个妇女她就写了第一个字，就是有字，她丢了东西，所以我断她是丢在鸡身上。你这个，你先写了一个点字，又写了一个有字，这个点字是上面有两点，底下有一个大字，刨掉上面两点，去掉底这个大字，才是个有字，说明你无论办什么事情，没有头也没有尾呀。老弟，你可多加点小心，你今后这下一步运可不顺，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八条，信访工作机构应当畅通信访渠道，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立健全信访事项办理与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公证、诉讼等矛盾纠纷化解方式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促进矛盾纠纷依法及时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7: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吗？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庆典演出上的精彩实况。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数来宝》。当然这个正活之后呢，观众依然是非常的热情，马志明先生照例登台返场的作品，咱们来连续收听。

0: 多热情，
1: 感谢我们的父老乡亲呢、啊、亲自到这儿捧场。
0: 对对对，
1: 特别是还有些个外地的观众朋友
0: 哦，
1: 大老远的来看节目，
0: 真不容易，
1: 让我们十分的感动。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哎，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相声啊，
0: 嗯，
1: 近些年是火爆，
0: 是啊，
1: 但是搞这个大型的相声大会
0: 啊
1: 不多，
0: 不容易，
1: 在旧社会也是一样。
0: 嗯，
1: 那个相声大会在哪儿？
0: 在哪儿？
1: 在三不管
0: 小园子，
1: 生源、联兴茶社、
0: 对，
1: 我爸爸呀，我爷爷过去都在那儿说。
0: 是，
1: 真正一上园子，像中国大戏院
0: 这么大场子，
1: 根本就不可能。
0: 对对对，
1: 过去曲艺最好的，
0: 嗯，
1: 小梨园，
0: 哦那儿，
1: 大观园，
0: 嗯，
1: 要不就是那宴乐，
0: 宴乐，
1: 这都是那个刘宝全、白云鹏老先生们
0: 啊，
1: 小彩舞，
0: 嗯，
1: 是不是张寿臣，这都是这些个大师级的。上那个园子，
0: 哎，
1: 十样杂耍，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有说有唱，
0: 哎，什么都有。
1: 哎，单说的都在那个开明那儿，
0: 哦，那儿说
1: 东营市场那儿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哎
1: 哎，我呢从小在这个场合长起来的，
0: 哦，接触的多，
1: 在后台干点这干点那个，耳朵馋
0: 啊，
1: 也听说的，也听唱的。我最爱的还是唱。
0: 哦，就您还爱唱呢？
1: 但是有一样啊，
0: 啊，
1: 干唱我可不唱。
0: 不是，怎么叫干唱啊？
1: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0: 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1: 甭给我找。
0: 嗯，
1: 这不
0: 哦，
1: 现成的，
0: 就这七块板
1: 啊。
0: 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
1: 七块板怎么了？
0: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几块竹子片
0: 啊，
1: 别看这东西啊，
0: 啊，
1: 不老好学的。
0: 这个
1: 哎，打算学会了这个
0: 啊，
1: 得下点功，得个十天半个月，
0: 哎，
1: 差不多，是吧？
0: 十天半个月的，
1: 这玩意儿，这跟那个弹弦啊、拉胡琴不一样，那个好几年的功夫，
0: 那可不得练呢。
1: 一辈子相许拉不好
0: 啊，
1: 这个差不多，我们团的人基本都会。
0: 那可不，曲团这个是，
1: 但是打起来也是水平有高有低。
0: 哦，不一样。
1: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0: 哎，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1: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0: 这还棒。嗯。

0: 这什么话？这什么叫要股份啊？你打这七块板我可知道。
1: 这是什么？
0: 过去呀，这叫数来宝的，要饭的。
1: 你说数来宝干嘛的？
0: 要饭的。
1: 错了。
0: 嗯，
1: 记住了。
0: 嗯，
1: 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数来宝也不易。
0: 嗯。
1: 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呢？
1: 现编现唱，做到三快：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来，
0: 嘴快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真不容易。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可不，
1: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到你门口，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背不住。
1: 数来宝的来了，他这么一唱一数
0: 啊，
1: 你就得给钱，
0: 就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
1: 怎么呢？
0: 碰上我就不给。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词儿好
0: 多好我也不给钱。
1: 可别人都给，
0: 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
0: 我就是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是轴。
1: 没你这么拧的。
0: 我就是拧。
1: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0: 我就是不通情理。
1: 没你那么狗屎的。
0: 我就是狗屎。你才狗屎的。
1: 也有说没你那么不是东西的，反正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知道吗？
0: 哪个我也得这么说呀。
1: 你火儿算完。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0: 对了
1: 啊，
0: 你是不了解我。
1: 怎么呢？
0: 我这人有个外号。
1: 哦，还有外号。
0: 对。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花出溜。
0: 对了，
1: 没打听打听。
0: 嗯，
1: 我也有外号。
0: 你叫什么？
1: 榔头。
0: 榔头干嘛用？
1: 你不是磁公鸡吗？
0: 啊，
1: 我把你尾巴棒下一块来，你信吗？
0: 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
0: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秀住了。钱秀。
1: 嗯，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干嘛呀？
1: 专刷钱秀。
0: 你呀，也甭斗嘴。
1: 嗯，
0: 不信你就把数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1: 我哪儿给你找去？
0: 那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抬杠。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就学个数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0: 我不给。
1: 嗯，不给。
0: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1: 那咱来回试试。
0: 那你就来呀。
1: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0: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数来宝的叫傻子。
1: 哎，这个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家内人柜的。
0: 没错。
1: 我来
0: 这儿，
1: 我开始数。
0: 不对
1: 啊，
0: 内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买卖家那位掌柜的。
0: 你呀，甭这位那位，这买卖的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1: 我这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门口一站。
0: 是，
1: 我开始数。
0: 你数。
1: 你准备给钱。
0: 我不给。
1: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
1: 嗯，
0: 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 我怎么白数？
0: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哎，不信就来。
1: 打板就来啊。
0: 哎，你
1: 开始啊。
0: 哎，哎，怎么回事？
1: 嗯，
0: 唱唱和你怎么？哦，干嘛呢？这是、
1: 这叫领招啊？
0: 什么意思？
1: 吊坎叫领招
0: 啊，
1: 引人注目。我来了，哦，你这哎谁呀、啊？你这听着，你好给钱
0: 哦，让人注意。
1: 哎，就跟那唱戏叫板一样。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哎，对，
0: 哦、好好好。
1: 哦，
0: 往这儿看。
1: 哦，
0: 叫板了。
1: 哦，
0: 你跑这轰鹅来了？
1: 我现在
0: 你有完吗？
1: 练了嗓子，
0: 你甭练啊！唱，
1: 打这就来了啊！这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 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在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张光，路过乡求我来拜望，一拜金二拜陈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的汉刘备保驾的陈三千岁，人又高马又大，抱头还眼巴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巴的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
0: 还一套一套的。
1: 我在那边拐了个弯，我扭向回头拜这家
0: 来了，
1: 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
0: 对，
1: 大掌柜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平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0: 什么词儿这是？走走走走，
1: 你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0: 去去去去去、
1: 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0: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1: 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
0: 我说你呀、来巧了，
1: 怎么着，
0: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1: 哟，一句话算白当，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0: 哎，
1: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痛快、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0: 是我是我、我呀没钱
1: 哟，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爬的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0: 你贫不贫呢、
1: 说我贫啊，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0: 不是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1: 哦，大掌柜，你听其详啊，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0: 是啊，
1: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梁邦，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我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是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0: 你都要啊、你知道我这是什么买卖吗？
1: 我从小没念三字经，您这个字和我认不清。
0: 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我这个切面铺。
1: 好嘞，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迈个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头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的病人好不了。
0: 不不不，等等等等，停，
1: 怎么了？
0: 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你这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1: 你说的，你开棺材铺吗？你说的，
0: 谁说棺材铺了？切面铺啊。
1: 什么
0: 切面铺？
1: 切面啊、切面铺多没劲呢、棺材铺好啊。
0: 棺材怎么好？
1: 棺材人官宝发财。
0: 是啊，
1: 这太好了。
0: 不，
1: 一头大吧，这一头小。
0: 停，棺材铺不行。
1: 怎么了？
0: 我就开切面铺。
1: 别，
0: 什么叫别介？
1: 不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0: 哦，你熟我就得救和你是怎么着？
1: 那怎么着呢？
0: 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
1: 非切面铺
0: 赶紧走，
1: 别的不行，
0: 别的不行。
1: 就得切面铺。
0: 对了，
1: 好嘞，切面铺啊，
0: 切面铺，
1: 竹板打，我这迈大步。
0: 对，
1: 掌柜的开这个切面铺，
0: 没错，
1: 切面铺，切面铺，
0: 哎，
1: 卖切面，
0: 哎，这不废话吗？
1: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 搁在嘴里头特别筋道，买卖好啊大赚钱，发了财呢他就胡糟践，他有的是钱呢他
2: 停，
1: 怎么了？
2: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都是切面铺的事儿，对不对？
2: 不是切面铺的词儿没错，
1: 嗯，
2: 你不是数来宝吗？
1: 啊，
2: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有眼，你唱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瞎唱不行啊。
1: 哦，这还得有辙。
2: 当然得有辙了，
1: 非得找着辙，
2: 没辙不行。
1: 哦，还得要辙哈。
2: 有辙
1: 竹板打，
2: 哎，
1: 抬头看
2: 怎么着，
1: 大掌柜的卖切面，
2: 卖切面，
1: 切面铺耍大刀，生日满月用得着。
2: 对，
1: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
2: 嗯、
1: 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2: 哎哎，你混蛋、啊、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不说要折吗？要这折呀，盐钱折呀，十三道大折，这叫盐钱折，知道吗？盐钱，大掌柜算一算，未赶折，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那没办法。赶折，
2: 赶这折，
1: 赶上了，赶上了。
2: 我冲这折，
1: 嗯，
2: 我不卖切片了，行
1: 不卖了，
2: 我改了，改买卖，
1: 改棺材，
2: 改棺
1: 棺材铺。
2: 不，谁棺材铺？
1: 该开了。
2: 我呀，
1: 嗯，
2: 我卖冰棍儿。
1: 哎呀，卖冰棍那能赚多少钱呢？
2: 那切面不赔了吗？
1: 啊，
2: 改冰棍得了，
1: 冰棍了啊，
2: 冰棍
1: 好嘞。
2: 哎，
1: 竹板打，
2: 哎，
1: 我的真有气儿。
2: 对，
1: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
2: 卖冰棍，
1: 您这个冰棍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2: 他不是，这停、
1: 啊、怎么了？
2: 不对，
1: 怎么了？
2: 你这是棺材的词儿。
1: 谁说棺材？
2: 没错，
1: 谁棺材？
2: 没错。
1: 怎么了？
2: 一头大一头小，这没错。
1: 你出去你买颗冰棍你看看，都是有点一头头里小头里大，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2: 不、啊、不，我卖这冰棍不那样
1: 啊，
2: 我那是两头一边粗，两头一边粗。
1: 哦，不要一头大一头。
2: 不要那个，不要那个。
1: 哦，
2: 跟那差
1: 别扭，你这别扭啊，
2: 差
1: 别。哦，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2: 耶，
1: 哎，这句怎么样？
2: 好啊，
1: 啊，
2: 这不错。
1: 怎么样？
2: 这句好。
1: 怎么样？
2: 这行这行。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2: 好，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2: 你就会这一句是吧？
1: 不好吗？多来两
2: 句。老你也得往下唱，
1: 还得往下唱
2: 别的。
1: 吃冰棍啊，吃冰棍。
2: 对，
1: 大掌柜的吃冰棍。
2: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吃。
1: 吃冰棍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2: 那还不拉稀呀、啊？
1: 吃冰棍拿起来瞧，
2: 啊，
1: 是小豆橘子有香蕉。
2: 好，
1: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嗯，不怕烤，搁在火里头化不了。
2: 哎，我说这是冰棍儿啊，
1: 铁棍儿，
2: 这铁棍儿像话吗？你这出来铁棍儿，冰棍儿我也不卖了，
1: 又不卖了，
2: 我改了，改澡堂子，
1: 澡堂子，
2: 澡堂子，
1: 来，竹板打，
2: 嗯，
1: 我这卖大铺，
2: 对，
1: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2: 好，
1: 您这个堂子真正好，
2: 不对，你这什么词儿啊？怎么出来堂子铺了？
1: 就是澡堂子，
2: 澡堂子叫澡堂子呀，
1: 都一样，
2: 都一样，不一样，
1: 什么一样？
2: 哪有这样说话的？二哥，你哪洗澡去？我堂子铺，像话吗？
1: 准听得懂，你信吗？
2: 听得懂也不行
1: 啊，
2: 就得叫洗澡堂，
1: 非得洗澡堂，
2: 洗澡堂，
1: 洗澡堂啊！
2: 哎，
1: 竹板打，
2: 嗯，
1: 我走荒忙
2: 哦，
1: 掌柜的开了个洗澡堂，
2: 对。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2: 不是这不行，这不像话，这怎么出来冰棍的词儿了？
1: 串了，串那儿去了，
2: 串那不行，换澡堂子的词儿、
1: 哦，换澡堂子啊，
2: 澡堂子，
1: 冰棍讲澡堂子啊，
2: 澡堂子、嗯，
1: 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2: 哎，
1: 怎么样？
2: 这差不多。
1: 哎
2: 嗯，
1: 这个要洗澡，
2: 哎，
1: 他进门来
2: 是
1: 椅子香，手巾白，
2: 对，
1: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2: 没有包脑袋的，
1: 他有温水有热水 是越烫越美，直咧嘴儿、
2: 嗯。
1: 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2: 没了，
1: 他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一见往外搭，
2: 怎么回事？
1: 晕堂子。
2: 嗨、哎，你少洗会儿多好啊！
1: 怎么样，唱的不错吧？
2: 啊，要说呀，还真不易。
1: 给钱，赶紧给钱，别废话。
2: 多
1: 拿钱，
2: 给你一分钱。
1: 多少钱？
2: 一分钱，
1: 一分钱
2: 啊！
1: 大掌柜，你看一看，
2: 怎么
1: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2: 换一换？
1: 嗯，
2: 你打算要多少？
1: 数来宝的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2: 是啊，
1: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2: 走。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1: 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2: 怎么着？
1: 这个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2: 嗯、
1: 在这儿打架怕欺生；要打架，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低；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要打架呢，奔正南，这个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2: 我呀，
1: 嗯。
2: 惹不起我躲得起，冲你干脆我关门。
1: 哦，淅沥沥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
2: 看你怎么着。
1: 夜间插门怕失道，白天插门为什么？
2: 嗯，
1: 这个竹板打，我细留神，甭问，八成里边死了人。
2: 要、那我开开吧。
1: 竹板打，迈大步，
2: 嗯，
1: 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
2: 嗯，
1: 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2: 行，
1: 装里死人好。
2: 行，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1: 死人了，买棺材，对不对？
2: 谁死人了？
1: 没
2: 谁死人了，
1: 没死人，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2: 哦，关上门就是死人了
1: 啊！
2: 我们今天有事儿，停业一天不行吗？
1: 有事儿？
2: 那可不，
1: 有白事儿。
2: 白
1: 有白事买棺材？
2: 谁说白事？
1: 有什么事儿？
2: 我们有喜事儿。
1: 什么喜事儿？
2: 喜事儿，大掌柜，我结婚娶媳妇儿，
1: 娶媳妇儿，
2: 喜事儿
1: 更得给钱了。
2: 给钱可以，你得有好词儿。
1: 有，
2: 那你唱。
1: 竹板打，
2: 嗯，
1: 我这真有趣儿。
2: 嗯，
1: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2: 对，
1: 您这媳妇儿真好。
2: 不对，不对，不对，
1: 怎么
2: 不对？
1: 嗯，
2: 什么叫娶媳妇儿？
1: 哦，有这词儿不对了哈。
2: 不对，
1: 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2: 分儿也不像话。
1: 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
2: 嗯，
1: 竹板打想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
2: 儿。哎哎。什么词儿？
1: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
2: 哎，你娶吗？
1: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2: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1: 哦，对对对对，我来得巧，我来得妙。
2: 嗯，
1: 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2: 这行。
1: 亲戚朋友把喜到，
2: 哎，
1: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2: 对了，
1: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2: 好，
1: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2: 又来了。
0: 哎呀，这个这是这个老掉牙的段子，
2: 哎，这玩意儿传统，
0: 打我一记事儿就听那个三不管里就这个，你知道，都听的年头太多了，
2: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
2: 嗯，
0: 没有新段子，
2: 要不怎么叫传统呢？
0: 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这个生活水平啊越来越高，
2: 比以前确实强多了，
0: 吃得好，
2: 对，
0: 穿得更好。
2: 服装讲究了，
0: 哎，就拿女同志夏静天穿的这个裙子来说吧。
2: 哦，女装的裙子，
0: 样子很多，咱叫不上名来。
2: 没关系，形容形容，我知道。
0: 我们曲艺团报幕的爱穿这个。
2: 哦，什么样？
0: 上身吧，
2: 啊，
0: 一个短袖小褂。
2: 哦，短袖的，
0: 底下一裙子，可是拿一块布做的，两件套。
2: 哦，知道了。
0: 嗯，
2: 您说这叫套裙？
0: 套裙，
2: 套裙，
0: 庄重大方。
2: 没错。
0: 哦。
2: 嗯，
0: 还有呢，
2: 什么样？
0: 上面这小褂跟底下这裙子呀，它不是两件套，
2: 不是两件，
0: 都缝在一块儿，一件套。
2: 哦，您说那是连衣裙，
0: 连衣裙，
2: 哎，
0: 特别薄啊。
2: 对，
0: 夏景天，背心裤衩一突突穿出去，呵，蛮大方。到家褪下来是凉快，你知道吗？哦，哎，
2: 多方便，
0: 是，
2: 对，
0: 嗯，还有呢，
2: 啊，
0: 围着腰这一圈都是褶子。
2: 哦，那是机器压的，叫百褶裙。嗯，
0: 百褶裙，
2: 对，
0: 好看。
2: 嗯，
0: 还有裙裤，
2: 裙裤，
0: 哎，不长，
2: 哦，这么短，
1: 站直了，您看，支支愣愣一小裙子，
2: 哦，
1: 一劈俩腿儿，
2: 哦，合着这裙子还有腿儿，
1: 又是裙子，又是裤子，
2: 要不怎么叫裙裤呢？
1: 最有意思的，得说是一步裙。
2: 哎，您说这一步裙什么样？
1: 特别长，
2: 哦，
1: 可是瘦，不像这大褂那么肥，
2: 嗯，
1: 它包着。
2: 哦，
1: 所谓一步裙就是迈一步，
2: 嗯，
1: 要是一大步，刺啦就撕了。
2: 哦，这裙子是瘦点，
1: 甚至于半步裙。
2: 那么这半步裙呢，
1: 就更瘦了。
2: 那可不，
1: 要走起来呀，得像那个京剧团那旦角，
2: 嗯，
1: 花旦走起来。
2: 哦，得这样走，
1: 嘿，小碎步往前错，哎，显着身条轮廓美，
2: 好看
1: 啊，好看是好看，就是不方便。
2: 怎么不方便了？
1: 比如说在家里干点活，
2: 是啊，
1: 那管灯那球壳坏了，
2: 哦，
1: 得换呢。
2: 啊，
1: 比如说你穿着这个秋衣秋裤，
2: 嗯，
1: 或者一般的制服，
2: 对，
1: 椅子这么高，踩着椅子上去，把球杆换下来，
2: 挺方便。
1: 他穿这一步裙半步裙
2: 啊，
1: 挺瘦，
2: 是，
1: 他抬不起腿来，兜得慌。
2: 哎呦，费劲了，
1: 他太瘦啊。
2: 是，
1: 怎么办呢？
2: 啊，
1: 有主意。
2: 什么主意？
1: 在后边正当间打底下来个大开气儿。
2: 哦，从后边把它豁开了。
1: 哎，然后呢？钉上那么一溜小扣，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小扣。
2: 嗯，见过这路裙子、
1: 哎，密密麻麻的。嘿，平常把扣都系严了
2: 啊。
1: 哎，显着身条也美，好看。
2: 对呀、啊，
1: 需要蹬着椅子够那球扣去了
2: 啊。
1: 现解扣，
2: 哦，当时现解扣。嘿，
1: 好，都解开了，尝尝啊。好，这个把那换下来，
2: 嗯，
1: 再下来叫这爷们儿来，再系上。
2: 嘿。还有人伺候着，
1: 在家里行啊？
2: 对，
1: 容你解，容你系
2: 啊，
1: 就怕在马路上。
2: 马路上怎么了？
1: 大街上
2: 啊，
1: 等公共汽车。
2: 哦，等车
1: 就穿这一步裙，
2: 嗯，
1: 小扣都系严了。
2: 是，
1: 等半天了。
2: 嗯，
1: 在那站牌那儿头一个来的。
2: 好，
1: 等半天，车来了，门一开，那凳儿这么高，那阶梯、
2: 啊，
1: 要是我一步我就上去。
2: 那你就上吧。
1: 他不行，
2: 怎么着？
1: 兜得慌，他上不去。哎呀，
2: 抬不起腿来呀！
1: 后边一帮人呢，
2: 啊、
1: 嗯，都憋着上去抢座，
2: 着急呀、啊！
1: 我说你上不上？
2: 嗯，
1: 不上别这碍事，你躲在这儿，我上。不是不上，我这不抬不起腿来吗？这怎么办？这个？
2: 哎，赶紧解扣！
1: 得解扣！
2: 哎，
1: 解一个，解一个不灵，扣离太近，一个不管事儿。
2: 再来一个，
1: 还得解。
2: 嗯，
1: 还得解。刚解了仨扣，后边那男的不乐意了：“你这娘们儿嘛毛病？不上车，你解我裤子扣干嘛？”这。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换一换耳音，给您带来的是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和黄小娟合作表演的《相亲》，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6: 是太低了，好像。
7: 就是这儿。你说我儿子净整隔路事儿，让我这当爹的替他相媳妇儿。你说现在都啥年代了，我这当老人的还跟他往里掺和啥劲儿？我说不来吧，他就跟我来气儿。俺那孩子哪一点都好，就是有点驴脾气儿。这也不怪他，我也这味。等一会儿姑娘来了，我把信一交，就算完事儿。到点儿没？嗯，完了，来早了。让我八点到这儿，才七点六十，上那边溜达溜达。
8: 现在的年轻人啊，净出那新花样，让我这当妈的替他看对象。看就看，这老丈母娘看姑爷那也在讲。对，就是这儿。你说这人呐，这岁数还不算大，可这浑身这零件还都不好使了呢，八成啊也该大修了。啊！哎，哎呀，岔气儿了。
9: 哎呦，还没来。马姑娘来了。不动啊你。啊，看错了。做相。谁修那家像真的是吧。
8: 哎呀，
9: 马活了。哎，不好，准是我儿子那对象，赶紧走。
8: 站住，这小子准是把我当成我姑娘了，我得问问。我说小伙子，
9: 小伙子，
8: 你姓
9: 徐？
8: 对，正是。我说小徐子，
9: 你家58了，小徐。
8: 你说不是我这当大姨的一见面就说你
9: 大姨
8: 啊？我是你马大姨。
9: 你这年轻人搞对象闹也没这么闹的，这不差辈了吗？
8: 你说你这年轻人啊，咋毛毛愣愣的呢？那刚一见面就拍拍搭搭的，现在咋的了？害臊了？快转过来让大姨看看。
9: 转不过去了。
8: 快转过来呀，
9: 不让看，看背面吧。开心，
8: 有话当面讲。
9: 不跟你讲，
8: 你看那相看相看，那就得相就得看。你要是不让我看呢，那别说我这老丈母娘到时候不认识你这姑爷。
9: 妈呀，话茬不对。
8: 嗯，你是小徐
9: 他爹老徐。你是小马姑娘
8: 他妈老马。哎呀，真对不起
9: 啊！
8: 你说刚才让您吃亏了。
9: 没事，就当姐夫和小姨子闹玩。
8: 我看你咋这面熟呢？
9: 是吗？
8: 啊！
9: 我看你有点面黄。哎呀，
8: 好像徐老蔫儿，
9: 好像马大哈。30多年没见面，能搁这碰上他，
8: 这么凑巧，
9: 可怪事儿了。
8: 嗯，喊声小名，试试。
9: 对，妈呀，
8: 狗事儿！
9: 哎呀，
8: 哎呀，
9: 哎呀！哎呀，哎呀，
8: 老蔫儿啊。
9: 嗯，
8: 这一晃都30多年没见面了。
9: 31年零俩礼拜。
8: 那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
9: 上北大荒了吗？
8: 啥时候回来的？
9: 回来好几年了。哎呀妈，你也没见老啊。
8: 都50来岁了还不见老。
9: 那50多了，小头长三亮。
8: 我看你也没咋变样呢。
9: 我不行事了，就这样了。
8: 老边儿啊，
9: 嗯，
8: 那你说我一瞅着你呀，这心里就热乎乎的。
9: 是啊，我没事老梦着你。
8: 真的？
9: 真事，我不哭，我不哭，我一点也不蒙。
8: 那你还记着吧？
9: 嗯，
8: 小时候，
9: 嗯，
8: 这么大，
9: 对，
8: 有一天，
9: 哪天？
8: 咱俩下河去摸鱼，你裤子让河水冲跑了，你是怎么回的家？
9: 哎呀，你记多清着，你忘了？小时候晚上上俺家刮地头先刮，吃完了上俺家，你搁那玩困，搁那睡觉，把炕都尿了。
8: 都怪我妈，你说她硬说咱俩属相不合，把咱俩给别开了。要不，
9: 要不咱早就到。别说了，你说那事干啥呀？上火。
8: 哎，
9: 妈呀！
8: 哎呀，都多大岁数了，还叫人小名，怪不好意思的。
9: 这么一叫，好像又活回去了。
8: 坐吧。
9: 嗯，
8: 坐。 坐吧，坐吧，
7: 唠会儿嗑。
8: 坐吧。嗯。
9: 打听点事儿啊。
8: 啥事儿啊？
9: 您家，我叫妹夫吧，搁哪上班呢？
8: 哎，他烟囱去了。
9: 那建筑工钱也不少挣。
8: 啥呀？
9: 啊？干啥呀？啊、哦，拉倒了。
8: 那。你家大嫂在哪儿上班啊？
9: 哎呀，她那单位享福了，谁也比不上她了。
8: 啥单位呀？
9: 地下工作者。
8: 地下工作者？
9: 阎王爷给办的。那老破地方去后悔了，妈调不回来了。
8: 那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9: 当爹又当妈，挣钱不敢花，白天下地干活累了一身臭汗，晚上回到家里还得做菜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喂鸡打狗，赶猪上圈，一顿把孩子都拉扯大了，我也就成老豆饺子了。
8: 咋讲？
9: 干闲子了呗。你咋样？
8: 我挺好。
9: 哎呀妈，挺好。寡妇男士多，不用划了够一车，女人面子奶就抹不开赵支书啊，就是。
8: 你瞅这蔫巴人还太懂得人心思呢。
9: 啥也别说了，理解万岁哇。这些年就自个儿过了。
8: 那不自个儿过咋的？
9: 没寻思那个琢磨点啥事儿。
8: 的庄稼掰了棒子，割了穗儿，就剩杆儿了，还哪有那心思？
9: 哎呀妈，秋苞米糊熟更香。
8: 哎呀，老蔫儿啊，那听你这话，那你好像还有点想法。
9: 这事儿你说不想，那纯牌唬人。我寻这二年日子得好了，回乡下种点地儿，养点小鸡儿，收点鸡子儿，老两口闲的没事儿，抽的旱烟，喝点茶水，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也多得。
8: 想法是挺好啊，
9: 谁也不会享着福，存盘250。
8: 你看越说越来劲儿了。
9: 你别信我打了十年光棍就忘了这事儿，开放搞活就别嘴头会气儿，实打实着就得干点真事儿。
8: 你这话你都找着合适的了？
9: 找着了。
8: 谁？
9: 我告诉你，
8: 那哪嘎达的？
9: 原来咱那婆婆的。
8: 长得啥样啊？
9: 长得
8: 啊。
9: 跟你连线。真的。
8: 跟我连线。
9: 嗯，可连线。
8: 哎呀，对了。
9: 嗯。
8: 是不是小琴他妈呀？
9: 拉倒吧，小琴他爹比我还硬死呢。
8: 那到底是谁呀？
9: 我到底谁？这大伙都听明白了，就剩你。那傻样
8: 儿，傻样儿！
9: 你这么说也不懂，这搞个对象的都知道。一般情况下要说出傻样儿吧，那都80%了。
8: 啥玩意儿80%？老蔫儿啊，你到底说不说？你不说我可走了。你看你这费劲劲儿的，你看。
9: 你再，我说，说，妈不说白不说。
8: 谁？
9: 你。
8: 哎呀妈呀！
9: 那玩意儿不是当面说的玩意儿，这事儿。
8: 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这事儿，整的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
9: 你别整没用的啊，准备啥？行不行？给个通个话。真的，行就说行，不行就拉倒，咱不干那赖皮赖脸的事儿，没用。
8: 你急啥呀？
9: 扯那啥用？这些年都坚持过来了。快说！
8: 你别着急呀。
9: 啥不着急？都冒汗了。老太，
8: 给呢。
9: 啥呀？啊？
8: 给呢。
9: 纪念品呢？
8: 给。
9: 啊。
8: 擦擦汗。
9: 别整那没用，整点干的吧你。擦啥汗？你就说得了，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得了呗。擦啥呀？擦完汗要说不行，不白擦了。
8: 我是有点害怕呀。
9: 怕谁呀？
8: 怕儿女们反对，怕大伙说三道四呗。
9: 你咋越活越回旋了呢？你小时候那精神头都哪

0: 们年轻人打情骂俏，连搂带抱，老年人就得一个人干靠。
1: 不气人，你这事儿你怎么整？
2: 你别生气呀，你看。生气。
0: 你快说行吗？不行我就回去。真。
2: 老年儿啊。
0: 嗯。
2: 那你说这孩子们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说咱可上哪儿逃婚那后悔药去？哎，
0: 你呀，一小小你就归爹妈管，到老了你就掉个了，又归儿女管，你啥钱能个人承包一段，自己说了算呢？
2: 我呀，就这个命了。
0: 你呀，老信命，这不行。
2: 老面儿啊，
0: 嗯，
2: 那你要真要有这心思。你就等着我，
0: 我高低等，给我个准信行吗？定下来行吗？
2: 下辈子，
0: 嗯，
2: 咱俩来世再见面吧。
0: 完了，一竿子知道3000年的。没缓了是吗？
2: 难呢。
0: 嗯、
2: 啊。下辈子。
0: 谁呀？
2: 下辈子。
0: 干啥玩意儿？你这扯，我还寻谁唱歌啊？干啥呢？哭啥呢？我也没说啥，不同意就拉倒吧。别整那事儿，别的，影响不好啊。来人成啥事儿了？你这一哭，我心里也怪不得劲儿的。别哭了啊！你干啥玩意儿？来警察咋整？你说你。别哭了啊、哦！我这身份证都没带呢。
2: 干啥呢？
0: 嗯、哎。
2: 你咋还哭了呢？
0: 我要不整这声，你没个品气。
2: 你还怪有招呢。
0: 以毒攻毒呗。
2: 给。
0: 啥呀？
2: 擦擦眼泪。
0: 擦啥？干打雷，没下雨。别哭了。干啥呢？有啥哭的？这要哭出点花样也行。这家一老半天连二都没有。呀，咱俩干啥来了？
2: 哎呀，对呀，那咱不是给孩子相对象来了吗？
0: 你别把正事儿整耽误了。你看你咋这样，咱俩成不成不小事儿吗？给你，我儿给你闺女的信。
2: 这是我姑娘给你儿子的信。
0: 这不一样的吗？
2: 啥
0: 皮儿？看看
2: 孩子信，你可别看。
0: 学习学习呗。
2: 偷看人家信件犯法。
0: 犯啥法？
2: 犯国法呗。
0: 不懂你分谁的信，隔上孩子信当父母的看，就等于领导审查。
2: 你别审了你。
0: 哎呀，我儿子告诉我了，说不管你家谁来必须当面看，说3遍。
2: 对呀，
0: 真是。
2: 我姑娘也这么说的。
0: 那就看呗，那还装啥呀？
2: 看
0: 看这还这
2: 看
0: 呢。看
2: 就看。
0: 什么不看的。这字儿写的吗？哎啊！
2: 亲爱的，哎呀妈呀，这啥话呀？
0: 孩子们真敢往上捅词儿！
2: 妈妈，
0: 爸爸。
2: 这是给咱俩写的信。
0: 嗯，有内容，往下看。
2: 二位老人辛苦半辈，
0: 为了儿女受尽苦累，
2: 儿女安排今日相会，
0: 祝愿二老成双成成成、啊、这俩字念啥啊？
2: 配对，
0: 我认的。
2: 哎呀妈呀。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咋这么坏呀？
0: 哎呀我的妈，这才是我儿子呢，知道他爹天天为啥事闹心。真是的。

0: 这回咱俩啥啊？
1: 老家聊哪些事儿你定下来，你管咋地？你结婚前都上东北吃喜糖去啊！
2: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相亲，咱们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用

0: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一起在一篇题为《有一种风景叫远方》的文章中，去跟随作者感受一部温暖的童话书，去认识一位勇敢追逐梦想的小小少年。几乎一口气读完布罗镇的邮递员，很满足，仿佛看到远方的风景，那里有美好，有希望，还有梦想的达成。那个远方是不起眼的小小的布罗镇和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作者郭江燕为我们描述的童话故事的发生地，其中有叫阿洛的邮递员，还有林林种种生活在小镇或森林里的人和动物。童话就从阿洛身负的送信工作开始，采用系列故事的写法，写了15个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孤儿阿洛这个看似瘦弱却因为善良和勇敢行走在小镇和森林之间的邮递员，以信为媒，随着一个个故事的发生，不断为大家送去温暖，创造奇迹，化解一次次危难。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之间互相关联，层层递进，交织起各种奇妙想象和真诚情感，让优雅、幽默、正义、温暖和各种美好情愫一点点积聚，直至充盈在每个人的心间，最终抵达高潮，完成救赎。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整个童话散发着令人喜悦的暖流，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还有闪烁着的阳光和智慧，那是属于独特的，属于东方的想象和哲思。看似简单的故事对话，却能让阅读者在阅读的某个瞬间频频点头，发现故事背后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信的传递成为所有故事的核心，因为想取得对方的原谅，特沃先生不断给松鼠写信表达歉意，终于在这本书结尾时获得松鼠的原谅。怕寂寞又患了健忘症的欢，用自己写信自己收信的办法来争取阿洛做他的听众。小镇的人们用包裹的互寄表达对彼此的爱心。就是在送信的过程中，阿洛发现了许多秘密和误会，也一步步解开了小镇居民和森林动物之间的种种疙瘩和矛盾。大熊为被偷去了美好的梦而沮丧，鸟儿因为不断被陷害和射杀而采取报复的行动，刺猬与老鼠的无奈，夜行怪物的怪癖爱好，所有的奇怪行径和对人类的仇视都有来由，背后藏着不光彩的逻辑关联。最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森林深处搁浅的大船，船上的树精女孩安与老树精一起织就了一张牢不可破的树网，解救了惊慌失措的人们和四处逃散的动物。当大地重归安宁，美好与和谐的氛围终于让小镇与森林合二为一，美丽的梦想成了现实。我特别惊讶于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笔调，那种举重若轻的信手拈来，仿佛只是在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却在故事里藏下了许多能量，等着读者自己去发现和感受。比如有一个道理说，人是必须有所坚守的，哪怕你认为自己在做好事情，仍然不能伤害他人利益，不能偷盗掠夺，这应该成为做人的原则和底线。特沃先生掌握时间的办法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作息和生活状态，但他在松鼠视他为好友，充分相信他时，却不光彩地偷盗后一走了之，引发了松鼠先生的信任危机，陷入了没有时间只能看昙花一开一落的迷茫中。同样，彩迷的父亲身为神父，拯救过很多人，是大家信赖和喜爱的人，但他却在夜间潜入森林偷去动物们的梦。魔法师巨人好吃懒做，学魔法居然是为了偷盗。还有饲养动物的孟家和杀猪的图尔也各怀鬼胎。这些人性的瑕疵和弱点该如何面对，又如何改变呢？阿洛以自己可贵的善意，力所能及的举动， 让每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向着美好的方向行进。特沃的一封封道歉信和专门为松鼠打造的金表终于赢得松鼠的原谅。彩迷放弃显贵的家，让布袋归于平常。孟家种上有香味的花草，图尔学会养猪。随着一件件往事的冰释前嫌，小镇和森林间的误会慢慢化解，而读者也终于可以会心一笑，进而感受这个童话带来的特有的温度和启迪。阿洛的善良和诚信为他赢得了森林动物的爱戴，也因此成就了他希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童话的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对爱和信任的表达，点点滴滴如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比如走进森林别带凶器，表达了人与人应该有的信赖和尊重。面对爱讲故事又患了健忘症的欢，最好的办法是为他寻找不同的听众。于是阿洛为欢安排了一个迎来送往的旅店，让欢在与旅行者的叙述中寻找安慰。面对伤心的情诗，阿洛采取的是不动声色的帮助，七七四十九天送去毯子、酒和糕点，以诚信和温暖打动了情诗。而面对迷路的小绿蛇，阿洛舍得放下自己的紧急事情，伸出援手帮一把。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但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在最后关头为阿洛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大家一起携手战胜了洪水的袭击。而这些品格也在不经意间深藏孩子们内心，种下了一颗颗友善的种子，给他们以铮铮筋骨和成就梦想所需的坚韧。一个地图上看不见的小镇，一个平凡的男生阿洛，一份不起眼的邮递员工作，却因为善良友善，因为愿意帮助别人的心，更因为勇气和果敢，成为正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阿洛以他的方式改变了小镇和森林的面貌，改变了人们固有的偏见，融化坚冰，重建人与人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个童话也因为这些细碎有趣的故事变得真切、真情、真实感人，充满力量。这里不得不说作者郭江燕的高明，他只说故事，不现身说教，点到为止，让读者在情节的展开中去发现故事背后的道理，在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中去领悟和感受。从头到尾，行文的风格非常朴实，仿佛会讲故事的长者只需把内心丰富的宝藏拿出来一二，以故事吸引别人，而不需要在故事外包装太多华丽的语言。这也颇符合郭江燕的个性，他是出色的语文老师，为人处事不张扬不渲染，喜欢孩子，面对他们即刻呈现出为人师长的关怀和爱护，希望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给他们的未来以希望，看到他们快乐的笑脸。也许今天的你早已告别了童话故事，但希望有一天你会把这本《布罗镇的邮递员》讲给孩子听，我们同样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文学和故事中来感受温暖和鼓舞的力量。愿这本书会激励更多的孩子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赵雷带来的一首《少年锦时》。
2: 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
2: 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声音。我们来分享作者王斌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给父母的礼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3: 不知有多少儿女像我一样，每当父母询问商品的价格时，总对父母说是商家搞促销的特价商品，

原价多么多么高，现在便宜得很，很划算。而其实商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了口中那所谓的特价。不知何时，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回家总要给父母买点东西，而大部分都是吃的，穿的用的不敢瞎买，怕不合适。以前不知道父亲爱吃什么，光知道母亲爱吃面包和油条。那一天无意中听到父亲说，父亲小时候，当父亲询问价钱时，每每我都会撒谎说，人家店里打折，平时多少多少钱，今天的价格低得很，好多人排队买呢。这样比较下来，父亲也就觉得有点心理平衡了。不知道父亲是否相信了我的话，总之父亲能够经常吃到栗子，我就很开心了。母亲爱吃面包，在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给母亲买面包。由于经常买，母亲说吃腻了，我也就不再给母亲买面包。后来知道母亲爱吃油条，我又改为给母亲买油条。有时在本地买，有时坐车回家的时候，看见超市里的油条不同于老家的，就会给母亲带回家。尽管比较麻烦，但是想到母亲能够吃到心爱的油条，无论过程有多麻烦，都觉得很值。以前家里的条件比较拮据，水果、零食根本不敢多奢望，大部分的蔬菜、瓜果都是自家种的，靠着几亩薄地，父母把我和妹妹含辛茹苦养大，从小学培养到大学，真的不容易。如今我已经参加工作，而妹妹也再有一年就会大学毕业，也即将步入工作岗位。我自己挣的工资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除了自己日常的消费外，偶尔还会资助妹妹的生活费。平时回家给父母带点水果，比如香蕉、西瓜、葡萄等。母亲不喜欢喝牛奶，我就给母亲买酸奶，给父亲买牛奶。上次给父亲买了几袋奶粉，一下子拿回去那么多袋，怕父亲说我乱花钱，就分开几次往家拿，并告知父亲说那种奶粉是9.9的特价奶，其实实际价格却是50多元一袋，并嘱咐父母喝奶的时候要在饭后喝，不要空腹和晚上喝。偶尔也会请父母吃火锅、吃麻辣烫或者麻辣拌，让父母也尝一尝现在年轻人的口味。每当回家或者离开家的时候，总会给父母准备下很多吃的，有水果，有干果，有零食。总觉得给父母多准备点零食，自己在外也会心安一点。在这个智能手机漫天飞的时代，我也帮父母换了智能手机，并且教会父母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父母很聪明，一学就会，现在会使用聊天和语音的功能，可以和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聊天。父母还添加了很多公众号，有讲新闻的，有讲健康的等等，他们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通过手机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新闻，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今年双十一期间，我又帮父母买了一件微波炉，想让父母热食物的时候方便一些。我相信聪明的父母肯定一学就会。本来打算给父母买一台液晶电视的，可是父母说家里那台大壳子电视还能看，坚决不让我买。我想慢慢来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让父母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

0: 每一名儿女的共同心愿。而那些所谓的特价商品，也许父母早已经知道了其中的秘密。商品可以打折，可以有特价，但是对父母的爱，无论何时，绝对不能打折。
1: 给父母的礼物，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非常朴实的一篇文章，记录的虽然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平凡点滴，但我们却在作者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亲情的爱与温暖。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是一凡，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读书，再会吧。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苻坚不顾大家的反对，一门心思的想要进攻晋国，他的进攻计划能不能如愿成功呢？
4: 公元383年的8月，苻坚亲自带领87万大军从长安出发，向南的大路上是烟尘滚滚，步兵、骑兵，再加上车辆、马匹辎重，队伍浩浩荡荡，差不多拉了1000里长。过了一个月，苻坚主力到达项城，益州的水军也沿江顺流东下，黄河北边来的人马也到了彭城。从东到西的战线上，前秦水陆两路进军向江南逼近。
5: 也难怪苻坚信心爆棚，前秦的军事实力的确很强大，一次就能出动这么多人马。
4: 这个消息传到建康，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啊，晋孝武帝和京城的文武官员们都着了慌，晋朝军民都不愿意让江南陷落在前秦的手里，大家都盼望宰相谢安赶快拿个主意啊。
5: 谢安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4: 在谢安身上发生过一个故事，叫做东山再起，我们呢就讲讲这个故事。谢安是陈郡阳夏人，出身士族，年轻的时候跟王羲之是好朋友，经常在会稽东山游览山水，吟诗谈文。他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名望很大，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但是他宁愿隐居在东山，也不愿做官。
5: 既然这么有才能，怎么可以整天留恋山水，胸无大志呢？
4: 其实啊，谢安也不是真的只喜欢山水风光，他也想找机会报效国家呀，只不过他在等待一个时机。谢安的妻子刘氏是名士刘旦的妹妹，他看见谢家像谢尚、谢毅、谢万什么的，个个都家世显赫，只有谢安隐居山林，便对谢安说：“大丈夫不想富贵吗？”谢安低声地说：“恐怕不可避免呐。”可见谢安并非放弃做官，他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5: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他真的很贪玩呢。
4: 谢安隐居的时候还发生过许多的故事。谢安一直隐居在山中，后来朝廷一再催促让他出山做官， 因为东晋王朝依靠世家大族，失去了大族的支持，统治便岌岌可危。而谢氏是当时著名的大族，谢安这时候才答应出山担任大将军桓温的司马。碰巧的是，谢安去拜见桓温时，有人送给桓温一些草药，其中有一味药叫做远志。桓温见物起意，就问谢安说，这种药又被称为小草，为什么有两种称呼呢？谢安还没来得及回答，坐在一旁的另一位名士郝龙应声答道，这有什么难的，在山中叫远志，出山就叫小草。
5: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4: 谢安听了郝龙的话，知道郝龙在讥讽自己高卧东山素而远志，但出山却只当一个小小的司马，不由脸上露出惭愧之色。后来人们用小草远志指隐居与出世，或以小草牵指自己居官低微。
5: 原来谢安身上发生了这么多有趣的事啊。
4: 因为谢安长期隐居在东山，所以后来把他重新出来做官这样的事儿呢，就称为东山再起。东山再起就是根据谢安的故事来的。后来人们用这个成语形容再度出任要职，也比喻失势之后又重新得势。
5: 原来如此。
4: 咱们再说回今天的故事吧。苻坚强大起来以后呢，东晋的北面边境经常遭到秦兵的骚扰，朝廷想找一个文武全才的将军去防守边境。谢安把自己的侄儿谢玄推荐给了孝武帝，孝武帝把谢玄封为将军，镇守广陵，掌管着江北的各路人马。
5: 谢玄也是个很厉害的人吗？
4: 谢玄也是个军事人才啊。他到了广陵以后就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当时有一批从北方逃难到东晋来的人纷纷应征，他们中间有个彭城人叫刘牢之，他从小就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打仗特别的勇猛。谢玄派他担任参军，叫他带领一支精锐的人马。这支人马经过谢玄和刘牢之的严格训练，成为百战百胜的军队。由于这支军队经常驻扎在京口，京口呢又叫北府，所以呢就把这支队伍叫做北府兵。
5: 这种百战百胜的军队应该算得上是精锐了吧。
4: 这一回苻坚率领百万大军进攻东晋，谢安决定自己坐镇建康，派弟弟谢石担任征讨大都督，谢玄担任前锋都督，带领八万精兵前往江北抗击秦兵，又派将军胡斌带领水军五千到寿阳去配合作战。谢玄手下的北府兵虽然勇猛，但是前秦的兵力可比东晋多出10倍呀。

0: 谢玄心里到底还是有点紧张。出发之前，谢玄特地到谢安家去告别，请教这个仗该怎么打呢？
1: 应该怎么打呢？谢安有没有给谢玄指个方向啊？
0: 他哪知道啊？谢安听了像没事儿一样，轻描淡写的回答说，我已经有安排了。谢玄心里想，谢安也许还会嘱咐些什么话吧，可等了老半天，谢安还是不开枪。谢玄回到家里，心里总不大踏实。隔了一天，又请他的朋友张玄去看谢安，托他向谢安打听一下。谢安一见到张玄，也不跟他谈什么军事，马上邀请他到山中的一座别墅去。到了那里，还有许多的名士已经先到了，张玄想要问也没有机会呀。
1: 谢安，这是在干什么啊？国家面临着强敌入侵，怎么还不说正事儿呢？
0: 要不说谢安这个人他很镇定吗？谢安请张玄陪他一起下围棋，还跟张玄开玩笑说要拿这座别墅做赌注，比一个输赢。张玄是个好棋手，平常跟谢安下棋啊，他总是赢。但是今天张玄根本就没心思下棋呀，勉强的应付着，走来走去，当然就输了。下完了棋，谢安又请大伙儿一起赏完山景，整整游玩了一天，到了天黑才回家。
1: 哎呀，这个谢安，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
0: 这天晚上，他把谢石、谢玄等等将领都召集到自己的家里，把每个人的任务一件件、一桩桩交代得很清楚。大家看到谢安这样镇定自若，也都增强了信心，高高兴兴地回到军营去了。那时候桓冲在荆州听到形势危急，专门拨出3000名精兵到建康来保卫京城。谢安对派来的将士说，我这儿已经安排好了，你们还是回去加强西面的防守吧。
1: 哦，原来谢安之所以那么镇定，是因为他早有准备啊。
0: 将士回到荆州告诉桓冲，桓冲很担心呢，他对将士们说，谢公的气度确实叫人钦佩，但是不懂得打仗啊，眼看敌人都要打到眼皮子底下了，他还那样悠闲自在，兵力那么少，又派一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去指挥，我看我们准要倒霉喽。
1: 看来这场仗会很难打，不知道谁才能笑到最后。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苻坚率领大军进攻晋朝，但是负责防守的谢安却跟没事人一样，整天带着大家游山玩水，吃酒下棋，这场仗到底谁打赢了呢？
2: 那我们就详细的来讲一讲这场战争吧。这场战争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别看谢安表面上满不在乎的样子，实际上他早就做好了战略安排了。谢安派出的将领胡斌率领水军沿着淮河向寿阳进发，在路上他得知寿阳已经被前秦的前锋芙蓉攻破，胡斌只好退到碣石扎下营寨，等待着谢石谢玄的大军前来会合。
3: 看来晋军正在积极备战，那么前秦的军队又在作何打算呢？
2: 芙蓉占领寿阳以后，又派部将梁成率领着50,000人马进攻洛涧，这样呢就截断了湖滨水军的后路。晋军被围困起来，军粮一天天少下去，情况十分的危急。湖滨派出士兵偷偷的给谢石送信告急，说现在敌人来势很猛，我军粮食快吃完了，恐怕没法跟大军会合了。送信的晋兵偷越秦军阵地的时候被秦兵给捉住了，这封告急的信落在了芙蓉手里，芙蓉立刻派快马到项城去报告苻坚。
3: 送信的晋兵都被前秦抓获了，那么前秦不就知道此刻晋军正处于窘境了吗？要是已经知道对手没有了粮食，那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出战略安排了。
2: 苻坚一连得到秦军前锋的捷报，知道对手没有了粮草，就更加的骄傲了。他把大军留在项城，亲自率领着8000名骑兵赶到了寿阳，恨不得一口气儿就把晋军给吞掉。他到了寿阳，跟芙蓉一商量，认为晋军已经不堪一击了，就派出了一个使者到晋军大营去劝降。那个派出的使者呢，不是别人，恰恰是前几年在襄阳坚决抵抗过秦军，后来被俘虏的朱旭。
3: 朱旭可以顺利完成使命吗？
2: 朱旭被俘以后，虽然被苻坚收用，在秦国呢当了尚书，但是心里还是向着晋朝的。他到晋营见了谢石谢玄，就像看见了亲人一样高兴，不但没有按照苻坚的嘱咐劝降，反而呢向谢石提供了秦军的情报。他说，这次苻坚发动了100,000人马攻打晋国，如果全部人马集中起来，恐怕晋军没法抵挡，现在趁他们人马还没有到齐的时候，你们赶快发起进攻，打败他们的前锋，挫伤他们的士气，这样就可以击溃秦军了。
3: 原来朱旭是在潜伏啊，这下子反倒是苻坚亲手把自己的军事机密给送出去了。
2: 朱旭走了以后，谢石再三的考虑，认为寿阳的秦军兵力很强，没有把握打胜，还是坚守为好。谢安的儿子谢衍劝说谢石要听朱旭的话，尽快的出兵。 谢石谢玄经过一番商议，就派北府兵的名将刘牢之率领着精兵5000人先对落剑的秦军发起了突然袭击。
3: 这支北府兵能打胜仗吗？
2: 这支北府兵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他们就像插了翅膀的猛虎一样，强渡落剑，个个勇猛非凡。守在落剑的秦军不是北府兵的对手，勉强抵抗了一阵儿就败了下来。秦将梁成被晋军所杀，秦兵争先恐后渡过淮河逃走，大部分呢、啊、都掉在水里淹死了。
3: 苻坚这下子不该小瞧晋军了吧？他还以为晋军是一处击溃的纸老虎呢，现在居然被纸老虎狠狠咬了一口。
2: 落剑大捷大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谢石谢玄一面命令刘牢之继续援助硖石，一面亲自指挥大军乘胜前进，直到淝水东岸，把人马驻扎在八公山旁边和驻扎在寿阳的秦军是隔岸对峙。苻坚派出朱旭劝降以后，正在洋洋得意等待着晋军投降呢，忽然听到落剑失手，向头上挨了一闷棍，有点沉不住气了。他要芙蓉陪着他到寿阳城楼上去看看对岸的形势。
3: 形势如何呢？
2: 苻坚在城楼上一眼望去，只见对岸晋军一座座的营帐排列得整整齐齐，手持刀枪的晋兵来往巡逻，阵容

0: 龙严整威武，再往远处看，对面八公山上隐隐约约不知道有多少禁兵啊。
1: 哦，八公山上真的埋伏了禁军的伏兵吗？
0: 嗨，其实啊，八公山上并没有禁兵，不过是苻坚心虚眼花了，他把八公山上的草木啊都看作是禁兵了，这就是成语草木皆兵的来历。现在人们用这个成语呢来形容人极度惊慌的时候疑神疑鬼的样子。
1: 原来草木皆兵这个成语的来源在这里啊。
0: 苻坚看到禁军有这么多人，心里有点没底了，他转过头对芙蓉说，这确实是强大的敌人呐，怎么能说他们弱呢？打那以后，苻坚命令秦兵严密防守。
1: 苻坚终于知道厉害了，
0: 禁军没能渡过淝水，谢石谢玄十分的着急，如果拖延下去，只怕各路秦军到齐，对禁军可就不利了。谢玄派人给苻坚送去一封信，说你们带了大军深入晋国的阵地，现在却在淝水边摆下阵势按兵不动，这哪有打仗的意思啊？如果你们能把阵地稍稍的往后撤一点，腾出一块地方让我军渡过淝水，双方就在战场上比一比输赢，这才算是胆量呢。
1: 苻坚会答应这样的要求吗？
0: 苻坚一想，要是不答应后撤，不是承认我们害怕禁军吗？他马上召集秦军将领说，他们要我们让出一块阵地，那我们就撤吧，等他们正在渡河的时候，我们派骑兵冲上去，保管能把他们打一个措手不及。谢石谢玄得到苻坚答应后撤的回音，迅速整好人马，准备渡河进攻。
1: 苻坚真的答应了这个要求，这万一把禁军放过来了，却打不过禁军可怎么办啊？苻坚还是太轻敌了。
0: 哎，这回还真让你给说中喽。约定渡河的时刻到来了，苻坚一声令下，芙蓉就指挥着秦军后撤。他们本来想撤出一个阵地就回过头来发起进攻，可没料到许多的秦兵一半由于厌恶战争，一半由于害怕禁军，一听到后撤的命令，那是撒腿就跑啊，再也不想停下来了。谢玄率领8000多骑兵趁势飞快地渡过淝水，向秦军猛攻。
1: 想不到这一撤退把军心都给弄散了。
0: 这时候朱旭在秦军阵后叫喊起来，秦兵败啦，秦兵败啦。后面的兵士不知道前面的情况啊，只看到前面的秦

0: 谈。
1: 经过了这场大战，强大的前秦大丧元气，苻坚逃到洛阳，收拾残兵败将，只剩下了十几万。但是慕容垂的兵力呢，却丝毫没有受到损失。不出王蒙所料，鲜卑族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苌终于背叛了前秦，各自建立了新的国家，也就是后燕和后秦。而苻坚本人呢，也被姚苌给杀了。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义务教育招生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义务教育招生的政策性照顾对象包括哪些群体？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义务教育招生入学过程中，依规对烈士、因公牺牲或伤残、驻国家艰苦边缘等地区及从事飞行、潜艇、航天、涉河等高风险、高危险岗位工作的军人、警察等适龄子女入读义务教育学校的予以优待，符合条件的军人、救援、消防人员等子女入读义务教育学校的予以统筹安排。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场

中国白酒手艺人。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首阳山七雄结拜，兄弟七人志同道合，一见面啊就跟多少年的老朋友似的，很聊得来啊，很投缘。在这个首阳山上待了几天，黄巢就跟张龟爸说要去藏梅寺等着王仙芝，俩人事先约定好了要在那儿会合呀。张龟爸地理熟悉，就给他们几个人领路，来到了藏梅寺。进了寺庙以后呢，他们就找执事的和尚说要见庙里头的主持辩律大师。执事的和尚去给通报，功夫不大来了一个和尚。只见这个和尚啊，身高在7尺开外，瘦骨嶙峋，一张白脸，细眉长目，光嘴瓣，没留着胡子，摩顶受戒，项带佛珠，灰布的僧衣，外罩大红的袈裟，脚底下胖袜云鞋。执事僧拿手一指黄巢他们几位，老和尚朝他们打量了一下，然后双手合十，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就是辩律，不知几位施主找老衲何事啊？黄巢上前一步，躬身施礼，原来您就是辩律大师，久仰久仰啊，在下受您故人之托，给您带来一封书信， 他要我亲自交到大师手中。卞律上眼下眼看了看黄巢，尤其是看到他腰里头这口宝剑的时候，就是一愣神，之后面带微笑，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有请几位施主跟老衲到方丈之内喝几杯清茶，咱们慢慢再聊。和尚的住处叫方丈，老道的住处叫豪轩。和尚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跟我到我的住处喝几杯茶去，到那儿啊，有什么事儿咱们再细说。卞律在前边走，黄巢等人在后边跟着，就进了方丈之内了，给这几位沏上茶，然后呢，把小和尚打不出去，把门就关严了，冲着黄巢说，这位施主，请您把书信拿出来吧。黄巢把信拿出来，双手递给卞律，老和尚把上边的火漆撕掉，拿出信瓤子，从头到尾呀，把这封信看了一遍。随着他看这封信呢，这脸上这表情啊，不断变化，直到看完了，他把这信瓤子呀，又塞回到信封里头去了，拿出火镰来，把这封信就给点着了，是化为灰烬。然后问道，您就是王施主说的那位黄巢黄巨天吗？不错，正是在下。卞律僧点点头，您敢在长安城酒后提反诗，南城门单枪退唐兵，豪气冲天，侠肝义胆，武艺高强，敢作敢为，实在令老衲佩服啊。不知道你腰间佩戴的这口宝剑可是叫混堂冲天剑吗？黄巢答道，没错，正是混堂冲天剑。不知道施主这把宝剑是从何处得来的呀？黄巢说，这把剑乃是家师所赠。哦，原来是贵恩师所赠啊，请问贵恩师上下怎么称呼啊？卞律和尚一再盘问，黄巢心说，莫不成他认识我师父吗？怎么一眼就看出我这把剑是混堂冲天剑来了？那我就说实话吧，告诉他我师父是谁，看看他呀有什么反应。黄巢说，大师要问吗？家师的名字叫做张处让。和尚一听张处让这三个字，眼前头又是一亮，继续追问，黄施主，贵恩师把剑送给你的时候，没说他这把剑是从哪儿得来的吗？黄巢说，这里边没有外人，我对大师也不隐瞒了。家师把这口宝剑赠给我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这把混堂冲天剑是大会明王天策大将军庞勋的军师弥天道人周仲送给他的，此剑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堪称是绝世好剑呐！不是绝世的英雄，不配使用于他。周军师赠剑之时，曾经言道：“剑在人在，剑去人亡。”告诉家师要悉心珍藏此剑。后来我要去长安城参加赶考，他老人家就把这口剑送给我了。卞律和尚听完黄巢的讲述，是老泪纵横。黄施主，你知道老衲是何人吗？他一说这话，黄巢十分的惊讶呀。老和尚说这话什么意思呀？黄巢说，您不就是王大哥让我找的卞律大师吗？难道说您不是吗？老和尚又乐了，你这话说的又对又不对，我是卞律不假，你没有找错，但是我还有另外一重身份。黄巢就问呢，哦，那您还有什么身份呢？卞律说呀，我的另外一重身份就是弥天道人周仲。 要把这两重身份连在一起，我就是弥天道人变驴大师。皇朝暗想，老和尚好复杂的身份了啊！他这个身份呢，仅次于少林寺驻武当办事处大神父王喇嘛。心里这么想哈，嘴上可不敢说，还得表现得十分尊重。哎呦，您就是家师口中的周道长啊，恕我眼拙，您莫怪啊。变绿和尚说，这岂能怪你呀，要不是我看到你腰中佩戴的这口宝剑，老衲几乎啊连自己原来的身份都已经忘了。眨眼之间十几年已经过去了，物是人非，周仲已死，世上再也没有弥天道人，只有一老僧变绿而已。皇施主啊，我那老朋友张处让他如今身在何处啊？皇朝长叹一声，自从我要去长安城赶考，与家师一别，又大闹长安，提下反师，成了国家的反叛，至今也不知道他老人家身在何处。变绿和尚说道，皇施主你也不必着急，人活一世，聚散无常，有缘定能相会，无缘寸步不识，非人意所能及呀。现如今你就在老衲这里住下，等待王施主到来，你们再做道理吧。变绿和尚能够收留皇朝，当然呢是千恩万谢。老和尚给他们安排住处，摆下一桌素宴，给大家伙接风洗尘。一边吃着，老和尚就问皇朝是怎么跟张处让学的武艺，怎么到的长安城夺的武状元，如何写的反诗逃出的长安城。皇朝呢都一件一件的给老和尚说了。变绿和尚呢也把自己跟随庞勋起义失败以后，怎么躲到藏梅寺当的和尚，怎么认识的王仙芝，全都说了。一说起来过去，这老和尚俩眼珠子直放光，就跟年轻了好几十岁似的，意气风发，侃侃而谈，大家伙儿啊就听他的了。最后和尚啊还拍了拍皇朝的肩膀，皇施主啊，你师父没有完成的事业就靠你来完成了，今后啊你是任重道远呐。变绿和尚很善谈，也很热情，皇朝他们呢就住在藏梅寺了，踏实的等着王仙芝吧。一日两，两日三，这一等啊就是半个多月，时间一长，皇朝可就不放心了，不由得这心里头多疑多想啊，是不是王大哥他们出事了，被官府给抓住了，要不就是现在天下大乱，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太多，走的半道被人家给劫了，要是没出事怎么这么长时间了王大哥还不到藏梅寺来跟我会合呢？事不关己，关己则乱，皇朝这心里头啊七上八下的，整天间就胡思乱想。葛从周等人呢就劝他，大哥您不必担心，王大哥这人呢做事仔细，又有赛诸葛上让从中帮助，上让文武双全，肯定啊不会出事，您就放心吧，再等几天人就到了。虽然说有人劝呢，但是皇朝这个心里头能不着急吗？父母双亲，妻子儿女，三亲六故，这些人一天不到眼前，他是一天不可能放心呢，一天一天的等着吧，简直是度日如年呢。在藏梅寺住了有二十几天，这天晚上半夜了，变绿和尚来告诉皇朝说，王仙芝和上让把家属都给接来了，白天呢不敢大张旗鼓的进庙啊，晚上这才敢来。皇朝听说了，当时心情一振，带着众家兄弟跟老和尚出庙去接王仙芝。 出去这一看呢，外边有人打着灯球火把亮子油送，有好几十辆大车，装东西的坐人的全都有。王先知上让，柳彦章柳彦随，四个人骑着马在队伍的最前边。他们一瞧见皇朝了，是纷纷下马。王先知笑道：皇贤弟，愚兄不辱使命，把你的家小全都接来了，另外呀，连邓贤弟的老娘也给接来了。还没等皇朝说什么呢，邓天王噌就窜出去了，拉住王先知的手：王大哥，你真连我老娘给接来了吗？王先知说：邓贤弟，你我兄弟一场，你的老娘就是愚兄的老娘，我岂能忘却不管呢？从长安城客店登记的时候，我就留心看了你的家乡住处了，把它记在脑子里头，这回去接黄贤弟的家眷呢，顺手连老娘亲也给接来了。王先知这个人呢，是真有心呢，照顾得面面俱到。你不能说光接皇朝的家眷，人家邓天王的家眷你不管了，这个不合适。孟觉海、葛从周逃亡在外，家里头也没人，他就没去接。柳彦章、柳彦随呢，连王先知上让以及自己的家属也都给接来了。老黄家、老王家、老尚家、老柳家，不动产低价变卖，金银细软之物随身就都带来了，家眷到了，财产也带来了，这些人呢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王先知早就有倒反大唐之心，藏梅寺这儿啊是他的一个据点儿，他花钱呢扩建寺庙，这里边有的是房子，这些人来了以后呢全都在这儿住，敞开了住，能住下。为了庆祝大家伙团聚呀，王先知大摆宴席，给家眷们压惊洗尘。那位说：这可是庙里头啊，能大吃大喝吗？嗨，刚才咱们说了，这藏梅寺呀，名着是一家寺庙，实际上啊，早就被王先知给收购了。庙里的住持遍律，包括大小的和尚，全都是他的人。你别看个个啊都是摩顶受戒出家人的样子，暗地里头五荤三宴这些东西呀、一点都不忌。就这么着，又过了三天，王先知和黄巢等人正在商议反唐的大事呢，遍律和尚来了：王施主，黄施主，我打扰大家一下啊，昨夜晚间我的庙中发现了一件奇怪之事，我呀想跟大伙儿说说。王先知说：遍律大师，发生什么事儿了？您给我们说说吧。遍律和尚说：诸位的家眷这些日子刚到，大家伙儿呢都非常高兴，这个怪事儿啊我也没敢说，怕家眷们害怕。当天王说：大师，什么事儿啊？说出来家眷还害怕，莫不成你这个庙里头闹鬼吗？遍律和尚一拍大腿：嚯，邓施主，真乃是有慧根之人呐！我这还没说呢，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这庙里头啊，确实是闹鬼了。邓天王乐了：嘿嘿，那好啊，闹鬼好啊，我长这么大了还没瞧见过鬼呢，那鬼抓着没有啊？我开开眼看看去，瞧这鬼呀、长得什么模样。遍律和尚说：这鬼呀、抓是抓住了，可是呢又让老衲给放了。您怎么能把他给放了呢？这可是稀罕玩意儿啊，说放就放，怪可惜的了。不要开玩笑了，你听老衲是慢慢的道来。原来呀，在这个藏梅寺的大雄宝殿供着佛祖的金身塑像，塑像前边呢有长明灯，过去没有电呢，这灯啊就得烧灯油。以往啊，这一碗灯油能烧三天，这些日子这一碗灯油只要白天倒进去，等到半夜准没，等到半夜没了，这灯就灭了。 小和尚呢就到变绿和尚那儿去拿灯油，往这个碗里头添油，有时候呢一晚上能添两次灯油。变绿和尚心里就想了，这灯油怎么烧得这么快呢？它不符合常理呀，会不会是小和尚把这灯油给弄出来了，偷着卖了换钱花了？他就多了个心眼儿。等到晚上的时候啊，偷偷的就藏在这佛祖的金身塑像后边了，想看看这个灯油啊到底是不是小和尚偷的。如果是小和尚偷的，这个得严加惩治，绝不能轻饶了他。你这玩意儿公保私囊，这个绝对不行啊，这种行为必须要严肃处理。老和尚也是真能憋着，在这塑像后边一蹲，一声不吭，也不上厕所。他蹲在后边啊，偷偷的往外看。小和尚呢也没有什么异常的行为，半夜呀就困了，一个劲儿的打盹儿。好家伙，老和尚这一口气儿呢就蹲到了半夜二更天。变绿和尚实在有点憋不住了，人有三急呀，尿急、便急、屁急呀，这个说法有点粗俗了，咱们换个高雅点的啊，就是内急、性急、心急。这三急一般人都没法忍受啊，变绿和尚内急了，他就想出去呀上趟厕所。他这刚要出来，顺这佛像后头都迈出一只脚来了，就听见这大雄宝殿外边啊刮起了一股狂风，飞沙走石，吹得院子里的东西呀是叮当乱响。紧跟着这大殿的两扇门咣当就被风给吹开了，从外边啊刮进两股阴风来。小和尚正在这打盹儿呢，两股阴风围着小和尚这么一转，这个小和尚啊打了个喷嚏，扑通一下就倒在那儿了，是鼾声如雷，沉睡不起。这时候呢，整个的大雄宝殿当中这温度啊唰就降下十好几度去，大雄宝殿呢变了冷酷了，空气凝结，是阴风飒飒，让人是不寒而栗，浑身都起鸡皮疙瘩。这两股阴风顺着这大殿里边滴溜滴溜滴溜滴溜转圈啊，转来转去呀，咣当连这大殿的门还给关上了。关上门以后，这阴风不转了，就瞧见从这阴风里头啊出来两只小鬼儿。呵，这俩小鬼长得红头发绿眼睛，鹰钩鼻子，菱角口。

0: 锥子瓣的耳朵，一嘴芝麻粒的牙，长得这个难看哪就别提了。上身光着膀子，长得这个瘦啊，那个肋头骨一根一根的，瞧得倍儿清楚。腰里头勒着兽皮裙，再往下看这两条腿呀、啊，太细了，皮包骨，没有这皮包着啊，这骨头哗啦一下都得散喽。光脚没穿鞋，这脚丫子倒是个头不小。这两只小鬼儿一瞧四下无人，奔着那大碗灯油就去了，咕咚咕咚咕咚咕咚，玩了命的喝呀。要搁普通人看你这个呀，非得吓晕过去不行。可变绿和尚不一样啊，他要抓个鬼呀、啊、捉个妖啊，这都不在话下，手到擒来的事儿。和尚看罢多时，从这佛像后边就转出来了，高念佛号，阿弥陀佛，何处的妖孽竟敢偷吃供奉佛祖的灯油，老衲今天非收了你们不可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唐朝皇帝天带着众家兄弟来到了藏梅寺，受到了住持辩律和尚的热情款待。二十几天以后呢，王仙芝和上让把家属也全都给接来了。为什么等了这么多天呢？王仙芝想的周到啊，家眷都安排好了，王仙芝等人呢就开始商量反唐大计。这一天呢，正在这商量呢，辩律和尚来了，说庙里头啊闹鬼，半夜里头啊这灯油总没，有时候啊这一宿啊得续两次灯油，他呢就怀疑是职业的小和尚把灯油给偷走了，出去卖钱花。于是呢天一擦黑，他就藏到这大雄宝殿的佛像后头去了。这一口气儿啊一直憋到二更天，实在憋不住了，他刚要出来上趟厕所，院子里边刮起了两阵阴风，把殿门给吹开了。阴风围着小和尚这么一转呢，小和尚当时打个喷嚏，扑通躺那儿就睡着了。小和尚往那儿一躺，那阴风也不转了，唰停那儿了。从这阴风里边啊走出来两只小鬼儿。上回啊咱们说了，这俩小鬼儿啊长得别提多难看了，就跟那非洲来的难民似的，皮包骨头，浑身上下没有四两肉。要没这皮包着啊，风一吹稀里哗啦就散架了。这俩小鬼儿看了看四下没有人了，他们就奔了那个盛灯油的碗了。这灯油碗呢是特大号的，能装十斤灯油，白天黑天撒开了烧，三天三夜都灭不了。小鬼儿见着这灯油啊饥渴难耐，俩小鬼儿抱着这大碗一边一个咕咚咕咚咕咚就喝上了。一会儿的功夫啊，这肚子啊喝得跟气球似的。辩律和尚躲在这个金身塑像后边心中暗想啊，看来我是错怪了职业的小和尚了，我说这灯油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呢？感情啊不是小和尚偷走出去卖钱了，是让这两只小鬼给喝了。我听说这鬼呀闻香火味儿就能保喽，这俩可好啊，直接上来喝灯油，我还是头一次看见。和尚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蹭一下子从这佛像后边就转出来了，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哪里来的冤魂虐鬼，竟敢偷喝供奉佛祖的点灯之油，简直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老衲要施展法力收了你们。和尚这一嗓子犹如半悬空中打个霹雷相仿，把这俩小鬼给吓得一哆嗦，扭头就要跑。辩律和尚说了一声给我定，言出法随呀，这俩小鬼啊是寸步难行，活生生的就给定在那儿了。和尚走到两个小鬼面前笑了笑，你们两个虐鬼好大的胆子呀，居然敢到我这佛家清净之地前来偷喝灯油，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虽然说佛家有慈悲之心，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在佛祖面前胆大妄为，罪不容诛啊，老衲今天可要打开杀戒了。说着话，和尚把这右手可就举起来了，只见在他这手心里头啊电光闪闪，嘎啦啦隐隐有雷鸣之声。好家伙了，和尚这是要用掌心雷呀、啊、把这俩小鬼啊给打得灰飞烟灭，永世不得超生。那俩小鬼能不害怕吗？一个劲儿的求饶啊，老必求饶命，老毕丘饶命啊，我们兄弟二人实在是罪该万死，但是呢我们愿意
用一

一个信息，换取我们二鬼的性命。这个信息呀，非常重要，关系到老毕丘您的生死攸关。那位说，毕丘是什么意思呀？年满20岁，具足受戒的出家人称作毕丘，他需要遵守256条戒律。这个毕丘啊，是一种尊称。咱们总说和尚和尚的，实际上这个和尚啊，不是每一个出家人都可以叫和尚，非得是受具足戒10年以上，精通佛法，修为高深，道德高尚，地位也高的比丘僧才能叫和尚呢。一般的呀，那都是寺院的住持，这才有资格称为和尚。那么这个问题来了，出家人不叫和尚，那他叫什么呀？小和尚啊叫沙弥，沙弥呀、将来他就能成长为比丘。两个小鬼儿呢，管辩律僧叫老比丘，这是一种相当尊敬的称呼了。那就是说，甭管你是不是这个庙里的住持，我们也当您是住持的级别了，就跟现在咱们好多人似的，互相啊尊称为老师。实际上呢，咱们不够老师的级别，但是人家管咱们叫老师，哎，这个心里头哈、也别提多美了，也很受用啊，谁不爱听好听的呀。辩律和尚也一样，小鬼一叫他老毕丘，他这掌心雷可就不能再往外发了。主要还是啊，他听见这小鬼说了有一条信息，牵扯到他的性命攸关。和尚没发掌心雷，但是他这手啊可没撂下，他就问这两个小鬼儿：“你们知道什么信息呀？能够牵扯到老衲的性命？”两个小鬼儿就说了：“老毕丘，我们告诉您以后将功赎罪，您可得连我们给放喽。”和尚说：“如果你们说的话是真的，老衲呢就饶过你们一死，莫要多言，快快的讲来呀。”小鬼说了：“启禀老毕丘得知，我们兄弟二人呢乃是十殿阎罗殿前的当差小鬼，请问您这寺庙当中是不是来了一个叫黄朝黄巨天的人呢？您可得跟这个人呢加点小心，要不然呢您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和尚闻听就问这两个小鬼啊：“我这寺庙当中的确有这么个人，难道说这个黄巢还能牵扯到老僧的性命吗？”小鬼说：“老毕丘，您有所不知啊，那天我们在殿前当差的时候，听见十殿阎罗议论了，说有一个山东曹州府冤巨县赤墙村的黄巢黄巨天，此人要在庚子年壬申月甲申日庚午时，也就是今年的5月15，祭剑起兵造反大唐，杀人800万，流血3000里。这黄巢要拿谁祭剑呢？我们哥俩听的是清清楚楚啊，这个人的名字叫辩律和尚。老毕丘，您的法号就叫辩律吧。”小鬼这一问呐、辩律这回真绿了，哪儿绿了？脸绿了，吓得那颜色跟蜡瓣钻似的。和尚强自镇定，接茬又问：“我来问问你们，这黄巢要祭剑起兵，杀老衲一个人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杀人800万，流血3000里呢？杀这么多人干什么呀？”小鬼说道：“您要问这个吗？那个，说来话可就长了，他是这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啊？咱们简单交代几句，把这个事儿啊给说明白喽。原来呀，有个人呐叫傅罗布，姓傅叫罗布，他的母亲呢叫刘青提，
老太太吃斋念佛，戒杀放生，时间长了呢，西天佛祖就知道了，把这个富罗布的大哥就给度化了。富罗布的父亲去找儿子，也让佛祖给度化了。阎王爷在地府啊，听说刘青提是个大善人，就因为他呀积累了功德，丈夫和大儿子都修成正果了。阎王爷不信呢，世界上真有如此善良之人吗？他就问判官，这个刘老夫人为什么如此善良呢？判官说呀，这个刘老夫人呢，长得是一颗莲花心，所以呀，她是个大善人，相夫教子，丈夫跟大儿子都功德圆满了。判官这么一说，阎王爷更不信了，他叫过来一个小鬼儿，那什么，你到杨氏三间去一趟，把刘老夫人的心呢给我拿来，我要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传说当中的莲花之心。小鬼儿真听话，到那儿啊，连刘老夫人这颗心呢就给取回来了。阎王爷一看，哎呀，确实是莲花心，那你就把这心呢还送回去吧。这小鬼儿啊来回跑，连轴转，他跑累了，就在这道边上啊找个地方，怀里头抱着这颗莲花心打了个盹儿。他睡醒了之后呢，怀里头是空空如也，再一看呢，旁边那儿趴着一只大黑狗，这狗啊顺嘴角往下流血。小鬼一看就知道怎么个意思了，这颗莲花心呐，一定是让这只大黑狗给吃了。哎呀，不好啊！这个我回去怎么跟阎王爷交代呀？我回去实话实说，阎王爷怪我办事不力，非得把我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呀！他急的是团团乱转，转来转去呀，哎，有了。心说反正这事儿啊神不知鬼不觉，就我一人知道，不如啊连这只大黑狗给杀了，杀狗取心，拿这颗狗心代替莲花心，我来个调包计，刘老夫人这边啊他也死不了，阎王爷那边呢我也算交代了，这多好啊，哈哈，两全其美。小鬼儿啊说干就干，摁那儿把大黑狗就给杀了，拿着这颗心呢就给刘老夫人装回去了。您别说啊，这小鬼儿的手术水平还真挺高，刘老夫人还真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可是活过来了，但是啊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性情大变，也不吃斋了，也不念佛了，打僧骂道是咒骂青天，而且呢还不戒五荤三宴，整天家吃大肉喝大酒，无恶不作，一点善事都不干。富罗布听闻母亲开荤破戒，回家质问母亲为什么要破戒呢，刘氏是死活都不承认呢，说那都是没有的事儿，我敢焚香对天发誓，老娘要是开荤破戒了，口不对心，我是马上就死。话刚说完，呱唧，刘氏就死了。怎么死的呀？被过往的牛头马面锁住了魂魄，是倒在地上七窍流血而亡。牛头马面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感情啊，阎王爷听说刘老夫人这罪行以后啊非常生气，暗想真是可惜了了啊，这颗莲花心给了你了，你就干这事儿啊，牛头马面，你们去呀把他给我抓来。这俩刚一来正碰见刘老夫人在这发誓呢，他们夸拿锁链这么一锁，把刘老夫人给带走了。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一生气呀，让他上刀山剑树油锅，让他受煎熬包哭之刑，还让鬼族啊
压着他去华游山寿。

莲，因此呢，这富罗布啊也叫木莲僧。地藏菩萨令众生衣食丰足，身心安宁，救度众生离一切苦恼。地藏菩萨得如大地，那是幽冥教主，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密藏，所以得名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发下誓愿了，地狱不空，是永不成佛呀。富罗布见到母亲在这个地狱当中受苦，给他吃东西还没到嘴里头呢，就化成了火炭，始终走不出这个恶鬼道啊。这一下他可急了，把从师父那里偷来的九环锡杖往地狱之门上这么一戳，救出了自己的母亲，地狱之门大开呀。这一下可惹下塌天大祸了，800万恶鬼是倾巢而出，就跑到人间了，转世成人，祸国殃民去了。那个十殿阎罗能干吗？地藏菩萨是幽冥教主啊。十殿阎罗就跟地藏菩萨说了，您看您这徒弟办这个事儿啊，您瞧瞧怎么挽回吧。出家人都爱徒弟呀，菩萨不舍得惩罚富罗布，让他呀在7月15举办盂兰盆会，借十方僧众之力让他母亲吃饱。富罗布呢遵从菩萨的嘱咐，于是就有了7月15设盂兰供养十方僧众，以超度亡人的佛教典故。刘氏夫人得以吃饱之后，转入人世，脱生为狗。富罗布又念了7天7夜的经，让他的母亲呢脱离狗身，进入天堂。富罗布有事干呢，得去超脱他的母亲刘氏夫人。地藏菩萨呢就派出了座下的谛听神兽，让他呀去收服这800万恶鬼。前文书咱们也说了，这谛听神兽啊是地藏王菩萨桌案之下趴着的一只灵兽，它长得是虎头独角，犬耳龙身狮尾麒麟的脚丫子，能够通过听来辨别世间万物，是个有大神通的神兽啊。于是呢谛听神兽转世为黄巢，降生到了山东曹州府冤巨县赤墙村。要不黄巢一降生，他怎么长得那么奇怪呢？把接生婆子都吓跑了，爹妈吓得连他都给扔了，要不是乌巢大师搭救啊，他这条命啊就完了。两个小鬼儿把黄巢的出身这么一说，卞律和尚这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人800万，流血3000里。原来呀，他要杀的这800万呢，都是从地狱里逃出来的恶鬼，人家是带着使命来的，这玩意儿谁阻挡得了啊？卞律和尚当时就慌了神了，心说话他杀那800万，不杀那800万的我也管不了，可是他可别拿我计剑呐，我得求求黄巢去，他千万可别杀我。和尚呢一着急呀，扭头就走。俩小鬼也着急了，我说老毕教，这消息我们都告诉您了，您不能说话不算话呀，倒是把我们给放了啊，我们还得回阴曹地府呢。卞律和尚一挠脑袋，哎呀，是啊，我一着急呀，连你们俩给忘了，好吧，我把法术收了，你们走你们的吧。他把法术这么一撤，两个小鬼儿啊化作两股阴风，是呼啸而去。这深更半夜的，和尚也不能立马就去找黄巢啊，先回到自己的方丈里头休息一下吧，到天亮了再找黄巢说这个事儿去。还是那句话，事不关己，关己则乱。老和尚呢思绪混乱，心血不宁，这心里头啊跟猫抓的似的噼里啪啦的。好不容易等到天亮了，他这才急急忙忙的
来到王县。

0: 先知他们这个屋把小鬼偷灯油这件事儿啊说了一遍，大家伙听完了全都是目瞪口呆，将信将疑。别说大家伙听着纳闷，就连黄巢自己呀、听着都是云里雾里的。他就问这变绿和尚啊，高僧，我真是谛听神兽变的吗？我就不可能是素罗布变的吗？变绿和尚拿手一指他，施主啊，你自己拿镜子照照，就你这模样，有可能是素罗布变的吗？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号牌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办理机动车号牌互换业务，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0条，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下机动车的号牌号码需要互换，符合以下情形的可以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一、两辆机动车在同一辖区车辆管理所登记；二、两辆机动车属于同一号牌种类；三、两辆机动车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机动车所有人应当确认申请信息，提交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两辆机动车的登记证书、行驶证、号牌。申请前应当将两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同一机动车一年内可以互换变更一次机动车号牌号码。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

0: 是假的，只有我的傻是真的。
1: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伯母问我说，和叔叔的两个儿子可曾通过信？我说，就是去年父亲亡故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去，也没有回信，并且侄儿也不曾见过，就只知道有这么一位叔叔就是了。
6: 我因为没有孩子，要想把你叔叔那个小的承继过来，去了十多封信，也总不见有一封信来。论起来呀，总是你伯父穷之过，要是有了10万8万的家当，不要说自己亲房，只怕那远房呢也争着要成绩呢。你伯父时常说起，都说侄少爷是很明白能干的人，将来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呢，侄少爷又是独子不便出计，只好请侄少爷照应我的后事，肩挑过来，不知侄少爷可肯不肯。
5: 伯母且安心调理，不要性急，自然这病要好的，此刻何必担这个无谓的心思，做侄儿的自然总尽个晚辈的义务，伯母但请放心，不要胡乱担心思要紧。一面说话时，只见伯母昏昏沉沉的，像是睡着了，床上的小丫头还在那里垂着腿，我便悄悄地退了出来。伯父已经吃过饭，往书房里去了，我便走到书房里去，只见伯父躺在烟床上吃烟，见了我便问道，哎，你看伯母那病要紧吗？据说医家说是要成痨病，只要趁早调理，怕还不要紧。伯父站起来，在护书里面捡出一封电报递给我，哎，这是给你的，昨天已经到了，我本想叫人给你送去，哎，因为我这心绪乱得很，就忘了。我急看那封面时，正是家乡来的，吃了一惊。伯父翻出来看过吗？我只翻了收信的人名，见是转交你的，底下我就没有翻了，你自己翻出吧。 我听了这话，心中十分忙乱，急急辞了伯父，回到济之公馆，手忙脚乱地捡出电报新编，逐字翻出来。谁知不翻犹可，只这一翻，吓得我魂飞魄跃，心无主，胆裂肝摧，痛欲嚎。你倒翻出些什么来？原来第一个翻出来的是个母字，第二个是病字。我见了这两个字已经急了，连忙再翻了第三个字时，禁不得又是一个危字。此时只吓得我手足冰冷，茫茫地往下再翻，却是一个素字。底下还有一个字，料来是个归字、回字之类，已无心去再翻了。连忙怀了电报，出门骑了一匹马，飞也似的跑到关上见了季之，气也不曾喘定，话也说不出来，倒把季之吓了一跳。我在怀里掏出那电报来递给季之，大哥，你这会儿叫我怎么样啊？季之看了，那么你赶紧回去一趟吧，今日就动身也得要十来天才到的家，叫我怎么样呢？好兄弟，急那是怪不得你急，但是你急也没用。今天下水船是断来不及了，明天动身吧。我呆了半晌，昨天托大哥的家信寄了吗？没有呢，我因为一时没有辨人，此刻还在家里书桌子抽屉里。你令伯知道了没有？
6: 没有。
5: 你进城去吧，到令伯处告诉过了，回去拿了那家信银子，仍旧赶出城来，行李铺盖也叫他们给你送出来。今天晚上你就在这里住了，明日等下水船到了，就在这里叫个华子划了去，岂不便当？

0: 我听了不敢耽搁，一匹马飞跑进城，见了伯父，告诉了一切，又到房里去告诉了伯母。伯母叹道：
1: 哎，到底婶婶好福气啊，有了病可以叫侄少爷回去。像我这个孤鬼。
0: 说到这里便噎住了，气了一气。
1: 侄少爷回去，等婶婶好了还请早点出来，我这里很盼个自己人呢。今天早起给侄少爷说的话，我见侄少爷没有什么推脱，正自欢喜，谁知为了婶婶的事又要回去，这是我的孤苦命啊。侄少爷，你这回再到南京，还不知道见得着我不呢。
0: 我正要回答，伯父慢腾腾地说道：哎，这回回去了，福寺的您母亲好了，好歹在家里安安分分地读书，用上两年功啊，等起了福也好去小考，不然就捐个监去下场。我这里等王祖香的利钱寄到了，就给你寄回去啊，还出来鬼混些什么？小孩子们有什么脾气不脾气的？前回你说什么不欢喜做八股啊，我就很想教训你一顿，可见得你是个不安分不就范围的野性子，我们家的子侄谁像你来呀？我只得答应两个是字。
1: 侄少爷，你无论出来不出来，请你务必记着我，我虽然没有什么好处给你，也是一场情谊呀。
0: 我方欲回答，我伯父又问道：哎，你几时动身啊？
2: 我今日来不及了，打算明日就动身。
0: 嗯，那么你就早点去收拾吧。我就辞了出来，回去取了银子，那家信用不着就撕掉了，收拾过行李，交代底下人送到关上去，又到上房里别过季之老太太与及季之夫人，不免也有些珍重的话不必细表。当下我又骑了马走到大关，见过季之。
2: 你此刻呀，不要心急啊，不要在路上自己急出个病来。
0: 但我所办的书起的事儿，叫哪个接办呢？
2: 这个你尽放心，其实我抽个空自己也可办了，何况还有人呢。你这番回去，老伯母好了就早点出来，这一向盘桓熟了，倒有点恋恋不舍呢。
0: 我就把伯父叫我在家读书的话述了一遍，季之笑了一笑并不说话。气了一会儿，树农也来劝慰。当夜我晚饭也不能不咽，那心里不知乱得怎么个样子，一夜天翻来覆去，何曾合得着眼。天还没有亮就起来了，呆呆地坐到天明，走到千鸦房，季之也起来了，正在那里写信呢，见了我道：
2: 好早啊。
0: 啊，一夜不曾睡着，早就起来了。
2: 大哥为什么也这么早啊？
1: 啊，我也替你打算了一夜。你这回只剩了这100两银子，一路坐盘缠回去，总要用了点。到了家呢，老伯母的病又不知怎么样，一切医药之费恐怕不够，我正在带你踌躇呢。
0: 啊，费心得很啊，这个只好等回去了再说吧。
2: 嗯，这可不能，万一回去真不够用那怎么办啊？我这里写着一封信，你带在身边，用不着最好，倘若要用钱时，你就拿这封信啊到我家里去。我接我家母出来的时候啊，写了信托我一位同族家叔，号叫伯恒的，带我经管着一切租米。你把这信给了他，你要用多少你就向他取多少，不必客气。到你动身出来的时候，带着给我汇5000银子出来。
0: 那万一我不出来呢？
2: 你怎么会不出来啊？你当真听令伯的话要在家用功吗？
0: 他何尝想你在家用功啊？
2: 他这话是另外有个道理，你自己不懂，我们旁观的是很明白的。
0: 说罢写完了那封信，又打上一颗小小的图书交给我，又取过一个纸包，这里面是3只土竹，1只肉桂，也是人家送我的，你也带在身边，恐怕老人家要用得着。 我一一领了，收拾起来。此时我感激多谢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不知怎样才好。一会儿梳洗过了，吃了点心，季芝说，我们也不用客气了，此时江水浅，汉口的下水船开得早，恐怕也到得早，你先走吧。我昨夜已经交代留下一只巡船送你去的，情愿摇到那里，我们等他。于是指挥底下人将行李搬到巡船上去，树农也过来送行，他同季芝两人同送我到巡船上面，还要送到洋船，我再三辞谢。树农恐怕有事儿，请先上岸吧。我送他一程，还要谈谈。树农所说，就别去了。季芝一直送我到了下关，等了半天，下水洋船到了，停了轮，巡船摇过去。我上了洋船，安置好行李，这洋船一会儿就要开的，季芝匆匆别去。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经过一次，知道长江船上人是最杂的，这回偏又寻不出房舱，坐在伞舱里面守着行李，寸步不敢离开。幸得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早就到了上海了，由客栈的伙伴招呼我到杨泾浜千亿站住下。这客栈是广东人开的，站主人叫做胡以庚，招呼甚好。我托他打听几时有船，他查了一查说要等三四天呢。我越发觉得心急如焚，然而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成日里犹如坐在针毡上一般，只得走到外面去散步消遣。却说这杨泾浜各家客栈差不多都是开在沿河一带，只有这千亿站是开在一个巷子里面，这巷子叫做佳绩巷。这佳绩巷前面对着杨泾浜，后面通到五马路的。我出的门时便往后面躲去，刚转了个弯，忽见路旁站着一个年轻男子，手里抱着一个铺盖，地下还放着一个鞋篮，旁边一个50多岁的妇人在那里哭。我不禁站住了脚，见那男子只管恶狠狠地望着那妇人，一言不发。我忍不住便问是什么事儿。那男子说，我是苏州航船上的人，这个老太婆来趁船，没有船钱，他说到上海来寻他的儿子，寻着他儿子就可以照付的了。我们船主人就趁了他来，叫我拿着行李同去寻他儿子收船钱。谁知他一会儿又说在什么自来水厂，一会儿又说在什么高昌庙南铁厂，害得我跟着他跑了20-30里的冤枉路，哪里有他儿子的影儿？这会儿又说在什么客栈了，我又陪着他到了这里，家家客栈都问过了，还是没有。我哪里有功夫去跟他瞎跑啊？此刻只要他还了我的船钱，我就还他的行李，不然我只有拿了他的行李到船上去交代的了。你看此刻已经2点多钟了，我中饭还没有吃的呢。我听了又触动了母子之情，暗想着妇人此刻寻儿子不着，心中不知怎样的着急。我母亲此刻病在床上盼我回去，只怕比他还急呢。便问那男子说，船钱要多少呢？
2: 只要400文就够了。
0: 我就在身边取出4角小洋钱交给他，我代他还了船钱，你还他铺盖吧。那男子接了小洋钱放下铺盖，我又取出6角小洋钱给那妇人，你也去吃顿饭，要是寻你儿子不着，还是回苏州去吧，等打听着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再来寻他未迟。那妇人千恩万谢地受了，我便不顾而去。走到马路上逛逛，绕了个圈子，方才回站。胡以庚迎着说，方才到你房里去，谁知你出去了，

0: 今天晚上有船啦。我听了不胜之喜，那么费心带我写张船票吧。啊，可以可以。说罢让我到账房里去坐，只见他两个小儿子在那里念书呢。我随意拷问了他几个字，甚觉得聪明，便闲坐给乙庚谈天，说起方才那妇人的事。乙庚说，
1: 你给了钱他吗？
0: 啊，只带他给了船钱。你上了他的当了，他那两个人便是母子，故意串出这样来骗钱的，下次千万不要给他。我不觉呆了一呆，还不要紧，他骗了去也是拿来吃饭，我只当给了花子就是了。但是怎么知道他是母子呢？他时常在这些客栈相亲的地方做这个把戏，我也碰到过好几次了。你们过路的人虽然懂得他的话，却辨不出他的口音，像我们在这里久了，一都听得出来的。若说这妇人是从苏州来寻儿子的，自然是苏州人，该是苏州口音吧。那航船的人也是本帮苏帮居多，他那两个人啊，可是一样的宁波口音，还是宁波奉化县的口音。你是去细看他面目还有点相像呢，不是母子是什么？你说只当给了花子，他总是拿去吃饭的，可知那妇人并未十分衰颓，那男子更是强壮的时候，为什么那妇人不出来帮佣，那男子不做个小买卖，却串了出来做这个勾当，还好可怜他的吗？此时天气甚短，客栈里的饭又格外早些，说话之间茶房已经招呼吃饭，我便到自己房里去，吃过晚饭仍然到账房里给乙庚谈天，谈至庚申方才就寝。一宿无话，到了次日，我便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我伯父的，一封给季之的，拿到账房托乙庚带我交代信局，就便问几时下船。啊，早呢，要等到半夜才开船，这里动身的人往往看了夜戏才下船呢。那太晚了也不便当，太早了也无味啊，总要吃了晚饭去。我就请他算清了房饭钱，结过了账，又到马路上逛逛，好容易又挨了这一天。到了晚上动身下船，那时船上还在那里装货呢，人声嘈杂得很，一直到了十点钟时候方才静了。我在房舱里没事儿，随意取了一本小说看看，不多一会儿就睡着了。及至一觉醒来，耳边只听得一片波涛声音，开出房门看看，只见人声寂寂，只有些憨呼的声音。我披上衣服走上舱面一看，只见黑的看不见什么，远远望去好像一片都是海面，看不见岸。舵楼上面一个外国人在那里走来走去，天气甚冷，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就退了下来。此时却睡不着了，又看了一回书，天已经亮了。我又带上房门到舱面上去看看，只见天水相连，茫茫无际，洗得风平浪静，船也甚稳。从此天天都在舱面上给那同船的人谈天，倒也不甚寂寞。内中那些人姓甚名谁，当时虽然一一请教过，却记不得许多了。只一个姓邹的，他是个京官，请假出来的，我同他谈的天最多。他告诉我，这回出京在张家湾打尖，看见一首题壁诗，内中有两句好的，是三字观真平隔膜，八行经信变通神。我便把这两句写在日记簿上，又想起季之后补四宗人的话，月见的官场上面是一条危途，并且里边没有几个好人，不知我伯父当日为什么要走到官场上去，而且我叔叔在山东也是候补的合同之，幸得我父亲当日不走这条路，不然只怕我也要

0: 掉入了这个谜呢？闲话少提，却说轮船走了三天已经到了，我便雇人挑了行李一直回家。入的门时，只见我母亲同我的一位堂房婶娘好好的坐在家里，没有一点病容，不觉心中大喜。只有我母亲见了我的面，倒顿时呆了，当时发怒：
1: 谁叫你回来的？你接到了我的信吗？
0: 只有吴家老太太带去的回信是收到的，并没有接到第二封信啊。
1: 这封信发了半个月了，怎么还没有收到啊？
0: 我此时不及查问寄信及电报的事儿，拜见过母亲之后又过来拜见婶娘。我那一位堂房姐姐也从房里出来，彼此相见。原来我这位婶娘是我母亲的嫡堂妯娌，族中多少人，只有这位婶娘和我母亲最相得。我的这位叔父在七八年前早就身故了，这位姐姐就是婶娘的女儿，上前年出嫁的，去年那姐夫可也死了，母女两人恰是一对寡妇。我母亲因为我出门去了，所以都接到家里来住，一则彼此都有个照应，二则也能解寂寞，表过不提。当下我一一相见已毕，才问我母亲给我的是什么信。
1: 哎，这话一言难尽呢、你老远的回来，也歇一歇再谈吧。
0: 孩儿自从接了电报之后心慌意乱。
1: 你接了谁的电报？
0: 这电报不是母亲叫人打的吗？
1: 我何尝打过什么电报啊？那电报说些什么？
0: 那电报说的是母亲病重了，叫孩儿赶快回来。我母亲听了，对着我婶娘说：
1: 婶婶，这可又是他们作怪的了。
0: 婶娘说：
1: 打电报叫他回来也罢了，怎么还咒人家病重呢？你今天上岸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见什么人没有？
0: 没有遇见什么人。
1: 那么你这两天呢，先不要出去，等商量定了主意再讲。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东风三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6度。天气趋势，21号中雨，东北风2级，气温23到26度，22号晴，东南风2级，气温22到30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全省率先落地海州区 AI 赋能人社服务体制增效，江苏独城行动夏季示范活动在我市举行，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连云港站开幕，第八届梦幻鱼湾溪水寻龙活动全新启幕。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
1: 记者李磊卫星报道，为破解主城区人社领域工作人员人手紧张的难题，海州区人社局积极联合悟空智算搭建一体化智能辅助平台，在全省率先构建覆盖工商认定、劳动仲裁、劳动监察三大业务的人工智能加人社服务体系，以数字技术打通劳资维权堵点，实现经办提质、群众减负双向突破。
3: 前不久，海州工商认定智能辅助系统上线，今后线上就能一键申报 AI 自动核验管辖权、智能生成调查提纲，全程不见面即可办解，办事效率大幅提升，为受伤劳动者送上便利。
1: 外卖配送员李林：
4: 这感觉就挺好的，就是比较方便一点，材料啊什么东西的就可以直接上传，也不用人跑了。然后后面缺什么材料他会提示的。然后这个东西用途比人跑方便点啊。
1: 江苏迎之智律师事务所律师顾继宪：
5: 因为我们日常在办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跟我们的提交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那么假如说比如说某些地区它的特殊有些特殊的要求，我们通过这个小程序之后就可以很方便。
3: 依托官方公众号搭建线上申报通道，企业群众可随时上传佐证材料，接收智能预审反馈，实时追踪办理进度，工商业务真正实现全程网办，既统一了案件审核裁量标准，也有效分流线下窗口办事压力。海州区作为中心城区，承载全市超半数工商认定、劳动仲裁、劳动监察业务。过去文书撰写、线索甄别、材料审核耗费大量人力，群众维权往返跑腿，办理周期较长。海州区把 AI 技术嵌入劳动关系全链条经办环节，打出一套智慧服务组合拳。
1: 海州区人社局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股副股长唐朝：
6: 全是人工耳说，而且个别的会出现一些错误，然后这样会导致这个群众多跑2趟到3趟。除了之外呢，我们进行这个材料的检索，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交上了材料，对照我们的材料清单，它能系统能第一时间分辨这个材料的多或者少，如果少的话它会标红，标红呢我们按照这个缺少的材料通知这个劳动者进行补充。
3: 今年2月份，海州人社联手悟空智算，基于工商认定工作中的痛点难点，研发了一套工商认定智能辅助系统，上线后材料核验、案件审核、笔录起草等核心环节效率提升40%，整体办结周期显著压缩。此前海州区仲裁员年均人均办案402件，远超省市150件管控标准，办案压力长期处于高位。今年2月底劳动仲裁智能办案系统投用以来，已辅助处理各类劳资争议案件800余件， AI 自动生成裁决文书，撰写时长缩短70%，整体办案周期压缩20%。针对欠薪监管线索处置痛点，海州区创新推出欠薪投诉举报智能小程序，依靠智能算法自动过滤重复无效诉求，精准锁定有效维权线索。4月运行至今，累计接收群众维权线索10条，依法立案查处欠薪案件4起，大幅减轻基层监察人员核查负担，降低劳动者维权时间成本。
1: 海州区人社局办公室主任张健：
7: AI 既是工作人员的得力助手，也是群众办事的便民窗口。AI 系统把工作人员从重复性事务中释放出来，能够投入更多精力开展纠纷调解、政策宣传、上门服务。 与此同时，线上智能渠道打破时空限制，持续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3: 下一步，海州区将持续迭代升级智能平台功能，打通工商、仲裁、监察三大业务数据壁垒，不断拓展智慧人设应用场景，以数字化转型擦亮民生服务品牌。
1: 记者乔恒康报道，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我市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产生、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市长周进、市领导胡竹、杜波、李丽、大赛评委与专业评审嘉宾、数字文化 AIGC 技术平台、西游文旅、高校产学研及媒体传播等领域代表参加。
8: 当晚开场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份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频、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P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即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于数字文化产业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连云港正以稀有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连云港稀有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1: 记者李磊微信报道，7月18号下午，2026年江苏独城行动夏季示范活动在连云区举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江苏广电总台副台长何可一、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竹、省文联副主席、省电影家协会主席侯勇及省市县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活动。
8: 本次活动以向海独城为主题，作为全省四季独城系列示范活动夏季主场，依托连云港独一无二的山海资源，通过主题空间参观、主发布仪式、独城专区打卡等三大板块，分层展示海岛特色、港城底蕴与全省阶段性独城成果。活动重磅发布连岛海上独城专线，将独城载体从陆地拓展至海洋。专线拥有省内稀缺海上独城视角，从连岛游艇码头起航，途经连云港港口，一直航行到出海口，全程约6海里，成为传播港口文化、海洋文化的户外实景课堂。
1: 连云港独城推介官郭莹。
9: 沿途我们可以看到海上执法基地、巨型货轮、港口起重机和五颜六色的集装箱。此外，目前全市各县区已经开通了5条独城公交专线，这里已经搭建起了一座立体化的独城交通体系。连岛海上邮轮专线已经承接了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的包船研学项目，让同学们在航行中读懂港口文化、海洋文化。
8: 连云港通过搭建港城文脉、读城读书等专栏，面向全市开通7条海陆读城专线，打造100余个主题空间，依托小小读城者暑期研学品牌，全省各地立足本地地标非遗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研学行走课堂，紧扣西游这一核心 IP， 以全域布局做强载体，全方位拓宽港城文化出圈之路。
1: 南大历史学副教授武黎松，
10: 通过独城活动，把一种旅游、休闲、阅读，把它内化成为一种知识的更新和知识的全新认识。我想，这个可能和非专业人士的关系更大。大家呢是通过行走、观看、参观、体验，去来认知这些历史文化。
8: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武黎松和省文联副主席、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连云港籍著名演员侯勇带来主题开放麦，溯源千年海上丝路脉络，解读连云港向海而生的城市根脉，以摊牌式的乡音自白打出连云港的3张底牌，深刻诠释了读懂这座城、爱上这样的生活的独城内核。活动现场由荔枝新闻联合省级媒体、连云港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平台共同发起的我心中的西游梦独城特色项目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设置音乐、3行诗、随手拍摄影、随手拍短视频、文创设计、文旅项目命名6大创意赛道，面向全社会征集共创作品。
1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1: 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经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字化仓储分会专家组现场评估，连云港港物流控股新陆代公司数字化仓库各项指标达到评定标准，顺利通过4星级评定。这不仅标志着新陆代公司成功获评苏北地区首家4星级数字化仓库，也实现了连云港港在该项评定上零的突破。4星级数字化仓库是中物联依据数字化仓库评估规范推出的行业权威认证，评价体系覆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等多项指标。作为连云港港首家4星级数字化仓库，新陆代公司通过智能硬件与信息系统的深度融合，仓库出入库效率、库存准确率、空间利用率3项核心指标显著提升，运营成本同步下降，传统仓储向智慧仓储的转型路径已初步跑通。该项目获评苏北首家4星级数字化仓库，不仅为连云港港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建设样板，也进一步夯实该公司在区域物流市场的品牌权重，为撬动优质客户资源、巩固区域领先地位增添了新筹码。记者基建报道。不用踏遍江苏13城，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欣赏江苏多家博物馆珍贵馆藏，体验数字科技赋能文物的新魅力。7月19号上午，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2季连云港站在连云港市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展览集结了省内多家博物馆的镇馆。

0: 之宝运用沉浸式数字黑科技，为市民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博盛宴。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李虎仁、副市长杜波参加活动。
1: 本次巡展以“文为脉，城为基，运不同”为主线，通过珍贵文物加数字技术加文创艺术的形式，设置“文脉绵延，一城一运，数件古今，共创共享”四大展区，全方位展示江苏深厚的历史文脉和数字文博发展成果。南京博物院镇馆之宝“明金蟾玉液”事件惊艳亮相。金蟾栖于玉叶之上，金玉相映，栩栩如生，尽显明代宫廷金玉工艺的精妙，也成为现场最受关注的文物之一。另一件来自西汉江都王刘飞墓的长物相望银带钩，凭借一分为二内藏铭文的巧妙设计，圈粉无数。长物相望四字跨越2000多年，诉说着古人质朴而深沉的情感。此外，良渚十二节人面纹玉琮，原荔枝纹金套碗，清乾隆粉彩松鼠葡萄纹四方瓷瓶等20余件全省精品文物也集中亮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欣赏江苏各地博物馆的馆藏珍品。作为东道主，连云港市博物馆推出山海藏珍垂纹千载主题展区，神巫赋竹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吉布木牍，隋唐耀州窑镇墓兽等馆藏精品集中展出，充分展现港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2: 我们一家人就是带孩子过来看看，就是很难得看到各个城市的展品都在这儿，也让我孩子们了解一下一些历史知识和一些文化知识，就是比较难得的这次机会，然后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些历史文物，国家一个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一些历史瑰宝，让我大开眼界。
1: 如果说文物是历史的见证，那么数字技术就是让历史活起来的魔法。在数件古今展区，观天下鲲鱼万国全图 VR 体验，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沉浸式数字展，大报恩寺琉璃塔数字复原，元宇宙展墙等互动项目悉数亮相。观众带上 VR 设备，可以穿越时空遨游古代世界，通过裸眼 3D 和数字交互技术，还能近距离观察文物细节，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带来的独特魅力。
3: 我看到了郑和下西洋，还有古人虽然没有去过北极，但已经知道了北极的存在，我感到十分的震撼。
1: 老文物邂逅新科技，旧藏焕发新生机。据了解，本次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连云港站将持续至8月10号，市民可以免费预约参观，在家门口尽览江苏文脉，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0: 连云港市博物馆馆长江瑞：
4: 那么这届大展的主要特点呢，就是它体现了江苏十三市共同的这样一个历史底蕴，因为来自十三市的国宝文物一起汇聚在连云港市博物馆，那么每一件文物都体现着所在市他们的独特的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的这样一个文脉。所以说呢，我们这次联博在自身的单元一城一运当中，也拿出了我们连云港市博物馆馆藏的，而且是很多件文物都是曾经没有展出过的通过这次大展能够进行一次集中的展示也可以体现我们连云港市独特的山海文脉。
0: 本台记者报道。盛夏入伏，清凉何处寻？在余湾风景区，青山叠翠，飞瀑流泉，28摄氏度的天然峡谷，藏着港城最惬意的夏日风光。7月18日，第8届梦幻余湾溪水寻龙活动全新启幕，景区正式开启白加黑全天候狂欢模式。
1: 白天的余湾是一座行走的山水神话剧场，缤纷 NPC 巡游踏歌而来，龙王、锦鲤、虾兵蟹将走出千年神话传说，沿路互动赠礼，氛围感满满。山海初醒迎宾舞恢弘启幕，神鱼传说实景情景剧沿溪上演，九孔桥、莲花池、龙旗洞步步有景，步步有戏，让游客在山水漫游中沉浸式读懂余湾神鱼化龙文脉。每到周末午后，珍珠铺广场水枪大战火热开启，清泉飞溅，水花飞扬，山野清凉肆意释放，成为亲子戏水、夏日解压的绝佳去处。
5: 我觉得现在余湾真的越来越有意思了，既能满足宝贝们，还能满足我们大朋友。
1: 夜幕降临，余湾开启浪漫夜游篇章， 周末限定山谷音乐会压轴。

0: 上演的鱼跃星河光影水秀，将流水、灯光、非遗打铁花融为一体，水幕流光，星火漫天，勾勒出独属于鱼湾的夏夜浪漫。从日间文化沉浸式演绎到夜间光影视听盛宴，鱼湾以山水为底，以文化为魂，昼夜不停，好戏不断。这个夏天不用远赴他乡，最美的清凉，最浓的诗意，最嗨的狂欢，尽在梦幻鱼湾溪水寻龙。
1: 有一种夏天叫鱼湾，水区活动已持续多年，每周六周日开启鱼湾28度夏音乐会，周一至周五主打亲子专属体验，上午有趣味的 NPC 巡游互动，晚间上演美人鱼儿童剧，不管工作日还是周末，来鱼湾都能解锁不一样的夏日欢乐。
2: 记者王丽莹、韦于仓报道。暑假期间，我市旅游市场迅速升温，毕业游、研学游、亲子游成为本轮出游主力。眼下各大旅行社线路产品已经全面上新，针对学生的专属优惠和特色主题线路格外抢手，报名咨询进入高峰期。
0: 上午，记者在市区的一家旅行社看到，陆续有市民前来咨询出游线路。为抢抓暑期旅游旺季，旅行社针对不同客群需求推出多元化产品，有山水观光、城市研学、草原避暑、长线漫游等多种类型，线上线下预订量都明显增长。
2: 学生张楚月：
3: 我今年高中毕业，上学的时候还是学习比较紧张的，正好趁着这段时间想和家里人一起去北京玩一下，放松一会儿。我特别想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2: 市民乔先生：
4: 请小孩放假时间呢，我们几个老同志啊，出去玩一玩，到大草原去，是吧？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同人群的出游偏好差异明显。中高考毕业生倾向于选择长线深度游，亲子家庭则偏爱短途休闲或者城市研学。针对毕业游，不少旅行社也推出了考生福利和特色线路。
2: 某旅行社经理严媛媛：
5: 我们专门针对中高考生推出专属优惠，每条线路可减免200元左右。另外，暑期特色研学线路，国内北京、西安等线路，国外新加坡、英国、韩国等游学线路全面上线。这类线路呢，比较受家长欢迎。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3: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3: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3: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5: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4: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6: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4: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7: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
4: 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8: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

0: 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 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四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9: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0: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8: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1: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8: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8: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6: 记者今天了解到，
13: 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4: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7: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 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

0: 山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2.96 亿立方米，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0: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2: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每15日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3: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5: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4: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6: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7: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8: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7: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9: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0: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1: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3: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4: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 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3: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4: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6: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15: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6: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1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1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

0: 有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卡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3: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野狗，烈日奔腾。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真

0: 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境，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74年春，在陕西省临潼县西阳村，当地农民在打井时找到一些陶俑碎片，这一发现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沉睡2000多年的秦始皇帝陵的地下军团兵马俑。秦陵兵马俑的发现震惊了全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它不仅真实地记录了秦时的军队建制，更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超技艺。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穿越时空的隧道，探寻陶俑的不朽奥秘，感受历史的厚重和威严。节目的一开始带来的是选自小学语文教科书上的一篇文章《秦兵马俑》，作者林清。欢迎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带我们对秦兵马俑做一个初步的了解。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秦兵马俑在我国西安的临潼出土，它举世无双，是享誉世界的珍贵历史文物。兵马俑规模宏大，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差不多有50个篮球场那么大，坑内有兵马俑近8000个。在三个俑坑中，一号坑最大，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总面积有14260平方米。坑里的兵马俑也最多，有6000多个。一号坑上面，现在已经盖起了一座巨大的拱形大厅， 走进大厅，站在高处鸟看，坑里的兵马俑一行行一列列，十分整齐，排成了一个巨大的长方形军阵，真像是秦始皇当年统帅的一支南征北战所向披靡的大军。兵马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类型众多，个性鲜明。将军俑身材魁梧，头戴和冠，身披铠甲，手握宝剑，昂首挺胸，那神态自若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久经沙场，重任在肩。武士俑平均身高约 1.8 米，体格健壮，体型匀称，他们身穿战袍，披挂铠甲，脚蹬前端向上翘起的战靴，手持兵器，整装待发。骑兵俑上身着短甲，下身着紧口裤，足蹬长靴，右手执缰绳，左手持弓箭，好像随时准备上马冲杀。马俑与真马一般大小，一匹匹形体健壮，肌肉丰满，那跃跃欲试的样子，好像一声令下就会撒开四蹄腾空而起，踏上征程。每个兵俑都是极为精美的艺术珍品，仔细端详，神态各异，有的颔首低眉，若有所思，好像在考虑如何互相配合战胜敌手，有的目光炯炯，神态庄重，好像在暗下决心，是为秦国统一天下做殊死搏斗，有的紧握双拳，好像在听候号角待命出征，有的凝视远方，好像在思念家乡的亲人。走进他们的身旁，似乎能感受到轻微的呼吸声。秦兵马俑在古今中外的雕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惟妙惟肖地模拟军阵的排列，生动地再现了秦军雄兵百万、战车千乘的雄伟气势，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和英雄气概。
5: 秦兵马俑中有近万件陶俑，其中啊，士兵俑占绝大多数，而这些兵俑的面孔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制粘贴，每个兵俑的面部特征和表情都不同，形态装束各异，可谓是千人千面。下面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兵马俑的个性》，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汪曾祺对于秦兵马俑的解读。
7: 头一个搞兵马俑的并不是秦始皇，在他以前就有别的王者制造过铜的或者是瓦的一群武士用来保卫自己的陵墓，不过规模都没有这样大，搞了整整一师人，都与真人等大，密匝匝地排成四个方阵。这样的事只有完成了六王毕四海一的大业的始皇帝才干得出来，兵马俑确实很壮观。单个的看，兵马俑的艺术价值并不是很高，它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要比艺术价值高得多。当初造俑的人原来就没有把它当作艺术作品，目的不再使人感动，造出后就埋起来了，当时看到这些俑的人也不会多。最初的印象，这些俑大都只有共性，即只是一个兵，没有很鲜明的个性，其实就是对于活的士卒，从秦始皇到下面的百夫长，也不要求他们有什么个性，有他们的个人的思想情绪，不但不要求，甚至是不允许的，他们只是兵，或者可供驱使来厮杀，或者被坑掉。另外造一个师的俑 要求逐一的刻画其性格，使之互相区别也很难。即或是把米开朗基罗请来，恐怕也难于措手。我很怀疑，这些俑的身体是用若干套模子扣出来的，他们几乎都是一般高矮，穿的服装虽有区别，但多大同小异，大部分是短衫、披甲、坐裤，下面是一色的方履。除了屈一膝跪着的射手外，全都直立着，两脚微微分开，和后来的立正不同。但是他们的头部好像不是用模子扣出来的，这些脑袋是活的，是烧出来后安上去的。当初发掘时，很多俑已经身首异处，现在仍然可以很方便地从井腔里取下头来。乍一看，这些脑袋大体相似，脸以长圆形的居多，都梳着偏髻，年龄帅为20多岁，两眼平视，并不木然，但也完全说不上是英武，大都是平静的，甚至是平淡的，看不出有什么痛苦或哀愁，自然也说不上高兴。总而言之，除了服装，这些人的脸上寻不出兵的特征，像一些普通老百姓，前手农民。但是细看一下就可以发现，他们并不完全一样。有一个长了络腮胡子的，方方的下颌，阔阔的嘴微闭着，双目沉静而仁慈，看来是个老于行伍的下级军官。他大概很会带兵，而且善于御下，宽严得众。有一个胖子，他的脑袋和身体都是圆圆的，脸上浮着憨厚而有点狡猾的微笑。他的胃口和脾气一定都很好，而且随时会说出一些稍带粗野的笑话。有一个的双颊很是瘦削，是一个尖脸，有一撮山羊胡子。据说这样的脸型在现在关中一带的农民中还很容易发现。他也微微笑着，但从眼神里看，他在思索着一件什么事情。有人说，兵马俑的形象就是造俑者的形象，他们或是把自己或是把同伴的模样塑成俑了。这当然是推测，但这种推测很合理。听说太原晋祠宋树宫女的形象及晋祠附近少女的形象，现在晋祠附近还能看到和宋素形态仿佛的女孩子。于是我生出两种感想，塑像总是要有个性的，即使是塑造兵马俑，不需要不要求有个性，但是造俑者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多多少少地赋予了他们一些个性，因为他们塑造的是人，人总有个性。塑像总是有模特的，他塑造的只能是他见过的人，或是熟人，或是他自己，凭空想象是不可能的。任何艺术想要完全脱离现实主义，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古代的丧葬文化崇尚视死如视生，陶俑就成了繁复的陪葬品中重要的一部分。而陶俑的演变和发展，不仅反映了雕刻艺术的发展脉络，也勾勒出了古代社会各阶层的历史面貌。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分享的是贾平凹的散文《陶俑》，他以陶俑的历史发展变化纵观陕西人的特质。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4: 秦兵马俑出土以后，我在京城不止一次见到有人指着在京工作的陕籍乡党说，瞧，你长得和兵马俑一模一样。话说的也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在相貌上的演变是极其缓慢的。我是陕西人，又一直生活在陕西，我知道陕西在西北，地高风寒，人又多食面食，长得腰粗膀圆，脸宽而肉厚，但眼前过来过去的面孔熟视无睹了，倒也弄不清陕西人长得还有什么特点。史书上说陕西人多刚多蠢，刚到什么样又蠢到什么样，这可能是对陕西的男人而言。而现今陕西是公认的国内几个产美女的地方之一，朝朝代代里陕西人都是些什么形状呢？先人没有照片可查，我只有到博物馆去看陶俑。最早的陶俑仅仅是一个人头，像是一件器皿的盖子，他两眼放空，嘴巴微张，这是史前的陕西人。陕西人至今没有小眼睛，恐怕就源于此，嘴巴微张是他们发明了陶熏，发动起了沉沉的土声。到了秦，就是兵马俑了。兵马俑的威武壮观已妇孺皆晓，马俑的高大与真马不差上下，这些兵俑一定也是以当时人的高度而塑的。那么陕西的先人是多么高的，但兵俑几乎都腰长腿短，这令我难堪，却想想或许这样更宜于作战。古书上说狼虎之禽，虎的腿就是矮的，若长一双鹿丝腿，那便去做武器了。陕西人的好武真是有

传统，而善舞者沉默又是陕西人善舞的一大特点。兵勇的面部表情都平和，甚至近于木讷，这多半是古书上讲的愚。但忍无可忍了，六国如何被扫平，陕西人的爆发力及所说的刚就可想而知了。汉代的勇就多了，抱盾勇、扁身勇、兵马勇。勇多的年代是文明的年代，因为被殉葬的活人少了，抱盾勇和扁身勇都是极其瘦的，或坐或立，姿容恬静，仪态端庄，服饰淡雅，面目秀丽，有一种含蓄内向的阴柔之美。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为汉唐，而汉初却是休养生息的岁月，一切都要平平静静过日子了。那时的先人是讲究实际的，简朴的，不是虚张而奋斗的。陕西人力量要爆发时，那是图穷匕现的，而蓄力的时候则是长距离的较劲儿。而今陕西人的大气不仅表现在建筑、服饰、饮食、工艺上，接人待物、言谈举止莫不如此。犹犹豫豫、瞻前顾后不是陕西人性格，婆婆妈妈鸡零狗碎为陕西人所不为。他不如你的时候，你怎么说他，他也不吭。你以为他是泼地的水提不起来了，那你就错了，他入水瞄着的是出水。陕西人并不是纯汉种的，这从秦开始血统就乱了，之后年年岁岁的抵抗游牧民族，但游牧民族的血液和文化越发杂混了我们的先人。魏晋南北朝的陶俑多是武士，武士里相当一部分是胡人，那些骑马号角俑、冲米俑，甚至有着人面的镇墓兽，细细看去，有高鼻深目者，有宽脸彪悍者，有眉清目秀者，也有世拔迹的滇蜀人形象。史书上讲过五胡乱华，实际上乱的是陕西。人种的改良使陕西人体格健壮，易于容纳，也不善于功绩，易于上当受骗。正是有了南北朝的人种改良，随至唐初，国家再次兴盛，这就有了唐中期的繁荣。我们看到了我们先人的辉煌。天王勇，且不管天王的形象多么威武，仅天王脚下的小鬼也非等闲之辈。他没有因被踩于脚下而沮丧，反而跃跃欲试，竭力抗争。这就想起当今陕西人有那一类，与人抗争明明不是对手，被打得满头满脑血了，却还往前扑。三才女士有面如满月，腰际浑圆，腰以下逐渐变细，加上曳地长裙构成的大面积的竖线条，一点儿也不显得胖乎臃肿，倒更为曲线变化的优美体态。身体健壮，精神饱满，以力量为美，这是那时的时尚。当今陕西女人两种现象并存，要么冷静内向文雅，要么热烈外向放肆，恐怕这正是汉与唐的遗风。骑马女勇，马是斑马，人是丽人，袒胸露臂，雍容高雅，风范犹如十八世纪欧洲的贵妇。梳妆女作用，裙子高髻，内穿短襦，外着半袖，三彩服饰绚丽，对镜正贴花黄。随着大量的唐女俑出土，我们看到了女人的发饰多达140余种。唐崇尚的不仅是力量型，同时还是表现型。男人都在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女人都在展示着自己的美，这是多么自信的时代。陕西人习武健身的习惯可从一组狩猎骑马俑看到，陕西人的幽默诙谐可追寻到另一组说唱俑，从那众多的昆仑俑、骑马胡俑、骑卧驼胡人俑、牵马胡人俑，你就能感受到陕西人的开放大度，乐于接受外来文化了。而一组塑造在骆驼背上的七位乐手和引吭高歌的女子，

0: 陕西的民歌戏曲红遍全国的根本所在。秦过去了，汉过去了，唐也过去了，国都东迁北移，离陕西远去，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日渐消亡，这成了陕西人最大的不幸。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文物柜中的陶俑孤独伫立，他们是时光的守护者，历史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他们不语，却静静地诉说着时代的变迁。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

0: 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体质，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从中大家去总结和学习掌握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依然针对体质来谈养生化健康。说体质是什么呢？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赖以生存的本。体质就是我们生命的土壤。哎，体质就是脏腑器官赖以生存的环境。大家试想一下，这个生存的空间、生存的土壤、环境不健康、不正常了，会不会生病？会不会出问题？一定的。我们很多人呢，都渴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少生病，不生病，但从来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少生病不生病，哎，我才能够健康长寿呢？抓不住重点，以为呀自己吃点营养品、保健品、买点健康品、哎，护理品，我就能够维护健康了，甚至以为啊我把这个疾病治好了我就健康了。可是啊，不论自己用了多少营养品、保健品，啊，买了多少理疗品，在健康养生上投入了多少，好像依然没有防住这个疾病的发生，依然没有防住这个衰老的进度，依然呢，健康逐步的在流失，是不是？起色并不大。那么在治疗疾病上的很多朋友啊，不断的加大力度，不断的投入，这看那看，这找那找，花了很多钱，去了很多地方，哎，投入大量的精力、物力、人力呀，给自己、给家人呢，折腾的身心疲惫。然后呢，病没好，健康没有了，然后财力也没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场大病回到解放前。哎，这个疾病怎么这么难治呢？这么不好治呢？哪管一个头疼、一个感冒、一个高烧、一个咳嗽啊，一个肠炎、一个腹泻、一个便秘， 都能成为疑难杂症，都能成为久治不愈的一种疾病啊，更不用说亚高、血高、糖高啊、冠心病啊、哮喘、肺气肿这些慢性病，更不用说这些疾病了，这些疾病通通被判为终身疾病，是不可治愈的疾病。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哎，糖高，哎，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冠心病、哮喘、肺气肿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那什么疾病是可治愈的呢？没有。什么疾病可以终身不用药呢？没有。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们非常不理解，这个疾病为什么不可治愈呢？那怎么就没有可治愈的疾病吗？所有的疾病难道都是绝症吗？对吧？它不是，它不是。这就相当于你捡了一个甲骨文，对吧？哎，就相当于你捡了一个古董，然后你干嘛去了？你找英语老师，叫你叫他给你看，老师你看这是什么文字，这个文字说的什么。英文他懂中文吗？更不用说甲骨文了，对他来说就是天书，他只能告诉你这不是文字，这是图形，对吧？他理解不了，他跟你解释不了，讲解不了。所以说你的问题找他都等于白找。事实，疾病并不是不可治愈的，疾病并不是不可防的，疾病并不是不可消除的，不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养生保健去防衰老、抗衰，可以健康，可以延年益寿，但是我们要抓住根，抓住本，根本就是体质，就是体质。人这个根本该高楼大厦、地基、框架啊，你还在乎你的房间怎么装修啊？里面添什么补什么？你的地基都没有，你的框架都不牢，你添什么补什么有用吗？你就黄金贴个边儿，对吧？都是金边的啊，都是黄金粉饰的，有用吗？它结实吗？你都是钻石，都是珍珠镶嵌的，没用。不论你怎么装饰、怎么装扮、怎么投入，没用。你的地基、你的框架不牢，它该倒塌还会倒塌，该漏风还是漏风，该漏雨还是漏雨。哎，风邪、寒邪、湿邪、燥侵不误，该产生疾病还是产生疾病。同意吧？这不就是跟大家养生是一样的吗？地基、框架、这个体质、这核心不关注，天天补这个、养那个，你往里添东西有用吗？你的框架都不结实了，你就往里添玛瑙、钻石啊，贴金边没用，是不是？花了很多钱，今天补这个，明天补那个，没用。所以健康的根本，基石框架，这是个体质很重要。这个体质不但基石框架，它还是我们脏腑啊、器官赖以生存的环境。比如说阳气足不足，就是有没有阳光，寒重不重。如果没有阳气，一年四季都是阴暗潮冷的、潮湿的，能行吗？对不对？那零下几十度，天天这样能行吗？没有夏天能中吗？不中。说一年四季呀，都是干旱的，都是沙漠，对吧？阴不足，精血津液亏，能行吗？不行，是吧？一年四季呀，都没有风，任何风没有，管你东南西北风，没有风，没有气。你看春天的风来了，小草发芽了，暖风没有，这个地气没有，能行吗？不行。阴虚了不行，阳虚了不行，气虚了不行，湿气过重行不行？一年四季都潮湿的，梅雨季节不干爽，能行吗？不行。环境很重要，是吧？又闷又湿又热，天天这样能行吗？不行。人很难生存，对不对？三伏天那么严重，你看大家的工作的时间都调整了，对吧？都放假了，孩子的上学都放假了，环境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太大了。同样，你身体的环境对你的脏腑、对你的器官没有影响。

影响吗？有影响。他偏颇了，脏腑主气器官生不成病。所以，哎，你体质就是脏腑的环境，你湿气特别重，你湿热特别重，都不行。所以这个体质真的特别重要。人体质没有了，体质偏颇了，疾病就形成了，疾病就来了。生病的人都是身体体质先出现问题，想防病，想健康，想长寿，先有个好身体，对吧？有个好心情，然后有个好身体，你想不健康，你想不长寿都难。你要心情又没心情，要身体没身体，你想长寿，你痴人说梦没用，对吧？就天天给你放在保温箱里没用。你的体质该偏颇还是偏颇，你的情绪不好，你的脏腑功能一言不乱，你不会长寿的。这是最简单的，之前咱们不懂，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讲过，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在这里盛老师告诉大家，我们想有健康的身体，想防病，不生病，少生病，让自己心情好，让自己体质硬朗。我们又想康复恢复过来，重视体质，遍体施政，对症用药。你忽略体质，你就不知道你这个疾病是从哪儿来的，你就对不上症。你不对症，不对症能有效吗？有效都得对症，对症一口汤，不对症一箩筐。对上症才有效。你看你吃那些药，你这些年的治疗哪个是根据症状来的呀？你都跟指标检查报告来的，对不对？你都关注这个指标，关注这个检查报告，从来没有一个关注症状的，你怎么可能康复啊？给你一堆数字你就能康复了吗？记住啊，没有症状你对不上症，要你了解再多也没有用，你就把全身都检查一个遍，你也不会有健康。比你有钱的人有的是，一天300次检查有的是，对不对？全身各个造个遍，做个遍，各个脏腑血常规尿常规做个遍，比你有钱，对吧？一天几百万都没问题。知道再多有什么用？这些指标这些数字没用，对疾病的治疗康复没用，只能作为参照，只能作为参照。你要想消除疾病，首先对症。你症状是感知，是感受，是体现，明白了吗？是体现。就像我这几天给大家讲到的，症状是从哪儿来？是从偏颇的体质。体质是我们生存的状态，身体的状态。所以大家，你们要想拥有一个真正健康长寿的身体，真正想不生病少生病，你们真想走行康复，一次治疗终身健康，彻底消除疾病，好好听好好学，以人为主，以精神情志和体质，让自己形神合合，形神具足，你去做到了就能实现。谁说的？咱们5000年的中医就这么说的。谁讲的？今天盛老师给大家讲的，这是中医的精髓，中医的核心，不要听他的，不要听其他的，跟你告诉你这个，告诉你那个，你问他，你给我说这些，你能让我康复吗？啊，他给你指导了这么多年，你听了这么多年，你好了吗？他都不能让你康复，都不能让你好，你还听他的干什么？听咱们5000年中医的精髓、经典、中医道，他告诉你的，你就按这个道走，这叫依法不依人，啊，依法不依人。这个中医有道，有医术，有医法，按这个走，听盛老师的，咱们共同去学。盛老师给你们讲的就是核心中医的精髓，谁听明白了，谁做了，谁执行了，谁健康，谁长寿，啊，谁不信，啊，跟这个道对着干，不信道，你就跟老天对着干，你不信这个自然规律，那你想想，自然能让你生存吗？法道，道法是什么？道法自然。你跟自然跟天地对着干，你能好得了吗？你怎么可能健康？怎么可能长寿？怎么可能消除疾病？对不对？一道，这个道，道理的道，天道的道，是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天法道，道法自然，对不对？你是不是跟天地对着干？你是不是跟自然对着干？好不了。你信这个天地的道，哎，顺应这个道，

你就能够健康生存，你就能够健康长寿。咱们去做啊，不脱离实际，不脱离道，不脱离真理。前两天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体质的一些症状病情，咱们接着深入浅出的去学习掌握这个体质。之前跟大家谈了一些体质，当然这些体质还有欠缺，还有很多朋友啊拥有的这个体质没体现出来。很多学员朋友说，老师，我这个体质身体的状态跟你讲的都不一样，我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是容易出现这个浑身疼痛啊，不是这疼就是那疼啊，这刺痛那刺痛啊，要么我后背疼，要么腰疼，要么腿疼，要么肩膀疼，要么我头疼啊，像针扎一样疼，浑身这种酸痛特别疼，固定不移，月间到晚间啊越严重，越到冬天越严重，越凉越加重。哎呀，我这个病不知道什么病了，怎么就是解决不了了呢？浑身疼是吧？那你问他，你除了疼你面色怎么样啊？面色呀，面色发暗暗沉，人家面色红润，他面色暗沉，哎，发黑发青发紫，特别是这个口唇发紫，你看人家口唇呐，都什么颜色，红润润的，对吧？这个人的口唇呐，黑紫黑紫的啊，别人出这个血放这个血是鲜红的，他放这个血是黑紫的，甚至还不愿意往出流。这个在女性身上最明显，女性为什么最明显呢？特别是有这个月经的女性，她这个月经啊黑紫的，人家这个月经啊是鲜红的，她的月经是黑紫带块，而且特别疼，疼到什么程度，她得吃止疼药，得吃止痛药，不吃止痛药她受不了，真的特别疼，她工作没法工作，疼到这种程度，专心的疼啊，肠绞痛这种痛，这个血都是一块块下来了，人家是鲜红的血液出来了，她不是。那么还有的人啊，不单单是这个血块啊，嘴唇发青发紫，有时候身上动不动青一块紫一块，说这块我也没碰着啊，他怎么青一块紫一块了呢？就青一块紫一块，特别这个牙龈容易出血，出血恶臭，牙龈发黑发青，有没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的人，我告诉你还会容易得什么疾病呢？疙瘩啊，长肿块，比如肝脏的肿块，腹部的肿块，容易长肿块，容易长血栓，静脉曲张，经索静脉曲张啊，静动脉硬化淤结，心梗脑梗，就是梗阻，到处梗阻，腔心脑梗，不是这瘀就是那堵，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有人说，老师啊，我就是，你说对了，我就这样啊。那我告诉你，我恭喜你喜提淤血体质，哎，八大偏颇疾病体质你就中了这么一招，淤血血脉淤结。淤血体质的人就是全身的血脉，就是你围地球绕两圈半的这么一个血管淤堵了，不是这淤就是那堵，到处不通。这个血管可比说我们手指那么粗，小手指那么粗，有的人这个粗度淤结了，就淤结了三分之一，甚至严重的三分之二。有的人检查说，老师我淤堵了95%了，快堵死了，是吧？有的人说，老师我都快堵死了，为什么还没有出现生命危急呢？因为你这块不通那块疼啊，你这个不通的部位只能慢慢出现什么呢？坏死。有的人说，老师我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就是心脏这个部位血栓堵塞不通，这块心肌就坏死了。脑梗死就是这个脑血栓堵塞，这个部位这个组织
通不了了，所以这块组织就坏死了，这一片的组织坏死了，啊，其他部位继续绕道走，明白了吧？就像我们这个很多人身上动不动青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紫一块就是淤堵堵死了。为什么腿部静脉曲张的人最后整个腿坏死截肢的？为什么？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的朋友，糖尿病并发症最后的结果就是全身血脉淤结，全身血脉淤结，啊，凡是有血管的地方都堵塞。最先堵塞的部位是足皮肤，因为皮肤末梢神经啊特别多，皮肤末梢这个血管啊特别丰富，特别细，所以皮肤啊先坏死。你看皮肤怎么样？痒变硬，死疙瘩，对不对？然后脚变麻变木，脚是血液下体容易，上来难，所以它也不愿意流动了。末梢这个脚就发黑发紫，先截脚趾，脚趾不行再整个足，足不行然后呢慢慢就到腿了。当然到腿的时候这个人肾脏也血管也堵塞了，心脏血管也堵塞，脑血管也堵塞，眼底血管也堵塞，他全身血管都堵住了。为什么糖尿病的人说血管都堵住了呢？大家想想，这个糖它代谢不掉，天天在身体，我们吃的饭都会变成糖，我们进食很多食物都变成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都变成糖了，能量了。这个糖能量它利用不上去啊，它不单单胰岛素的问题啊，它利用不上去。有的人说是胰岛素，打胰岛素，天天打胰岛素，其实吃降糖药，那最后这不也这样了啊？跟那没关系，它跟代谢有关系啊。这个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咱今天不讲糖尿病，咱就讲讲它的并发症血脉淤结，所以最后都个坏死，肾脏坏死，心梗，脑梗，眼底坏死，眼底出血，最后看不见，双目失明。双目失明，其实所有的疾病啊，这些并发症都是血脉淤结，所以只解决这些疾病，解决这些这个并发症，就是改善淤血体质，包括肝硬化的，包括脾大的，包括肺结节的，就是淤结导致的。所以说呢，就是改善淤血体质。淤血体质有没有？有，这就是我说的这种现象。我们身边的朋友看一看啊，你的淤血体质可能是先天形成，也可能后天形成，因为疾病，或者是因为这个环境，或者因为饮食，或者因为作息时间，不论你因为什么，你体质偏颇了，你形成的血脉淤结不通，就得改善淤血体质。不论你脑梗还是心梗啊，不论你中风还是偏瘫，听好了，你最后都是血脉淤结了。不要天天盯在疾病上，改善整个身体。你今天能心梗一次，我告诉你就能梗两次，能梗两次就能梗三次。你不改善淤血体质，一次比一次重，最后就要了你的命。不论心梗还是脑梗，能发展一次就能发展两次，你能健康的身体都能发展了，你想想何况你已经产生这个梗阻的这个疾病了，能发展一次的了。不要抱侥幸心理，说老师我已经发展了，我现在好了，没事了，是吧？这好几年了，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么想。我告诉你，你原先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呢， 你都能发展一次，何况你发展一次的人已经引个头了，已经有这种环境了，只是还没有一下爆发而已，或者是没有达到累积到病态而已。再赌一次，你直接就躺在床上了。你看看那些半身不遂、卧床不起、瘫痪不能自理的，不是就得一次，不是一次就这样的，一次这样的有没有？有，都是极少喝酒啊，过度熬夜一下导致的。如果普通平时发生的，我跟你说他能一次就能两次。这些人半身不遂、中风偏瘫不能自理的，前期都是哎我很好，我调理很好了，我好几年没犯了，没事儿，然后最后发展了，幸运的留下半条命，不幸运的直接就走了。一定注意啊，一定改善体质，体质。有的人是后天，有的人是先天啊，这个体质分先后天，先后天，先天不足啊，有这种情况。有一种疾病叫什么？叫特禀体质。除了刚才我讲的淤血体质，还有一种特禀体质，今天我给大家谈一谈什么叫特禀。特禀是什么？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人，说老师啊，我家有家族史
我爷爷我奶奶

0: 他们就是高血压，到我父亲高血压，到我现在传染我了，啊，我也高血压，啊，老师啊，我姥姥啊，我外公外婆他们就是这个血糖高、糖尿病，我父亲也是血糖高，或者我母亲也是血糖高、糖尿病，然后现在又传到我们这一代了，好像这个疾病啊是家族史、家族病，就没法治，就得这样了。就好像被施了魔法，啊，就不能改变，只能控制，只能任天由命。我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疾病都能改变。禀赋，什么叫禀赋？禀赋是爷爷奶奶有了，父亲有了，到你这代有了，或者外公外婆有了，母亲有了，到你代有了。它只是禀赋，不是刻在基因里的，它是一种环境。大家听好，体质这种。传承的是一种环境，不是基因。举个例子，你的爷爷奶奶呀，他俩任何一方阳不足，体寒。那你想想，你爷爷、你奶奶，你爷爷体寒阳不足，那么他这个种子就会出现阳不足体寒的这种现象。或者你母亲阳不足体寒，这个种子放在这寒冷的环境当中培育出来之后。这个孩子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生之后也就是阳不足体寒。你看他的阳不足体寒，那么他再给下一代，如果他不改变，他给下一代，他依然是阳不足体寒。如果他不改变，如果他改变了，说我阳不足把阳补足了，我寒我消除了，我没有阳不足体寒了，那么你想想，他这个种子，他把这个种子传承下去之后，他的种子就不存在阳虚体寒了。那。大家试想一下，这种情况叫传承吗？叫基因这个遗传吗？不叫遗传，这叫禀赋。大家一定正确理解禀赋，禀赋就是先天不足啊，父母的环境造成的。但是我可以改变，改变我，然后叫我下一代不再这样了。我这一代，虽然是先天不足，但我后天可以给养，我也消除了，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禀赋啊。身体这个家族史这个疾病啊，都是可以改变的，叫特禀体质。叫特禀体质，听好了。比如说你母亲或者你父亲任何一方，他们身体走向偏颇，湿气特别重，记住，那么你可能湿气特别重。那么如果说你父亲、你母亲湿气特别重，在有你之前，他们就把身体改善了，没有这个湿气了。不论你父亲、你母亲身体特别好，那你想想，你的身体会不会好？这个种子健康，那么孕育这个种子的环境也非常好，这个种子长出来之后就非常茁壮，不会有任何偏颇。这叫先天充足，先天充足，啊，先天充足，这个孩子起步就比别人好，就不爱生病。当然，也有很多孩子啊，先天非常充足，父母给的这个基因特别好。啊，先天这个体质特别好，但是到14、15到20来岁之后啊，天天熬夜，天天不科学的饮食，不正确的这个作息，啊，不呵护自己，挥霍自己的健康，然后身体慢慢怎么样，就偏颇了，要不阳虚，要不气虚，要不痰湿，要不湿热。你看有多少人吃来吃去，吃出痰湿了、痰浊了，小小年纪高血脂、高血压了，父母并没有啊，这叫先天充足，后天失养。所以说，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有一方面一直传承下来的疾病，不论糖高、亚高、脂高的，还是什么疾病的，心脏病的，我告诉你，这都是禀赋。凡是禀赋疾病都可以改变的，都可以消除的，它不是被施了魔法的这种诅咒。听明白了，不是被施了魔法的诅咒。如果说你认为他是施了魔法的诅咒，但是我告诉你，很幸运的告诉你，你遇到了中医，生在了一个很好的国度，啊，神奇的东方中国，有中医，有华夏中医来消除这种诅咒，改善体质，他有这能力，有这个本事，知道了吧？所以说呢，应该庆幸，应该高兴。如果你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改变，不论哪种体质，大家记住，我们都可以改变成最终的一种体质，就是平和体质。平和就是心情好，精气神足，情志畅。三宝足，就精气神足、 情志畅，脏腑调达，气血充盈，经脉畅通，特别是个体质硬朗，而且是形神合合、形神俱足的人。这样的人叫和平体质，也平和体质，是健康长寿的体质。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这个体质，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向这个目标迈进，最后实现这种体质。我们每天传承、每天讲解、每天普及这个知识的目的，最后也是实现这种体质。能不能达到？能达到。说我偏颇了可不可以改变？可以改变。说我产生了一体多病、陈年老病、各种疾病、久治不愈，可不可以解决？可以解决。怎么解决？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如果着急，邵老师没讲到啊，那么疾病困扰着你怎么办？拨打直播间热线，或者是肠胃专家老师热线与我们沟通，我们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帮助你早日实现健康，摆脱病痛。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咱就先讲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邵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盛老师。
0: 哎，我盛老师。你好。
3: 你好。我这是一体多病啊。
0: 一体多病啊，都怎么一个一体多病？给我说说，我听听。
3: 这是脚，这腿也没冷，又怕冷又怕热，还是出大汗。
0: 腿冷啊，然后又怕冷又怕热，身体是指身体又怕冷又怕热是吧？然后又出汗。
3: 还有这。你说又怕冷啊，还得出汗，这腿也疼，胳膊腕儿也疼，还有这个小便也少，大便也少，不抹结大便，
0: 小便大便都少，
3: 心脏也，都少，还有这个还有这个结小便还是忒痒痒，忒痒，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说是冠心病，心缺血，还有血压也高，眼还有胀又疼，胀得慌，胃也不好，
0: 胃怎么不好？
3: 都这些，
0: 胃怎么不好？
3: 胃就是这么胀，这么难受，它也不疼。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74年。
0: 嗯，74岁。你是哪里人？
3: 我是保定。
0: 嗯，
3: 满城。
0: 啊，河北保定的哈。
3: 啊、哦。
0: 嗯，满城的哈。
3: 啊、哦，满城。
0: 嗯，你听我节目多久了？
3: 我听你这节目，有一个多月了。我是怎么说呢？
0: 嗯嗯、
3: 我16年我就打算我就听，16年我就听。我听了听，我那个瞎子坏了。
0: 嗯嗯。
3: 这是你不是？
0: 嗯。
3: 又给了我一个瞎子，我这才又心听。
0: 嗯。所以说呢，我说你如果是连续听的话，你应该知道这个骨刺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给过大家这个治疗骨刺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3: 哦。
0: 除了这个腿啊，还有什么？
3: 嗯。
0: 还有什么问题？啊、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其他问题没了，我就跟你说这些个。
0: 嗯。你这个身体问题比较多啊、
3: 嗯、
0: 存在几个大的问题啊。首先我们不要盯在疾病上看、
3: 哦、
0: 疾病都是有个原因才得的，疾病不是病因、
3: 哦、
0: 疾病只是一个症状。你看你疾病很多、
3: 嗯、
0: 但是它只是一个原因，产生的原因它只是一个果，它不是原因啊。咱们举个例子、
3: 嗯、
0: 哈，比如说你腿凉，腿怕凉啊，你腿怕凉的问题、
3: 嗯、
0: 啊，你再比如说你胃难受、哦、不敢吃凉的，然后呢你胃胀的问题、
3: 嗯、
0: 包括你怕冷的问题，包括你腿疼的问题，你骨刺的问题，你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吗、
3: 嗯、
0: 这些问题都是你体内的阳气不足，也就阳虚，火力劲不够、
3: 哦、
0: 阳虚的人就怕冷、
3: 哦、
0: 阳虚的人不耐寒、
3: 哦、
0: 那么这样的人就容易感受寒邪、
3: 嗯、
0: 你看你很多种疾病说白了就是阳不足，寒邪症。你还有一个气虚啊，你不但阳虚体质，你还有气虚体质、
3: 嗯、
0: 这个气就是力量、
3: 嗯、
0: 这个气不足的人就乏力没劲儿、
3: 嗯、
0: 气不足的人就容易一活动出虚汗啊，一活动就大汗淋漓、
3: 哦、
0: 一活动就大汗淋漓，别活动、
3: 哦、
0: 别动
3: 是
0: 啊，是不是啊？你看气虚的人是一活动大汗淋漓、
3: 嗯
0: 啊、阴虚的人是潮热盗汗，人出汗都不一样、
3: 嗯、
0: 有的人不活动不出汗、
3: 嗯、
0: 有的人一活动就出汗，那有的人不活动也出汗、坐在那出汗、
3: 嗯、这是
0: 一着急的出汗，
3: 这汗就往下流。
0: 对，所以说呢你有阳虚，你也有气虚，你还有阴虚。你这个阴虚精血不足、
3: 嗯、
0: 出现了精血不足啊，特别是心阴不足的时候、
3: 嗯、
0: 这个心脏就不得劲儿，
3: 嗯，
0: 不舒服，你有心肌缺血、
3: 嗯、
0: 然后呢心阴这个阴不足，阳有时候就会亢进啊，不是阳亢这个火力就大啊，这是阳是不是很过了，它只是相对不平衡了、
3: 嗯、
0: 你阴也不足阳也不足，只是阴比阳还要不足，所以这个阳就显得亢进、
3: 嗯、
0: 阳一亢进血压就高了，阳一亢进眼睛就胀了。你现在呢、
3: 嗯，
0: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改善这个体质，现在要做的呢就是结合方法消除骨刺，结合方法呢平肝清阳。
3: 嗯，
0: 所以说呢你调理体质，你七黄丹用也不要用多，先早半丸晚半丸这么用，早半丸晚半丸，
3: 嗯，
0: 调理体质就行了。好，改善体质，调理体质、
3: 嗯、
0: 整体上以调理体质为主、哎、调理体质的基础上我们在干嘛呢，在结合方法去除相关疾病。你这样哈，这个方法你记、
3: 嗯、
0: 你记一下。
3: 我记不着，盛老师
0: 记不了，
3: 你给我发在这手机上来吧。
0: 嗯，行，可以，就是187尾号是5373，这个是吧？
3: 哦，
0: 你这样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就行了。
3: 嗯，哦，行。
0: 行，那就这样，我期待着你尽快的去收获健康，身体尽快的去再改变、
3: 哦、
0: 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3: 嗯嗯嗯
0: 嗯
3: 嗯，你就给我发过来吧。
0: 行，我给你发过去啊。
3: 我也不会写字。
0: 嗯，没问题，行，这样再见。嗯，
3: 哎，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4: 太原的。
0: 啊，山西太原的是吧？
4: 哦。
0: 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4: 58。
0: 啊，出现什么问题了？哦、说说，盛老师听一听。
4: 我多少年了？就是怕风怕凉。
0: 多少年了？怕风怕凉是吧？
4: 哦。
0: 嗯。
4: 啊，主要就是怕风怕凉，一不小心就凉了，一上凉就空，这不白上就空，反正全身都是怕风怕凉，这白上也重。
0: 嗯。就是怕风怕凉啊，一着凉就发困、
4: 啊、
0: 是不是？
4: 啊， 啊，就空就没精神。

0: 就没精神了，一凉就没精神，是吧？
1: 啊，也不想吃灰，胃口也不好，
0: 也不想吃饭，胃口也不好，
1: 肚子也胖了，这两天就肚子凉了
0: 啊，肚子也凉哈。
1: 啊，这两天拉肚子了
0: 啊，开始拉肚子，
1: 吃了点药
0: 啊，吃了点药啊，
1: 头上也怕凉，
0: 头上也怕凉，
1: 主要就是背上严重，
0: 背上严重是吧？就怕冷严重、是吧？
1: 啊
0: 啊，
1: 肩膀也怕凉
0: 啊，肩膀啊，
1: 口干，这两天口干
0: 啊，这两天口干哈。
1: 没胃口，
0: 不想吃饭是吧？
1: 啊，没力气睡，舌头白啊，
0: 没力气，舌头白。
1: 主要就是这几个吧，主要就是怕凉怕爽、
0: 腿凉不凉？脚凉不凉？
1: 凉了，是背上严重，
0: 背上严重哈。好，我知道
1: 了。腿也凉了，腿也凉，是脚也凉，反正是各半也凉。
0: 你就没有热乎劲儿，你就没有热乎的地方哈。哎呀，听节目时间是不是不长啊？啊？
1: 不长，我听了十来天。
0: 听了十来天，你要听一个月，你都会治了。十天之前我都讲过这个疾病啊。
1: 背上一着凉就困。
0: 后背凉了就发困，没精神是不是啊？好，
1: 不咋哈气。
0: 就是想睡觉的感觉呗，是吧？
1: 但是想睡觉没精神。
0: 但是睡又睡不着。你能睡着也行，还睡不着，对吧？
1: 睡不着。
0: 睡不着，因为冷啊。
1: 一着凉，头也迷糊，头也没精神了。
0: 头也迷糊。对了。为什么迷糊？为什么没精神呢？因为供血供氧能力差了，脑供血不足了，身上供血能力差了，对，所以这就迷糊了，意识就开始模糊了，这叫意识模糊，不叫困，不叫睡意。行了，我知道了，您是阳虚体质，手脚凉怕冷，后背属于阳脉，也叫督脉，前面胸前是任脉，是阴脉，也就是说你阳气大虚，阳不足，气不足，体质太绕了。你这个病情，你这个情况，你就调体质，你让你阳足起来，让你的气旺盛起来，阳气旺盛了，你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这个疾病就调理体质，你别在疾病上下功夫，你别去那治什么呢，别去治头，别去治胃，别去治后背，你治不过来，因为你一身之阳都没有了。懂了吗？你整个屋里都不暖和了，是整个屋子的问题，对吧？你要考虑大的环境啊。
1: 我一着凉就有点恶心，
0: 一着凉就恶心是吧？我刚才不说了吗？当你一凉的时候，血液循环代谢就差了，供血供氧能力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期间呢，就容易意识模糊、眩晕呐、迷糊呀、恶心呐，知道吗？就像脑供血不足了。因为血液都冻住了，都凝固住了，不走了吗？它是这样。你为什么胃也凉呢？胃口不好呢？因为胃寒。
1: 我就不敢吃凉，这也不敢吃。
0: 对，胃寒之后呢，就容易腹泻，大便不成形。盛老师告诉你，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提升体质，啊，用点调理体质的药，你就用什么？就用七黄丹。你这个身体太绕了，你现在就这样，你68怎么办？你78怎么办？但你80多岁你就更不行了，你现在身体还有点火力劲儿，等你到70、80的时候火力劲儿更少了。就调理体质，当然呢结合点调理脾胃的方法。还有用后背创门框创大树，天天创后背创门框创大树，热水泡脚。热水用什么水呢？用姜，家里不用的这个大葱根儿啊，家里这个花椒大料啊，专门用这个水洗脚泡脚。效果好啊。
1: 行了。
0: 行，这个方法你是记啊，是给你发过去啊？
1: 发过来吧。
0: 发过去，好，行，到时候给你发到这个手机，按照我说的做，我告诉你很快就过来。行，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 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沈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你的节目我听了很长时间了。
0: 啊，一直关注老听众朋友。
4: 哎，是的，我就觉得你好像人蛮有亲和力的，人也就是给人讲一些东西都是慢条细理的，让人很容易接受。
0: 嗯，好，就怕大家听不懂。
4: 我今天呢就是想呢把我一些情况呢跟你讲一讲。是什么样子呢？我呢就是身体呢从小呢就不是那么好的，因为有点贫血，然后呢免疫力也不好。
0: 贫血是不是？
4: 容易感冒。而且呢最近查出来呢还有一个肌瘤，就是子宫肌瘤。是多发性的肌瘤。
0: 多发性的。
4: 前不久就是上个月呢还有这个那个就是月经来了以后呢他又来了，还是医生查了以后是叫什么功能性障碍。
0: 啊，功能性障碍。
4: 而且来的量蛮大的，还得我又住了医院里，住院以后用宫腔镜啊都做过了，做过以后他是就发现说我一个就是可能到了这个更年期啊这块女同志一个紊乱，另外呢还有肌瘤原因造成的。能不能帮我调理调理啊？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51岁。
0: 51岁，你先天体质就比较弱，这是一个先天体质绕，遗传于父母，领略不足，后期呢又没有得到调理和呵护，所以说呢才逐步走向的偏颇越来越严重。从你这个病情上来说呢，现在呢当务之急是什么？子宫肌瘤。因为子宫肌瘤本身呢到了51岁这个处于内分泌系统就有点失衡啊，月经呢就会非常紊乱，要么不来，要么来的量就非常大，再加上你子宫肌瘤，那么这个子宫肌瘤在子宫内壁上，这就对这个子宫自我这个愈合和修复啊造成一定难度，所以说你的月经量啊才会迟迟不走，量才会非常大。加上你的贫血，这个贫血啊对女性非常不利。贫血这个怎么办呢？也要从贫血上抓紧去调一调。从贫血上怎么调呢？我给你个方法，在杀鸡杀鸭的时候，把这个血呀留在一张干净的白纸上，然后呢把它阴干，搓粉。搓粉。搓粉之后啊用葡萄酒调服。
4: 用葡萄酒调和。
0: 对，调和，每天一更匙。每天一更匙，如果贫血严重的就要加量，早晚用。这个从这个方法去调整贫血。从你的这个子宫肌瘤上呢怎么办？我再教你另一个方法。这个子宫肌瘤现在
5: 最大的有多大？
4: 有3.8公分。
5: 啊，没超过4公分，没超过4公分就可以、
4: 嗯、
5: 啊、
4: 嗯。
5: 如果超过4公分呢，必须得手术切除了。
4: 嗯、
5: 这个手术啊也不要害怕，现在手术呢都是微创手术。
4: 嗯。
5: 啊，都是微创手术，这样呢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太大了呢，那也切不下去。啊。
4: 嗯。
5: 啊，你呢？像这种情况呢怎么办？现在小，我们不用手术，用这个川芎丹参。
4: 川芎丹参是吧？
5: 对，把生黄芪、触小麦各50克，当归30克。
4: 当归。
5: 对，丹皮、赤芍、海藻各25克。
4: 嗯。
5: 对，这以上呢给它做成丸啊。
4: 嗯。
5: 啊，一日服2次，分14服。
4: 一日服2次。
5: 对。服2次，一般的30天到40天就能康复了。
4: 哦，这么好。
5: 对，30天到40天，包括刚才给你那个贫血的方法，
4: 嗯，
5: 啊，10多天呢，效果也出来了。
4: 嗯，
5: 这个方法都非常行之有效的，效果很好的。
4: 哦，那太好了。
5: 啊，按照这个方法去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呢，再把自己的身体体质调一调。我认为你应该是那种，这个手脚凉、怕冷、没劲儿的人。
4: 对对，
5: 你是属于阳虚，啊，阳虚生外寒，就是不禁冷。这个阳虚呢，要调整一身之阳，不是说哪儿这个有的说胃寒，有的说宫寒，其实都是阳虚啊，都是阳不足了。
4: 嗯、
5: 如果阳足，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调、
4: 哦、
5: 从调整一身之阳，从调整体质就能彻底解决、
4: 嗯、
5: 啊。
4: 嗯，
5: 先慢慢来吧，先把我这个方法先用上。
4: 嗯，
5: 用上1个星期、
4: 嗯、
5: 然后呢给我来电话。
4: 哦，好的
5: 好
4: 的，太好了。
5: 就聊这些，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慎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久等了。
6: 终于又跟你联系上了。
0: 是，沟通过。
6: 我是凌云港的孙高林。
0: 啊，你好，老朋友了。
6: 对。
0: 嗯。
6: 吃你那个汤药。
0: 啊。
6: 我吃了，一共吃了，连续吃了40天40副。
0: 啊。
6: 比之前好多了。
0: 嗯。
6: 比如说我的两个胳膊哈。
0: 嗯。
6: 之前是从晚上11点多一直到早上8点多。
0: 嗯，
6: 就是持续性的疼麻。
0: 嗯。
6: 现在呢，吃了你的这个药嘛、
0: 嗯、
6: 以后就是每天晚上3次这样。
0: 嗯。
6: 昨天晚上啊、又比较频繁了、又多一点了，我也不知怎么回事。
0: 嗯。
6: 这个眼睛嘛也有点模糊、感觉有点上火的样子。嘴巴也有一点点干，不是太干。还有那个舌苔啊，舌苔比之前也好多了。但是这两天呢，有时间白，有时间厚，后来呢过两天又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睡眠我是之前成夜成夜的不睡嘛，然后就睡到2-3个小时。然后现在3到4个小时这样差不多。那你看看我现在怎么吃呢？
0: 好，一个一个来哈。是这样哈。首先说你这个舌苔的问题啊，现在调理身体期间，不单是你，所有的患者，所有的听众都要记住，在用药调理身体治疗疾病期间，脾胃的负担会重。这个舌苔是反映胃的一种现状，那么在我们调理身体用药期间，不用过度的关注舌苔，只要不是特别严重都不用在意，因为等你一停药，它自然就恢复到正常水平了。现在多少有波动，都是正在用药调理的过程，因为脾胃负担增加了，只要不是病态就不用管。
6: 哦，好的好的，
0: 知道吧。
6: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胳膊的问题。
6: 嗯，
0: 之前是做的颈椎手术，它是手术哈。它本身你这个颈椎颈肩呀、它就出现问题，它这个椎管啊，椎体就压迫了，再加上小针刀的破坏，所以说你才会出现胳膊发麻。对不对？胳膊发麻、经常麻，经常不舒服。那么这个期间呢，从经常麻到现在偶尔麻减少，虽然是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这个是正在调理期间，调理过程不用过度担心。那么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不是做
6: 运动，
0: 对了对了。

0: 撞啊，就是你不舒服的地方去撞，然后呢你这个胳膊往上抡往上撞，前期轻轻的，随着你每天的锻炼这种能力提升了，那你就加强力度，这是一个。其二，做小锤儿啊，我跟大家都讲过两种小锤儿，一个是大力岩的锤儿，还可以什么呢，用一个更好的一种方法，更柔软的方法，就是买艾绒或者买这个活血化瘀的中草药，给它包里面，比如说决明子啊，啊，比如说红花呀，啊，当归呀，给它打成粉儿，打碎了给它包进去，包进去用这个30公分呢、20公分小木棒，哎，给它顺过来，然后呢用绳给缠上，啊，缠上做一个小锤儿，这个小锤儿你天天去锤哪儿呢？锤你的肩，锤你的颈，锤你的胳膊啊，肩颈处。哪边麻往哪锤，哪块不舒服往哪锤，没事就锤，没事就锤，经常捏啊。如果这小锤你自己做的麻烦困难不想做，也可以自己购买，都可以。这个你要结合上，这个都问题都不大了，知道吧？就靠时间慢慢往上来就行了。我这个方给你就用着啊，今天用点，明天用点，间断性用用。我一个月用个10天半个月的，一个月用10天半个月的，是吧？这么去用去啊，就是包括给你的茶饮也是这样啊。随着你身体的逐步的恢复，慢慢慢慢，我们就给它停掉它。
1: 哦，好的，
0: 好吧，嗯，这样你不能急，也不能急，是吧？我一个月我就要什么样，我2个月就要什么样。这个身体，你就筋骨的生成。神经的这个增长它需要时间，它修复它需要时间、
1: 嗯、知道了、
0: 啊、嗯，
1: 那我现在不用吃那个汤药了是吧？
0: 汤药呢我到时候再给你开点啊，你间断性吃啊，间断性吃。
1: 好的好的、
0: 啊、嗯，现在这个脸色怎么样啊？
1: 脸色好多了。
0: 嗯，浮肿什么的情况还有没有了？
1: 啊，没有没有了。
0: 嗯、啊、浮肿没有了是不是？
1: 嗯，还有那个手上那个僵硬啊、沉僵啊、嗯、也没有了，轻快多了。
0: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感恩你啊，嗯、感恩老师。
0: 不客气，这都是你学的好，你修的好啊，自己修自己得啊，嗯，自己修自己得，慢慢来，别着急，经常握成空拳、嗯、敲打自己的胳膊腿儿啊，经常敲，好不好？
1: 好，
0: 适当运动，还有一个臂长轮，胳膊轮起来。你经常轮，
1: 冷的、
0: 啊、
1: 我也冷的，嗯，你教的，
0: 对，你经常锻炼、嗯、这个胳膊呀，特别胳膊颈肩这个疾病啊，不单单是光吃药、嗯、有时候我们的锻炼比吃药还管用，吃药是辅助，锻炼是自我强化，哈，
1: 嗯
0: 嗯
1: 嗯，
0: 好吧，
1: 好、
0: 嗯、这么做就行了，好吧，
1: 嗯，好的呢，
0: 好，就这样，再见。
1: 谢谢。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0: 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四十二集。
4: 高小军，你看过近期的战报吗？
5: 哦，看过，遗憾的是不能令人满意。
4: 不能令人满意，岂止是不能令人满意，简直是耻辱，帝国军队的耻辱。哎，我对这次夏季攻势寄予多么大的期望啊，但是南方的中国军队却开始反攻了，他们收复了柳州，用不了多久，连桂林也会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手里。哎，我们耻辱的、损失惨重的，打了一场败仗。
6: 廖飞默默地听着，偶尔点点头。石兵正义的表情此时变得很痛苦。
4: 孩子，你千万要看清局势啊！老实讲，我和你父亲一样，从心里痛恨苏联人，但是这种仇恨并没有使我盲目到失去理智的程度。别以为我卸甲归田后无所事事，其实我每天都在听广播、看战报，关注世界各地的战事。我敢肯定，不出三个月，苏联就会向日本宣战。我曾写信警告过山田乙三将军和大本营的梅津美治郎将军，但他们无视我的警告。
6: 石兵说着，颓然地仰靠在安乐椅上。
4: 哎，我现在多么希望能够出席一次最权威的军事会议，分析满洲国的形势和战争的前景啊。要是我有机会去证明大本营所制定的那些战略战术有多么愚蠢，那该多好啊。可现在我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成，甚至不能说出一个不谨慎的字，不能流露出一点儿在脑子里已经旋转了很久的想法。
6: 廖飞看着石兵，努力地安慰他：“
5: 哎，将军，我们还会有赢的机会的。”
4: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6: 石兵正义奇怪地看着廖飞。廖飞不情愿地点了点头。石兵正义叹了口气：“
4: 哎，可能性不大呀。”
6: 石兵说着，心事重重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庭院的花坛。
4: “哎，孩子，你听我说，我们没有权利无所作为，要行动起来。”必须行动起来，今后无论什么也不能强迫我们盲目地服从那个即将把我们国家拖入无底深渊的大本营陆军部。
6: 廖飞听了有些震惊，他疑惑地望着石兵。石兵正义此时也正紧紧地盯着廖飞。
4: 你能帮我，

0: 我不是一个人，你能帮我们吗？
1: 当然，我当然帮你。您是惠子的外公吗？
0: 不，这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你和我的想法一样吗？
1: 应该是一样的。
0: 那好，今天我们俩的谈话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对板垣将军也不要说，不然的话在一开始就会毁掉整个事业。
1: 可是将军，我还是不明白。
0: 以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孩子。
2: 此刻在地下室里，中泽和日本少佐正在观看廖飞和黑木慈比武的影片。中泽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影片，正看得津津有味。
3: 柔道是我们日本帝国的国粹，你看黑木慈君受我关东军的训练，显然技艺要比高桥君娴熟。再说高桥君体重也不够，这局高桥君肯定不是黑木君的对手。
2: 然而看着看着，比赛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影片上廖飞挥起拳头把黑木慈狠狠地打倒在地。
3: 好，打得好。
2: 中泽大叫了一声，开心地站了起来。
3: 这个黑木慈仗着水野将军总是不可一世的样子，应该好好的教训。
2: 银幕上影片已经放到了最后，廖飞在比武场上终于给了黑木慈最精彩的致命一击，黑木慈随着这一拳轰然倒下。中泽看着画面却突然愣住了。
1: 停，
3: 把刚才的镜头再重放一遍。
2: 少佐闻声赶紧调整胶片，荧幕上又映出了廖飞虎口掏心的那一招。中泽看着荧幕不禁犯了嘀咕，
3: 这个高桥君居然会中国功夫。
2: 少佐在一旁愣愣地看着中泽。
4: 大佐，您对中国功夫也有研究？
2: 中泽若有所思地笑了笑。
3: 哦，小时候拜过中国师傅，学过一点。你看高桥君用的这一招，就是流传在东北地区的白眉派第十八招虎口掏心。问题是高桥君从来没有在中国待过，他是从哪儿学的这一招呢？
4: 没准儿他是在苏联军校学的。
3: 可据我所知，苏联军校是从不教中国功夫的。有意思，高桥君这一招够狠，给我调高桥君的档案资料。
4: 是。
2: 少佐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中泽一脸疑惑地走到黑板前，盯着黑板上高桥浩的照片仔细地看了半晌。
3: 高桥君，我很佩服你。
2: 廖飞的办公室里，廖飞刚刚回到办公室，桌上的电话就响了。
1: 你好，
5: 孩子，你能到我这儿来一下吗？
1: 现在，有事情吗？
5: 我想同你聊聊。
1: 好的，我马上就过去。
2: 廖飞说完，匆匆地走了。中泽的工作室里，此时中泽正在监听廖飞的电话，他放下耳机，响了一下，拨通了另一部电话。
3: 帮我查一下，刚才和高桥少佐。

0: 通话的是哪儿打来的？
1: 是。
2: 钟泽放下电话，沉思起来。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钟泽拿起电话：“
0: 查清楚了吗？”“
3: 查清楚了，是军队内线341分机。”“
0: 是什么单位？”“
3: 是石滨正义将军家。”“
0: 石滨正义。”
2: 钟泽一愣，缓缓地放下了电话。此时在郊外别墅里，石滨正义一脸严肃地望着廖飞。“
4: 高桥君，你知道吗？今天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将军在大连召集山田乙三司令官和冈村宁次司令官开会，传达了大本营5月30日下达的大陆命第1337号有关对苏作战的命令，并听取两位司令官的军情介绍，要求关东军在准备对美作战的同时，根据满洲、朝鲜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进行对苏作战准备，将17方面军驻朝鲜的第79师等部划归关东军指挥。大本营对苏作战的计划要点是击败入侵满洲之敌，大体确保京图线铁路以南连京线以东的重要地区，谋求持久作战，以利全面作战。
2: 石滨正义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了以上的话，令廖飞感到十分震惊。他没有想到石滨竟会将这么重要的情况告诉自己。“
1: 将军，您……我什么也没听见。”
2: 石滨正义失望地摇了摇头。“
4: 哎，你已经听见了，孩子。满洲是日本帝国的第一道防线，梅津将军要求山田司令官在9月下旬完成防御部署。孩子，你说说，你是怎样从政治方面评价这个命令的？”“
1: 将军，我不太懂政治，因此我总是遵循一个原则，听听比较明智和有经验的人是怎么说的。”
2: 石滨正义看着廖飞笑：“
4: 啊，这个原则很好，我喜欢你谦虚的美德，不像有些人那样张狂。孩子，不过几天前在这间客厅里，就在这张桌子的后面，我和你过于坦率了，可能说了些不该说给你听的话，今天又将不该告诉你的秘密告诉你了。”
2: 廖飞的脑筋飞快地转了一下，很快便接过了石滨正义的话。“
1: 将军，从那次谈话中我得出一个结论，将军您是一位爱国者，对日本军队的失利非常痛心，今天您将不该告诉我的秘密告诉了我，那说明您还是信任我的。”
2: 石滨正义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然后摇了摇头。“
4: 信任？谁对谁能谈到这两个字？看来你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2: 廖飞一时间愣住了，他怀疑地看着石滨正义。“
1: 请原谅将军，我确实没有理解您的意思。”
2: 石滨正义走过去拍了拍廖飞的肩膀：“
4: 孩子，你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了。”“
1: 我没有选择了？”
2: 廖飞奇怪地看着他。

0: 石兵正义点了点头。
1: 你只有跟我们一起干。
2: 跟你们一起干？
1: 嗯，是的，你只有一个选择，一起干。
2: 可是我觉得你们这样张皇失措，还有些为时过早，也没有什么根据对未来这样悲观呢、啊。
0: 石兵正义叹了口气，意味深长地看着廖飞。
1: 如果不想束手待毙的话，就应该尽早有所准备，不仅仅是对个人，而是对整个大日本帝国，对整个大和民族。
0: 廖飞明白了石兵正义的意思，可目前他必须要仔细想想应该怎样答复他。
2: 将军，您让我想想再答复您吧。
1: 不，你已经没有再想想的必要了。我说过，你已经没有选择，你知道了许多事情，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有人干净利索地处理你。
0: 廖飞立刻现出了很委屈的样子。
2: 将军，您不该这样。我是您的外孙女婿，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该一见面就做个套让我钻呢。
0: 石兵没有立刻回答廖飞，他慢慢地走到窗前，突然回过头来，一双老眼竟然满是泪花。
1: 我们的家里已经有了一个把大日本帝国拖进深渊的帮凶，我不愿意看到再有一个。我不仅仅要对大日本帝国和大和民族负责，也要对石兵家族负责呀。
0: 廖飞望着一脸正色的石兵正义，愣住了。回到办公室以后，廖飞用密写笔将石兵正义透露给他的重要情报写到了一张纸上。写完以后，他将纸条塞到帽檐里，便立刻离开了办公室。他开车来到了野外，迅速地取出藏在后备箱的简易电台，发了电报，而后便匆匆地返了回来。傍晚，他刚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
2: 喂，
3: 高桥君，希望你能马上过来，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0: 廖飞觉得石兵的口气有些异常，便忍不住问道：
2: 将军，出什么事了？你要我去哪里？
3: 你什么也不要问，8点到大和饭店333房间来。
0: 石兵正义说完便挂断了电话。此时中泽在地下室里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们之间的通话，他放下耳机，想了想，走了出去。晚上7:50，当身穿大衣的廖飞确信没有人跟踪时，他走进了大和饭店的走廊，敲开了333房间的房门。门开了，廖飞走了进去。就在房门关上的一瞬间，在走廊的一头露出了一张正注视着这间房的脸，这个人就是中泽大佐。大和饭店333房间里，石兵的佣人把廖飞引进了这个房间的套房，而后便悄悄地退了出去。廖飞走进套间，看见石兵将军此时正坐在里边，他的身边坐着一位身着便装的日本人。
1: 请坐。
0: 石兵向廖飞伸手示意了一下，介绍说：
1: 这位是我的老朋友，外务省的卢田。

0: 陈先生，
1: 你好。
2: 卢田望着廖飞笑了笑。
3: 石斌将军已经把你的事情跟我说了。
2: 廖飞愣了一下，不知道石斌跟这位外务省的长官都说了什么。卢田朝石斌将军看了一眼。
3: 咱们还是长话短说吧。
2: 石斌点了点头。卢田转向廖飞，
3: 高桥君，恐怕我们都赞同这样的一个观点，这场令人恐怖的血腥战争非结束不可了。
2: 廖飞下意识地点了下头，听卢田说下去。
3: 我现在肩负着非常重大的责任，那就是为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去做些事情。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2: 廖飞望着卢田摇了摇头。卢田继续说道，
3: 目前早日结束这场战争的主动权似乎在苏联那边，现在我受命去同他们谈一谈，同斯大林谈谈。
2: 廖飞一听吓了一跳，但看这位外务省官员的神情又不像是在开玩笑，廖飞继续听着。卢田说，
3: 你不仅了解通往苏联的边境通道，也熟悉从满洲国到苏联的所有走私小道，对吧？
2: 廖飞点了点头。
3: 那好，我授予你全权，把一个人安全地护送到苏联，保证他一路上不受到任何的伤害。
2: 廖飞愣了一下，忍不住问道，
4: 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派部队或者是特工人员送他出境呢？
3: 因为这是一次绝密的行动，在满洲国除了我和石斌将军外，没有人知道此人的存在，连板垣将军也不知道。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6: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少说句，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43集。
5: 你不仅了解通往苏联的边境通道，也熟悉从满洲国到苏联的所有走私小道，对吧？
6: 廖飞点了点头。
5: 那好，我授予你全权，把一个人安全地护送到苏联，保证他一路上不受到任何的伤害。
6: 廖飞愣了一下，忍不住问道：
7: 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派部队或者是特工人员送他出境呢？
5: 因为这是一次绝密的行动，在满洲国除了我和石斌将军外，没有人知道此人的存在，连板垣将军也不知道。
7: 他是谁？
5: 啊，你肯定会喜欢这个人的。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叫做青山小百合。她的中国名字叫桑梅。
6: 廖飞听了不禁有些为难。
7: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板垣将军能答应吗？
6: 石兵听罢笑了笑。
8: 放心吧，我已经替你请好了假。我对板垣说，我有一件贵重的东西放在哈尔滨一个朋友家里，要你去给我取回来。
7: 他同意了？
8: 他没有理由不同意。
6: 廖飞望着石兵不再说话了。东岭镇，一个日本兵开着摩托停在了教堂门口。米哈伊神父将卓越介绍给了来接卓越的日本兵大平。
9: 大平先生，这是我给你们介绍的松坂洋子小姐，是你们日本的侨民，教会的诊所也不能老空着，我希望杨子小姐能为你们服务。
6: 卓越随即拿出证件递给了大平。
10: 先生，这是我的证件。
6: 大平接过证件看了看，对卓越说：
11: 哦，这件事情必须由我们长官来决定，你还是随我去炮台吧，去接受他们的审查。
10: 谢谢，给你们添麻烦了。
6: 卓越鞠了一个躬，上了摩托车，摩托车远远地开走。摩托车沿着山道驶进了东陵要塞，一路上卓越看到许多的地堡、大炮射击孔和机枪阵地都埋在水泥制成的巨大无比的岩层下边，而岩层上附以草皮和沙土，透过不时闪过的沙丘，要塞的前沿阵地映入了眼帘。摩托车终于停在了一道路障前。看到这辆每天都准时出入的摩托车，一个日本哨兵拉开路障，挥手让他们过去了。 摩托车继续前行。卓越注意地看着要塞的部署，终于发现了炮兵阵地的数十个水泥炮台，无数根黑洞洞的炮管从炮塔里伸出来，炮口对准了布满地雷的前沿阵地。摩托车又走了一会儿，卓越看见一个巨大的蘑菇状的水泥建筑，水泥建筑的四周由战壕包围着，再过去就是躲在水泥炮台里的由高射炮组成的炮群，一些士兵正横七竖八地躺在大炮的四周。摩托车终于在一个隧道口式的建筑前停了下来。
11: 到了，
6: 大平说着扶着卓越走下车来。
10: 哎，看呐，大平先生，这简直太美了，我要采些花送给这儿的士兵。
6: 卓越说着也不管大平同意不同意，朝着公路后边长满罂粟花的弹坑跑去。大平一见急了，厉声喊道：
12: 回来，快回来，你疯了。
10: 为什么？
6: 卓越停住脚转身问道。大平已经有些发白的脸这才重新浮上了血色。
12: 那下边到处都埋着地雷，连狗去撒尿都得给炸死。
6: 卓越听了立刻装出很害怕的样子，恋恋不舍地向回走去。他的视线从花丛移向炮台正面，发现有两挺机关枪正威严地控制着进入阵地的通道。大平带着卓越走到进入要塞炮台的铁门前，对着铁门外的话筒说了一句口令，电动铁门随即开启了。铁门里边站着一名值班军官。
13: 证件。
6: 大平将自己的证件递给值班军官，又指着卓越介绍道：
12: 哦，这位是杨子小姐，原来的那个护士回哈尔滨了。
6: 没等大平说完，卓越就递上了自己的证件。值班军官检查过两个人的证件之后，做出了一个放行的手势，卓越跟着大平走了进去。要塞里有巨大的炮台，卓越仰望着炮台上的大炮，情不自禁地说：
10: 这个大炮可真大呀。
6: 大平看了看大炮，又看了看卓越，骄傲地说：
12: 这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大炮，苏联的坦克最怵他了，我们的东陵炮台那是坚不可摧的。
6: 卓越没有说话，注意地看了看大炮。穿过第二道铁门之后，卓越他们来到了炮兵阵地的控制室里。十几个日本士兵此时正在屋里闲逛着，他们有的戴着耳机和通话管，有的在看书和抽烟。房间中央的一个宽大的桌子上铺着一张大大的地图。卓越没有时间做更多的观察，他跟在大平的后边穿过房间，走下螺旋钢梯，来到了下边的一层建筑里。炮兵阵地的作战指挥系统占据着这个地下三层建筑。一部停在铁轨上的电动车无疑是用来运送炮弹的。卓越跟着大平向卫生所走去。卓越随着大平来到了一个房间，屋子里没有人。
12: 杨子小姐，您请坐，我去报告长官。
6: 大平说完便走了出去。卓越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却一直不见有人来。他想站起来问点什么，想了想又放弃了。凭着眼神的余光，他感觉到在房间外有一个人一直在注视着自己。他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过身来，果然发现有一个日本军官正微笑着望着他。卓越的心底不禁一惊，原来一直在门外观察他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同自己坐一个车厢来这里的那个日军中佐。
10: 天哪，您怎么在这儿？
6: 卓越的脸上故意现出了惊喜的神情。那个中佐也笑了：
14: 这话应该我问你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5: 大平在中佐身后立刻报告说：“
12: 报告长官，杨子小姐是米哈伊神父介绍来的，她愿意为教会的诊所工作。”
15: 哦，中佐的脸上现出疑惑的神情。
14: 你不是过来看亲戚的吗？
15: 卓越没有理睬中佐困惑的表情，他扫视了一下空旷的房间说：“
10: 我能坐下吗？”
14: 啊，请。
15: 中佐不情愿地说了一声，警觉地盯着卓越。卓越坐下以后，中佐继续盯着他说：“
14: 我在等你做出解释。”
15: 卓越掏出证件递给中佐：“
10: 我的亲戚已经返回日本了，就像您说的，他们都害怕战争，离开这儿了。昨天晚上我遇见了米哈伊神父，他告诉我说，这儿的诊所没人管理，我想我是学医出身，不能丢下病人不管，所以我留下来了。这是我的证件，请您审查。”
15: 中佐接过证件，仔细地看了看，然后把目光转向卓越：“
14: 你的相貌变得很厉害，完全是另一个人了。”
15: 卓越忧郁地望着中佐回答：“
10: 是的，您说的对，长官，我是另一个人。”
15: 中佐没有领悟卓越说话的真正含义，不由得一愣。卓越平静地接着说：“
10: 中佐，假如您躲过了那场大屠杀，然后又在潮湿的地窖里整整躺了三个星期，我想你也会变成另一个人的。”
15: 中佐没有说话，他思索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16: 是的，当然了。杨子小姐，我是这里的指挥官兼总工程师梅津中佐，我同情你的遭遇，不过你还必须同大岛少佐谈一谈，他负责要塞内部的安全工作，所有进入要塞的人都要经过他的审查，希望你能理解。”“
10: 我当然能够理解，梅津先生。”
15: 听到卓越不称呼他的职务，而直接称他的名字，中佐缓和地笑了笑。此时，在大和饭店333号房间里，正在同廖飞谈话的卢田打开了通往里间屋的一道门，门打开了，门口站着一个女人。“
17: 啊，来，高桥少佐，我请你认识一下，这位是桑美小姐。桑美小姐，这位是高桥少佐。”“
18: 高桥少佐，有您奉我，我相信一定是一次很愉快的旅行。”
15: 桑梅说完，送给廖飞一个迷人的微笑。廖飞没有理会桑梅的微笑，转过头来问卢田：“
7: 哦，对了，卢田先生，还有一件事，如果宪兵队的找麻烦怎么办？”
15: 卢田早有准备地走到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17: 我这里有一张外相亲自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当然也许还不够。”
15: 卢田说着，在通行证的背面又写上了两行字：“
17: 持此证者，负有国务重任，有权自由行动，有权获得所需要的任何援助，其身份由外务省担保。”
15: 随后，身为外务省长官的卢田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加盖了印章。“
17: 哎，高桥先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此行的目的，一旦泄露出去，你活不成，我们也活不成啊。”
15: 卢田话音未落，石兵在一旁对桑梅小姐嘱咐道：“
8: 啊，桑梅小姐，日本国的命运全靠你了，和谈的条件都写在这些文件上了， 只要苏联人答应保留天皇政体，保证日本国的领土完整，其他一切都可以商量。一切拜托了。
15: 石平说着要给桑梅鞠躬，桑梅赶紧扶住了他。
18: 啊，将军请不要多礼，作为一个日本人，你放心，我不会眼睁睁看着那些人把国家推向深渊的，我将不辱使命，把这件事做到尽善尽美。
5: 啊，哈哈哈哈，太好太好了，我们总算看到一点点希望了。
15: 站在一旁的卢田脸上露出由衷的笑颜。廖飞没有说话，他心情复杂地望着眼前的这几个人。几分钟以后，廖飞走出了大和饭店的门厅。当他离去时，在不远处会客厅内，一个人抬起脸来注意地看着他，这个人便是中泽大佐。当晚，中泽的工作间里，中泽正恭敬地站在山田总司令的面前。山田脸色阴郁地看着他。
8: 中泽大佐，你能确保你说的情报是准确的吗？
15: 中泽表情严肃，立刻来了一个立正。
17: 将军，我以我的生命担保。
15: 山田思考了片刻说，
8: 我命令你继续跟踪他们。
17: 是。
15: 山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他。
8: 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女人。
15: 中泽接过照片仔细地看着，照片上是一个身穿制服的微笑地坐在藤椅上的漂亮女人，这个人便是桑梅。
8: 中泽大佐，你要想办法拿到她身上的所有文件，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另外，这件事情非常复杂，你的行动必须独立保密，出了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人来帮助你，你明白吗？
17: 明白。
15: 当天晚上，石平的佣人开车将廖飞和桑梅送到火车站，安排廖飞和桑梅在一间包厢里坐稳后，他走到最后一节车厢下了车。身穿便衣并化了妆的中泽远远地跟踪着廖飞和桑梅走进了另一节车厢。列车缓缓地启动了，廖飞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7: 希望你无需此行啊，不过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18: 危险，其实日本国它一直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那些死硬的顽固派，他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只有必胜的信念是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看看德国，再看看意大利，我认为啊，尽早以和谈方式结束这场战争是最明智的选择。
7: 在日本有多少人这么想？
18: 很多很多，包括外务省和天皇周围的一些人。
15: 列车一声长鸣，飞驰在东北的平原上。廖飞给桑梅倒了一杯水。
7: 您喝水。
18: 谢谢。
15: 忽然包厢外响起了极不礼貌的敲门声，廖飞起身打开了包厢门，两个日本宪兵一脸严肃地出现在门口。
7: 证件。
15: 廖飞拿出身份证递给了宪兵。按照日本关东军的规定，情报官持证件可以在满洲国任何一处活动。宪兵给廖飞敬了个礼，将证件交还给了廖飞，并将目光转向了桑梅。廖飞指着桑梅说，
7: 这位小姐同我是一起的。
15: 宪兵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廖飞，
13: 你们打算到哪儿去？
7: 这列火车的终点站。
15: 宪兵的脸色立刻严肃起来。
13: 对不起，少佐先生，我们已经接到了通知，
19: 所有去边境的人都要在下一站下车接受宪兵队的检查。
15: 廖飞的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
20: 可我和这位小姐负有特殊使命，必须尽快赶到终点站。
15: 宪兵听了毫不客气地回答，
19: 不管你们负有什么使命都要接受检查，请你们马上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准备在下一站下车。
15: 宪兵说完转身要走，廖飞赶紧叫住了他们，
20: 等一等，请等一下，我还有一件东西让你们看看。
15: 廖飞说着掏出了那张日本国外相亲自签发的特别通行证。
20: 你如果不是瞎子的话，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看这是什么。
15: 宪兵们认真地看了特别通行证，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12: 啊，先生您对不起，打扰了。
15: 宪兵说完灰溜溜地走了出去。天色完全黑下来，车厢通道的灯光显得越加昏黄。中泽悄悄地来到廖飞和桑梅住的包厢，当他正在考虑着如何对付桑梅等人时，一个日本列车员从车厢的另一头缓缓走了过来。中泽见状只得转过身来面对车窗，装作若无其事地看着列车外黑暗的原野。日本列车员疑惑地走过来向中泽问道，
21: 先生，你好像不是这节车厢的。
22: 是的，我不在这节车厢，但我的朋友在。
15: 中泽说罢把脸转向窗户，不再理睬他。列车员迟疑了一下，不想惹麻烦，便瞟了中泽一眼走开了。包厢里，廖飞机警地听着包厢外，突然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猛地从腰里抽出手枪，悄悄地走到包厢门口。他侧耳细听了一会儿，而后猛地拉开车门，将枪口对准外边。正在列车通道里的列车员望着廖飞手中的短枪，吓得一哆嗦。
21: 先生，别别！
15: 廖飞皱了一下眉头，厉声问道，
20: 有事吗？为什么站在这儿？
21: 我只想了解一下，你们是不是也有个朋友在这趟列车上？
20: 朋友？没有。在这趟列车上，我只认识这位小姐，没有别的什么朋友。
15: 廖飞立刻明白了。
20: 你是说，刚才有人冒充我的朋友，溜进了这节车厢？
21: 是，是的。他是个大个子，样子很凶。
15: 廖飞想了想，从衣兜里掏出几张钞票。
20: 能帮个忙吗？
21: 是，什么？
20: 帮我们换个包厢，当然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0: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吗？大腕折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庆典演出上的精彩实况。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数来宝》。当然这个正活之后呢，观众依然是非常的热情，马志明先生照例登台返场的作品，咱们来连续收听。
7: 哎呀，多热情，
8: 感谢我们的父老乡亲呢、啊，亲自到这儿捧场。
7: 对对对，
8: 特别是还有些个外地的观众朋友
7: 哦，
8: 大老远的来看节目，
7: 真不容易，
8: 让我们十分的感动。
7: 对对对，
8: 是不是啊？
7: 哎
8: 哎，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相声啊，
7: 嗯，
8: 近些年是火爆，
7: 是啊，
8: 但是搞这个大型的相声大会
7: 啊
8: 不多。
7: 不容易，
8: 在旧社会也是一样。
7: 嗯，
8: 那个相声大会在哪儿？
7: 在哪儿？
8: 在三不管
7: 小园子
8: 生源连兴茶社、
7: 啊、对，
8: 我爸爸呀我爷爷过去都在那儿说。
7: 是
8: 真正一上园子，像中国大戏院
7: 这么大场子
8: 根本就不可能。
7: 对对对，
8: 过去曲艺最好的
7: 嗯
8: 小梨园、
7: 嗯、哦那儿
8: 大观园，
7: 嗯，
8: 要不就是那宴乐，
7: 宴乐，
8: 这都是那个刘宝全、白云鹏老先生们
7: 啊，
8: 小彩舞，
7: 嗯，
8: 什么张寿臣，这都是这些个大师级的，上那个园子，
7: 哎，
8: 十样杂耍，
7: 对对对，
8: 是不是？
7: 对，
8: 有说有唱，
7: 哎，什么都有，
8: 哎，单说的都在那个开明那儿，
7: 哦，那儿说，
8: 东营市场那儿了，
7: 是
8: 是不是？
7: 哎
8: 哎，我呢从小在这个场合长起来的。
7: 哦，接触的多，
8: 在后台干点这干点那个，耳朵馋
7: 啊，
8: 也听说的，也听唱的。我最爱的还是唱。
7: 哦，就您还爱唱呢？
8: 但是有一样啊，
7: 啊，
8: 干唱我可不唱。
7: 不是，怎么叫干唱啊？
8: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7: 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8: 甭给我找，
7: 嗯，
8: 这不，
7: 哦，
8: 现成的，
7: 就这七块板
8: 啊，
7: 啊，
8: 怎么了？
7: 怎么了？
8: 七块板怎么了？
7: 这有什么新鲜的？
8: 几块竹子片
7: 啊！
8: 别看这东西啊，
7: 啊，
8: 不老好学的。
7: 这个
8: 哎，打算学会了这个
7: 啊，
8: 得下点功，得个十天半个月。
7: 哎，
8: 差不多，是吧？
7: 十天半个月的功夫，
8: 这玩意儿，这跟那个弹弦啊、拉胡琴不一样，那个好几年的功夫，
7: 那可不得练呢。
8: 一辈子相许拉不好
7: 啊。
8: 这个差不多，我们团的人基本都会。
7: 那可不，曲艺团这个是，
8: 但是打起来也是水平有高有低。
7: 哦，不一样。
8: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7: 哎，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8: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7: 这还棒。嗯，

0: 行，要过饭。
1: 好，这什么话这？什么叫要过饭呢？啊？
0: 打这七块板我可知道。
1: 这是什么？
0: 过去呀，这叫数来宝的，要饭的。
1: 你说数来宝干嘛的？
0: 要饭的。
1: 错了。
0: 嗯，
1: 记住了。
0: 嗯，
1: 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数来宝也不易。
0: 嗯，
1: 对，得做。

0: 做到三快。
1: 哪三快呢？
0: 现编现唱，做到三快：眼快、心快、嘴快。
1: 这眼快是
0: 发现目标，
1: 心快
0: 编出词儿来，
1: 嘴快
0: 跟着就得唱出去，
1: 真不容易。
0: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1: 那可不，
0: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要饭的到你门口，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1: 那备不住。
0: 数来宝的来喽，他这么一唱一数
1: 啊，
0: 你就得给钱，
1: 就得给钱。
0: 哎，
1: 那是没碰上我。
0: 怎么呢？
1: 碰上我，我就不给。
0: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1: 我根本就不听，
0: 词儿好
1: 多好，我也不给钱。
0: 可别人都给，
1: 我就不给。
0: 没你这样，
1: 我就是这样。
0: 没你这么轴的，
1: 我就是轴。
0: 没你这么拧的，
1: 我就是拧。
0: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1: 我就是不通情理。
0: 没你那么狗屎的，
1: 我就是狗屎。你才狗屎的。
0: 也有说没你这么不是东西的，反正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是吧？
1: 哪个我也得这么说呀。
0: 你火就算完。哎，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1: 哎，对了
0: 啊，
1: 你是不了解我。
0: 怎么呢？
1: 我这人有个外号。
0: 哦，还有外号。
1: 对，
0: 那你叫什么呀？
1: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0: 滑出溜。
1: 对了，
0: 没打听打听。
1: 嗯，
0: 我也有外号。
1: 你叫什么？
0: 榔头。
1: 榔头干嘛用？
0: 你不是磁公鸡吗？
1: 啊，
0: 我把你尾巴棒下一块来，你信吗？
1: 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外号了，
0: 叫什么？
1: 我叫钱秀。
0: 怎么叫钱秀？
1: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秀住了，钱秀。
0: 嗯，我外号铁刷子。
1: 铁刷子干嘛呀？
0: 专刷钱秀。
1: 你呀、也甭斗嘴
0: 啊！
1: 不信，你就把数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0: 我哪儿给你找去？
1: 那你抬什么杠啊？
0: 不抬杠。这么着
1: 啊，
0: 今儿我就学个数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1: 我不给。
0: 嗯，不给。
1: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0: 那咱来回试试。
1: 那你就来呀。
0: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1: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数来宝的叫傻子。
0: 哎，这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1: 那这是什么呢？
0: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1: 哦，这就变柜台了。
0: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1: 啊，
0: 您就是买卖家内任柜的。
1: 没错，
0: 我来这儿、
1: 不对，
0: 开始数
1: 啊。不对
0: 啊，
1: 内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0: 不是，买卖家内位掌柜的。
1: 你呀、甭这位那位，这买卖的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我这数来宝的来了
1: 啊！
0: 往这门口一站，
1: 是
0: 我开始数。
1: 你数，
0: 你准备给钱？
1: 我不给。
0: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1: 你数啊，
0: 嗯，
1: 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0: 我怎么白数？
1: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0: 白数不了。
1: 哎，不信就来，
0: 打板就来啊！
1: 啊，你就唱啊！
0: 哎。
1: 哎，怎么回事？
0: 嗯，
1: 唱唱和
0: 你怎么？哦，
1: 干嘛呢？这是
0: 这叫领招啊？
1: 什么意思？
0: 吊坎叫领招
1: 啊，
0: 引人注目。我来了，我哦，你这哎谁啊？你这听着，你好给钱
1: 哦，让人注意。
0: 哎，就跟那唱戏叫板一样。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对，
1: 好好好。
0: 哦，
1: 往这儿看。
0: 哦，
1: 叫板了。
0: 哦，
1: 你跑这轰鹅来了？
0: 我现在
1: 你有完吗？
0: 练了嗓子，
1: 你甭练
0: 啊！唱，打这就来了啊！这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张光、路过乡求我来拜望，一拜金二拜陈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看刘备保驾的陈，3000岁人又高马又大， 抱头还眼吧，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巴的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
1: 还一套一套的。
0: 我在那边拐了个弯，我扭向回头拜这家
1: 来了，
0: 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
1: 对，
0: 大掌柜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平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1: 什么词儿这是？走走走走。
0: 哎，你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1: 去去去去去，
0: 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1: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0: 大掌柜你别起火，
1: 嗯，
0: 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
1: 我说你呀、来巧了，
0: 怎么着，
1: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0: 哟，一句话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1: 哎，
0: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痛快、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1: 是我是我、我呀没钱
0: 哟，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爬的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1: 你贫不贫呢、
0: 说我贫我就贫，
1: 嗯，
0: 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1: 我说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0: 哦，大掌柜，你听其详
1: 啊，
0: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1: 是啊，
0: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梁邦，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我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是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1: 你都要啊、
0: 哎，
1: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买卖吗？
0: 我从小没念三字经，您这个字和我认不清。
1: 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我这个切面铺。
0: 好嘞，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迈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头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的病人好不了。
1: 停，
0: 怎么
1: 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你这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0: 你说的，你开棺材铺吗？你说的，
1: 谁说棺材铺了？切面铺啊。
0: 什么
1: 切面铺？
0: 切面铺
1: 啊、
0: 切面铺多没劲呢、棺材铺好啊。
1: 棺材怎么好？
0: 棺材人官宝发财
1: 啊。是啊，
0: 这太好了。
1: 不，
0: 一头大吧，这一头小。
1: 停，棺材铺不行，
0: 怎么了？
1: 我就开切面铺。
0: 哎，别，
1: 什么叫别介？
0: 不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1: 哦，你熟我就得救和你是怎么着？
0: 那怎么着呢？
1: 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
0: 非切面铺
1: 赶紧走。
0: 别的不行，
1: 别的不行，
0: 就得切面铺。
1: 对了，
0: 好嘞，切面铺啊，
1: 切面铺，
0: 竹板打，
1: 嗯，
0: 我这迈大步。
1: 对，
0: 掌柜的开这个切面铺，
1: 没错，
0: 切面铺，
1: 嗯，
0: 切面铺，
1: 哎，
0: 卖切面，
1: 哎，这不废话吗？
0: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搁在嘴里头特别筋道，买卖好啊，大赚钱。发了财呢，他就胡糟践，他有的是钱呢，他
1: 停，
0: 怎么了？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都是切面铺的事儿，对不对？
1: 不是，切面铺的词儿没错。
0: 嗯，
1: 你不是数来宝吗？
0: 啊，
1: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有眼。你唱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瞎唱不行啊！
0: 哦，这还得有辙，
1: 当然得有辙了，
0: 非得找着辙。
1: 没辙不行。
0: 哦，还得要辙哈。
1: 有辙，
0: 竹板打。
1: 哎，
0: 抬头看，
1: 怎么着？
0: 大掌柜的卖切面，
1: 卖切面，
0: 切面铺耍大刀。嗯，生日满月用得着。
1: 对，
0: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1: 哎哎，你混蛋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不说要折吗？要这折呀，盐钱折呀，十三道大折，这叫盐钱折，知道吗？盐钱，大掌柜算一算，未敢折，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那没办法。赶上了，
1: 赶这折
0: 上了，赶上了。
1: 我冲这折，
0: 嗯，
1: 我不卖切片了，行
0: 不卖了，
1: 我改了，改买卖，
0: 改棺材，
1: 改
0: 棺材铺。
1: 谁棺材铺？
0: 该开了。
1: 我呀，
0: 嗯，
1: 我卖冰棍儿。
0: 哎呀，卖冰棍儿那能赚多少钱呢？
1: 那切面不赔了吗？
0: 啊，
1: 改冰棍儿得了。
0: 冰棍了啊！
1: 冰棍，
0: 好嘞！
1: 哎，
0: 竹板打，
1: 哎，
0: 我这真有气儿。
1: 对，
0: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
1: 卖冰棍。
0: 您这个冰棍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他不是，这停、啊？
0: 怎么了？
1: 不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棺材的词儿？
0: 谁是棺材？
1: 没错，
0: 谁棺材？
1: 没错，
0: 怎么了？
1: 一头大，一头小，这没错。
0: 你出去，你买颗冰棍，你看看，都是有点一头头里小，头里大。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1: 不不不不不不、啊、不，我卖这冰棍不那样
0: 啊，
1: 我那是两头一边粗，两头一边粗。
0: 哦，不要一头大一头。
1: 不不不要那个，不要那个。
0: 哦，
1: 跟那差
0: 别扭，你这别扭啊，
1: 差开。
0: 哦，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呀，
0: 哎，这句怎么样？
1: 好啊
0: 啊，
1: 这不错。
0: 怎么样？
1: 这句好。
0: 怎么样？
1: 这行这行。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好，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你就会这一句是吧？
0: 不好吗？多来两
1: 句。好，你也得往下唱，
0: 还得往下唱
1: 别的。
0: 吃冰棍
1: 啊，
0: 吃冰棍。
1: 对，
0: 大掌柜的吃冰棍。
1: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吃。
0: 吃冰棍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1: 那还不拉稀呀、啊？
0: 吃冰棍拿起来瞧
1: 啊，
0: 是小豆橘子有香蕉，
1: 好
0: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
1: 哦、
0: 搁在火里头化不了。
1: 哎，我说这是冰棍啊，
0: 铁棍
1: 儿，这铁棍儿像话吗？你这出来铁棍儿、冰棍我也不卖了，
0: 又不卖了，
1: 我改了，改澡堂子，
0: 澡堂子，
1: 澡堂子，
0: 来。竹板打，
1: 嗯，
0: 我那卖大布。
1: 对，
0: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1: 好，
0: 您这个堂子真正好。
1: 不对，你这什么词儿啊？怎么出了堂子铺了？
0: 就是澡堂子，
1: 澡堂子叫澡堂子呀，
0: 都一样，都一样，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哪有这样说话的？二哥，你哪洗澡的？我堂子铺，像话吗？
0: 准听得懂，你信吗？
1: 听得懂也不行，
0: 啊，
1: 就得叫洗澡堂，
0: 非得洗澡堂，
1: 洗澡堂，
0: 洗澡堂啊！
1: 哎，
0: 竹板打，
1: 嗯。
0: 我走慌忙
1: 哦，
0: 掌柜的开了个洗澡堂。
1: 对，
0: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呀，不是这不行，这不像话，这怎么出来冰棍的词儿了？
0: 串了，串哪儿去了？
1: 串哪不行，换澡堂子的词儿、
0: 哦。换澡堂子啊，
1: 澡堂子，
0: 冰棍讲澡堂子啊，
1: 澡堂子、嗯，
0: 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1: 哎，
0: 这
1: 差不多。
0: 哎
1: 嗯，
0: 这个要洗澡，
1: 哎，
0: 他进门来
1: 是
0: 椅子香，手巾白，
1: 对，
0: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1: 没有包脑袋，
0: 他有温水有热水 是越烫越美，直咧嘴儿、
1: 嗯。
0: 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1: 没了，
0: 他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一见往外搭，
1: 怎么回事？
0: 晕堂子，
1: 嗨、哎，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
0: 怎么样，唱不错吧？啊，
1: 要说呀，还真不易。
0: 啊给钱，赶紧给钱，别废话。
1: 多
0: 拿钱，
1: 给你一分钱。
0: 多少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
1: 啊！
0: 大掌柜，你看一看，
1: 怎么
0: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一换。
0: 嗯。
1: 你打算要多少？
0: 数来宝的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1: 是啊，
0: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1: 走。你在。

0: 说八道我抽你啊。
1: 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0: 怎么着？
1: 这个要打架，咱们出街东，在这儿打架怕欺生。要打架，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低。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要打架，那奔正南，这个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0: 我呀，惹不起我躲得起，冲你干脆。我关门
1: 哦，淅沥沥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
0: 看你怎么着。
1: 夜间插门怕失盗，白天插门为什么？这个竹板打，我细留神，甭问，八成里边死了人。
0: 要那我开开吧。
1: 竹板打迈大步，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往里死人好。
0: 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1: 死人了，买棺材，对不对？
0: 谁死人了？
1: 没死，
0: 谁死人了？
1: 没死人，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0: 关上门就是死人了
1: 啊！
0: 我们今天有事儿，停业一天不行吗？
1: 有事儿？
0: 那可不，
1: 有白事儿啊！
0: 白事
1: 买棺材，
0: 谁说白事？
1: 有什么事儿？
0: 我们有喜事儿。
1: 什么喜事儿？
0: 喜事儿，大掌柜，我结婚娶媳妇儿，
1: 娶媳妇儿，
0: 喜事儿
1: 更得给钱了。
0: 给钱可以，你得有好词儿。
1: 有，
0: 那你唱。
1: 竹板打，那真有趣儿。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对，
1: 您这媳妇儿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有这词儿
1: 不对了哈，
0: 不对。
1: 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分儿也不像话。
1: 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竹板打想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
0: 儿，哎。什么词儿？
1: 班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
0: 你娶吗？
1: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0: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1: 对对对，我来得巧，我来得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0: 这行。
1: 亲戚朋友把喜到，
0: 哎，
1: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0: 对了，
1: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单，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0: 好，
1: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又来了。
2: 哎呀，这是那个老掉牙的段子了。
0: 哎，这玩意儿传统，
2: 打我一记事儿就听的三不管里就这个，你知道都听的年头太多了。
0: 那可不，
2: 是不是啊？没有新段子。
0: 要不怎么叫传统呢？
2: 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这个生活水平啊越来越高，
0: 比以前确实强多了。
2: 吃的好，
0: 对，
2: 穿的更好。
0: 服装讲究了，
2: 就拿女同志夏静天穿的这个裙子来说吧。
0: 女装的裙子
2: 样子很多，咱叫不上名来。
0: 没关系，形容形容，我知道。
2: 我们曲艺团报幕的爱穿这个。
0: 什么样？
2: 上身吧，
0: 啊，
2: 一个短袖小褂。
0: 短袖的，
2: 底下一裙子，可是拿一块布做的，两件套。
0: 知道了。您说这叫套裙？
2: 套裙，
0: 套裙，
2: 庄重大方。
0: 没错。
2: 好。还有呢，
0: 什么样？
2: 上面这小褂跟底下这裙子呀，它不是两件套，
0: 不是两件，
2: 都缝在一块儿，一件套。
0: 您说那是连衣裙？
2: 连衣裙，
0: 哎，
2: 特别薄啊。
0: 对，
2: 夏景天，背心裤衩一突突穿出去，呵，蛮大方。到家褪下来是凉快，你知道吗？
0: 哎，多方便，
2: 是，
0: 对，
2: 还有呢，
0: 啊，
2: 围着腰这一圈啊，都是褶子。
0: 那是机器压的，叫百褶裙。
2: 百褶裙，
0: 对，
2: 好看。
0: 嗯，
2: 还有裙裤，
0: 裙裤，
2: 哎，不长。
0: 这么短，
2: 站直了，您看，支支楞楞一小裙子。一劈俩腿儿。
0: 和这裙子还有腿儿，
2: 又是裙子，又是裤子，
0: 要不怎么叫裙裤呢？
2: 最有意思的，得说是一步裙。
0: 哎，您说这一步裙什么样？
2: 特别长。
0: 哦。
2: 可是瘦，不像这大褂那么肥
0: 啊，
2: 它包着。所谓一步裙就是迈一步
0: 啊，
2: 要是一大步，呲啦就撕了。
0: 这裙子是瘦点，
2: 甚至于半步裙。
0: 那么这半步裙呢，
2: 就更瘦了。
0: 那可不，
2: 要走起来啊，得像那个京剧团那旦角
0: 啊，
2: 花旦走起来。
0: 哦，得这样走。嘿，
2: 小碎步往前错，哎，显着身条轮廓美，
0: 好看
2: 啊，好看是好看，就是不方便。
0: 怎么不方便了？
2: 比如说在家里干点活，
0: 是啊，
2: 那管灯那球壳坏了，
0: 哦，
2: 得换呢。
0: 啊，
2: 比如说你穿着这个秋衣秋裤，
0: 嗯，
2: 或者一般的制服，
0: 对，
2: 椅子这么高，踩着椅子上去。把球壳换下来
0: 挺方便，
2: 他穿这一步裙半步裙
0: 啊，
2: 挺瘦，
0: 是
2: 他抬不起腿来，兜得慌，
0: 哎呦费劲了，
2: 他太瘦啊，
0: 是
2: 怎么办呢？
0: 啊，
2: 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2: 在后边正当件打底下来个大开气儿，
0: 哦，从后边把它豁开了，
2: 哎，然后呢钉上那么一溜小扣，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小，
0: 嗯，见过这种裙子，
2: 哎，密密麻麻的，嘿，平常把扣都系严了
0: 啊，
2: 哎，显示身条也美好看。
0: 对呀，啊，
2: 需要蹬着椅子够那球扣去了
0: 啊，
2: 现解扣。
0: 哦，当时现解扣。嘿，
2: 好，都解开了，尝尝啊。好，对了，把那换下来，
0: 嗯，
2: 再下来叫这爷们儿来再系上。
0: 嘿，还有人伺候着，
2: 在家里行啊？
0: 对，
2: 容你解，容你系
0: 啊，
2: 就怕在马路上。
0: 马路上怎么了？
2: 大街上
0: 啊，
2: 等公共汽车。
0: 哦，等车
2: 就穿这一步裙，
0: 嗯，
2: 小扣都系严了，
0: 是
2: 等半天了，
0: 嗯，
2: 在那站牌那头一个来的，
0: 好
2: 等半天，车来了门一开，那凳儿这么高，那阶梯，
0: 啊，
2: 要是我一步我就上去，
0: 那你就上吧。
2: 他不行，
0: 怎么着，
2: 兜得慌，他上不去，哎呀，
0: 抬不起腿来呀，
2: 后边一帮人呢，
0: 啊，
2: 都憋着上去抢座，
0: 着急呀，啊，
2: 我说你上不上，
0: 嗯，
2: 不上别这碍事，你躲在这儿，我上，不是不上，我这不抬不起腿来吗？这怎么办？这个，
0: 哎，赶紧解扣，
2: 这解扣，
0: 哎，
2: 解一个，解一个不灵，扣离太近，一个不管事儿，
0: 再来一个，
2: 还得解，
0: 嗯，
2: 还得解，刚解了仨扣，后边那男的不乐意了，你这娘们嘛毛病？不上车，你解我裤子扣干嘛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换一换耳音，给您带来的是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和黄小娟合作表演的《相亲》，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6: 就是这儿，你说我儿子净整隔路事儿，让我这当爹的替他相媳妇儿。你说现在都啥年代了，我这当老人的还跟他往里掺和啥劲儿？我说不来吧，他就跟我来气儿。俺那孩子哪一点都好，就是有点驴脾气，这也不怪他，我也这味。等一会儿姑娘来了，我把信一交，就算完事儿。到点儿没？嗯，完了，来早了。让我八点到这儿，才七点六十，上那边溜达溜达。
7: 现在这年轻人啊，净出那新花样，让我这当妈的替他看对象，看就看，这老丈母娘看姑爷那也在讲，对，就是这儿。你说这人呐，这岁数还不算大，可这浑身这零件儿还都不好使了呢，八成啊也该大修了。
6: 啊！
7: 哎，哎呀，岔气儿了！
6: 哎呦，还没来，嗯嗯，妈，姑娘来了， 不动啊你。啊，看错了，坐相。谁修在家像真的呀？
7: 哎呀，
6: 妈活了、哎！不好，准是我儿那对象，赶紧走。
7: 站住！这小子准是把我当成我姑娘了，我得问问。我说小伙子，
6: 小伙子，
7: 你姓
6: 徐？
7: 对，正是。我说小徐子，
6: 你家五十八了，小徐。
7: 你说不是我这当大姨的，一见面就说你
6: 大姨
7: 啊？我是你马大姨。
6: 你这年轻人搞对象闹也没这么闹的，这不差辈了吗？
7: 你说你这年轻人啊，咋毛毛愣愣的呢？那刚一见面就拍拍搭搭的，现在咋的了？害臊了？快转过来让大姨看看。
6: 转不过去了，
7: 快转过来呀！
6: 不让看，看背面吧。看心，
7: 有话当面讲。
6: 不跟你讲。
7: 你看那相看相看，那就得相就得看。你要是不让我看呢，那别说我这老丈母娘，到时候不认识你这姑爷。
6: 妈呀，话茬不对。
7: 嗯，你是小徐
6: 他爹老徐。你是小马姑娘
7: 他妈老马。
6: 哎呀，
7: 哎呀，真对不起
6: 啊！
7: 你这刚才让您吃亏了。
6: 没事，就当姐夫和小姨子闹玩。
7: 我看你咋这面熟呢？
6: 是吗？
7: 啊，
6: 我看你有点面黄。哎呀，
7: 好像徐老蔫儿，
6: 好像马大哈。三十多年没见面，能搁这碰上他，
7: 这么凑巧，
6: 可怪事儿了。
7: 嗯，喊声小名试试。
6: 对，马呀，
7: 狗事儿。
6: 哎呀，
7: 哎呀，
6: 哎呀。哎呀，哎呀，
7: 老蔫儿啊！
6: 嗯，
7: 这一晃都三十多年没见面了。
6: 31年，零俩礼拜。
7: 那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
6: 上北大荒了吗？
7: 啥时候回来的？
6: 回来好几年了。哎呀妈，你也没见老啊。
7: 都50来岁了还不见老。
6: 50多了，小头长三亮。
7: 我看你也没咋变样呢。
6: 我不行事了，就这样了。
7: 老边儿啊，
6: 嗯，
7: 那你说我一瞅着你呀、啊、这心里就热乎乎的。
6: 是啊，我没事老梦着你。
7: 真的？
6: 真事，我不我一点也不梦。
7: 那你还记着吧。
6: 嗯，
7: 小时候，
6: 嗯，
7: 这么大，
6: 对，
7: 有一天，
6: 哪天
7: 咱俩下河去摸鱼，
6: 对，
7: 你裤子让河水冲跑了，你是怎么回的家？
6: 哎呀，你记多清着，你忘了？小时候晚上俺家刮地头先刮，吃完了上俺家，你搁那玩困，搁那睡觉，把炕都尿了。
7: 都怪我妈，你说她硬说咱俩属相不合，把咱俩给别开了。要不
6: 咱早就到。别说了，你说那事干啥呀？上火。
7: 哎，
6: 马丫啊！
7: 哎呀，都多大岁数了，还叫人小名儿，怪不好意思的。
6: 这么一叫，好像又活回去了。
7: 坐吧。
6: 嗯。
7: 坐。
6: 唠会儿吗？唠会儿嗑。
7: 坐吧。
6: 嗯。是。打听点事儿啊。
7: 啥事儿啊？
6: 您家我叫妹夫吧，搁哪上班呢？
7: 哎，爬烟囱去了。
6: 那建筑工钱也不少挣。
7: 啥呀？
6: 啊，干啥呀？哦，

0: 拉倒了。
1: 那你家大嫂在哪上班啊？
0: 哎呀，她那单位享福了，谁也比不上她了。
1: 啥单位呀？
0: 地下工作者。
1: 地下工作者？
0: 阎王爷给办的。那破地方去后悔了，妈调不回来了。
1: 那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0: 当爹又当妈，挣钱不敢花，白天下地干活累了一身臭汗，晚上回到家里还得做菜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喂鸡打狗，赶猪上圈，一顿把孩子都拉扯大了，我也就成老豆饺子了。
1: 咋讲？
0: 干咸子了呗。你咋样？
1: 我挺好。
0: 哎呀，我挺好。寡妇男士多，不用划了够一车，女人面子奶就抹不开赵支书啊，就是。
1: 你瞅这蔫巴人还怪懂得人心思呢。
0: 啥也别说了，理解万岁哇。这些年就自个儿过了？
1: 那不自个儿过咋的？
0: 没寻思那个琢磨点啥事儿。
1: 嗨，这秋后的庄稼掰了棒子隔了穗儿就剩杆儿了，哎，哪有那心思。
0: 哎呀妈，秋苞米烀熟更香。
1: 哎呀老蔫儿啊，那听你这话，那你好像还有点想法。
0: 这事儿你说不想，那纯牌唬人。我寻这二年日子得好了，回乡下种点地儿，养点小鸡儿，收点鸡子儿，老两口闲的没事儿，抽的旱烟，喝点茶水，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也多得。
1: 想法是挺好啊。
0: 谁也不会降着府存牌250。
1: 你看越说越来劲儿了。
0: 你别信我打了十年光棍就忘了这事儿。开放搞活就别嘴头会气儿，实打实着就得干点真事儿。
1: 听你这话你都找着合适的了？
0: 找着了。
1: 谁？
0: 不告诉你。
1: 要哪嘎达的？
0: 原来咱那婆的。
1: 长得啥样啊？
0: 长得啊。跟你联系。真的。
1: 跟我联系？
0: 嗯，可联系。
1: 哎呀，对了，嗯，是不是小琴他妈呀？
0: 拉倒吧，小琴他爹比我还硬实呢。
1: 那到底是谁呀？
0: 那到底谁？这大伙都听明白了，就剩你，哎，那傻样儿呢？
1: 傻样儿？
0: 你这么说也不懂，这搞个对象的都知道，一般情况下要说出傻样儿吧，那都80%了。
1: 80%老蔫儿啊，你到底说不说？你不说我可走了。你看你这费劲劲儿的，你看
0: 你摘，我说说，我不说白不说。
1: 谁？
0: 你。
1: 哎呀妈呀，
0: 那玩意不是当面说的玩意儿，是
1: 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这事儿整的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
0: 你别整没用的啊，准备啥行不行，给个痛快话。真的行就说行，不行就拉倒，咱不干那赖皮赖脸的事儿，没用。
1: 你急啥呀？
0: 扯那啥用，这些年都坚持过来了。快说。
1: 你别着急呀。
0: 啥不着急，都冒汗了。老太，
1: 给你
0: 啥呀？啊，
1: 给你
0: 纪念品呢、啊？
1: 给，
0: 啊，
1: 擦擦汗。
0: 别整那么用，整点干的吧你。擦啥汗？你就说得了，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得了呗。擦啥呀？擦完汗要说不行，不白擦了？
1: 我是有点害怕呀。
0: 怕谁呀？
1: 怕儿女们反对。怕大伙说三道四呗。
0: 你咋越活越回旋了呢？你小时候那精神头都哪去了？忘没忘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咱俩老上邻村看电影的，有时候回来走到柳树趟，你说不敢走，完了咱俩你跟我说那些话，你那能耐完你还跟……
1: 哎呀别说了。
0: 那想到关键地方还给掐了。
1: 那你没听人家说呀？
0: 说啥？
1: 小红妈要改嫁，儿女们又做又闹，寻思上吊，小红妈一咬牙，
0: 怎的了？
1: 差 点怕了火车道。
0: 这些儿女纯牌污腻不孝，就兴他年轻人打情骂俏连搂带抱，老年人就得一个人干靠。
2: 你别这样，不欺人，你这事儿你会怎么样？
1: 你别生气呀，你看。
0: 你快说行吗？不行我就回去。真，
1: 老年儿啊，
0: 嗯，
1: 那你说这孩子们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说咱可上哪儿操换那后悔药去？
0: 你呀，一小小你就归爹妈管，到老了你就掉个了，又归儿女管。你啥钱能个人承包一段，自己说了算呢？
1: 我呀，就这个命了。
0: 你呀，老信命，这不行。
1: 老面儿啊，
0: 嗯，
1: 那你要真要有这心思，你就等着我。
0: 我高低等，给我个准信，行吗？定下来行吗？
1: 下辈子，
0: 嗯，
1: 咱俩来世再见面吧。
0: 完了，一竿子知道3000年了。没缓了是吗？
1: 难呢。
0: 啊，
1: 下辈子。
0: 谁呀？
1: 下辈子。
0: 干啥玩意儿？你这扯，我还寻谁唱歌啊？干啥呢？哭啥呢？我也没说啥，不同意就拉倒吧，别整那事儿，别的影响不好啊。来人成啥事了？你这一哭，我心里也怪不得劲儿的。别哭了啊！你干啥玩意儿？来警察咋整？你说你，别哭了啊！我这身份证都没带。
1: 干啥呢？
0: 嗯，
1: 你咋还哭了呢？
0: 我要不整这声，你没个品质。
1: 你还怪有招呢？
0: 以毒攻毒呗。
1: 给
0: 啥呀？
1: 擦擦眼泪。
0: 擦啥？干打雷，没下雨。别哭了。干啥嘛？有啥哭的？咱要哭出点花样也行。这家一老半天连二都没有。呀，咱俩干啥来了？
1: 哎呀，对呀，那咱不是给孩子相对象来了吗？
0: 你别把正事整耽误了。你看你咋这样？咱俩成不成不小事吗？给你，我儿子给你闺女的信。
1: 这是我姑娘给你儿子的信。
0: 这不一样的吗？
1: 啥？
0: 皮儿。看看
1: 孩子信，你可别看，
0: 学习学习呗。
1: 我看人家信件犯法。
0: 犯啥法？
1: 犯国法呗。
0: 不懂你分谁的信，隔孩子信当父母的看，就等于领导审查。
1: 你别审了你。
0: 哎呀，我儿子告诉我了，说不管你家谁来必须当面看，说3遍。
1: 对呀，
0: 真是。
1: 我姑娘也真说的，
0: 那就看呗，那还装啥呀？
1: 看
0: 看，这还这看
1: 吗？看
0: 什么不看的？这字儿写的吗？哎啊！
1: 亲爱的，哎呀妈呀，这啥话呀？
0: 孩子们真敢往上捅词儿。
1: 妈妈，
0: 爸爸，
1: 这是给咱俩写的信。
0: 嗯，有内容，往下看。
1: 二位老人辛苦半辈，
0: 为了儿女受尽苦累，
1: 儿女安排今日相会，
0: 祝愿二老成双。这俩字儿念啥啊？
1: 配对，
0: 我认的。
1: 哎呀妈呀！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咋这么坏呀？
0: 哎呀我的妈，这才是我儿子呢，知道他爹天天为啥事闹心。真是的，这回咱俩啥啊，大家聊哪些事儿，你定下来，你管咋地，你结婚前都上东北吃喜糖去啊。
3: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相亲，咱们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燕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3集。
4: 等到登陆艇已经成功转弯之后，刘农俊立刻把团部少校书记和伞兵司令部中校政训员叫了过来，共同撰写了起义宣言。
5: 稿子写完以后，刘农俊又把稿子送到已经在船上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周其昌那里去审定，然后命令书记打印成文，并且准备散发。
4: 第二天，也就是4月14号清晨，天气晴朗。这一天的一大早，甲板上就站了一些结伴看日出的军官家属。

0: 快看呐，是太阳，太阳出来了。
1: 随着一名男孩兴奋的叫喊，大家一起向甲板的右侧望去，只见一轮红日缓缓地从海中升起，东方的海面上仿佛着了火，令整个大海都沸腾了起来。
2: 甲板上的人们也不禁陶醉在温暖的朝阳里。
1: 好美呀，好壮观的景象啊。
2: 可是就在人们欣赏着这海中美景的时候，几个全副武装的纠察队员却神情严肃地走了过来。
1: 他们端着冲锋枪，一脸严肃地对甲板上的人群说，
3: 大家都回到舱内去，没有得到允许不许离开舱内，赶快回去。
1: 顿时一片失落的情绪在甲板上蔓延开来，这些军官的妻儿老小也都知道军人应该服从命令，于是任何人都没敢反抗，只是埋怨着走下甲板，回到了舱内。
0: 这甲板看个日出怎么了？真烦人。
4: 就是啊，才看到太阳冒个头就被撵回来了，真是郁闷。
2: 就在这时，那个兴奋的直叫喊的小男孩叫着跑到妈妈跟前。
1: 小男孩大声地对妈妈忽然说道，
0: 妈，昨天爸爸还说呢，太阳应该从左边升起，可是今天我看呢，明明是从右边升起来的，看来爸爸是说错了。
1: 小男孩的这句话却一下子惊醒了大家。
5: 是啊，刚才太阳的确是从右边升起来的。
4: 没错，是右手，那就是说船是向北开的。
0: 天哪，开错方向了，我们赶快找团长啊。
1: 正当这些军官家属们吵吵嚷嚷着要去找船长的时候，他们却发现甲板上已经站着十几个荷枪实弹的纠察队员，一挺重机枪也被架在了前甲板上，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舱门口。
2: 原来刘农俊遵照着党组织对反抗起义的顽固分子绝不手软的指示，已经做好了防范的准备。
1: 在做好武力防范准备的前提下，起义骨干们用各种办法开始了向广大官兵的起义宣传。
2: 弟兄们，国民党逆历史潮流而动，贪污腐败，人心尽丧，军事也是一败涂地，必然逃不出覆灭的命运。而共产党顺应人心，为国家振兴和人民解放而战，大公无私，受到了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啊！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应该在共产党的那一边。弟兄们，共产党是欢迎每一个投向人民、走向光荣的人的。
1: 甲板上和船舱过道里是全副武装的纠察队，船舱内各个起义人员进行着耐心宣传和劝导，在一文一武强大压力的震慑下，起义渐渐成为大多数官兵的共识。
2: 当天下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刘农俊在船舱内的临时会议室里再次召开了连以上军官的紧急会议。
1: 等到军官们都到齐了，地下党员周启昌和孟虎等人荷枪实弹地守在舱外，而刘农俊则端坐在临时会议室的首席位置上，脸色严肃地望着充满恐慌和疑问的军官们。
6: 诸位，今天我们团与孤军增援青岛，无疑是以卵击石，不是当炮灰便是当俘虏，总之是有去无回啊。
1: 说到这里，刘农俊叹了一口气，在座的军官们更是吃了一惊。
6: 哎，前团官兵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兄弟们与我共事多年了，我不忍把大家往死里送啊。现在不少兄弟已经组织起来，提出不去青岛打仗，起义投共，因为事关重大，所以特地把各位请来一同商议。
1: 军官们听到这里面面相觑，然后一个个都低下了头，沉默不语。 忽然，八连长嚎叫了一声，发疯了一般的掏出了一颗手榴弹，用手指扣住了导火索。
7: 这他妈是共产党搞的鬼！老子和你拼了！谁是共产党？你有种的站出来！
8: 胡闹！
1: 刘农俊一拍桌子，声音盖过了八连长。
6: 甲板上堆满了汽油弹药，船舱里都是假小，你想让大家都完蛋吗？把他带去，给我禁闭起来。
1: 刘农俊话音刚落，早有准备的纠察队员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便将八连长给制服了。
9: 八连长被架出去的举措，把满腹疑惑的副团长江建等人都给彻底镇住了。
1: 刘农俊转身给陈家茂使了一个眼色，对陈家茂说：
6: 陈主任，你的部门是跟我们一道出发的，下一步怎么办？也请说说你的高见。
1: 陈家茂听罢点点头，故意沉吟了一会儿说：
6: 哎，我们现在是欲进无路，欲退无门呐。眼下怕是只有起义这一条路了，下一步怎么办？兄弟，听刘团长的。
1: 听陈家茂表了态，会议室里的许多官兵都开始有了同意起义的迹象。刘农俊随后又把脸转向了江建。
6: 副团长，你的意见呢？
1: 江建看了看左右，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忽然对李桂田说：
6: 请团副先发表意见吧。
1: 会议室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许多人都转过脸来看着李桂田。李桂田笑了一下说：
6: 哈，团长以全团兄弟的身家性命考虑，提出走起义之路，兄弟我愿意服从。
1: 李桂田话音刚落，江建和几个想反对起义的军官像泄了气的皮球，立刻软了下来。屋子里的其他军官见了，都纷纷站起来明确表态：
10: 一切都听团长的，对对，请团长做主，我们拥护起义。
1: 此时只有二营营长杨鹤立依然很顽固：
7: 我反对起义。
1: 杨鹤立刚说完，刘农俊就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6: 杨鹤立，我告诉你，现在的形势是士兵反对去青岛打内战，我已经答应他们的要求了，决定把船开到连云港去。你是我的部署，我对你负责，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前途和事业，不准你反抗。
1: 杨鹤立听了，神色立刻黯然下来，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
10: 那我服从团长的命令，但是我们都是蒋委员长的人呢，再说了，我的家属还在湖南呢。
1: 一听蒋委员长这四个字，刘农俊立刻就来了气：
6: 别跟我再提什么蒋委员长，蒋介石统治中国20年，把中国搞成什么样子，简直是一团糟。
1: 刘农俊的一句话切中了要害，屋子里的许多人，包括心里并不完全赞同起义的人，也都不说话了。刘农俊气愤地接着说：
6: 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国历史上的罪人，我们反对人民的敌人是正义的行为。至于你的家属，只要你跟从我们走，可以设法帮助。
1: 杨鹤立听到这儿心里有了数：
10: 那我拥护起义。
1: 眼见着各位军官都表了态，江建感到大势已去，只好又是叹息又是摇头，最后说：
6: 事到如今呢，就请团长决定吧。我一家七口都在船上呢，还请团长多多关照啊。不过……
1: 江建说到这儿停了一下，用眼睛把所有的人都看了一遍。
6: 我想知道，这次起义行动是谁领导的呀？
1: 刘农俊听罢笑了一下：
6: 江副团长，你是不问明白不死心呐。那好，我明白地告诉你，是共产党，你十分信任的卫士孟虎就是地下党员。什么？
1: 一听这话，江建不免大吃一惊：
6: 孟虎是地下党员？这共产党也太神了。
1: 刘农俊见军官们都已经拥护起义，便总结说：
6: 弟兄们，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你们也都看到了，如果我们去青岛，肯定是当炮灰的下场，如果不去呢，再返回上海，那就是违抗军令，
9: 如果按原计划去福建和台湾，将来也就是为蒋介石集团做殉葬品而已啊。

0: 而现在共产党已经派人来联系了，就在我们的船上，欢迎我们起义，并迎接我们去连云港。
1: 大家一听共产党就在船上这句话，立刻相互看了看，眼神里既有恐惧也有期待。这时身穿国民党中校军服的陈家茂站了起来，笑容满面地看着大家。刘农俊指着陈家茂向大家介绍说，
0: 陈处长就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大家都很熟悉他，可是他的真实身份大家不知道，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了。
1: 刘农俊说完，会场上一片寂静，大家看着陈家茂，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过了一会儿，屋子里猛然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2: 欢迎陈党员带领我们弃暗投明。
1: 这位军官刚喊完，坐在他旁边的军官就说话了。
3: 你说错了，人家共产党叫同志。
1: 那位军官听了立刻改口。
2: 欢迎陈同志带领我们弃暗投明。
1: 这么一来，会场上的气氛立刻发生了改观，笑容重新回到了每个人的脸上。等大家的掌声渐渐停了下来，陈家茂对大家说，
0: 首先呢，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热情欢迎大家光荣起义，加入到人民的行列中来。
1: 陈家茂讲到这里，屋子里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陈家茂接着说，
0: 大家都是军人，那些战场上的道理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也都看到了，这几年来国民党是打一仗败一仗，而共产党呢是打一仗胜一仗。虽然俗话也说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可是几个战役下来，国民党总吃失败，这里就有点说法了。什么说法呢？我认为啊，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国民党军队战斗力不行，也不是国民党没有优秀的将领，还不是国民党没有勇敢的战士，而是因为国民党的军队没有目标，没有信仰。
1: 陈家茂的话让在座的所有人都不禁幡然梦醒，几个军官开始小声议论起来。
3: 陈同志说的话深得我心呐、我上战场也是不怕死的人呢，可是为什么老是失败呢？现在想想啊，我们打仗是为了什么呀？保护那些肆意妄为欺压老百姓的地主老爷们，保护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贪污犯。
2: 对呀，国民党天天说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自己却大吃大喝，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1: 陈家茂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
0: 我们共产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人民解放军打仗的目标就是解放全中国，解放老百姓，让全中国人民自由民主有尊严地活下去啊。现在解放军已经饮马长江，南京和上海已经成了两座孤城，全中国就要完全解放了。而我们对起义部队也是有政策的，首先我们保证起义人员的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其次呢，愿意参加革命的改编为解放军，愿意回家的我们发路费。具体到我们伞兵呢，我们还有特殊的使命，那就是你们将成为新中国伞兵部队的基础，待遇和地位一律不变。
1: 一听陈家茂这样说，屋子里的军官全都振奋起来，就连副团长江健的脸上也露出了惊愕的目光。
0: 紧接着陈家茂又针对部队起义后的前途、工作、留在上海的家属的照顾和私人财务的处理等等问题一一做了细致的说明，这些说明把许多人仅存的疑虑也都消除了。
1: 此时已经是午夜12点，中字102号与上海方面的联系已经中断了24个小时以上。刘农俊估计国民党现在恐怕已经发觉伞兵三团起义了，于是刘农俊命令道，
0: 各营各连都看好自己的人，现在国防部应该已经派出飞机和军舰进行搜索了，
2: 必要的时候，全船要做好战斗准备。
1: 就在刘农俊下达命令之后不久，登陆艇的雷达上就出现了异常。只见在中字102号右前方80海里的同一条航线上，出现了一艘军舰。
2: 报告，雷达上发现一个由北向南移动的目标，应该是从青岛方面开过来的军舰，航速20节，预计4小时左右将与本船发生接触。
1: 雷达兵的报告立刻使船上所有的人的神经都紧张到了极点。团长刘农俊立刻给一营长下令，
2: 去叫你们营的官兵立即起床，将舱下的迫击炮给我拿出来，摆好位置，每一门炮的炮弹都要给足，另外全船熄灯。
4: 是。
1: 随着一营营长的一声应答，刘农俊的命令立即被执行了下去。过了大约几分钟，整个登陆艇的甲板上开始忙乱起来，一门门的迫击炮被运到了甲板上，这里装一门，那里装一门。刘农俊看着甲板上忙乱的景象，心中却越来越没有底了。
5: 安上这么多迫击炮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负责巡逻青岛至上海航线的是国民党海军的第一舰队，如果来的是两艘小快艇，他们根本不敢招惹几千吨级重的坦克登陆舰。中字102号装不装迫击炮都无所谓，可如果来的是一艘大军舰，那就肯定是长治号。如果是长治号，那我们的登陆舰就是一个慢吞吞的大靶子，我们无论加装多少门迫击炮都无济于事啊。
1: 然而不管刘农俊怎样担忧，对面的船只却越驶越近了。70海里，60海里，随着雷达上那个目标的不断逼近，刘农俊的心也越跳越快。
5: 如果是长治号，我刘农俊就只有拼了这条命，不成功便成人了。
1: 由于实行了灯火管制，所以全船到处都显得一片漆黑。刘农俊此时忽然感到身上发冷，他用手一摸，原来浑身上下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6: 甲板上，一营的士兵正在摸着黑往迫击炮里装着炮弹。船舱里，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军官家属，都屏住了呼吸。而驾驶室里的雷达屏幕上，那个可怕的目标却越来越近了。
1: 刘农俊一边紧盯着雷达屏幕，一边在心里暗暗地数着：
5: 40海里，30海里，20海里，10海里。
1: 雷达屏幕上，那个目标忽然固定在了中字102号登陆舰以东的10海里处。又过了一会儿，那个目标渐渐远去，终于离开了雷达屏幕。
5: 啊！
1: 直到这时，刘农俊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像是跑了一遍马拉松那样呼呼的直喘气。
5: 好险呐！万一真的打起来，就只能喂鱼了。不过也挺奇怪的，我们和港口司令部已经24小时没有联系了，他们就真的没有派船来搜索吗？
1: 刘农俊望着漆黑的海面，不解的摇了摇头。
6: 其实刘农俊怀疑的没有错，国民党军的确是派船舰和飞机搜索了，可是国民党军方对伞兵三团这支被称为国军精锐部队的忠诚度居然没有一丝的怀疑。船舰和飞机的搜查方向是在上海和福州之间，根本就没有想过中字102号登陆舰会往北边开去。
1: 于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危机过后之后，船舱里立刻响起了微弱却充满兴奋的掌声。刘农俊和周其昌简单商量了一下，做出了以下决定：
2: 登陆舰全速前进，驶往连云港，同时向全船散发起义宣传单，正式宣布起义。

0: 是十五号的清晨了，红彤彤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舰沐浴在万道金光之中，开足马力向连云港的方向疾驶。刘龙俊满怀豪情地走进了驾驶室，拿起望远镜里向前方观察起来。慢慢的，东西连岛和云台山都已经隐隐在望了。
1: 马上就要胜利了，马上就要成功了。
0: 刘龙俊激动的双手都颤抖起来，他打开船上的扩音器，大声地对全船的官兵说：
2: 伞兵三团和军械处的官兵同志们，我是三团团长刘龙俊，现在我宣布，伞兵三团和军械处从现在起反蒋起义，投向人民。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燕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4集，
5: 伞兵三团和军械处的官兵同志们，我是三团团长刘能俊，现在我宣布，伞兵三团和军械处从现在起反蒋起义，投向人民。各位官兵同志们，现在发到你们手上的是我们的起义宣言，在这里我向大家宣读一下。各位官兵同志们，我们都是有着高度政治意识和热情勇敢的知识青年，对于当前的局势和今后革命发展的趋势，谁都认识了解得很清楚了。压迫残害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政府早已走向了日暮穷途之境，他的残暴黑暗统治就要垮台了。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政府，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下，即将在全国普遍地建立起来。我们全国人民马上就要沐浴到光明和阳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6: 此刻刘农俊在广播中宣读的声音开始在船舱里、过道里和甲板上久久回荡。
5: 我们各级官兵同志参加到伞兵部队的初衷是抱着决心要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现在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应该立即投到革命的怀抱中去。我们今天在招商局中字102号登陆舰上效法昭和兵舰，以致重庆号军舰为投入革命的阵营而起义。我们每一个同志要贡献出最大的力量来，加速革命的早日胜利，完成历史时代给予我们的使命。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已经在热烈地欢迎我们，我们现在正向解放区前进，我们是很幸运也很光荣的。谨祝我们伞兵起义的成功以及人民解放的彻底实现，中国真正的永恒的和平早日来临。
6: 起义宣言宣读完了，整条舰船都开始沸腾了起来，广大的官兵们争相传阅着起义宣言，有的热烈鼓掌，有的还唱起歌来，更有很多人热泪盈眶，相互拥抱着。
5: 我们胜利了，
7: 我们解放了。
4: 刘农俊和几位地下党员同志此时也来到了甲板上，看着全船上下一片欢声笑语的情形，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6: 刘农俊紧握住陈家茂和周其昌的手，声音变得哽咽了。
5: 同志们，我们成功了，两年多的努力真的没有白费啊。
6: 刘农俊话一说完，早已经泪流满面。上午8时许，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舰缓缓地驶进了连云港港口，周其昌和陈家茂立刻下船，与当地的党委、政府以及驻军取得了联系。
4: 而后，刘农俊和李桂田指挥全船部队，携带全副装备登上了连云港码头，受到了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7: 欢迎国军同志们投向人民的行列！
8: 解放区人民欢迎你们！
6: 在这之后不久，中共新海联特区党委负责人苏宇和党委书记古牧专程赶到码头会见了起义部队。
4: 18号，新海联军民召开了热烈隆重的欢迎伞兵三团起义的大会。会上，刘农俊带领着起义官兵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了致敬电。
6: 很快，毛泽东和朱德联合给伞兵三团发回了贺电。
4: 刘农俊团长、江建副团长、全体官兵们，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新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毛泽东、朱德，5月18日。
6: 几个小时之后，正在上海段氏公馆里偷偷收听解放区新华社广播的段博宇

0: 和段仲宇兄弟一起听到了这样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
1: 新华社4月18日电，驻上海浦东的国民党伞兵三团全体官兵毅然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
0: 听到这样一条消息，段氏兄弟相互对望了一眼，激动得热烈拥抱了起来。
2: 大哥，刘东俊他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0: 喜极而泣的段伯宇此时紧紧地抱住了弟弟，低声说道：
3: 是啊，二弟，你知道吗？从1939年周副主席叫我打入侍从室那天开始，我就一直在盼望着今天呢。10年了，
2: 我成功了，我没有辜负党的期望，没有辜负周副主席的期望啊。
0: 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段仲宇此刻十分理解大哥的心情。
3: 是啊，大哥在国民党的队伍中隐藏了10年，直到今天总算是为党和人民办了点事情，他怎么能不高兴呢？
0: 就在段氏兄弟得知伞兵三团起义消息的同时，远在浙江奉化溪口的蒋介石也在第一时间里得知了这一消息。对于蒋介石来说，这个消息实在是太可怕了。
4: 娘西皮，党国又出了一个乱世奸臣。为什么？我们的军舰难道是给共匪准备的吗？
0: 蒋介石声嘶力竭地骂完之后，不觉脸色惨白，浑身发颤，然后他直挺挺地仰头便倒，晕在了地上。
2: 委员长，委员长！
0: 站在一旁的军务局长余继时见了，立刻冲了过去。
2: 快来人呐，快叫医生，叫医生。
0: 随着蒋介石的晕倒，整个蒋介石的官邸紧跟着乱成了一团，而整个溪口镇也被蒋介石官邸的混乱搅得鸡犬不宁，于是整个蒋介石集团也就分崩离析了。
5: 伞兵三团的起义成功，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来说是致命的一击，它的主要作用是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
0: 从政治上来说，连蒋介石最宠信的掌上明珠、国军精锐也叛他而去，投向了共产党，深刻地表明了蒋介石已经成为了众叛亲离的光杆司令了。
5: 而从心理上来说，他进一步地动摇了京沪杭地区以及东南半壁江山的军心和民心。
0: 果然，仅仅在几天之后，人民解放军只用了几个小时便一举突破了所谓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继续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战到底。
5: 说完贾一斌豫赣总队的起义和刘农俊伞兵三团的起义，咱们再来说一说王海桥工兵第四团的情况。
0: 按照段仲宇的指示，王海桥以各种借口拖延南调广州的时间，力争留在京沪杭地区，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时起义，并且进行策应。
5: 为此，王海强把工兵四团的笨重器械散放在铁路线上，搬不走也运不动，成了整个国民党铁路运输的重大障碍。国民党国防部经过3令5申也调不动王海强之后，终于以贻误军机为名通缉避而不见的工兵四团团长王海强。
0: 王海强听到风声以后立刻隐蔽起来，他化妆来到上海，找到了段仲宇。
3: 仲宇兄，现在国防部正在通缉我，估计是要对我下毒手了，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0: 段仲宇经过一番考虑，想出了一个主意。
3: 跑到香港去，我和大哥帮你联系党组织，给你安排飞机。
0: 提到跑字，王海桥却有些愁眉苦脸。
3: 仲宇，其实我也想到过跑， 的机械，还有我的士兵，难道我就这么不管不问，一走了之不成？
0: 没想到段仲宇的回答非常干脆。
3: 不错，就是一走了之。
0: 王海桥不免有些愣了。
3: 那你的意思是？
0: 段仲宇望着王海桥笑了。
3: 海桥啊，你怎么没转过弯的呀？你一走啊，你的团就是群龙无首了，到时候整个团也就人心涣散，那么多的重型机械也就没有人再去关心了，那不就是说这些重型机械啊只能留给解放军了吗？
0: 王海桥听到这儿有些开窍了。
3: 仲宇，你这个主意好啊，不过上级肯定舍不得这些机械，不如让人把机械都破坏了，破坏到已经不能用，但是呢只要修一修就可以用的程度，这样啊国防部可就真的不管不问了。好啊，你的主意好，就这么办。
0: 段仲宇一听立刻表示赞同。第二天，在段氏兄弟的帮助下，王海桥避开特务的监视，巧妙地搭上了陈纳德航空公司的飞机，悄悄地飞到了香港。
5: 同时他也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党的任务，将他的团队和全副新式美式机械全部留给了人民解放军，并且用这些装备堵塞了铁路，使慌忙撤退的敌人不得不将更多的物资和部队留给了解放军。
0: 随着敌人灭亡时间的临近，国民党特务对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搜捕工作也在加紧进行着。为了保证地下工作者的安全，已经暴露身份的李正文被上级调回了解放区，而负责与段氏兄弟接头的新的地下党员叫田云桥。
5: 四月下旬的一天，身穿一身美式军服，配着少将军衔的段仲宇开着军用吉普，一个人来到了万国公墓。
0: 万国公墓里此时行人稀少，春天的太阳不冷不热地照耀在大地上。过了一会儿，段仲宇在小汽车里看见前方的马路上有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穿着一身藏青色西装，带条深紫色领带，正向一家水果店走来。
5: 段仲宇的心里不免产生了一丝紧张，他仔细地打量一下来人的衣着，最后断定此人正是李正文同志临走时介绍的新的联系人。
0: 段仲宇抬手看了一下手表，
3: 8:30，和正文同志约定的时间完全一致。
0: 于是段仲宇发动汽车开到了事先交代好的那家水果店门前，然后迎着那个中年人走了上去。两个人在水果店门前一点一点地接近，段仲宇一边向那个中年人走近，一边仔细看那个人。
3: 不错，脸型长相和李正文介绍过的完全一样。
0: 正想着，段仲宇已经走到了那个人的身边，他忽然停住脚步，低声道：
3: 姓段。
0: 那个人也停住了脚步，低声答：
3: 姓田。
0: 于是段仲宇和田云桥就这样接上了关系。
5: 只过了一会儿的功夫，段仲宇和田云桥就相互熟悉了，两个人在万国公墓里像一对老朋友一样亲切地散着步，一边走一边低声交谈着情况。
0: 周围静悄悄的，很少看到什么人，此地显得十分安全。两个人又谈了一会儿，田云桥从身上掏出了一个火柴盒，从里面拿出一张小纸条，对段仲宇说：
3: 这是我们接管沈阳的经验，对将来我们接管上海很有参考价值，你可以拿回去看看。
0: 段仲宇接过纸条，迅速地揣进了自己的怀里，低声回答：
3: 好啊，我回去好好学习，尽全力保护上海市少受敌人的破坏。
0: 田云桥眼望着前方点点头。
3: 上海快要解放了，越是接近黎明敌人就会越疯狂， 也要注意安全呐、啊。我们快要胜利了，没有必要做无谓的牺牲，但是万一被捕了，一定要坚贞不屈。
0: 段仲宇听了，神情严肃地点点头。
3: 请党组织放心，我会做到的。
0: 田云桥停顿了一下说，
3: 还有一件事，你哥哥段博宇同志，敌人已经注意到他了，他的处境相当危险，请你转告他，要他做好撤离上海的准备。至于什么时候撤离，撤到什么地方，听候组织上的通知。
0: 说到这里，田云桥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小块大约有两三钱重的金条，交给段仲宇。
3: 这是组织上给段博宇同志的路费补助，请你转交给他，这是组织上的一点心意，不足之数只要请你们自己解决了。
0: 这次接头从开始到结束不到半个小时，为避免特务的注意，两人在谈完话之后立刻握手告别了。
3: 仲宇同志，多多保重。
0: 田云桥的话显得语重心长。
2: 云桥同志，你也保重。
0: 段仲宇的话里也充满了期望。
6: 是的，天就要亮了，而天亮之前的那一段则是最黑暗的。他们彼此之间都充满了期望和祝福，那就是好好保重，一定要活到上海解放的那一天。
0: 离开万国公墓以后，段仲宇立刻赶到铁路医院，把这次的接头情况向正在养病的大哥段博宇做了汇报。
6: 这一阶段，段博宇得了很重的肺结核病，同时为了隐蔽自己，他悄悄地来到铁路医院进行治疗。
0: 听完二弟仲宇的汇报之后，段博宇思索了一会儿说，
6: 看来敌人正在调查我，我们也要早做准备啊。二弟，我转移的问题你多想想办法吧，爹妈和你嫂子他们都交给你了，还有你也要隐蔽好，机灵一点，千万别暴露，否则啊，不但工作受损失，照顾家庭生活的事情也都难办了。
0: 段仲宇知道大哥话里的分量，他轻轻拍着段博宇的手说，
6: 大哥，我不会出事的，爸妈和嫂子那边都有我照应着，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啊，我就给你做撤离的准备了。
0: 段仲宇说完便离开了医院，立刻着手为大哥段博宇的撤离做准备。
6: 但是段仲宇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比他想象的要急迫得多。第二天上午，段仲宇正在办公室里处理公务，电话铃忽然响了起来。
0: 段仲宇拿起话筒，里面突然传来了田云桥的声音，
7: 你大哥身体不好，要赶紧住院。
0: 对方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6: 段仲宇立刻明白了，这是田云桥代表党组织通知段博宇立刻撤离上海。于是段博宇来不及多想，立即赶到了医院，心急火燎地冲进大哥段博宇的病房。
0: 病房里，段博宇的妻子严敏如此时正在给丈夫喂饭，见段仲宇突然闯进来，不觉吓了一跳。仲宇，你怎么了？
6: 看到二弟满头大汗的样子，段博宇已经明白了。二弟，出事了啊？
0: 段仲宇点点头，喘息着说，
3: 大哥，党组织命令你赶紧转移，转移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你马上就得走。
0: 听了段仲宇的话，坐在一旁的严敏如有些糊涂了，你们说的都是什么呀？怎么了？为什么转移？往哪儿转移呀？哦，是不是和那件事有关系啊？
6: 面对着妻子提出的一连串的问题，段博宇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紧紧地握住妻子的手说，
3: 敏如，我要出去几天，很快就会回来，你别担心啊，照顾好二老和孩子，家里还有仲宇呢，有事情跟他商量。
0: 段博宇说到这里，严敏如已经明白什么了，眼泪忽然流了出来。
6: 严敏如望着丈夫，声音哽咽地说，
0: 博宇，我和你做父

0: 也几年了，你们兄弟两个做了什么事儿，我还能不知道吗？你当我是傻子呀？到底是什么事情，快告诉我吧，我都担心死了，你知不知道？
1: 严敏如说完，哭着扑进了段伯宇的怀里。
0: 段伯宇看着怀中的妻子，眼睛也湿润了。
2: 敏如，你既然明白我是做什么的，那你就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不告诉你了。原谅我，敏如，等到事情办妥了，我就回来，咱们老老实实的过日子，我就再也不离开你了。你相信我，对吗？
0: 我相信。
1: 严敏如说着，从丈夫的怀中抬起头来，那双美丽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丈夫段伯宇，心里比针扎还疼痛。
0: 伯宇，再看我一眼吧，再看我一眼，谁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看到呢？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
1: 段伯宇望着妻子的眼神，已经完全读懂了妻子的意思。
0: 段伯宇的心里不免感到十分的内疚。
2: 敏如，如果我这次能够逃脱敌人的毒手，我一定回来好好的陪伴你。我要让你和孩子永远快乐幸福。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

0: 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一则消息告诉大家，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将涨价之际，冯老师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您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四个月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三粒。您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一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六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一个。您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两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一个。特别提示，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又在电波当中相聚了。昨天呢，我看到了一条视频，看完之后啊，我这心里边是五味杂陈呢。然后呢，我就拿给我老伴儿看了，我说你不说了吗，说咱们俩以后老了就上养老院去，我说你看一看听一听，我就把手机啊递给老伴儿了。老伴儿看了一会儿又把手机给我了，就跟我说，说老头啊，咱俩以后啊也争点气，有个好身体，咱俩就在家，咱呢哪儿也不去，咱俩也别过分的攒钱，身体好啊比啥都强。像之前呢，老伴儿是最赞成说老了不行了就上养老院的，但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呢，他不那么说了。那大家一定很好奇，说这条视频呢到底说的是啥呀？我跟大家讲一讲啊，是上海的一个记者采访一位73岁的老人，说你是怎么看待老了，子女照顾不了上养老院这件事儿？这老人就说，说过去呀，我小姨子在养老院当护工，他走了有几年了，他说我讲的是几年前养老院的事儿，我以后是不敢去养老院的，因为有的护工对待老人那个方式是相当粗暴，你看我有心脏病，真的我不敢去养老院的。说我为什么对养老院这么失望呢？正常来讲，这不就是老人们凑在一起吗，然后有个人看护，有人照顾，还能和其他的老人在一起聊天唠嗑，在一起玩，一起热闹，这是一个挺好的地方啊。他讲话了，那呀都是表面现象，有很多身体有病的家里服侍不了的老人就都给送到养老院去了，时间不长老人就走了，而且养老院一点责任都不用承担，因为在送来之前养老院的负责人已经跟子女签好合同了，

老人呢在养老机构入住期间因病去世的，养老院对死亡的后果以及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所以签完这个协议之后，老人在养老院期间死亡，养老院是没有任何责任的。所以有的护工就不会好好的照顾了。他说，我不是说所有的啊，我说的是我小姨子，她以前在的那个养老院根本没有食堂，没有做饭的，老人吃的也都是在外边点的外卖食品。那么吃的来了以后，还是先可着护工们先吃，护工们吃完了吃饱了，剩下的再给老人分。你说你觉得生气啊，但好赖你还有吃的呢。他讲话，有的对待老人的方式简直让老人生不如死。那有一些行动不方便的老人，那屎啊都拉在床上。有的护工对待老人的方式特别的粗暴，就直接把老人给拖到卫生间，把老人的衣服给脱个精光，就拿那个自来水水管开始冲。他说夏天呢还好，到了冬天，就算水管子里边的水是热水，老人也受不了啊。他说冲完之后，护工就拿拖地的拖把在老人身上来回的擦。哎呦，他说你别以为老人的磨难就这么结束了，到了晚上，这烂糟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这晚上啊，护工都是睡大觉的，一点不顾及老人上厕所。那老人穿的都是纸尿裤，如果晚上有事儿喊护工，根本就没有人答应。那能自理的还好说，自己去厕所就解决了。那不能自理的呢，只能往裤衩子里尿，往裤衩子里拉。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满走廊都是屎尿味儿。那有的老人大小便失禁了，根本控制不住的。所以有的个别护工啊，给老人换床单儿，换完之后呢，有的就往老人的屁股上啊，又是打又是掐的。像有的脑血栓患者，吃点东西喝点东西就呛。那有的护工不耐烦呢，就直接拿喂饭的勺子往那个老人的嗓子眼里怼。稍微有点反抗的，那护工呢就给你绑床上。尤其像没有子女的，还有那子女一年到头也不来的，哎呦，那对待你呀，可想而知了。就这么个新闻采访，能有十多分钟吧，我只是挑着给咱大伙讲的。那还有很多啊，我是不方便讲不方便说的。所以人到老了，这日子啊不好过呀。就像那天啊，我给大伙讲那个事儿似的，说子女要给老人送养老院去，到了养老院门口，老人说啥也不进去，就使劲抓养老院的大门，说啥不往里走。然后那子女就说了，说你看人家那老人，人家啥毛病没有，生活能自理，自己能走能动，也不需要人伺候，但是你不行啊，你说我还没有时间，你不上这儿你上哪儿啊，你看看。所以人到老的时候啊，什么最重要啊，告诉你，有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像人到老身体不行，还有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大伙听说过没有，就类似于养老院，但还不是养老院，叫什么呢，叫临终关怀医院。我不知道啊，大伙你听过没有，住在临终关怀医院里边的
都是生命还有几天，一个月，最多呀，不超过三个月的病人。在他的那个走廊里边，有八个大字，叫什么呢？减少痛苦，不留遗憾。我记得那年啊，正好是赶上有一位老人入院，老人70多岁，是一个肺晚期的患者，已经啊转移到淋巴了，挤压气管和食道，所以这老人入院的时候呢，憋气的特别严重，呼吸喘气也不行，也吃不下东西了。一旁的护士就告诉我，说两年前呢，白细胞几乎没有了，一年前扩散了，现在喝水都比较困难。为了让他能吃下东西，又给他做了一个胃的造瘘手术，由于排尿有障碍，又给他做了一个肠道膀胱的造瘘手术。哎呦，你就可想而知，这老人得遭受多大的罪吧。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人到这个时候，你说以前我是局长，我是科长，我是什么什么长啊，啥用没有，对不对？你啥长也没有用啊。你说我有钱，其实你发现你攒了一辈子钱，自己舍不得一辈子了，你回头看看过去，那都是过眼云烟呢。人活着到最后，其实就是走廊上的这个八个字，减少痛苦，不留遗憾。我曾经啊治疗过一个心梗的患者，说这个病人呢当时还不到60岁，他就跟我讲说有家族的遗传史，高血压20多年了，40岁的时候就有高血压，这些年呢一直吃药，3年前突然心绞痛了，就上医院了。到医院，大夫说你这就是冠心病，建议呢做个冠脉造影，好好查一查。这一查发现，心脏血管是多处狭窄，因为它不是一处狭窄，所以当时那个主治医生就建议他做搭桥。他一想做搭桥得开胸啊，这属于什么呢？大手术，所以他也害怕。那么在手术的前一天，隔壁床患者因为搭桥开胸手术之后啊，出现了房颤心衰，抢救了一个晚上，所以这个事儿啊就给他造成了恐惧了，这一宿啊就没怎么睡。第二天早上找到大夫，说你给我改成支架吧，我不做搭桥了，太吓人了。最后病人下了4个支架，手术费自己花了20多万，但术后呢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好，每年呢都需要定期的打溶栓针，打扩血管的药，然后术后的第4年他还是出现了急性心梗。大夫说你这怎么办呢？这次啊就得搭桥了。然后他就想，我死活不能再手术了，所以呢他不就来看中医了吗？那时候找到的我，当时这个病人呢下肢浮肿的厉害，这说明什么呢？心衰挺严重，如果这个时候再给他用大剂量的溶栓针，那就等于说他让他加重了心衰。所以当时呢我就给他用的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先化瘀，先把心血管啊给他通开。你看病人喝了2天之后，电话呢给我打过来了，说心脏啊舒服一点了，好受一点了。我一听，我说那就挺好啊，接着喝吧，1天2次，1次2支，接着喝。大概过了1个星期，来复查了。这个时候他下肢浮肿啊就已经消下去了，
排尿呢也逐渐的恢复正常了，心脏的憋闷疼也都减轻了，心绞痛发生的次数也少了。等一个月以后，病人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是能吃能喝，而且睡觉也睡得挺好，啥啥都挺正常的。到今天呢，虽然说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做一些剧烈的运动，但是出去买个菜呀，在家洗洗涮涮呢，就日常生活上的这些事儿啊，啥都是正常的。所以你就记住一点，也是我常说的，什么呢？世上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有的病，其实从根儿上讲，全是淤堵。所以你看，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十病九瘀。所以你无论是治心脑，还是治三高，还是治疗其他的疾病，首要的就是化瘀。无论你治疗啥病，先化瘀堵。哎，这个啊，我告诉你，这叫基础。你像咱们天津呢，有一位病友叫李秀英，老慢支气管炎，都25、26年了，现在呀都已经变成什么呢？肺心病了。就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待了3天，就前前后后吧，打了20多天的抗生素，身体呀免疫力一点都没有了，路都走不了。可是呢，打从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他讲话了，身体明显见好，最起码呼吸顺畅了，能喘上来这口气儿了。尤其在用上非牛制冻干粉这药以后，他说我现在呀，咳嗽减轻了，喘也缓解了，以前呢说话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呢，现在呀说话唠嗑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而且说话也连贯了。他说以前呢肺不好，带的肾也不好，总憋不住尿，都不敢穿那个浅颜色的裤子，但自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和非牛制这俩药，尿呢也能控制住了。所以你就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就这俩药好不好？你再比如大连的一位老大姐，这老大姐是沈阳退休的，因为有这么个病，身边的邻居就说不行，你上大连呗。说上大连干什么呢？大连靠海边，它气候比较好，怎么的不比这个沈阳强啊？所以就这么的，你看跟老伴俩人常年在大连租房子住。这老大姐78了，风湿骨病30来年，而且特别怕冷，别人穿短袖她得穿长袖，秋天别人穿薄外套她得穿棉服了。这老大姐说风湿病带的心脏也不好，这都7、8年了，最近的这几年心脏啊总是早搏偷停，后背总疼，但自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以后，他说也就用了2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身上刺挠，就有一种往外出风的那种感觉。到现在呀，用了2个多月了，他就说啊，感觉我这腿轻巧了。他说以前呢，我不穿38码的鞋嘛，我现在呀改穿36码的了。为啥呢？因为脚面的肿消下去了，而且心脏啊特别舒服，后背也不那么疼了。现在一天呢睡觉5、6个小时，他讲话了，对这两个药太满意了。你包括啊咱们河北石家庄有那么一对老夫妻，男的79岁，女的71岁。这老哥哥以前是军人，后来因为工伤眼睛就坏了，提前呢病退了。他就是严重的心肌缺血，一犯病就心绞痛，前胸后背疼。
前胸啊像针扎的似的，后背呢也跟着疼，汗出的呢也比较严重，那脑袋呀就像那水洗的似的，上下楼啊都费劲儿。以前严重的时候啊，天天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兜里边呢常年揣着药。后来呢又出现了什么呢，腔梗，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说话啊说得特别的慢啊，特别费劲儿啊，想说一句完整的话都费劲儿。肾也不好，有蛋白尿，蛋白尿两个加号，始终就下不去。平时呢尿骚味特别的大，他讲话了眼神不好，又有这个病，所以那撒尿尿的哪儿哪儿都是，净往那脚面子上尿。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好，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平时就180，常年吃那个硝苯地平，不吃就头晕迷糊脑袋胀，带的呀也是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说自打我们老两口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质冻干粉这俩药以后，老哥哥讲话了，我用了能有10多天，我这心脏啊不难受了，到现在呀都没犯过病。前两天呢我们上部队的这个对口医院做体检，他说我都不敢相信呢，怎么的呢，那两个尿蛋白加号没了，消下去了，肾也好了，老伴儿也是，现在也不迷糊了，降压药头两天自己也给停了，血压也没高。他说冯老师啊，这回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饮水杯，太好了。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有病啊赶紧得治，越早治越好，就像我说的，有病赶紧治，这是一种责任。现在治病吃点药花点钱，这都是小钱，啥是大钱呢，上一趟医院这叫大钱，做一次手术这叫大钱，抢救一回这叫大钱，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这叫大钱，那是论分钟收你钱的，一天就1万2万好几万的，这才叫花大钱。所以没啥大毛病，能吃能喝的，能走能动的，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不是有那么两组数据吗？第一组数据说是在2024年我们国家全年的总死亡人数是1093万人，其中啊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约为400万人啊，占各种死因首位，也就是说平均每10个人当中就有4个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那第二组数据呢说在这个心脑血管突发意外中侥幸活下来的患者，每10个人里面有接近8个人出现什么残疾，其中又有4个人生活不能自理。就这两组数据啊说明了什么呢，我觉得说明2点。第一，目前我们国家发生心脑血管意外，无论是死亡还是残疾，仍然是排在首位的，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啊。第二，就目前这个状况来看，我们平时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告诉你，还是存在很大隐患的。其实啊，从咱们步入中年以后，特别怕的就是这种突发意外。原本好好的一个人，因为一个突然的心梗、脑梗，就和我们的亲人、爱人、子女阴阳相隔了。我之前呢，接触过一个患者，就跟我讲了他老公的事儿。那年呢，他老公才40岁，家里有2个孩子，老大12，老二8岁。家里主要就是靠着老公赚钱养家，上面呢，还有2个老的，
等着晒。

养照顾。结果这个男人呢，有一次喝酒喝多了，回到家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女人醒过来的时候，男的走了。就是因为啥呀？心梗，什么症状都没有，留下了她一个弱女子照顾俩孩子。她呢，退一万步说，是吧？还可以再找个男人搭伙过日子，也可以把孩子给养大。那两个老的怎么办呢？谁养活呀？对不？那这虽然是一个中年人的例子，其实咱们五六十、六七十岁的例子更多，有的为了子女的，有的为父母的，有了为了夫妻之间的，就各种各样的牵扯，各种各样的情感羁绊，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开展这个医疗活动。一方面啊，是保证咱们大伙让这种突发风险降到最低，一方面呢，就是咱们把身上这些病啊好好治治，咱们一起健健康康的活着，别给自己人生留下遗憾。再有呢，咱们把治病这钱呢省一省，对吧？所以这次医疗活动，我为啥说来之不易啊？你看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这个药马上要涨价了。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呢，人家以后啊停止给咱们免费供应了，包括安宫牛黄丸，就这个药人家小斌也说了，也是最后一次帮咱了，以后啊你再想备的话也得咱自己掏钱了。所以这可以说是三重打击，雪上加霜，然后又加了一层冰。那么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呢给大伙趟出了这么一条路来，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涨价之前，在非牛至冻干粉这个药和安宫牛黄丸这个药花天价购买之前，我最后一次给大伙弄点非牛至冻干粉这药，最后一次给大伙弄点安宫牛黄丸这药。所以这次活动啊来之不易，所以呢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非牛至冻干粉研发总部，包括间接联合百年老字号德昌祥，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的医疗活动。就在这个活动期间啊，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仍然是550块钱一大盒，你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你24盒能吃上四个月的非牛至冻干粉，然后再送你三粒安宫牛黄丸。你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能吃上一年的非牛至冻干粉，然后再送你6粒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额外再送你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这个水杯啊有鉴定证书，你用它吃药也好，你平时喝水也好，你都用得上，对不对？就像我说的，好水等于好血，水喝得好，身体的血它就干净，那身体的血干净，咱就不容易得病呗，对不对？那么你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你144盒能吃上两年的非牛至冻干粉，然后再送你12粒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额外呢再送你一个百字符的纯银水杯。那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呢，在这儿啊我再说一遍啊，重申一遍，也是咱们呢不多，只做了999个，就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啊成本太贵了，多了呀咱也做不起。然后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呢是专攻修复的，修复你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

0: 脑神经、脑组织、胰岛、关节以及病变的细胞，和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配一起，一个化瘀，一个修复，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让你真正好病。那非牛至冻干粉这个药，老董事长最后啊就给咱提供了10000盒，也是多一盒都没有，包括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也是，这次数量也没那么多，而且小斌说了，这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啊，咱们这次医疗活动最后再次强调，这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活动，也是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最后一次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啊，这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而且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赶紧打电话报名，记住我的话，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错过了真的是让人后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主持人接听热线。
1: 好，感谢冯老师。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一天，请您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为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他行医半辈子，好好做人，好好给人看病，是他一直以来的坚守。他从小饱尝人间疾苦，深知百姓看病不易，不让任何一个病人再受求医无门的苦，再遇没钱看病的难，是他对病人的承诺。面对非牛至天价，面对高山红景天涨价，他痛心疾首，心如刀割。他说，
0: 这辈子啊，我最痛心的就是看着大家有药吃不起，有病治不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我愧对大家。这次活动我说了，压力再大我也要为你争取，就算再难我也要为你趟出一条路，这份相濡以沫的情谊值得我拿命去拼。
2: 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对得起这份信任，只为让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真正的好药。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将涨价之际，冯老师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拿上6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4个月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1年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6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2年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特别提示，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抢订专线 4000025-8799，4000025-879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怎么称呼？
3: 我叫王文安，冯老师。你这快给我报上名吧。
0: 啊。
3: 报上那个二次大核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嗯。
3: 现在不是动那个一比四十四盒非牛脂冻干粉。
0: 对。
3: 和十二粒安宫牛黄丸嘛。
0: 哎，对。
3: 再送我一个北字符纯人心水杯。
0: 嗯。
3: 就这个力度吧，我就要这个。
0: 嗯，这是最后一天。按道理来说呀，咱们是有机会的。只不过呢，就是不知道啊，在咱们地区，我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呀、非牛脂冻干粉、安宫牛黄丸，还有这个百字符纯饮水杯的数量情况到底如何？我只能说现在呀，先给你登记上啊。如果说咱们地区没有了，就只能在周边几个地区啊给你调配一下，那你就得等一等，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
3: 之前呢，我这个妹妹总是给我推荐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那个非牛脂冻干粉，
0: 嗯，
3: 我这心里吧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0: 啊，
3: 有地区的情绪，
0: 有点抵触，不了解嘛，
3: 对对对，为啥呢？因为我这一年吧，说句实话，冯老师，我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吧，带了不少的跟头，
0: 哦，
3: 花了不少的冤枉钱，
0: 嗯嗯嗯。
3: 很多人吧都这样，这个钱也花了吧，这个队也瘦了，身体吧也吃亏了。
0: 你看看，
3: 但是吧啥也没得到，所以吧我压根吧没把我这个妹妹的话吧放在心上，但是吧我架不住我妹妹的这个软磨硬泡
0: 啊，
3: 就是前几天呢，他就给我带来了这个几盒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啊，
3: 那个非牛脂冻干粉。
0: 哦，你看看这妹妹多好啊。
3: 我抱着吧这个死马当活马医的这个心态开始用的，没想到吧这一试，这个效果还真出来了，
0: 出效果了啊！
3: 对对对，就是彻底改变了吧我对这些产品的看法。
0: 嗯嗯，
3: 是非常好啊。
0: 非常好。那你身上有什么病啊？跟我讲一讲。
3: 老师这样的，我先说过这个房颤吧。
0: 哎，好。
3: 我这得病嘛，已经六年多了。
0: 六年多了，
3: 发作的时候嘛，那心脏就像被塞进了一台失控的打鼓机里。
0: 嗯嗯。
3: 咚咚咚的乱跳。
0: 啊。
3: 这一点规律都没有。嗯，那种心慌心急的感觉吧，特别难受。记得有那么一次吧，我领着我这个孙子去那个书法班上课。
0: 啊。
3: 心脏吧，突然的吧，就咚咚咚的跳起来了。
0: 哎呦，
3: 这个胸闷的吧，太难受了
0: 啊，
3: 半天吧才喘上一口气儿。
0: 哦，
3: 这个身上吧就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那时候。
0: 嗯 嗯, 嗯。
3: 然后呢，这个人呢一下子跌到地上了。
0: 哎呦，这多危险呐！
3: 啊，对，还好吧，一起上课的家长给我打电话送医院去了。
0: 哦，你看看，送医及时啊。
3: 对对，当时这个医生说我吧是重度的高危性房颤。
0: 哎呦。
3: 就让我做那个吧，射频消融手术。
0: 哦，做了。
3: 做了，花了4万多。
0: 嗯嗯。
3: 我因为做了就好了，钱也花了，这不就好了呗？可是吧，不行，这做完以后吧，还老是犯病。
0: 嗯嗯嗯。
3: 一犯病吧，又是三天两头跑这个医院。
0: 哦。
3: 这个射频消融术，我前后一共吧，做了3次。
0: 哎呦。那你还做了3次啊？啊，
3: 对对对，后来吧，大夫都说了，你这个年龄吧，再犯病吧，也不用再做了。
0: 嗯嗯。
3: 也不能再做了，就是再犯病吧，就该干啥干啥去。
0: 哦，那你多大年纪啊？
3: 哎，老师，我今年69岁。
0: 69岁啊。
3: 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呢，这也是个老毛病了。年轻的时候吧，干活累着了。这个岁数吧不大吧，但这些毛病吧全回来了。
0: 哦，你看看全找上来了。嗯，
3: 对对，每天早上吧这一起床吧，那脖子吧就像是被灌铅似的，僵硬的，跟个石头疙瘩。
0: 嗯嗯，
3: 稍微动一下吧，这酸痛的感觉吧随着这个脊椎就往上窜着痛。
0: 嗯嗯，
3: 这个肩膀头子是又酸又痛。
0: 嗯，
3: 就像扛着这个千斤重担一样。 啊，在年轻的时候那胳膊是又麻又痛，有时候吧连断臂睡都费劲。
4: 哦，你看看，
3: 嗯，生活这个质量吧，根本上，直线下降，
4: 直线下降，
3: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冯老师。
4: 哦，怎么的呢？
3: 我因为我妹妹给我拿的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4: 啊，
3: 还有这个非绿质冻干粉以后吧，这个生活改变了。
4: 哦，就见到效果了啊！
3: 对，而且是大改变。
4: 是吗？讲一讲。
3: 是，到现在我用了都四天了。我发现我的心脏吧跳的不一样了。
4: 嗯。
3: 现在心脏跳的也快吧，但不是那种哐哐哐的了。
4: 哦。
3: 好像吧跳的有规律、平稳了。跳的就感觉吧有劲了。
4: 好。
3: 喘气吧也比以前这个顺多、顺畅多了。
4: 哦。
3: 关键是吧，我对生活有信心了。
4: 好。
3: 啊，对药的这个效果吧，非常满意啊。
4: 满意就好。这说明啥呢？咱们这回是选对方向，选对药了啊，那挺好的啊。
3: 还有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这两天吧，我发现我这个颈椎病啊也见好了。
4: 啊，颈椎病见效了。
3: 对对对，我用了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这个非绿质冻干粉以后啊。我就感觉吧。这个颈椎里面吧，好像有一股热流在里面吧，来回游走一样。有时候这一摸吧，外面还不热，就是颈椎里面吧一热。而且那手麻吧也开始减轻了。
4: 这就是什么淤堵打开了啊？
3: 黄老师，我这两天吧，这个颈椎吧还是有点疼。但不像以前那种麻木木木的了。至少没那么严重了。
4: 好。
3: 感觉这脖子上吧，这个血吧，流通了，稍微的动一动吧，这个脖子也感觉吧，圆和一点了。
4: 哈哈哈，其实别着急，你记住，任何的病形成，用一话形容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用上药对症了，它得慢慢给你疏通啊。这你看现在一点一点好了，这多好啊，是不是？
3: 对对对，我现在吧对这个生活也绝望了，现在吧。也是信心百倍啊，
4: 信心百倍了，太好了，坚定治愈疾病的信心了，
3: 所以吧，我就觉得吧，这是我最后的机会，这个非常火的机会吧，
4: 对，
3: 你自己报个名，我相信要是这个长期服用吧，一定能把我这个房颤，这个颈椎病吧，彻彻底底的根治。
4: 对，我跟你讲啊，为啥会出现房颤？其实这个房颤呢，它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咱们心跳的乱了，不规律。这就像什么，像放羊似的，它有个领头羊，领头羊往哪儿走，其他的羊就往哪儿走。那这个时候它本身它是有头羊的，后来又出现几个乱指挥的，有的往这边走，有的往那边走，你说整个羊群它不就乱了吗？是不是？没办法，就得把那几个不听话的头羊给它消灭掉。所以就用这种射频消融术，那这种手术正常来讲啊，能修复几年，但是呢，你记住，它也不是去根儿的。为啥呢？因为你出现这个心脏病，包括出现房颤，就是由于你心血管淤堵所导致的啊。那射频消融术呢，只是把那些不听话的给它烫死了，那还有其他的呢？有那个点呢，在那个位置上，就像我说的，你这个头羊它不厉害，那要是头羊厉害的话，它其他的就领不了头，对不对？
3: 对对对。
4: 那我们治疗这个心脏病啊，它也是这个道理。射频消融术，它只是针对于房颤产生的病灶，给了一定的控制，但是你没有找到它真正主要的原因在哪里，是淤堵。那你这个窦房结那儿淤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那下边他就乱套了，讲话了，谁都想当大官，对不对？谁都想说了算，所以这个时候呢，心脏就乱了。那我们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目的是啥？就是把淤堵给它畅通开，给淤堵畅通之后，窦房结，这不就说了算了吗？所以我们啊，用的就是它活血化瘀的功效，就用这个非牛质冻干粉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第一，它本身也具备通的效果，三通嘛，帮助我们通经络呀，通肿块啊，通血脉呀，然后还有一个效果就是修复，因为你是常年的房颤，肯定啊 有一部分心肌细胞受损萎缩，所以

0: 得把它们修复好了。所以这样一来呢，一修复，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就解决了。包括颈椎病，颈椎病的产生也是由于淤堵了不通了，所以出现局部的肿啊，麻木啊，慢慢压迫到神经了，出现胳膊发麻、头晕、供血不足，就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明白吧？啊，
1: 妙笔，
0: 哎，而且咱们房颤呢，一定得多注意，因为啥呢？它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血栓，因为在我们心脏有个左心耳，左心耳这块啊，就属于像河流，它正常往前走呢，但有一个地方呢，突然左拐了，拐了之后又拐回来了，那在这儿就形成了一个囊，这囊里边啊全是脏东西，你要是一房颤的话，它就容易掉下来，所以有的就必须得做一个左心耳封堵术，就把这个囊给它给封死了，不让血进去，让它直接走，就没有垃圾形成了。我不知道你做没做这个手术啊，但是呢，你这个房颤一定得治疗，所以化淤堵，使我们这个经络气血畅通开，再把我们心脏细胞的功能恢复好，不让它乱发信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对吧？啊，
1: 对
0: 嗯，那行啊，那赶上咱们这个活动最后一天，有这个机会你就用一用，你以后呢想用的话呀，咱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钱。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你也得花钱。还有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你要用的话呢，你都得花钱买。所以这回呢，赶上这个活动了，我给你争取名额，尽量的把咱们这所有的药品都给你配齐喽。放心吧，啊，
1: 好的，那就谢谢您了，老师。
0: 不用客气啊。好，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不多聊了，再见了啊。
1: 好的，冯老师再见啊。
0: 哎，好。
2: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3: 王老师，你赶紧给我订上4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看前两天吧，我老伴住院了，我一直在医院照顾他，昨天刚回来，这不赶在最后一天，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
0: 其实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啊，也算是有缘分，有机会。那一会儿呢，我跟我的学生说一声，给你登记啊。老伴儿住院了，老伴儿什么病啊？
3: 哎呀，我这老伴儿啊，就是心梗了，
0: 啊？
3: 下了一个支架和一个球囊，是。
0: 哦，
3: 说的他这病吧，我就真的来气，就他这病吧，谁也不赖，就赖他自己。你说常年又高血压又高血脂的，他一片药也不吃，东西了没事还喝点酒，
0: 爱喝酒，哎呦。
3: 每回上医院检查吧，血脂，就是都超标，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都高出不少。大夫吧，让他少喝点酒，少吃点油腻的。
0: 对呀，你这个医嘱是对的，少吃油腻的，那你这血脂就不高了啊！
3: 他一
0: 哎，
3: 点也听不进去，
0: 听不进
3: 没
0: 去，
3: 办法。
0: 犟啊！
3: 对，这不前段时间就在家犯病了，心脏也痛得受不了，浑身都出汗，气也上不来，憋的是连哄脖子粗的，
0: 你瞅
3: 就
0: 瞅。
3: 赶紧领他到医院看。到医院一看吧，说心梗了，
0: 哦，
3: 哎呀，结果读了90%，
0: 哎呦，那就得下支架了啊，
3: 直接就下支架了。这不住院了吗？这一住院啊，他自己也想明白了，说啥都不如个好身体。
0: 哎，你看看，人就这样，必须得经过挫折，他才能认识错误，要不老实话怎么讲呢？不撞南墙他不回头啊，
3: 这会儿吧，也决定喝点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个飞牛至冻干粉。在我家里吧，药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吧，就想让洪老师给我订上4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赠送那个288盒飞牛至冻干粉，
0: 对，
3: 和再送那个24粒安宫牛黄丸和这个2个白子符纯银水杯，然后吧，我俩一起用。
0: 行啊，这回赶上有这么个机会了，能用啊就好好用一用。你之前呢，就用是因为你有过什么病啊？
3: 我吧就是糖尿病，
0: 哦，糖尿病，
3: 这病我跟你说，冯老师也是跟我老伴儿上火得的。你说我能不上火吗？
0: 对呀，老头挺倔的，然后总上火，阴虚火旺啊，
3: 是我得了这个毛病吧，有7、8年了。
0: 七八年了，
3: 我就听大夫的，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的血糖吧控制的还行，一直没太高。
0: 多少啊？

0: 一般吧，餐前就七八个，餐后吧11个左右。
1: 也行，但是呢，稍微高那么一点啊，哎，
0: 我吃2种降糖药，一个是达不列净，一个是拜糖平。
1: 就是经常用的，都是常用的啊。
0: 但是吧，这不也7、8年了，虽然血糖还行，但是吧，并发症还是有的。就刚开始吧，浑身刺挠痒，尤其是个后背、胳膊还有腿，哎呀妈！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吧，就开始挠，刺痒的睡不着，皮肤吧还特别干。
1: 皮肤干，
0: 还有吧，我就害怕我这眼睛现在也不行了，看东西吧模模糊糊的。就感觉那个玻璃擦不干净似的，看东西还变形，就我家那灯管儿、门框儿，一看吧都是弯的，
1: 哎呦，这是黄斑病变，
0: 上马路走吧，那马路也不是直的，然后我就到医院去了，说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黄斑变性，还不敢给我做手术，因为我有糖尿病吧，
1: 对呀，
0: 怕我那伤口不爱愈合，这几年就吃药控制。还有吧，一点就是睡觉也不行，
1: 睡不好
0: 晚
1: 觉，
0: 上，晚上总得起夜，得4、5回儿。包括饮食吧，冯老师，其实我可注意了，就吃粗粮。你说这怎么还有这么多并发症呢？你说怎么办？
1: 我跟你讲，为啥呢？你像咱们吃那个降糖药，你吃那个达格列净，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这个达格列净啊，它是保护我们心肾的，让尿液能够排糖。然后我们吃那个拜糖平，它只是针对于餐后血糖的，所以你可以这么用，先用着。因为我们糖尿病最根本的因素，从中医来讲，它就是瘀。我们的胰腺和脾胃功能啊，瘀住了，所以导致胰岛素不能正常的分泌。包括我们的糖不能正常的输布于全身，这才导致血液当中啊糖分高，脑袋呀、肌肉啊、身体出现糖分少不足的现象，就是分布不均匀。所以刚才我说的，瘀在胰腺，瘀在脾胃上了，那怎么办呢？把胰腺和脾胃的瘀给它散开了，散开之后，它能正常的输布这个糖了，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血糖自然而然它就下来了，然后再对这个胰腺进行修复，包括出现的这个并发症，比如说眼底血管产生的一个修复作用，这一点咱们这个非牛至冻干粉就能做到。这一修复啊，慢慢就好了。而且你既然用过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那肯定还是有效果的，对吧？
0: 是，吃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浑身有劲儿了。干点啥吧，不像之前那样，就乏，浑身不得劲儿。这会儿好多了，
1: 好多了，
0: 手麻脚麻的情况也减轻了，睡觉也能睡着了，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少了。我一看这药吧，太好了，现在吧用了快2月了，血糖可稳定了，餐前16，餐后吧就9个左右。
1: 哎，那不就挺好吗？证明啥呀？方向对了，药用对了。那就再一个坚持了
0: 是，现在我觉得眼睛也好多了，瞅啥也清楚了。
1: 啊。好。
0: 不像过去似的，就这会儿我老伴住院吧，住院不是签单，原先他住院时我签字都看不清楚，下帖子。这会儿呢，我就能看见纸上写的啥了，我可高兴了，
1: 那
0: 现
1: 当
0: 在。
1: 然了，
0: 而且我身上现在也不痒了，最近洗澡吧，我一看我这皮肤还变好了，哎
1: 你
0: 呦，
1: 尝尝，
0: 亮光了，
1: 啊。
0: 像原先干巴巴的。就是这2种药吧，效果真是太好了。
1: 的确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帮着你把淤堵一散开，糖就分布均匀了，到脑袋上了，脑袋就清凉了，到胳膊腿上了，胳膊腿它就有劲儿了。这时候血液当中的糖分呢，因为已经输不开了，所以就没有那么多集中，一查血糖，血糖降下来了。你现在这个血糖啊，都在正常的范围，虽然它靠近上限。但也是正常，这就挺好。皮肤呢也不那么痒了，因为糖尿病是一种消耗性的热病，所以容易干，嘴干、口干、皮肤干。现在血糖正常了，这种干的现象也没有了。现在咱手头上有这个好药，慢慢用着。然后呢，这边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报上名，你们老两口都得用啊。
0: 是，所以这会儿吧，我就想多备点儿，
1: 嗯，
0: 高山红酒添口服液，不是要涨价吗？
1: 对，活动结束之后啊，马上就要涨价，涨50块钱一盒啊，哎，
0: 所以呢，我就想着多拿点药，可不能断药，断药它就完了。不能，要是没了，那肥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也得花钱了。
1: 对，那还得花大价钱呢啊，嗯。
0: 我就合计着，我可得多拿点。最后这一天，我就赶紧给冯老师打电话。你可千万别把我给忘了，把我的名字给登记上。
1: 行，你放心啊，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报个名，登个记。虽然说咱们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没有了，看看在别的地方给你调一调。然后安宫牛黄丸拿到手，你和你老伴两个人呢，记住了啊，一定连吃上3天，每天一丸。然后下次换季的时候，你再连续吃上3天，这样的话呢，就能保你的心脑平安，明白没啊？
0: 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冯老师。
1: 不用客气啊，时间的关系呢，咱就聊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0: 好，再见，老师。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您拿上6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4个月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3粒。您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一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6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您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2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一天，请您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一枚小小的钱币就能串起3000年的风云变幻，从商代铜背到五铢钱，从拜占庭金币到英镑美元，再到我们手中的人民币，透过它们你会看到唐朝的恢弘，明朝的硝烟。

说到古代中国的钱币，人们第一反应往往是外圆内方，刻着某某通宝的小铜钱，或者从袖子里掏出来的碎银子，再不就是桌上堆成山的金锭银锭。可这些金属货币的祖先其实是商代的铜贝。比起石贝、古贝这些手工打磨的贝币，金属铸币要复杂得多。那么铜贝是怎么诞生的呢？这要从商朝说起。提到商朝，很多人会想到苏妲己、商纣王、武王伐纣这些故事。商朝存在了500多年，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占卜、巫术、甲骨文、青铜器都是商朝独特的文化标志。还有商人这个词，商人和商朝里都有一个商字，这并不是巧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商人叫王亥，他是夏朝时期商国的第七任君主。王亥在商丘驯服了牛马，发展生产，还发明了牛车。有时候他就驾着牛车拉着货物跑到黄河北岸，跟其他部落来做生意。由此他发了家，商人的称呼就这么跟贸易联系上了，商品、商店、商业这些词也随之产生。在王亥的带领下，商国人普遍善于经商，贸易的发达让商国的国力逐渐增强，最终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消灭了夏，以商为国号建立了新的王朝。商朝建立后，人们在黄河流域肥沃的土地上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农牧业生产，五谷和六畜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和饲养。围绕着农业生产，天文历法也进一步发展完善，农具也升级了，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一部分农民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业，手工业生产大多是用来交换的，这就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商朝的经济一步步发展了起来。据记载，商朝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现在快递的日船制度，乘车传递的叫日或船，乘马车传递的叫地或驿。跟现在的快递不同的是，那时候传递的主要是政令和军情，这种官办的邮驿制度经历了后世各个朝代的发展，到清朝中期才逐渐的衰落。经济的发展让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更大了，到了商朝后期，天然海贝越来越不够用，人们迫切需要一种东西来替代海贝行使货币的职能，这种东西必须容易获得又方便使用。之前的石贝、古贝、玉贝制作起来费时费力，效率不高，已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了。于是呢，可以更大规模生产的货币铜贝就应运而生。中国的青铜文化源远流长，大约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就已经能够从矿石里炼出铜，再加入锡或铅制作青铜器皿。到了商朝，青铜的冶炼和铸造达到了顶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数量多，种类丰富，都是空前绝后的。青铜的制造和广泛使用，促进了车船制造、金属加工等技术和农业、军事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河南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地的商代冶铜遗址表明，商代青铜铸造业已经相当的成熟，用快饭法浇铸出的后母戊鼎、四羊方尊等杰作，反映出当时的铸造技术已经非常的发达，这为青铜贝的产生打下了基础。考古学家在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发现了4处铸造青铜的作坊，最大的一处面积超过了1万平方米。以青铜为核心的类工业化生产，让手工业品和有刚性需求的农产品产量大增，更大规模的流通需求越来越强烈。用现在的理论解释，就是实业繁荣带动了贸易发展，大规模大跨度的贸易催生了专门的职业群体，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类似金融的需求。铜贝的出现

势不可挡。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后母戊鼎、四羊方尊这些青铜器珍品大家并不陌生。商朝的青铜器往往跟权威和地位挂钩，很少用作农具，普通老百姓也很难拥有一件青铜器皿。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当时统治者眼里，只有宗教、政治、军事这样的国家大事才配得上用青铜。货币是财富的象征，跟王权密切相连，当然宜用青铜铸造，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统治阶层至高无上的地位。商同辈和他背后的商朝处在中国经济繁荣发端的位置，共同构成了中国货币发展的源流。从贝壳到比特币，货币不只是交易的中介，更是权力、信仰与文明的隐形书写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货币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方，诞生于公元前七世纪的吕底亚钱币曾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后来以400年的差距输给了铜币。但是如果说吕底亚钱币是世界上最早的金银货币，仍然无可争议，借着它可以去探寻西方货币体系的源头。话说公元前六世纪初，有个叫汉尼拔的年轻人来自迦太基，也就是今天的北非突尼斯一带，他是个商人，祖祖辈辈的经商，虽然不是吕底亚人，但是他对吕底亚并不陌生。在他眼里，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就建立的吕底亚王国是个当之无愧的文明古国。他从小就听说吕底亚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富。吕底亚的富体现在各个方面，农业十分发达，因为靠近两河流域的源头，土地肥沃。聪明的吕底亚人依靠天然的水利优势，很早就建立起了农业灌溉网络，为种植橄榄、水果等作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吕底亚还有无与伦比的海岸线，临近黑海和地中海，渔业生产十分发达，四通八达的海上航路为剩余产品的交易提供了便利。首都萨迪斯逐渐成为了地中海地区最繁荣的贸易中心。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汉尼拔的先辈们就从北非坐船到小亚细亚，在萨迪斯上岸，在这里他们能够很快地卖掉从迦太基带来的北非土特产和手工制品，再用赚来的钱买橄榄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带回迦太基。汉尼拔常听老人们讲，100年前来此做生意的商人通常用未经加工过的琥珀金交易，琥珀金就是金银合金。小亚细亚土地肥沃，矿产丰富，琥珀金矿藏尤其多，但那时候生意不好做，因为自然形成的琥珀金中金银比例不固定，估价误差很大，交易时间拖得很长，有时甚至需要仲裁人来评估，商人们常为此头疼。但汉尼拔赶上了好时候，他外出经商时，吕底亚已经把天然的琥珀金块切割好，打上狮子的戳记，做成了琥珀金币。这时候钱币里的金银比例相对固定，市场接受度大大提高。可惜好景不长，烦心的事儿又来了。有几次他去萨迪斯做生意，发现收到的琥珀金币颜色不对，重量也不一样。他逐渐意识到这些琥珀金币里被人掺了铅之类的便宜金属，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居然是劣币，这让他大为恼火，去萨迪斯做生意的动力大减，很多商人因为造假问题开始拒绝使用琥珀金币。看到这种局面，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坐不住了，决心改良币制。他开办了世界上第一个用来提纯黄金的精炼厂，回收市场上的劣质钱币，剔除杂质，分离出纯金和纯银。紧接着他又开了一个先

和推出金银双本位制，把制造出的金币和银币同时作为本位货币，在贸易中自由使用，并且对钱币的材质、大小、重量、单位、图案等做了基本规定。改良后的钱币，纯金金币正面有怒吼的狮子图案，背面有一个戳记；纯银货币正面是雄狮与公牛相对的半身像，背面有两个戳记。吕底亚钱币的身份特征越来越明显，劣币受到一定打击。然而，吕底亚王国的钱币防伪之路依然任重道远。纯金金币诞生后，造假者又开始往里混合劣质金属。这一次，人民的智慧占了上风，鉴别金币是否掺假的利器出现了，试金石和验金针。试金石是吕底亚当地的一种黑色石头，金匠把金币在上面研磨，然后用验金针。一组验金针通常由白银、金铜以及金银铜等不同金属按不同比例构成。人们看被测试物在试金石上的磨痕跟哪根验金针的磨痕类似，就能知道被测试物的纯度。比如第九支验金针是纯金打造的，那么跟它磨痕相同的钱币就是没有掺假的纯金钱币。有了这两样法宝，假币劣币无处遁形。官方和民间防伪手段的强强联手，让吕底亚钱币越来越被认可。克洛伊索斯推出的金银双本位制，在实际应用中也逐渐显现出了好处。买卖牲畜、首饰等贵重物品时，用价值高的金币；买蔬菜水果等便宜东西时，用银币付账，灵活方便。这一系列货币改革极大保证了吕底亚钱币的信用和价值，加上吕底亚地处交通要道，跟希腊各城邦交易往来频繁，吕底亚钱币开始广泛流通，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发展。吕底亚越来越繁荣，国力越来越强，我们的主人公汉尼拔也开始频繁往来于迦太基和吕底亚之间，挣了钱发了财，从小商贩变成了大商人。克洛伊索斯的智慧和吕底亚人出色的经商天赋，让这个王国进入了全盛时期。公元前550年左右，吕底亚已经是地中海东部最富庶的国家之一。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王国的富裕招来了伊朗高原波斯王朝的嫉妒和仇恨。公元前546年，波斯大兵建指小亚细亚，一举攻下吕底亚首都萨迪斯，享国数百年之久的吕底亚王国灭亡了。不过吕底亚金币、吕底亚银币并没有消亡，金银双本位制也作为一种全新的货币体系逐渐被西方世界接受和推广。吕底亚灭亡后，这种货币体系被波斯、希腊各城邦以及后来的马其顿、罗马和拜占庭等帝国继承并发扬光大，影响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直到拜占庭帝国沦陷，这种货币体系才崩溃瓦解。吕底亚的货币体系延续了1000多年，吕底亚钱币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西方货币体系的源头。读完《货币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一枚小小的钱币可以讲述出这么宏大的故事。每一枚钱币背后都有有血有肉的人物。读完再看手里的零钱，忽然觉得它们沉甸甸的，装满了3000年的时光。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货币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历史学家说，以前觉得货币只是经济学的事儿，读完才明白它是战争、帝国和普通人生活的交汇点。读者旅行说，从吕底亚金币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每翻一页都在刷新认知。读者数字时代说，加密货币那章看得后背发凉，作者没有简单评判，而是冷静剖析。货币的形态一直在变，但权力和信任的游戏从未改变。读完再看微信支付和比特币，眼光完全不同了。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一本书读懂生活中的金融常识，三千年来谁铸币，银元时代生活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卷轴到线装，中国古籍的变身之路。中国古代书籍最早以简牍的形式出现，用竹片串联成册，读起来既重又慢。汉代出现纸后，书籍才轻盈便捷，但仍然沿用卷轴式。直到唐宋时期，蝴蝶装、包被装、线装才逐渐普及，这些装订形式便于翻阅和保存，被称为册页装。其中线装书最为典型，两边打孔，用细绳装订，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籍样式。线装不仅提高了阅读效率，也方便了传抄和校勘。书籍的演变不只是技术进步，更体现了中华文明对知识传播方式的持续优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美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决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5: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4: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6: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4: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7: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4: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8: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 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3: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9: 准备十个，准备十个。

0: 这几天，洪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0: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3: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0: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4: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0: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4: 辛苦了。
5: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兴。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

0: 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诚通及所属诚通资本、诚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诚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0: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1: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野狗，天域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共。

0: 海。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波德里亚在《冷记忆》里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因为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生活。对城市而言，仅仅看过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它。而对于小麦来说，爱上旅行不仅仅因为迷恋路上的风景，更割舍不下的是每一次旅行所带来的难忘回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非常喜欢将旅行称为翱翔人生。翱翔本是形容飞得远，飞得高，恰如每一次坐在云端飞向另一个国度，远离自己的生活，飞到了一个充满未知的崭新环境，去感受另一种人生。而旅途中每一个难忘的瞬间都成为了一个个美好的积淀，让小麦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到更丰富的人生。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飞越赤道，来到了南半球的墨尔本。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首府，是澳大利亚联邦的第二大城市，同时也是澳洲的文化工业中心，是南半球最负盛名的文化名城。墨尔本曾经也是澳大利亚联邦的首都，整座城市的环境非常优雅，曾经荣获联合国人居奖，并且也连续多年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来到这个有着澳大利亚文化之都的美誉的城市，很容易就可以看到非常传统的哥特式建筑，从饭馆、教堂到博物馆。置身于墨尔本这座具有历史气息的城市中，小麦似乎也忘记了纷繁世界中的一切，恢复了最初始的自然简单与淳朴本性。不由得想起来作家安东尼在书中写到过的一次十分有趣的经历。那时安东尼从国内来到墨尔本，朋友开车来接他，看着车窗外的墨尔本景色，安东尼兴致所致，歪头咬了朋友的手臂一口，朋友打趣说，你是澳洲土著吗？如今小麦站在墨尔本的土地上，才了解了安东尼当时的欢喜心境。墨尔本的确是一个让人的天性都瞬间变得真实可爱的地方。

漫步在墨尔本的街头，这样一个多移民组合的平等主义的国家都市，到处都是图书、音乐、绘画和创意的影子。他们就那样随意地出现在小麦的面前，让任何的溢美之词都黯然失色。路上的人很少，小麦很喜欢这样平静的氛围，仿佛生活中任何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大起大落的事情，到了这里都变得云淡风轻，如烟雾般轻轻飘散了。图书馆的外面，惬意的人们在闭着眼睛小憩，电车线在天空中织出好看的网，让小麦想起了电影《诺丁山》里面的一个情节。而此时此刻，你愿意来陪小麦一起坐电车吗？来到墨尔本市中心的皇家植物园，买一杯咖啡，坐在草地上看来来往往的墨尔本人，有许多躺在草地上晒着太阳，也有年轻的女孩子在遛狗，穿着校服的高中生在阳光下高声谈笑，笑声点亮了和煦的清风。小麦也忍不住入乡随俗，在草地上躺下来，放松身心的瞬间，差一点舒服地睡着了。起身来到漂亮的联邦广场，巨大的屏幕上正好有网球比赛在直播，站在不时欢呼鼓掌的人群中看了一会儿，小麦竟然悠闲的有些受宠若惊。在快节奏的城市里生活久了，墨尔本的闲适自在反而让小麦觉得如同一个美妙的梦境。继续前行，路过掩映在绿树之中的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和国立美术馆，每一棵茂盛的树木都让小麦想起电影《魔戒》里面的树人。在这里，所有的生物都充满灵性和活力的，让人看了不由得生出满心的幸福感。走累了，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住进了带有玫瑰花园的庄园里。从阳台上放眼望去，远处无限延伸的草坪上装点着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玫瑰花，美得让人有些词穷。小麦不禁感叹，这才是生活，精致的生活。庄园的餐厅非常有特色，餐品主打健康、有机、天然。因为餐厅对面就是自家的菜园，虽然面积不大，却应有尽有，每天为餐厅供应不同的新鲜蔬菜，所以餐厅的食谱要靠菜园来决定，哪个丰收吃哪个。这样充满惊喜的生活，带着一种自然流露的自豪感，让小麦也觉得惊喜而又美好至极。餐厅的外观是男主人自己设计的，充满个性，同时也让男主人引以为豪。它看起来像是一座歌剧院，上下全部都是通透的玻璃。小麦甚至可以想象到，每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来的时候，肯定会瞬间照亮整个餐厅吧。热情的主人把主食放上餐桌，手工面包蘸油醋汁儿，看似极其普通的吃法，精髓就在于蘸料。橄榄油的味道非常纯正，加上口感略微偏甜的黑醋，那种口感奇特而又细腻，让小麦忍不住对酷酷的女大厨伸出大拇指。面包的盛器也很特别，前身是酿造葡萄酒的木桶，纹理当中似乎可以看到岁月的沉淀。小麦禁不住厚重质感的诱惑，也跟主人买了一块，顿时有种如获至宝的感觉。随后菜品相继上桌，造型十分惊艳，如同一款款艺术品，分量则精而少，可以让人保持意犹未尽的满足感，有着刚刚好的临界度。番茄酱是女大厨的私家调制，小麦很爱这种朴实的家常吃法，因为它富有浓郁的当地特色，再加上甜品和酒，一顿饭吃下来竟然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可是心里却丝毫没有罪恶感，因为吃进口的东西都很健康，绿色有机且不说，分量也很小，于是心情和肠胃都很舒服。
结束了晚餐，从餐厅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不经意间抬头，小麦不禁被晴朗的夜空震撼到了。密密麻麻的繁星点缀在深邃的夜空当中，如钻石似珍珠，清晰而璀璨，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明亮起来。小麦不禁想到，如果拥有这样的一座玫瑰庄园，远离喧嚣，过过与世无争的小日子，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呢？拥有这样一座远离城市喧嚣的庄园，闲来无事，种种菜，养养花，享受从菜园到餐桌的收获喜悦，每天和爱人一起带着大狗看日出日落，不急不徐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偶尔招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这或许是藏在无数人心中的梦想生活吧。曾经小麦也以为这样的生活只是一个梦，但是这里的一切却让小麦发现，它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在自己还没有能力实现梦想之前，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真实地感受到它，足以带给小麦无限的鼓舞和动力。他时刻提醒小麦，只要用心去生活，就会距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小麦想，这正是我们恋上旅行的原因吧。所有的经历都会变成财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继续墨尔本的旅程。如果你决定像小麦一样，在寂寂无人的清晨前往墨尔本霍希尔涂鸦巷，那你就做好刚从一个梦里醒来，马上再走入下一个梦境的准备吧。从小麦一个闪身，将墨尔本市中心鳞次栉比的高楼抛在身后，以90度直角的姿态拐入这条花花绿绿小巷的那刻起，迎接小麦的就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梦幻。并非是那种软绵绵的粉色公主梦，而是融合了嬉皮风、狂野范儿、现代感和许多复古情怀的梦境。这些多元素集合在一起扑面而来，让小麦一时之间竟然有些接受无能，目瞪口呆。所以才有人说，在墨尔本35岁以下的人必须去霍尔西涂鸦巷朝圣，因为那个地方属于每个年轻的人，而35岁以上又想重返年轻的人就更应该去一趟霍希尔巷，因为那个地方一定会让你激情勃发，重返青春。对于一座城市也好，一个国家也罢，如果它越古老越正统越像个绅士，那些富有创意的新鲜玩意儿就越显得珍贵。就像霍尔西涂鸦巷之于墨尔本，它是这个城市文化艺术多元性的代表和象征，也是这个城市年轻活力的证明，更是人们对新事物和年轻人接纳包容的态度体现。所以即使霍希尔巷位于市中心，紧挨着联邦广场，墨尔本的人们也感觉理所应当，因为这座城市早已经接纳了它。说起涂鸦，据说墨尔本政府出台了专门的政策来应对无序的非法涂鸦，而霍希尔巷属于合法的涂鸦区域，是可以任由街头艺术家来进行创作和挥洒的地方，因此巷子里的涂鸦更迭迅速，风格多样，其中还不乏令人称奇的叫绝作品。沿着曲折蜿蜒的小巷一路走一路看，只感觉眼睛早已经不够用了，这里的作品无论大小都值得细细玩味。放慢脚步一个个看下来，之前对于涂鸦等于杂乱无章的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原来只要管理得当，加上用心创作，即使是墙壁涂鸦也完全能够称之为艺术，而霍希尔巷就是代表。身在霍希尔巷，小麦看到有许多按图索骥举着旅游手册慕名前来的涂鸦朝圣的各地游客，大家对着自己喜欢的涂鸦拍照，然后与之合影，每个人的表情都那样兴奋满足，如同寻获到了宝藏一般。 小麦在墙壁上看到了印度教中最受欢迎、知名度最高的一个神——葛尼沙。他是财神、智慧神，同时也是欢乐之神。他是个长着大象头的神，丑陋但不可怕，相反还有几分可爱。这幅涂鸦据说从2011年就一直在，一直没有被新涂鸦所覆盖，可见其作者功力了得，短时间无人能够超越，所以也无人敢造次了。环顾这里的墙壁、地面，甚至是垃圾桶，能涂鸦的地方几乎都被画满了。自由洒脱的莫尔本人让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洒满了阳光，而小麦在墨尔本所遇到的、听到的、看到的一切，都给了小麦无比美好的生活感悟。也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走出了如同神一般存在的霍希尔巷，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爱旅行，爱生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小雨，东风3级，今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6度。天气趋势，21号中雨，东北风2级，气温23到26度，22号晴，东南风2级，气温22到30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全省率先落地海珠区 AI 赋能人社服务提质增效，江苏独城行动夏季示范活动在我市举行，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连云港站开幕，第八届梦幻鱼湾溪水寻龙活动全新启幕。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记者李磊微新报道，为破解主城区人社领域工作人员人手紧张的难题，海珠区人社局积极联合悟空智算搭建一体化智能辅助平台，在全省率先构建覆盖工伤认定、劳动仲裁、劳动监察三大业务的人工智能加人社服务体系，以数字技术打通劳资维权堵点，实现经办提质、群众减负双向突破。
3: 前不久，海珠工伤认定智能辅助系统上线，今后线上就能一键申报 AI 自动核验管辖权、智能生成调查提纲，全程不见面即可办解，办事效率大幅提升，为受伤劳动者送上便利。
2: 外卖配送员李林：
4: 这感觉是挺好的，就是比较方便一点，材料啊什么东西的就可以直接上传，也不用人跑了。然后后面缺什么材料他会提示的。然后这个东西用途比人跑方便点啊。
2: 江苏迎之智律师事务所律师顾继宪：
5: 因为我们日常在办案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跟我们的提交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那么假如说比如说某些地区它的特殊有些特殊的要求，我们通过这个小程序之后就可以很方便。
3: 依托官方公众号搭建线上申报通道，企业群众可随时上传佐证材料，接收智能预审反馈，实时追踪办理进度，工商业务真正实现全程网办，既统一了案件审核裁量标准，也有效分流线下窗口办事压力。海珠区作为中心城区，承载全市超半数工商认定、劳动仲裁、劳动监察业务，过去文书撰写、线索甄别、材料审核耗费大量人力，群众维权往返跑腿，办理周期较长。海珠区把 AI 技术嵌入劳动关系全链条经办环节，打出一套智慧服务组合拳。
2: 海珠区人社局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股副股长唐朝：
6: 全人工耳说，而且个别的会出现一些错误，然后这样会导致这个群众多跑2趟到3趟。除了之外呢，我们进行这个材料的检索，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交上了材料，对照我们的材料清单，它能系统能第一时间分辨这个材料的多或者少，如果少的话它会标红，标红呢我们按照这个缺少的材料通知这个劳动者进行补充。
3: 今年2月份，海珠人社联手悟空智算，基于工伤认定工作中的痛点难点，研发了一套工伤认定智能辅助系统，上线后材料核验、案件审核、笔录起草等核心环节效率提升40%，整体办结周期显著压缩。此前海珠区仲裁员年均人均办案402件，远超省市150件管控标准，办案压力长期处于高位。今年2月底劳动仲裁智能办案系统投用以来，已辅助处理各类劳资争议案件800余件， AI 自动生成裁决文书，撰写时长缩短70%，整体办案周期压缩20%。针对欠薪监管线索处置痛点，海珠区创新推出欠薪投诉举报智能小程序，依靠智能算法自动过滤重复无效诉求，精准锁定有效维权线索。 四月运行至今，累计接收群众维权线索十条，依法立案查处欠薪案件四起，大幅减轻基层监察人员核查负担，降低劳动者维权时间成本。
2: 海珠区人社局办公室主任张健：
7: AR 既是工作人员的得力助手，也是群众办事的便民窗口。AR 系统把工作人员从重复性事务中释放出来，能够投入更多精力开展纠纷调解、政策宣传、上门服务。与此同时，线上智能渠道打破时空限制，持续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3: 下一步，海珠区将持续迭代升级智能平台功能，打通工商、仲裁、监察三大业务数据壁垒，不断拓展智慧人社应用场景，以数字化转型擦亮民生服务品牌。
2: 记者乔恒康报道，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我市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产生、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市长周进、市领导胡竹、杜波、李丽、大赛评委与专业评审嘉宾、数字文化 AIGC 技术平台、西游文旅、高校产学研及媒体传播等领域代表参加。
8: 当晚开场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份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频、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P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即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于数字文化产业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连云港正以稀有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连云港稀有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2: 记者李磊微信报道，7月18号下午，2026年江苏独城行动夏季示范活动在连云区举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江苏广电总台副台长何可一、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竹、省文联副主席、省电影家协会主席侯勇及省市县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活动。
8: 本次活动以向海独城为主题，作为全省四季独城系列示范活动夏季主场，依托连云港独一无二的山海资源，通过主题空间参观、主发布仪式、独城专区打卡等三大板块，分层展示海岛特色、港城底蕴与全省阶段性独城成果。活动重磅发布连岛海上独城专线，将独城载体从陆地拓展至海洋。专线拥有省内稀缺海上独城视角，从连岛游艇码头起航，途经连云港港口，一直航行到出海口，全程约6海里，成为传播港口文化、海洋文化的户外实景课堂。
2: 连云港独城推介官郭莹，
9: 沿途我们可以看到海上执法基地、巨型货轮、港口起重机和5颜6色的集装箱。此外，目前全市各县区已经开通了5条独城公交专线，这里已经搭建起了一座立体化的独城交通体系。连岛海上邮轮专线已经承接了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的包船研学项目，让同学们在航行中读懂港口文化、海洋文化。
8: 连云港通过搭建港城文脉、独城读书等专栏，面向全市开通7条海陆独城专线，打造100余个主题空间，依托小小独城者暑期研学品牌，全省各地立足本地地标非遗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研学行走课堂，紧扣西游这一核心 IP， 以全域布局做强载体，全方位拓宽港城文化出圈之路。
2: 南大历史学副教授武黎松，
10: 通过独城活动，把一种旅游、休闲、阅读，把它内化成为一种知识的更新和知识的全新认识。我想，这个可能和非专业人士的关系更大。大家呢，是通过行走、观看、参观、体验，去来认知这些历史文化。
8: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武黎松和省文联副主席、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连云港籍著名演员侯勇带来主题开放麦，溯源千年海上丝路脉络，解读连云港向海而生的城市根脉，以摊牌式的乡音自白打出连云港的3张底牌，深刻诠释了读懂这座城、爱上这样的生活的独城内核。活动现场由荔枝新闻联合省级媒体、连云港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平台共同发起的我心中的西游梦独城特色项目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设置音乐、3行诗、随手拍摄影、随手拍短视频、文创设计、文旅项目命名6大创意赛道，面向全社会征集共创作品。
11: 这样的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经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字化仓储分会专家组现场评估，连云港港物流控股新陆贷公司数字化仓库各项指标达到评定标准，顺利通过4星级评定。这不仅标志着新陆贷公司成功获评苏北地区首家4星级数字化仓库，也实现了连云港港在该项评定上零的突破。4星级数字化仓库是中物联依据数字化仓库评估规范推出的行业权威认证，评价体系覆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等多项指标。作为连云港港首家4星级数字化仓库，新陆贷公司通过智能硬件与信息系统的深度融合，仓库出入库效率、库存准确率、空间利用率3项核心指标显著提升，运营成本同步下降，传统仓储向智慧仓储的转型路径已初步跑通。该项目获评苏北首家4星级数字化仓库，不仅为连云港港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建设样板，也进一步夯实该公司在区域物流市场的品牌权重，为撬动优质客户资源、巩固区域领先地位增添了新筹码。记者基建报道。不用踏遍江苏13城，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欣赏江苏多家博物馆珍贵馆藏，体验数字科技赋能文物的新魅力。7月19号上午，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连云港站在连云港市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展览集结了省内多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运用沉浸式数字黑科技，为市民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博盛宴。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2级巡视员李虎仁、副市长杜波参加活动。
8: 本次巡展以文为脉、城为基、运不同为主线， 通过珍贵文物加数字技术加文创艺术的形式，设置文脉绵延、一城一韵、数件古今、共创共享四大展区，全方位展示江苏深厚的历史文脉和数字文博发展成果。南京博物院镇馆之宝明金蟾玉液事件惊艳亮相，金蟾栖于玉液之上，金玉相映，栩栩如生，尽显明代宫廷金玉工艺的精妙，也成为现场最受关注的文物之一。另一件来自西汉江都王刘飞墓的长物相望银带钩，凭借一分为二、内藏铭文的巧妙设计，圈粉无数。长物相望四字跨越2000多年，诉说着古人质朴而深沉的情感。此外，梁渚十二节人面纹玉琮，原荔枝纹金套碗，清乾隆粉彩松鼠葡萄纹四方瓷瓶等20余件全省精品文物也集中亮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欣赏江苏各地博物馆的馆藏珍品。作为东道主，连云港市博物馆推出山海藏珍垂纹千载主题展区，神巫赋竹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吉布木牍、隋唐耀州窑镇墓兽等馆藏精品集中展出，充分展现港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11: 我们一家人就是带孩子过来看看，就是很难得看到各个城市的展品都在这儿，也让我孩子们了解一下一些历史知识和一些文化知识，就是比较难得的这次机会，然后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些历史文物，国家一个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一些历史瑰宝，让我大开眼界。
8: 如果说文物是历史的见证，那么数字技术就是让历史活起来的魔法。在数件古今展区，观天下鲲鱼万国全图 VR 体验，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沉浸式数字展，大报恩寺琉璃塔数字复原，元宇宙展墙等互动项目悉数亮相。观众带上 VR 设备，可以穿越时空，遨游古代世界。通过裸眼 3D 和数字交互技术，还能近距离观察文物细节，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带来的独特魅力。
12: 我看到了郑和下西洋，还有古人虽然没有去过北极，但已经知道了北极的存在，我感到十分的震撼。
8: 老文物邂逅新科技，旧藏焕发新生机。据了解，本次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连云港站将持续至8月10号，市民可以免费预约参观，在家门口尽览江苏文脉，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2: 连云港市博物馆馆长江瑞：
13: 那么这届的大展的主要特点呢，就是它体现了江苏十三市共同的这样一个历史底蕴，因为来自十三市的国宝文物一起汇聚在连云港市博物馆，那么每一件文物都体现着所在市他们的独特的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的这样一个文脉，所以说呢，我们这次联博在自身的单元一城一韵当中，也拿出了我们连云港市博物馆馆藏的，而且是很多件文物都是曾经没有展出过的通过这次大展能够进行一次集中的展示也可以体现我们连云港市独特的山海文脉。
2: 本台记者报道。盛夏入伏，清凉何处寻？在鱼湾风景区，青山叠翠，飞瀑流泉，28摄氏度的天然峡谷藏着港城最惬意的夏日风光。

0: 7月18日，第八届梦幻鱼湾溪水寻龙活动全新启幕，景区正式开启白加黑全天候狂欢模式。
1: 白天的鱼湾是一座行走的山水神话剧场，缤纷 NPC 巡游踏歌而来，龙王、锦鲤、虾兵蟹将走出千年神话传说，沿路互动赠礼，氛围感满满。山海初醒迎宾舞恢弘启幕，神鱼传说实景情景剧沿溪上演，九孔桥、莲花池、龙旗洞步步有景，步步有戏，让游客在山水漫游中沉浸式读懂鱼湾神鱼化龙文脉。每到周末午后，珍珠铺广场水枪大战火热开启，清泉飞溅，水花飞扬，山野清凉肆意释放，成为亲子戏水、夏日解压的绝佳去处。
2: 我觉得现在鱼湾真的越来越有意思了，既能满足宝贝们，还能满足我们大朋友。
1: 夜幕降临，鱼湾开启浪漫夜游篇章。周末限定山谷音乐会压轴上演的鱼跃星河光影水秀，将流水、灯光、飞蚁打铁花融为一体，水幕流光，星火漫天，勾勒出独属于鱼湾的夏夜浪漫。从日间文化沉浸式演绎到夜间光影视听盛宴，鱼湾以山水为底，以文化为魂，昼夜不停，好戏不断。这个夏天不用远赴他乡，最美的清凉，最浓的诗意，最嗨的狂欢，尽在梦幻鱼湾溪水寻龙。
3: 有一种夏天叫鱼湾，水区活动已持续多年，每周六周日开启鱼湾28度夏音乐会，周一至周五主打亲子专属体验，上午有趣味的 NPC 巡游互动，晚间上演美人鱼儿童剧，不管工作日还是周末来鱼湾都能解锁不一样的夏日欢乐。
0: 记者王丽莹、韦于仓报道。暑假期间，我市旅游市场迅速升温，毕业游、研学游、亲子游成为本轮出游主力。眼下各大旅行社线路产品已经全面上新，针对学生的专属优惠和特色主题线路格外抢手，报名咨询进入高峰期。
1: 上午记者在市区的一家旅行社看到，陆续有市民前来咨询出游线路。为抢抓暑期旅游旺季，旅行社针对不同客群需求推出多元化产品，有山水观光、城市研学、草原避暑、长线漫游等多种类型，线上线下预订量都明显增长。
0: 学生张楚月：
4: 我今年高中毕业，上学的时候还是学习比较紧张的，正好趁着这段时间想和家里人一起去北京玩一下，放松一会儿，我特别想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0: 市民乔先生：
5: 请小孩放假时间呢，我们几个老同志啊，出去玩一玩，到大草原去，是吧？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同人群的出游偏好差异明显，中高考毕业生倾向于选择长线深度游，亲子家庭则偏爱短途休闲或者城市研学。针对毕业游，不少旅行社也推出了考生福利和特色线路。
0: 某旅行社经理严媛媛：
6: 我们专门针对中高考生推出专属优惠，每条线路可减免200元左右。另外，暑期特色研学线路，国内北京、西安等线路，国外新加坡、英国、韩国等游学线路全面上线，这类线路呢比较受家长欢迎。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7: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伴随着七月盛夏晚风，连云港中医院运动促进健康中心2026暑期第一期青少年体态矫正加基础体能训练营正式圆满收官，为期10天的系统化科学训练落下帷幕。一批存在含胸驼背、高低肩、体能偏弱、脊柱侧弯相关体态表现的青少年，在专业医师、康复师、运动处方师的全程指导下完成体态改善。本次首期特训营采用中心独特的体位融合、形态调整加基础体能双向并行训练体系，依托康复运动理论作为底层支撑，适配6到18岁青少年骨骼肌肉的生长发育规律，区别于大众化趣味运动课程，针对性开展形体调整训练。首期训练营由连云港市中医院资深临床医师、专业运动处方师孔祥颖副主任亲自带教，全程采用小班精细化教学，每一组动作都由老师手把手纠正，实时观察孩子身体承受度，全程最

0: 遵循医疗级运动训练标准，既保证形体调整效果，也充分兼顾青少年身体安全，避免运动损伤。
1: 城市建设，初心不改，前行不止。
2: 城市服务，引领潮流，筑梦未来。
1: 城市运营，力求开拓，成就新篇。
2: 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
1: 城建，为城而建，为民而建。
2: 城建新发现，发现新时代港城之美。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与本台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远。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一起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市城建控股集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市城建控股集团召开上半年经营分析会，2026年市区首批公租房公开摇号分配，闪充汽车充电站项目落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向美而行，匠心铸成。
0: 7月17日，市城建控股集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求是杂志重要文章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议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永波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学习研讨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持续一体推进学查改、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认真对照学习教育各项工作安排，做好查漏补缺，防止松劲懈怠，持续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真正把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学懂弄通做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集团各项事业实现有效益、有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近日，市城建控股集团召开2026年上半年经营分析会，复盘上半年经营实际，深度剖析内外严峻形势，部署转型攻坚、提质增效、风险防控各项重点任务。张永波董事长在工作部署中强调，上半年集团上下扛责上阵，承压奋进，在服务城市发展、重点项目攻坚、安全生产等领域取得阶段性成效。下半年要紧扣改革创新起征程、攻坚克难攀新高总主题，以改革破瓶颈、以创新拓赛道、以攻坚攀新高，奋力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刘顺学总经理指出，下半年要聚焦重点目标，紧盯核心指标，提速项目建设，加快动能转换，深化资产盘活，强化要素支撑，确保完成全年任务。日前，2026年市区首批公租房公开摇号分配在市住房保障服务大厅举行。本批次涵盖外来务工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家庭等218户轮候家庭，按照志愿优先随机摇号规则，结合家庭人口规模，分为4个组别实施电脑摇号。房源方面，房投集团统筹调配明星大厦、东方之珠、明泰花园、四季金辉、九景府、时光印象院、秀逸苏杭东苑等7个小区，建筑面积33至72平方米，适配1至4口人以上家庭差异化居住需求。本批次公租房执行基准租金，每平方米每月11元。落实租金补贴后，城镇居民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际缴纳每平方米每月6.6元，外来务工人员及新就业无房职工实际缴纳每平方米每月7.7元，月租金220到561元。近日，坐落于湘桂园停车场的比亚迪闪充汽车充电站建成投用，一经开放便吸引众多新能源汽车主前来体验。本次湘桂园闪充汽车充电站的落地运营，是同城地产海城科技与比亚迪深度本地化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站点精准补齐周边居民社区大功率超充配套空白，完善城市末端新能源补能配套， 为广大市民提供了安全、高效、便捷的极速充电新体验。听众朋友，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这里是城建新发现，感谢收听。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4: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4: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又常常被大家忽视的话题，就是胃癌的防治。那么在说到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组这个数据啊。在我们国家每年这个新发胃癌超过35万例，死亡超过26万例，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位居我国恶性肿瘤的第五位和第三位。更让人震惊的是，中国胃癌新发病例占全球将近40%，死亡病例占全球将近40%。换句话说呢，就是全球每10个胃癌患者当中，就有将近4个是中国人。胃癌我们给大家也做了很多次的科普，沉默的杀手，超过80%的早期胃癌是没有明显症状的。很多患者呢，他可能就是偶尔会觉得胃胀啊，消化不良啊，他会觉得是不是我的老胃病又犯了，那么买点胃药也非常方便啊，自己吃点药对付一下。等到出现了明显的持续的疼痛、消瘦甚至呕血黑便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胃癌中心胃肠外科主任王正东王主任啊。王主任呢，长期从事胃癌的微创外科治疗，在腹腔镜和机器人胃癌根治手